0: 对于不通的部位得到了一种缓解，这个在雨水节气，在风邪突出的季节，其实对应人体的肝，这时候疏通的方法是很行之有效的一种自我的保健的养生的很好的一种方法。这个梳头以早晨为好，当然早晨你说我上班没时间，晚上也可以，早晚梳头是不一样的。早晨梳头是因为你一夜的睡眠，局部的血液循环缓慢，而且晚上睡眠的姿势和你的头部的血液循环都有直接关系，所以早晨梳头可以对于晚间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变成缓慢以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激发。而晚上梳头的好处是什么？白天一天的工作有时候可能很顺利，有时候不顺利，造成人的肝气不舒，或者甚至有肝火的产生，晚上梳头对于一天的劳作是一种缓解压力、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降低肝火的方法，所以早晚梳头最好。当然没有时间的话，你就选择早晨梳头或晚梳头，选择一项即可。那这种对于缓解头疼、预防头疼、缓解压力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第二个，在春天的雨水节气里的养生还要防风邪。雨水节气到，养生防风邪。风最大的特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风邪无处不到；第二个，风邪往往兼杂了其他的外邪一块儿出现。你比如说有风寒、风热、风湿，那这个说明什么？风邪可以单独治病，也可以兼杂其他的外邪一块儿治病。比如冬天的风寒感冒，那就是风邪跟寒邪一块儿治病；而有其他季节出现的风热感冒，它就跟热邪一块儿；风湿那就跟湿邪一块儿。所以这是它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风性善行而硕变，它孙猴子脸一会儿一变，所以风邪造成的疾病就在我们临床上就非常常见、非常高发了。所以《黄帝内经》那句话就是这个最好的解释：风为百病之长，就是说它跟很多疾病都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说春天要防风邪，这个非常关键。
1: 在早春的雨水时节，风邪随处可在，人体很容易受到风邪的侵扰而产生各种疾病，但如果做好防范措施，它也不会有可乘之机。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风邪的侵扰呢？
0: 防风邪其实我们从生活起居做起，第一个是做到穿衣戴帽防风邪。什么意思啊？春天尤其到了雨水进一步升温以后，我们的皮肤的腠理开合比较多了，穿的衣服也减少了，脱去了冬装改成了春装，这时候腠理一开了以后，风邪无处不到，感受风邪就很容易咱们出现各种的阴风造成的疾病。我有一个特点就经常出现的头痛。我的头痛怎么发生的？就是经常我洗完澡湿着头发就外出，就去上班，早晨起床以后洗完澡来不及吹头了，湿着头一上班我就会头皮疼，跳着疼。经常人说你这叫头皮的神经性头疼，我这就是因为受外风了。因为你洗澡的时候是温度比较高，汗孔开合，汗孔开了以后一出去外边寒冷的一刺激，这个外邪进入我们的汗孔，进入人体以后头皮以后，汗孔马上关上了，因为它遇冷肯定要关上，这一关上你这个外风进入了你的头皮以后，就造成了邪流到头皮以内，这时候就出现头疼了。这种头疼其实在我这几年中经常发生在洗澡之后没有吹干上班就出现，所以我希望

非常重要。如果人没了营养，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如果脾胃的消化功能降低了，人就会出现营养的缺乏，甚至出现一些五脏六腑的功能的失调。所以我们说，脾胃学说在中医的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我们李东垣这个医学的大家，他在这个著名的这个医学巨著中提到了几个名方，流传至今。最主要的有一个叫什么补中益气汤，当然有人说是补中益气丸，这些都无关紧要。最主要这补中益气汤流传至今，仍是我们中医临床大夫特别喜欢用的一个方。它有生阳举陷、健脾扶正的作用，而且李东垣开辟了扶正驱邪的这个先河，里边有黄芪啊，还有炒白术啊，这些益气健脾的药，对于我们后世的医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所以中焦脾土的重要性，从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至今，一直是我们中医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古人在对于疫病的诊治和预防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说历史上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呢？南阳连续发生了疾患，张仲景家族有200多人，死亡2/3，伤寒十聚其息。仲景创办了什么六经学说，写了一部我们中医学的巨著，四部经典之一《伤寒杂病论》。在这里边397条、113方，也论述了很多疫病流行的一种治疗的方法，有汗吐下合、温清补消的一种治疗的疾病的治则，又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辩证的方法。所以六经辩证、伤寒杂病论也是影响了我们中医上千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临床的很多大家还是在沿用的伤寒杂病论的这些名方，治疗现代的很多疑难杂症。所以从这点来看，医学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跟疫病的流行、预防、斗争不可分割的。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说我们这个瘟病的流行就泛指一切外感性热病，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是这样吗？国外发病跟中国内地的发病有没有区别呢？2016年，我到了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正好随团有一位先生发烧了，可是这个发烧啊，赶的这时间不对，因为第二天他要跟人有一个合作的签约，而这种签约还要有一个讲话，有一个致辞。如果这时候他发烧不好，怎么签约？关键他嗓子还哑了，找我看的时候不但发烧将近39度，还有咳嗽、阴阳、有痰、嗓子疼，你说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办？那怎么讲话啊？再一个发着烧，再打着喷嚏，再咳嗽，你说这从礼节上、礼貌上，还有一个什么合作的意向上都会受到影响，非常着急。找到我，当时我就想，中医最快的是什么？草药啊。为什么草药最快呢？它是因人而异、辨证论治的杰作，成药很多人都能用，但是草药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人而设、因病而设。所以我赶紧给他开了一副草药，先解决难的问题，让他第二天不能再发烧，关键呢能说出话来，也不能有咳嗽，

咱过了明天再接着治。这位先生同意了，所以我让他4个小时吃一次，到第二天早晨连夜吃，吃了3次，还真不错。在跟人签约的时候没有一声咳嗽，外国友人没有看出他发烧的迹象，而且关键致辞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声音正常，很流畅，完成了这一次整个的外事活动。但是由此我想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这是我们中医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但是冬天伤的寒到春天才发病，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冬伤于寒不见得你当时体质就差，这种寒邪这种外邪深伏于体内叫伏气温病，所以到了春天有一个诱因才发病。这位先生我相信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因为到了春天，到了正好他这项活动他非常重视，紧张劳累，再加上当时的布拉格也是3月，跟北京的气温差不多少，也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关键也有一个受寒的一种诱因，加上那里头着急还有伏邪的温病存在于体内，找一个诱因发病了。所以中医认为任何疾病都有一个内外因的这个作用，哪个为主才决定了这次发病倾向是什么。所以他有冬天的伤的寒，到了这个春天一着急上火，有了内热寒邪，两个一搏击发烧了感冒了，春天的外感性的大温病范畴的一类感冒发烧了，所以用中医的治疗治好了。由此可见，中医讲冬伤于寒，春辟病温，24节气养生防病应该也适合于国外，而不只是中国大地，只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医，没有中医的传播。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在季节发病中的一种又一次的验证。再讲一个例子，跟季节发病有关。什么病？手足口。有一年北京的气候比较异常，冬天迟迟不去，春天迟迟不来，而到了3月份还是天气偏冷。你想想北京的开花是一年四季它是有分明的，北京先开的迎春花，后开玉兰花、杏花、李花、桃花接着开，但是这一年这几种花基本在一个星期绽放了。那说明什么？说明气候异常。所以那一年手足口就高发。有一天一个小孩到这看病，5岁，发烧38度多，轻微的流鼻涕，嗓子疼，有点咳嗽。我开了3副药，吃完药以后家长说烧是退了，口腔手很足，长了一些疱疹，您看是什么？我一看手足口啊。所以我再一查当时的一些流行病的一个记载，当年的手足口比往年高发了2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医有一句话，将治不治必有瘟疫流行，气候异常代表了疾病的高发，古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提前预防疾病的。比如说到了什么节气，这节气老不来，一定你要查这个节气好发什么病。比如说春天肝病高发，还有一些皮肤传染病高发，还有个过敏性疾病高发，那你这个季节只要异常，这个疾病就可能在这个季节就高发。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季节上我们选择怎么去预防疾病治胃病。这个手足口的这个患儿其实有2个特点要跟大家交代。

因为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我发现小孩先有内热后有外感，手足口也不例外。这个小孩平时就爱吃肉，就不爱吃蔬菜，而中医认为其实内热产生一定跟饮食有关，所以他饮食的不合理，吃肉过多，蔬菜又少。小孩我们中医讲叫纯阳之体，所以小孩基本上都是喜欢吃凉东西，所以咱们这小孩一年四季都爱吃冰棍冰激凌，这就是他的特点，纯阳之体嘛，阳等同于热，所以他是多热症吃症，再加上本身他的体质就是这样了，再加上他是什么吃肉食过多又产生内热，两热加起来只要有一诱因，第二个条件具备就着凉了。因为到了春天，到了惊蛰这个节气，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一着凉感冒了。当然他这个还有一个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到了，手足口，按现代医学，这个手足口实际上是一种肠道病毒，大概有20多种，所以这种肠道病毒的传染可以造成手足口的高发。那中医认为病毒细菌的高发也跟这个小孩的体质有关，也跟这个季节有关，这就是说中医认为任何外感性热病、外感性疾病都跟季节有关。什么关系？季节异常一定是疾病高发的一个条件，而每人的个体差异又是高发的一个基础。这个小孩爱吃肉食，体质偏热，就是他的先决的条件。所以这个出现了以后，那一定是出现了手足口被传染上。那这个小孩我们治疗怎么治疗啊？清理内热，退热，应该说用心凉解表为主，心温解表为辅。所以这个小孩吃了一周的药就疾病好了，从这个病例带来了我们气候异常要预防疾病，小孩的病的特点要考虑他生理的特点，脏腑娇嫩，纯阳之体，脾肠不足，这些我们都考虑进去了，那一定是小孩的疾病、大人的疾病，尤其是惊蛰这些传染病，那我们都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目的。这是清代林佩琴写的《温为春气》，其病温者，因时令温暖，凑里开泄，或引动腑血，或乍感异气，当春而发，为春温。这就是我们这个林大夫他提出了"温为春气"，就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这个温。其病温者，因时令温暖。因为这个季节气温回升了，腠理就开了，汗孔的开泄一定跟温暖的气候有关，热了它才出汗，或引动腑血，腑血温病，冬天伤的寒血潜不到身体没有发病，或乍感异气，不正之气即为异，异常的气候条件当春而发，这就叫春温。所以这段话他讲了好几个条件，气候的异常，冬天感受了腹泻，又感受了春天的温暖气候，腠理的开泄，这时候就很容易得我们的温病了。所以由此而讲，春天好发的温病在我们这个惊蛰这个节气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以上的这几个例子说明在春天是传染病的流行期，是大春温和小春温的高发期，而大春温里边包括一些不传染的外感性热病也高发，但是历史上看烈性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在春季也相对多一些，因为春天气温回升，病毒细菌繁殖和传播的途径都是相对要严重或比较多的时候，所以从这点来

0: 看，春天我们要防传染病。
1: 不治已病，治未病，是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的养生防病的重要方法。那么，究竟什么是胃病？我们又该如何治疗？中医认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春天时，有哪些食物可以助长我们的阳气？在惊蛰这个节气里，我们又应该怎样预防各种流行传染病呢？
0: 那说到这儿，就说到养生防病，重在一个字，就是防字。那这个防字怎么去理解啊？预防医学也是一个防字，我们中医讲治胃病也是一个防字。其实这个防字就代表了我们预防疾病的最高境界。比如说惊蛰传染病重在防，现代医学把病毒性肝炎以及其他的传染病归纳为三个预防的原则。第一个叫管理传染源，第二个切断传播途径，第三个叫保护易感人群。怎么去理解？管理传染源就是有的是通过消化道传播，有的是呼吸道传播，你要把这些管理好。比如说消化道传播，很多甲肝都是这么传播的，粪便口，把粪便这个传染源给管理好，传染源就少了。切断传播途径，发现肝病，发现一些其他的传染病，都要及时的隔离。我们现在有传染病法，我们也一定要遵纪守法。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小孩家长怕耽误课，得了水痘了或得了风疹了，还坚持上学上幼儿园，这是不对的。发现以后及时隔离，跟家人隔离，跟同学隔离，跟外界隔离，及时治疗没有问题。如果你不隔离，很多就可能一传半个班出现猩红热了。这一年如果猩红热、风疹还有水痘这些都可能在春季高发，所以你要不给它处理好，切断传播途径，很容易造成传染病的流行。第三个，保护易感人群。我们国家实行计划免疫很多年了，所以很多疾病都有了疫苗。比如我从事的肝病，乙肝疫苗、甲肝疫苗这些都有。所以这几年你像乙肝的发病率大幅下降，跟我们的预防接种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从小要打一些传染病的疫苗，这些疫苗接种以后被传染的几率几乎就等于零。所以我们说这种预防接种是现代医学给人类的健康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我们中医其实更讲呢治胃病。我们《黄帝内经·素问·四季调身大论》中怎么说的呢？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句话千万不能片面的理解，说我现在得了肺炎我不治，我预防心衰去，错的。现在病也得治，我们知道你将来可能发生心衰，我们提前预防了就不发生，切断了你出现并发症和病情恶化的途径。而没病的时候，我们提高体质，让正气充足了，抵抗力、免疫功能上来了，那我们很多疾病就可以得到了预防。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发病一定有内外因，尤其是传染病，那我们抵抗力好了，自然被传染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这就叫我们治胃病的两个层次的解读。所以我们中医讲治胃病就是这个道理。那防止春分其实更多的是什么？两个预防，就是第一个要清理咱们体内的冬天的一些浊气，第二个要我们及时把身体中的消化系统各方面的机能调整到最佳状态，也就避免内热的产生。尤其是小孩，先有内热后有外感，把内热清好了，他的外感的几率就会降低，也就是感冒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那我们春天其实从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多吃一些助阳的食物。这里边其实我特别要说这个春天可以吃韭

0: 菜，韭菜我们认为是助阳的食物，有温中行气、散瘀止血，还有解毒的功效。当然说，任何事物都不能只有好，有的人吃韭菜就不适宜，什么人呢？补肾功能不好的，有的人有慢性胃病，吃完韭菜就不舒服，胃就会出现疼啊、胀啊等等，这时候你就别吃了。任何食品、任何食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有的是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吃就好，有的人吃就不好。韭菜还有一个作用，它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有清肠胃的作用，所以肠胃得清，很多毒素及时排出体外，也是预防疾病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人大便干燥，有的经常的出现两三天才大便一次，多吃点粗纤维的，像韭菜，在春天多吃，可以通大便，这样呢可以防止便秘的产生，防止内热的产生，防止由于内热而招致外来的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防的饮食方面要做的事情。
1: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一年中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季节，但春天又是最容易犯困、睡不醒的季节，人们会时常感到困乏无力、昏沉欲睡，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春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们又应该如何适应自然与人体的生理变化，消除春困呢？
0: 为什么要提这个春困呢？气温回升了，人体四肢的血管开始充盈了，人体血液就这么多，那四周血管充盈以后，大脑的供血量就会相对的在一个时期内减少，当人没有适应的时候，就春困的感觉，昏昏欲睡的感觉。那这时候我们要防春困。那为什么防啊？因为春困容易造成人的呢劳动的效率会降低，甚至有些比较危险的行业，比如开车，那你说你春困了，你都快睡着了，很容易就跟那疲劳驾驶容易出现意外啊。所以我们春困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我们适当的预防可以把这春困呢给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发生意外。那怎么做啊？第一个，首先要生活有规律，第二个，尽量不要加班熬夜，第三个，尽量我们从室外适当多活动，减轻心理的压力，增强体质，内脏功能好了，春困的程度就会大幅降低。而且我们要注意室内的通风换气，含氧量高的空气当中一定会防止春困起到一定的作用。惊蛰的养生，其实我们更多的还要考虑地区的差异，南北方的差异、城市的差异、个体的差异都要考虑。每个地区可能呢春天来的时间有的早有的晚，有的温度上升的快，有的上升的低慢，有的人体质好，有的人体质差，所以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考虑自身的养生的方法，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中医讲养生是一个原则，我们这个原则下要讲能辩证的施养，可能更好的能够安度我们这个春天给大家带来的疾病或者说不适的身体的预防。药食同源，到了惊蛰了，我们要讲一味既是中药又是食物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薄荷。说起薄荷，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薄荷糖很多人都吃过，比较凉，所以它是偏凉的一味辛凉解表的中药。《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薄荷有利咽喉、口齿诸病、裸痢、疮疥、风骚隐疹，这是什么意思啊？头面口腔的几乎都有治疗作用。我在临床治疗嗓子疼经常用这薄荷，牙肿疼它有疏风

0: 止痛的作用，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还有一种疮疖、荨麻疹或过敏性的疾病，皮肤瘙痒的都可以用它。所以这是个用途非常广泛的，我们中医其实更讲的它是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的，对于头疼的病人也可以用它。所以这个药是一个常用的中药，老百姓其实经常把薄荷当成食物来使用，比如说薄荷叶，有人在餐桌上也能见到，它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食物。我们介绍的一款食疗就是薄荷粥，因为薄荷跟粥熬起来，其实既可以疏风清热，又防止薄荷的寒凉伤了脾胃，因为粥都是热的，咱们要热敷，所以它有疏风清热、和胃、祛风的作用，又可以利咽喉，对于外感性一些疾病和一些慢性病，比如咱们的头疼，很多的人得了那种甲状腺疾病，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当然任何病任何食疗我们还有个体差异，要因人而异，辨证施膳。好了，惊蛰的养生我们就讲到这里。惊蛰醒万物，养肝防春温，春天季节主生发，惊蛰转暖雨当家，五脏之中肝对应，传染疾病是高发，预防春温是关键，药食同源薄荷佳。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

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王伦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王土房多云，最高气温30度，齐家寨多云，最高气温30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6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31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

一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2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道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塘坝多云，最高气温32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

0: 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叔叔也开过来了。
1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 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

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

节目当中说点什么呢？从随手拍到精品秀、团播重构直播内容生态，这是个什么情况呢？哈，打开手机，滑进直播间，欣赏一支舞蹈，你可能想不到哈，屏幕背后是从编舞、妆造到运镜、灯光十几道的工序打磨。如今直播早已不是随手拍点什么的消遣，专业歌曲、舞蹈、器乐，越来越多的优质演出内容在这里找到了可以同时抵达千万受众的第二个舞台。平台呢也在用力地托举这件事儿，扶持认证主播，打磨内容标准，想把直播环境做得更健康、更正向。团播就是这轮升级里长出来的新形态，舞台秀加互动的多主播协同，拼的是灯光、舞美、编导，拼的是真功夫。据抖音平台运营数据统计，2025年抖音演艺类直播1.28亿场，日均超35万场，编舞师、运镜师、直播间导播成为了热门的职业，专业才艺直播间的打赏增速比普通直播间高出7倍。数字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信号，什么信号？观众愿意为好内容买单，而好内容呢，正在从粗糙当中长出了筋骨。

力量积极试水，中央民族乐团的乐手们在直播间里奏响了山河国乐时，弹幕里飘出了一句：原来国乐可以这么的年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把只此青绿的经典段落搬进了竖屏，舞者在镜头前的一个回眸，瞬间让直播间涌进了数万人。这些画面正在成为常态。截至到2026年的5月，已有576家国有文艺院团、8140名专业演员入驻抖音，累计直播超过了106万场，观演人次超过了61.4亿。其中57家院团已开启常态化的团播，累计超1.6万场，覆盖群众、覆盖观众3.2亿人次。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今年4月启动常态化的团播，并进行多场经典剧目直播。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说：“经典的生命力在。”

美，不仅打赏超预期，还拉来了大量的线上新观众。院长直白地说了，他说团播不是艺术的降级，而是用直播的语言做传统文化的翻译官。广州歌舞剧院2025年底试水团播，百余人团队将醒狮、莺歌等岭南三部曲融入直播。开播第五天，峰值在线人数突破了20000。团播不仅给了演员个人才艺展示的窗口，还直接拉动了线下演出的票房。江苏省歌剧舞蹈院今年五月启动团播，以原创舞蹈诗《水墨江南》为核心，按照竖屏传播规律重新编排。开播20天，涨粉70000，单场曝光超100000，五一假期的线下门票直接售罄。

打造优质团播 IP， 专业院团的大规模入场， 只是故事的A面。 在B面呢， 是一套全新的内容生产体系， 前台主播只是冰山一角。 优质团播的背后是一支堪比影视制作团队的专业队伍在协同生产。在苏江传媒团播负责人看来，直播生态正在持续朝着专业化精品化垂直化的方向发展，平台在升级，用户也在升级，大家对直播内容的要求早已经不只是热闹或者是有流量，而是希望看到真正有品质有特色有价值的内容。 苏江传媒旗下的林雨巷实践恰恰证实了这一判断。 这个主打国风舞蹈的团播 IP 开播7个多月， 便吸引了超过10万粉丝关注。 随着国潮兴起，越来越多不同年龄层次的用户开始关注、喜爱和接受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这让他们看到了做国风舞蹈团播的巨大潜力。 林雨巷的置景以中式庭院为核心，垂纱、木门、古树构成主景。主播从木门后穿过，掀起垂纱来到庭前跳舞。垂纱既是装饰，也是灯光媒介，通过色彩渲染表达舞者情绪，是沉浸感的重要来源。侧面以黑树配白花，中间悬月，整体清冷空灵。 妆造上呢，团队上从上百套衣服当中筛选方案，根据人设确定色彩，细节处见匠心。主播一和额间画一朵小荷花，既呼应名字，也传递东方美学的清雅。这些细节看似微小，却能让人记住这个。

目前这个团队林雨巷有7位主播，大多是艺术院校毕业生。新主播需经专业老师系统培训，每个节目经历编舞、排练、打磨、复排才能上镜。每场直播还有舞蹈老师跟播复盘。主播西宁是浙江传媒学院毕业的专业舞者，从4岁开始习舞。在他看来，他说了，线下的剧场是艺术的殿堂，但屏幕里的直播间同样也可以成为一个梦想绽放的舞台。

反复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0: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8: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1: 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可是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针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烟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80后小爷们演唱的《雨中的思念》，泪过无痕演唱的《酒醉的雨滴》。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气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80后小爷们演唱的《雨中的思念》。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7: 帮我拍背。啊！
9: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0: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1: 衣服脏了洗，
10: 身上脏了洗，
11: 车脏了洗，
12: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3: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4: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5: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

0: 单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
10: 感觉特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来到了一个17到18度的多云天气啊，然后摆脱了长久以来将近2个星期的一个闷热潮湿的天气，今天终于相对清爽一些了。早上来的这个路上呢，这个也是刮了点小风，体感温度也是变得舒服了许多啊。然后但是我们看到后几天啊，然后接下来应该还会接连带有几天的雨，最近这几天会给咱们几个这个缓和的时间。今天这个舒服的天气呢，非常推荐大家开开窗晒晒背，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透透气儿。毕竟最近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反正像我应该是在家经常窝着不动的，好久都不出门了，也是推荐今天大家这个可以出去散散心透透气儿，然后活动活动身体。

唯独喜欢自己的一点是人至义尽后的无情无义，因为我不亏欠任何人，所以你不用试探我。我一旦反感一个人。

0: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好，我是银初。
0: 最近呢也是昨天就开始和大家一起关注这个咱们周边因为这个洪灾受灾受害的一个区域了，然后今天已经从咱们这个从这个像朋友圈和很多这个媒体平台看到，就像这个像承德市报道的，就是已经开始陆续进行一个受灾地区这个群众的安置，以及这个一线的这个防洪抗洪以及跟这个救援工作都在展开了。
1: 对的，
0: 看到就是说这个是算不幸中的万幸吧，其实受灾区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是依然还是也有很多这个咱们的居民朋友，咱们这个失去了原有的家园。然后我看今天有一位，看有一个采访是一位老人啊，一个老奶奶，在现在被安置到了这个宽城那边的一个职校，应该是一个那种
1: 学校的宿舍吗？
0: 对，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个宿舍。因为这会儿这不正赶上暑期，
1: 对对对，
0: 期间嘛。然后也是看神情还算状态挺好的吧，没有受的太大的惊吓，但是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肯定是也给老人折腾够呛。
1: 但是其实，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倒是，提高了一个警惕。就是之前我们可能觉得像这种，当然了，我们本身是山区嘛，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山洪，但是还没有说，受这么强度这么大的这个水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就要去学会如何自救。你像最近我就在关注，如果遇到降水很多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水如果要是已经过腰了，或者是被这个风吹倒了，你怎么办？其实我们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这种任何一样东西啊，去自救。比如说这个塑料的这个洗衣粉，这洗液桶，或者是说这种水瓶子。你像我天天一天拎一大桶水，就这种东西，
0: 稍微大一点的可以做
1: 对
0: 福利，
1: 对对对，
0: 物的东西可以保证你在这个水里边，就是比如说如果
1: 你就沉不下去，
0: 涉水了的话，最少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你的一个浮力支撑。
1: 对对对，你就直接把它塞到你这个夏天穿短袖嘛，你这塞到衣服里面，然后你抱着这个东西，你是趴着也好啊，或者是平躺也好，最起码我们能够保证口鼻是在水面以上的。那你借着这个浮力，如果到了水浅的地方，你就能站起来。否则，这个风一大吹倒了，在这水里面脚一滑，那很危险，有可能这个水啊泥啊一旦进入了口鼻，那我们就很难再站起来了。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自救的方法。你像昨天我在下班回去的时候，因为我每天也是这样要下班回市里嘛，从高铁站出来，它这个泥啊，就是平时看起来就没有觉得说这个东西它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就是昨天走的时候呢，还说沿着这个墙边走，可能水会相对少一些，因为它
0: 踩泥坑里了吗？
1: 不是踩泥坑里，是它那个泥，我以为它是干了呢，它没干。你想，好在昨天我穿的是那个平底的那个卡洛驰，你想我要是穿我以前穿那个厚的那个，那我就肯定那一下直接就摔了一个人啃泥，
0: 非常的
1: 危险。对，然后昨天好在穿的是一双就跟很平很平的，然后通过这个身体的这个平衡能力吧，确实站住了，但是那个挺危险，它那个泥特别滑，我后来拍了一下，我滑出去了一米多，你想想
0: 啊。然后浅泥和这种青苔是
1: 不是
0: 导致你打滑？
1: 对对对，
0: 特别厚的泥，如果导致你下陷，其实要比那个
1: 更危险。所以说，你想想，如果要是说这个泥上面还有一层水怎么办？那你打滑之后就直接会掉到这个水里，那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哎，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你再有就是说，像那个，我们不是看这个广西这边说是有这个养蛇场被水淹了，然后那个养蛇场还养了很多眼镜蛇，你想想多危险。包括像我们这边

0: 果发水的时候，这个电线万一要搭到水里了，那这个比蛇还要危险啊，就伤人于无形。所以大家都是看到，如果能够有选择的话，那我们看到有水的地方我们尽量避开，我们朝着这个干一点的地方去走，这样呢能最大限度的去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就是遇到了这个水坑啊什么的，咱不好奇也不看热闹。你像昨天大正也是看，我们俩看这个新闻嘛，就有的人他就是出来他要看一看，哎，这是我这车淹没淹呐，是吧，我这个庄稼地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到了洪水真的来了的时候，你想想什么东西能有人的生命安全重要啊。所以我们也不好奇也不去看，哎，能找到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在安全的地方去行驶去走啊。那当然了，如果要是说可以选择出行方式的话，那我们尽量还是让铁包肉，不要肉包铁，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非必要的话也可以不出行。那这两天呢，看起来天是晴了，而且这个预警啊也已经降到了黄色啊，我们也是撤去了这个紧急响应。那但是我们目前来看的话，从周五还是要持续降水。也就是说今天明天后天我们会晴三天吧，是吧，周二周三周四，相当于从周一开始就晴了四天了。那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现象，你有晴就比没有晴好，一个是我们的衣物可以晾一晾，再一个就是说，哎，有晴天太阳能把这个地晒得干一些，地干一些呢这个泥也会干一些，它慢慢的就散开了，或者是这个它变成土，可能它就硬了，它就变成种土沫沫，它就被风吹的能在这个地面上平摊开。否则它这个泥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它这样聚集着，像昨天我这种情况，你再来一顿雨那就太危险了。所以呢这个雨天大家还是提醒的就是人身安全永远是摆在首位的，
1: 对，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自己的安全。
0: 那同时呢大家如果要是有知道这种其他的一些自救的小技巧，像遇到雨水啊，或者是遇到真的是咱们碰到电了触电了，或者是碰到这些水里面的一些有害生物啦，那怎么办，我们应该如何自救，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
1: 是的，欢迎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平泉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7次会议，市医院康复科。党建引领优服务，医者温情护健康。承德市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召开平泉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委员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相关委市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共有八项议程，首先进行了政治理论学习，审议通过了平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日程草案、各项建议名单草案、选举和表决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以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会议审议了人事任免案。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市医院康复科党建引领优服务，医者温情护健康。平泉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服务理念，立足康复医疗本质，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判问题，紧扣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核心目标，全力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医疗服务、公益科普、便民惠民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在临床诊疗中，康复科聚焦群众常见康复需求，重点开展脑血管病后偏瘫康复、骨折术后康复、颈椎腰腿痛康复等特色治疗，创新采用中医传统治疗与现代康复技术相结合的综合诊疗模式，科学运用针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搭配现代康复手段，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精准提升康复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更快恢复身体机能，回归正常生活，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市医院康复科医师李浩言：
10: 作为一名党员，日常工作中我就是冲在前干在前，对待每一位患者我都耐心细致做康复指导，手把手带训练，认真做好针灸理疗，患者康复了满意了就是

0: 我们党员医护最大的心愿。
1: 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书记王尚飞：
2: 我们支部始终坚持党建与临床业务深度融合，不搞空洞形式，立足科室康复诊疗主业，抓队伍，提能力。我们以党员带头树标杆，以党建规范促服务，持续夯实团队医术医德，把党建优势真正转化为临床服务优势，全力为辖区群众的康复健康保驾护航。
1: 同时，康复科党支部积极践行一个支部搭建一个医共体工作部署，主动担当作为，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全面负责小司沟镇卫生院康复医疗体系搭建工作，派驻骨干医护人员常驻指导，规范建设康复治疗专区，把市级优质康复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基层乡镇，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享受到专业、规范、便捷的康复治疗服务，有效破解基层康复医疗资源薄弱难题，真正实现便民利民、就近就医。患者李文忠：
3: 王主任从县里不辞辛苦地来到小沟医院，给我们这些患者来看病，我们心里都挺是感动的。方便不少，要不来回还得上市里去，正是方便了我们，辛苦了王主任，我心里挺受感动。
1: 支部还成立党员义诊小分队，深入偏远乡村，累计为300余名乡村慢病、老年患者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近3年，坚持上门为失能、残疾群众巡诊帮扶，累计服务残疾人1500人次。同时走进企业、消防、中小学校开展健康服务，覆盖职工、官兵、师生500余人次，全方位打通群众康复就医堵点。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书记王尚飞：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制度，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医德医风教育和先进典型宣讲，持续深化党建与康复业务深度融合，巩固医共体基层帮扶成效，持续优化延时门诊、一对一指导等便民举措，精进中西医结合特色康复技术，以更扎实的举措、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4: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苹果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5: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 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纸花万也没有想到，敢背着军事穿房越脊行走如飞的这个人呐，是他的徒弟媳妇儿蓝娘儿。一问蓝娘儿，孩子，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蓝娘儿告诉智化，不单是他来了，爱虎来了，连干妈妈、凤仙、秋葵、韩天锦这些人呐，感觉全都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不是皇上给了两个月的假期，让该回家祭祖的祭祖，该完婚的赶快完婚。两个月的假期过后呢，回到京城任差。爱虎、韩天杰当然了，这急急忙忙的他们就来到了卧虎沟，到这儿成亲。那个干妈妈早已经带着蓝娘儿在卧虎沟这儿等着呢。爱虎是一妻一妾，其实那是沙凤仙，妾那就是蓝娘儿。韩天锦呢，跟秋葵那不是蒋平包的媒，也定下亲事了，所以两个人在这儿完婚。哎呀，这个婚事办的这个热闹的就甭提了，还甭说卧虎沟的这些人前来贺喜，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这么说吧，连这个北侠呀都特意的来到了卧虎沟，那是爱虎的义父啊。等着婚期一完，北侠急急忙忙的又转回了大相国寺。婚事也办完了，要说爱虎跟凤仙还有蓝娘儿三个人的感情啊，那还真不错。过了几天，这个沙凤仙告诉爱虎，我这两天呢特别想我的干姐姐，我想上这个固始县去看看我那个姐姐金牡丹去。爱虎一听，对呀，我保着我的盟兄回到家里边了，老伯父呢身染重病，到现在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位老伯父啊病情如何，我也特别想念我的盟兄。小两口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呢上固始县去看看去。好啊，他们俩不是商量吗，让这蓝娘儿听见了。蓝娘儿这么一听，你们俩要走啊，我也得跟着，我也得上那儿去，嘿嘿。结果这个消息呀走漏了，还让这个秋葵听见了。秋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告诉他们，说什么也得带着我，我也想我那干姐姐了，我也得去。他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房间，找到了韩天锦。哎，丈夫徒弟怎么着，娘子师父，这两口怎么这么称呼啊？这不结完婚了吗？秋葵问这个韩天锦，你到底都会什么本事啊？韩天锦倒是实话实说呀，我除去能吃力气大以外，十八般兵器我是一样都不会。秋葵一听，那哪行啊，说什么你得学一样啊。那你说我学什么呀？这么着，我呀专门能使这个铁棍，你不如呢

也打这么一条铁棍，我教给你使棍，你看怎么样啊？嘿，行啊，学可是学啊，咱得立点规矩。虽然说你是我丈夫，要说学棍呢，你就是我徒弟了。哦，那行，那我就跟你叫娘子师傅。哎。

多教，一共就教了他八招。这八招，每天晚上韩天杰挥舞这大铁棍，一招一招的练，每天晚上都得出这么一身的透汗，这才能睡觉呢。秋葵来到屋间，就告诉韩天锦：“你看，咱们那个老兄弟呀，跟我那个凤仙姐姐，人家商量着要上固始县，要看那位金牡丹去，我们那位干姐，我呢也想跟着去。”韩天锦一听：“哎，娘子师傅，要说你去得带着我，哪有不带着徒弟的？是不是？我也得去，这倒好啊。”这几个人都要去。沙老员外一听可为了难了，不是别的，他知道啊，像韩天锦这样的出去，别惹什么祸事啊，这还了得吗？干妈妈一看呐，干脆，您不是不放心吗？这样吧，我跟着他们走一趟，我也想出去散散心去，您看成不成啊？沙老员外这么一听，有干妈妈跟着，自然这就放心多了。赶快的打点行囊，准备这个车呀马都准备好了。干妈妈跟蓝娘儿人家呀坐这么一辆驮车，秋葵还有这个沙凤仙坐着一辆驮车，爱虎韩天锦两人骑着马就从卧虎沟这儿奔固始县而来。来到固始县了，这么一想，别冒冒失失的，就上这个如宁村，上人家家里去，也不知道老伯父那个病情到底怎么样了，咱们干脆就打个电，然后咱们先打听打听事情如何。也就是来到金钱堡这个地方，一家客店叫做德胜店，他们就住在这个店房里边了。安顿好了之后，爱虎呢就找这个店房的伙计呀打听打听，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哟，也得有什么事儿您只管问吧。没别的，离这儿不远呢有个如宁村啊，是有啊，那儿有一位姓施的老人家，您知道吗？这位伙计看了看他，您打听这一家啊，哎呦，我跟您说吧，他们家呀可出了大事儿了。这个伙计就把施昌施老爷是怎么故去的，如何的烧船，太岁坊东方明怎么样让人抢夺了施俊的妻子金氏，把这些前前后后的情况啊就跟爱虎这么一讲，而且人家也说了这事情完不了啊。那个施俊还有一房妾室叫佳慧，这个佳慧人家奔往京城，听说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人家到京城开封府去告状去了，家里边现在正乱着呢。爱虎万也没有想到啊，自己的盟兄家里边出了这样的祸事，回到屋子里边吧嗒吧嗒直掉眼泪。蓝娘儿在旁边看着呢，干什么你这是啊，还男子汉大丈夫呢，光掉眼泪管用吗？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替你的盟兄去报仇去？哼，你以为我不想啊？我告诉你说吧，我恨不得呀马上就杀上这个太岁房，我把东风明他们全家杀得个干干净净。呵，光嘴说你敢去吗？我告诉你说啊，你不想去都没关系，今天晚上我是准去。爱虎这么一看，你一个女流之辈，你嗨，你真敢去，只要你去我还怕什么呀，啊，跟着你去我更不在乎了。那好，今天晚上二更时分咱们俩就从这儿出去奔往太岁房，我现在先出去探探道去。行，你探道去吧。爱虎从客店出来，也是来到太岁坊这儿来回转了转，把这道路全都守好了。到了晚上吃罢晚饭之后，两个人呐可就收拾开了。爱虎立刻就换上了夜行依靠啊。

带上了七宝刀，也带上了百宝囊。蓝娘儿呢，把这粘环首饰这么一摘，紧身小袄，系上汗巾，换上了薄底的弓鞋，也带上刀了。这小两口啊，就在二更时分的时候从屋子里出来，就在店房这儿蹭蹭，两个人是越墙而出，然后这么一改身，咚咚咚咚咚，也就来到啊五道庙这儿。哎，就看见这个五道庙门口这儿有一个人影往里边搬石头呢。爱虎一拽蓝娘儿，你看搬石头这个人好像是三哥啊，是三哥徐良，他搬石头干什么呀？就是咱们看看。一会儿的功夫，看见徐良跟智花从这个五道庙这儿出来了。哎呦，师傅也来了，先别打招呼，咱们赶快的先奔太岁房。嗯，救人要紧，谁先进去啊谁先救人。对，这两个人这么一转身，马上就来到了太岁房的后室这儿。来到墙根底下，两个人脚尖一点地，腰上一使劲，蹭蹭全都窜上了墙头。往下一看呢，感情是东方明家里边的后花园。两个人飘身而下，爱虎告诉蓝娘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看看那个嫂子到底是让他们关在什么地方了，你在后边防一防，我要是探听清楚喽，我给你送个信儿，你要是发现了以后赶快把嫂子给救走，听明白了吗？行，你放心吧，我在后边。爱虎啊奔前边跑下去了，蓝娘儿呢在后花园这儿转了转，他也就是刚刚来到竹堂这个地方，一看，哎呦，三哥徐良那干什么呢？只见徐良呢把这包袱往地下这么一放，徐良就换上衣裳了，又戴上那白帽子呀，穿上那孝袍子，戴上这个麻辫子，而且把这大红舌头往这耳朵上边这么一刮，来回这么一蹦。这蓝娘儿啊差点乐出声来，心想啊，三哥三哥，您这是干什么呢？在这儿怎么装开了吊死鬼了？一看这徐良啊蹦来蹦去没完了，穿这身衣裳他觉得还挺美。蓝娘儿悄悄的就来到他放包袱这个地方，一伸手把他的包袱啊就给捡起来了，往腰间这么一系，然后呢就往竹边那哈这么一藏，引住了身形，心想我得等着三哥呀找不着包袱他着急的时候我才给他呢。万也没有想到啊，徐良跪在地下一再的求狐仙，求着求着狐仙不成，他还骂开街了，说五八驴球子。这蓝娘儿这么一听，你这当哥哥的怎么随便骂人呢？那还行吗？这个包袱啊我不能够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给你。所以蓝娘儿呢捡起一块石头冲他这边砍了一下，然后转身行往前边跑下去了。徐良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呐，后来发现徐良不追他了，往前边跑下去了。蓝娘儿来在楼下这么一听，楼上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一听苦苦哀求的不是别人，那正是金氏啊，一再的哀求婆子，你们行行好吧，就让我死了吧。那婆子又一再的解劝，蓝娘儿啊就绕到后楼这儿，往起这么一纵身，来到楼上后窗户这儿。就在这功夫正赶上智化来到楼梯底下这儿，使这个调虎离山计，杀了那个张妈了，又把这个李妈也给宰了，楼上边就剩下捆绑的金氏了。蓝娘儿一推后窗户，蹭这一下窜进来，就来到金氏的身旁。金氏猛然间吓了一跳啊，

0: 再问你是什么人。哎呦，嫂子，您别害怕，我是来救您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您不认识我，我是爱虎的妻子啊。
1: 金石一听不对啊，爱虎的妻子我熟啊，那是沙凤仙呢。
0: 你是？哎，我是他的侧室，我叫蓝娘儿。
1: 哦，金石立刻明白了，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啊，
0: 赶快的就把金石身上的绑绳这么一解，蓝娘儿往下这么一矮身，拿出超包来，哎，就把这个金石往后背这么一背，用超包系好了，在胸前系着这么一个麻花钩，从后窗户这噌背着人，这一下就出去了。他背着人一直啊往北边就跑下来了。这话呢，来到楼上这么一看，地下有绳子，人不见了，再一瞅后窗户这开着呢，智化蹭着一下从后窗户这儿也追出来了。蓝娘儿不知道后边追的是什么人呐，所以她不敢停留，听见智化这么一喊话，知道是师傅，所以蓝娘儿这才放下金饰，转过身来给智化磕头。蓝娘儿把这些事情全都讲完了，智化羞臊的是面红耳赤啊。孩子，此处不能够停留，来，你背着他赶快走啊，先回你们那个客店去，我保着你们。蓝娘儿背着金饰，智化拿着刀在后边跟着，他们呐就奔往德胜殿而来。眼瞅着来到德胜殿的门口了，蓝娘儿停住了脚步，从腰间把那包袱解下来了，就往智化面前那么一递，师傅，您把这个包袱交给我三哥吧。啊，智化愣了，这不是徐良的那个夜行包袱吗？您告诉我三哥说一声，让他以后说话小心着点儿，如果再要是胡言乱语的话，小心着点儿，这巴掌啊可就打他脸上了。啊，智化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也不便再问了，就告诉蓝娘儿，你们先回这个德胜殿，然后呢我们到这个五道庙那个地方再把师正接出来，咱们殿里边见。行了，您甭管了。智化眼瞅着呀，蓝娘儿背着金饰就这么一纵身，仍然是越墙而过。智化暗挑大指，好身手啊。智化急急忙忙的这么一转身，又奔往太岁坊而来。来到太岁坊的后身了，智化仍然是一纵身上了墙头，然后飘身而下。他路伏鹤行，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前厅而来。来到前边的庭院这么一看，好吧，这儿打的就别提多热闹了。爱虎啊，今天总算是大开杀戒呀，手持着七宝刀，就是东方明这些家人，还有他那位四位教师爷，什么滚地雷啊，做提炮啊，一包能啊，瞎胡闹啊，这些家人的兵器气得咔嚓，让爱虎用那个七宝刀都给削了。这还不算呢，有被他砍死的，也有被他砍伤的，横躺竖卧的，这是一片呢。再一看那个李霸、薛坤、孙清三个人是围住了徐良，那个孙清啊冲着徐良过来是抡刀就砍，徐良用这个大环宝刀往起这么一架，就听见嚓啷那么一声，当啷，哟，孙清这口刀啊已经削去多半截了，这一下可把这三个人给吓坏了。紧跟着徐良这么一近身，手起刀落，噗，把那孙清活活的给劈死了。就在这功夫，就听见东方明高声喝喊：某家来也。说这个东方明不是让徐良、爱虎两个人给捆起来，口中塞物，在后边那间屋子里边把他藏在那个床底下了吗？啊，爱虎跟徐良两个人刚这么一走，

0: 人家有家人呢，在远院里边看着呢。一看他们两个走了，赶快来到屋子里边找他们的大员外爷，一看哟呵，在床底下藏着呢，赶快的就把东方明从这个床底下给拽出来了，绑绳也给解了，口中之物也给掏出来了。东方明一伸手抄起自己的虎眼金鞭，问了问家人那个金氏怎么样了。不知道啊，赶快打着灯笼迎着我到楼上去看看去，我看看金氏怎么样了。到这时候呢，他还想着那位金氏娘子呢，来到楼前这么一看，哎呦，婆的家人让人家给杀死了。急急忙忙的到楼上这么一瞧，光有椅子有绳子啊，金氏不见了，后窗我开着。哎呀，东方明就知道糟了，金氏让人家给救走了，他这气急败坏啊，手持他的虎眼金鞭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前边，他还大喊了一声。他一瞅孙清那刀让人家给削了，而且呢孙清让人家活劈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危难之际，猛然间呢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呆狂徒，休得猖狂，魔家来也。徐良爱虎这么一看，什么人？哎呦，这个人呐，身高在一丈开外，就半截黑铁塔一般，手持这么一条手捅大棍杀将过来，不是别人，正是东方明的那小轿子窦永强。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东方明啊，正在危难之际，一看他那小轿子，他的七弟呀、那个窦永强手持手捅大棍杀过来了。东方明心里边这个高兴啊，他知道就他这小轿子屡立过人，而且一般的刀枪你绝伤不了他，皮糙肉厚，他怎么早不来呀？窦永强过来以后挥舞这手捅大棍，这一下啊还真把这个徐良爱虎给吓住了。怎么，他们俩手里边拿的不都是宝刀吗？宝刀是宝刀啊，但是有一样，就怕这又粗啊又沉的鞭，而且呢就怕这种棍。怎么，个儿也大分量也沉呐、万一要把自己的宝刀给伤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两个人跟这个窦永强交手，想方设计的这个刀不敢碰他这条大棍。东方明在旁边看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智化在旁边瞅着也没有办法近身的。这功夫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家人来：员外爷，员外爷，大事不好了，从外边又杀进来两个妖精。东方明这么一听，今儿这是怎么了？我们家又是神又是鬼儿，这么会儿功夫又来俩妖精，什么妖精啊？一个好像是大山精，一个好像是母夜叉，两个人拿着大棍就往这儿冲过来了。爱虎这么一听，心里边暗暗高兴，他知道不是别人，就冲刚才这家人讲的，那准是我二哥韩天锦跟我二嫂秋葵这两个人来了。您瞧吧，一会儿就会有大热闹。这两个人怎么恰恰在这个功夫来了呢？您想啊，爱虎跟蓝娘儿两个人虽然说谁也没有告诉，两个人出了店房以后，秋葵看见了。秋葵一想，哎呦，他们两个人奔往太岁坊救人去了，这事儿说什么我也得去。回来啊，跟韩天锦这么一讲，得救人去。韩天锦一听，哎，那我得跟你一块儿去啊，娘子师傅不带着我可不行，我学了半天这个棍始终还没开张呢，今天呢我得拿它练练手。那行，咱们俩人去。这秋葵啊把这个粘环首饰鲜花这么一摘，照样也是汗巾这么一杀腰，换上了软底的弓鞋，一伸手 就把那四棱的大铁铳子他给抄起来了。韩天锦就把他特制的那个冰铁大棍这么一拿，两个人从房间里边往外这么一走，干妈妈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二位要干什么呀？赶快出来，把他们就给拦住了。啊，干女儿，这秋葵啊早已经认了干妈妈为干娘。干女儿，哎呦姑爷，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干妈没别的，我们呢得跟着我们这老兄弟呀、一块儿奔这个太岁坊救人要紧呢。哎呦，有他们俩人去这就够热闹的了，你们俩就千万千万别去了。那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走，我也得去，您可别拦着我啊，别回头我一伸手把您给碰着。干妈妈知道我拦不住的，怎么办呢？赶快的喊凤仙吧，凤仙呐，凤仙，你快出来看看吧，他们两个人这是要上哪儿啊？沙凤仙从屋子里边出来以后，就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这么一站，这一下秋葵可为了难了。怎么，从小时候姐俩就在一块儿，什么事儿都听姐姐的，姐姐往这儿一站不让他出去，这可怎么办呢？回头一看，哎，丈夫徒弟，这个你来吧，哎，我来吧。秋葵往后这么一撤身，韩天锦拿着冰铁大棍往前这么一上步，哎呦，那什么，您姐姐您靠边点，我们俩马上出去啊，您赶快靠边，要不然的话您可休怪我无礼了。韩天锦呢就用手这么一扒了凤仙，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借这功夫韩天锦噌穿过来了，哎，我过来了啊，娘子师傅。秋葵跟着噌也窜出来了，这倒好啊，两个人一人拿着四棱的铁铳，一人拿着冰铁大棍，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客店里边跑出来了，来到街上，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太岁坊在什么地方啊。好容易看见呢，那儿有这么一个行人，韩天锦一想，咱们大听大听道，过来一伸手碰成，把人家脖领子就给薅住了，嗨，把这位给吓的，赶快就往地下一跪，哎呦，好汉爷爷，您饶命，您饶命，行行，起来起来，谁要你的命了 啊？就是跟你打听打听道。这位一听，有您这么打听道的吗？啊，我不知道，您问哪儿？我问问您，这个太岁坊怎么走？啊，太岁坊，我跟您说，您往前走，然后往左边一拐弯，您看见那儿有一个石头的牌楼，里边那儿就是太岁坊。那行嘞，好吗？他倒是撒手了，这位扑腾坐地下了。两个人呐，一个拿着四棱铳子，一个拿着冰铁大棍，就奔这个太岁坊这个地方过来了。你想想，像这二位，你倒是找找门呢。两个人光看见墙了，嘿，他们家怎么没有门呢？就是门在哪儿呢？我让他开门，他就得开门呢。这韩天锦呐，就把他特制的冰铁大棍在手中这么一抡，就轰见呼啦的一声，就这院墙啊让他给砸趴下这么一截儿，他这叫开门呢。两个人蹭蹭往里边这么一窜，院子里边这些家人这么一看，哎呦妈，哪儿来的这么二位啊，过来刚想拦挡，那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这个家人赶快噔噔噔往里边跑，立刻就给东方明这么一送信儿，说外边来了两个妖精，一个是大山精，一个是母夜叉。这两个人冲到这儿以后，东方明抬头这么一看，啊，把他也给吓愣了。怎么，就韩天锦这个个头比他那小舅子窦永强还高上半头呢，比他这块还大。再一看这模样，好，黑惨惨的这么一张大脸，两道浓眉毛，一双怪眼，大鼻子头，大嘴叉，还呲出两颗大牙来。您想他外号叫霹雳鬼，这模样能好看得了吗？再一瞅旁边，虽然说看着，哎，像个女的，可是这模样也吓人呐，紫色的绢帕缠头，而且露出了一缕缕的黄头。

过来，瓜子脸倒长着，好嘛，八字眉呀、啊，两个大眼睛，塌鼻梁，薄嘴唇，一嘴的碎芝麻牙。怪不得刚才家人说呢，一个是大山精，一个是母夜叉。韩天景过来这一眼就看见那窦永强了，嘿，那高个小子来，嘿，冲我来，咱们俩招呼招呼。窦永强一看，嗯，这个行，嘿，跟他有这么一拼，手是如同大棍的，冲着韩天锦就过来了。韩天锦一共就学了三手啊，一看他拿着棍过来了，韩天锦手持冰铁大棍，捋完了，来呗，泰山压顶，好嘛，冲着窦永强这就砸下来了。窦永强赶快用手里边这个手捅大棍这么一架，就听见嘡啷一声，别人这耳朵都快震聋了。您看这俩人吧，嘿，纹丝不动，两人呐、啊、同样的履历过人。接着那就是韩天锦的第二手，把这大棍横着这么一抡，追风赶月，咻，多亏呀、啊、这窦永强把手捅大棍往起这么一竖，把这冰铁大棍又给挡回去了。接着就是这第三手，盘根扫落叶，眼瞅着韩天锦往下这么一喊身，这铁棍在底下，唰，嘴里还嚷嚷呢，盘根扫落叶，哎，娘子师傅，我这对不对？窦永强这么一听，这什么招这是？我连打带喊带叫，还带问对不对的。这个时候啊，秋葵明白韩天锦就会这么三招，赶快的上前。他呀用自己的四棱冲子，也就是在底下这么一扫，啪，不偏不歪，整打在窦永强左腿的小腿肚子底下，怀了骨炸缝，啪，就这一下，窦永强扑通栽地下了。韩天锦倒好啊，蹭着一步蹿过来，把手里这个冰铁大棍往起这么一竖，往下对准他的脑袋啊，噗，嘿，娘子师傅，这招叫什么呀？啊，这叫拍窝窝。哎，得嘞，就是我又学一招啊。把这个东方明看得给气的，心想把我的七弟给杀死了，这还了得吗？他当时可是真急了，手持着虎眼金鞭呐、啊，一步窜到了秋葵姑娘的身背后，抡起的金鞭来，照着秋葵姑娘后背上就是一鞭。枝花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嘴里边高喊了一声，姑娘小心后边。秋葵手里边拿着四棱冲子呢，就这么一转身，啪，就往外一拨他这个金鞭，就听见当啷的一声，嘿嘿，咔哧，怎么了？这个金鞭折了，怎么还咔哧啊？细一看呐、啊，嘿嘿，什么金鞭呢？这东方明啊，净弄这个虚的假的，看着好像是这个碗口粗细的这么一条金鞭，感情里边是硬木摊儿，外边包的铜刷的金，没多大分量。那为什么还让家人给他抬过来？蒙人的，就好像这个金鞭有多大分量，他履历过人，把这个金鞭拿起来这是吓唬人的。当时他是真急了，也忘了自己这个金鞭是假的了，所以让秋葵这四棱冲子这么一搏折了。东方明这么一看，哎呦，我逃命要紧的，赶快一弯腰从地下捡起一把刀来，他跑了。秋葵喊了这么一嗓子，不能让他跑喽。韩天锦听见，哎，行了，放心，交给我了。这倒好啊，东方明在前边跑，韩天锦手持冰铁大棍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东方明这一口气都跑出大门去了，韩天锦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你往哪儿跑，哪儿跑，我也得把你给宰喽，今天我是报仇来了。跑出去停了。

老远，前边啊有这么一个树林子，眼瞅着东方明跑进树林子里边去了，韩天锦手持冰铁大棍在后边紧紧追赶，也追进来了，追不上人家，韩天锦他急了，把手中的冰铁大棍往起这么一举，你招家伙呗，杀棒，他把手中的大棍呢给扔出去了，他想拿这个棍来打这个东方明，没想到整碰见一个大粗的树枝子，那边咔嚓的一下把这树枝子给砸下来了，没打着东方明，可这棍呢已经扔出去了。看见你喊了，哎呦不好，没打着。嘿，他这么一嚷嚷不要紧，东方明回头这么一看，哦，你把手中大棍都给扔了，你现在是赤手空拳呢，那我还怕你吗？东方明这么一转身，手着钢刀就冲着韩天锦这方面跑下来了。韩天锦一看有两手空空，这可怎么办，一转身要跑，东方明蹭蹭蹭蹭蹭几步追上前来，手起刀落，就听见噗的这么一声，扑通栽倒在地。谁躺下了？东方明。怎么回事呢？也是眼瞅着快追出这个树林子了，猛然间就从大树后边有这么一点寒星直奔东方明的梗嗓咽喉，感情啊是一只飞镖，不偏不歪的正打在他梗嗓咽喉这儿，啊扑通栽倒在地，东方明是气绝人亡。韩天锦当时一愣啊，怎么后边扑通，回头一看啊，他死了。再一瞅，从大树后边那儿走出一个人来，不是别人，嘿嘿，正是他的三弟徐良。徐良一看韩天锦追出来了，就怕韩天锦有失，所以在后边紧紧追赶，一看韩天锦把这大铁棍扔出去了，人家东方明追过来了，韩天锦赶快的把镖就准备好了，一看东方明过来，所以这么一抖手，这一镖就把这东方明给打死了。徐良这才从大树后边出来，见着韩天锦了，赶快跪在地下磕头啊，给二哥行礼了。韩天锦伸手把他拽起来，哎呦我的三弟，老三，今儿要不是你，我跟你说啊，我就让他用刀把我给刀了，嘿嘿，你看把他给打死了，这怎么办呢？啊，没有别的，我们是把他给背回去啊。不过二哥哥，我跟你讲，以后再交手的时候，手里边的兵器可万万不能随便往外扔啊，你把手里的兵器扔出去了，人家跟你交手，你两手空空，那还了得吗？啊，你赶快先把你那个大棍给捡回来啊。哎，是，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嘿，这都是我媳妇教给我的，她说的不行，今后我不听她的，我专门听你的。韩天锦呢，把这大棍捡回来，然后呢，又把东方明拽起一只胳膊来，就往自己后背上这么一拉，他呀，愣把这死尸给背回来了。徐良在旁边跟着，来到东方明的家中，到庭院这么一看，这儿都完事儿了，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韩天锦把东方明扑通往地下这么一扔，智化过来看了看这个，徐良赶快过来啊，这是我二哥把他给打死的。智化看不对啊，要是用这个大棍给拍死的，怎么这模样从脖子这儿直这儿流血呀？韩天锦倒实话实说啊，您别听老三的，我跟您说吧，智叔叔，这不是，这都是他用镖给镖死的。哎，我差点啊让人用刀把我给刀了。他们这不正说着话呢吗？从后边呼呼啦啦的来了不少的妇女，跪在地下给智化磕头。智化看了看他们，知道他们过去都是好人家的子女，都是被这个东方明给抢来的，告诉他们赶快逃命去吧。这会儿就觉得后院那儿啊

0: 烟翻卷，烈焰腾腾。怎么回事啊？白虎在后院这放了一把火，已经把东方明的后宅都给烧了。志花看了看爱虎，师傅，您看我把他的后院给烧了，咱们赶快走，是不是把他的前面也给点着了啊？这事儿就算完了。嗯嗯，好。于是啊，他们把前院也点起一把火来，前后院的火势这么一勾，哎呦，火势这个大呀！他们几个人呐，急急忙忙的就离开了太岁房，马上就来到这个小五道庙这儿了。来到门前这儿，徐良过来一拍这个庙门，啊，我说兄弟，你赶快把门开开吧，我们这些人全都到了。世俊一听是徐良的声音，赶快的把那块大石头往旁边推了推，把这个庙门这么一开，呵，爱虎进来以后跪在地下，赶快给蒙兄磕头啊。师俊赶快把他搀扶起来，哎呦，兄弟，你怎么也来到这个地方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有什么话到了客店里边咱们再慢慢的说，赶快走吧。对对对，爱虎这么一矮身把师俊就背起来了。于是几个人急急忙忙的就离开这小五道庙，奔往这个德胜殿的方向走下来了。也就是走在中途路上，纸花告诉爱虎，咱们这样吧，啊，先别让师君呢上你们的德胜殿，先不让他们夫妻见面，让他呢跟着我还有徐良，我们三个人先回我们的高升殿，你们呢再回你们的德胜殿，明天我们再把他给送过去，这样免得别人生疑。爱虎一听，对呀，行。这样他们就分手了，爱虎、秋葵还有韩天锦他们怎么样回的德胜殿咱们暂且不表，只话让徐良仍然是背着师俊，他们又转回了高升殿。来到门前这儿，啪啪啪这么一叫门，早已经吩咐好了，里边知道他们回来晚，给他们等着门的。有那个打更的更夫啊，李克把这店门这么一开，哎呦，爷爷您回来了啊，我们赶快的给您开门去啊，把这屋门也给打开了。进了屋以后，徐良把师君仍然背到里间屋，往炕上这么一放，随着呢把屋门关好喽。哎呀，这叔叔，你看咱们今天晚上是大开杀戒了啊。纸化呀随手从腰间把那包袱解下来了，来吧，这东西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徐良这么一看，哎呀，这叔叔啊，你老人家怎么跟我开这样的玩笑？你知道我为这个东西把我可气坏了。嗨，这可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啊，是有人把你的包袱给拿走了，还给你，而且还让我带给你一句话，带给我圣话呀。人家说了，让你今后说话加点小心，再有胡言乱语留神，那巴掌啊就打在你的脸上了。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1: 智化赶快就把他这个包袱还给了徐良。徐良这么一看，还以为是智化跟他开玩笑，把他这个包袱给拿走了呢。这么一问，智化告诉他了，不是我拿的，是别人拿的，人家还让我呀给你带来这么一句话呢，说以后啊让你说话加点小心，别这么再胡言乱语的了，如果要是再胡言乱语的话，小心着点儿。 这巴掌就打在你脸上了。啊，徐良这么一听，谁呀这是？嗨，告诉你吧，是爱虎的妻子蓝娘儿。哎呦，徐良听完这句话，羞臊得面红耳赤。您别看徐良啊，这个人呐、还特别重礼节，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够张口骂兄弟媳妇呢？我这算怎么回事啊？你看看，人家兄弟媳妇带来花来了，如果今后再要胡言乱语的话，哎呦，我这当哥哥的就得挨嘴巴了。嗨，我怎么这么不加小心，我怎么随便骂人呢？今后可得加小心，不能够随便骂街了。又一想，我跟我这个弟妹还怎么见面啊？万一要见了面以后，让我这弟妹张嘴问我这么两句，三哥，您这包袱怎么扔在那儿了？您干嘛非得要学这吊死鬼啊？您凭什么就随便骂人？我这脸往哪儿搁呀？嗨，自己这个懊丧劲儿就别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天呢也就是刚刚这么一亮，志华赶快吩咐他们打点行囊，把伙计也给叫来了，把这店钱给完了之后，徐良背着师军，志华在后边跟着，就从那个高升殿出来啊，要奔往这个德胜殿。眼看着快到德胜殿的门口了，徐良把师军往下这么一放，那智叔叔，你看啊，现在就到这个店房门口了，我到那边去方便方便啊。志华点了点头，去吧，一会儿你可赶快来啊，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啊，一会儿我就来啊。徐良一转身走了，志华跟师军两个人来到这个德胜殿的门口这儿，伸手啪啪啪一扣打门环，店房一开开，出来的就是爱虎。怎么跟爱虎都约好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就来到这儿，把师军给送过来，爱虎就在这儿等着呢。开门这么一看，哟，师傅啊，哥给那什么，我三哥呢？啊，他说他上那边方便方便，咱们等一会儿吧，他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等了好几个一会儿了，也不见徐良回来。哎呦，志华一想，糟了，是昨天晚上我说那话太重了。嘿，徐良的性情我还不知道吗？别看长得模样不怎么样，这个人特别的重这个礼仪呀、你瞧，准是他怕跟弟妹见面啊，他跑了。把这件事情跟爱虎这么一说，爱虎说，嗨，您别提了，回来蓝娘儿跟我这么一说，我指着埋怨的，让你救人你就救人，你拿三哥的包袱干什么呀？啊，也没有他这个样的，我这三哥也是，您干嘛那么小心眼啊？都是自己的兄弟，这怕什么的？而且我告诉蓝娘儿了，今后跟谁再不准再提这档子事儿了。别等了，走走，咱们先进去吧。跟师尊他们爷儿仨呢就进了客店了，见了干妈妈，志华跟干妈妈行礼，晚辈的赶快的过来，又都给志华行礼。接着就该吃饭了，分成女眷们一桌，志华、韩天锦还有爱虎他们这儿呢又是一桌。一边吃着饭呢，这个爱虎啊心里边挺别扭，您看好容易碰见我三哥了，就为这点事儿，三哥又走了，您说他这一走他能去往什么地方呢？志华冲他摆了摆手，你放心吧，甭替他着急，他这一走啊肯定是奔了南洋了。他上南洋干什么？你看也没得机会跟你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就把白菊花怎么样偷到的当今万岁冠袍带履的事情，如何捉拿白菊花，徐良怎么样的，哎，又来到这个地方。

如何的换上这孝袍子，如何碰见的师俊，前后的事情吧。跟着爱虎韩天锦这么一说，他这次啊肯定奔往南阳，有三件事他得办。一个，他得捉拿白菊花；第二件事就是要请回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听说了那个南阳团城的里边有个藏针楼，那儿有这么一口鱼肠剑。你想想啊，你三哥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他是从来不吃亏的主啊，听说有这样的宝剑在这个藏针楼呢，他能够不去吗？哦，爱虎一听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智化，师傅，我这个跟您商量点事儿成吗？嘿嘿，智化觉得奇怪啊，咱们爷儿俩你跟我还有什么可客气的，有话呀你就说，没别的。您看啊，我三哥他奔了南阳了，要捉拿这个白菊花，要去请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像这样的事情我还待得住吗？我得赶快的去找我三哥去，我也得奔往南阳，没别的。师傅您辛苦辛苦，把他们这女儿几个啊，还有那个李建屋自己吃饭的那位师公子，我那盟兄先接到我们卧虎沟去吧，也别让他们再回他们家了，等着那个佳慧到底在京城告状没告状，有了准信儿了，那个时节事情过后再给他们送回去。您就辛苦辛苦保着他们回趟卧虎沟，您看怎么样啊？这话瞅了瞅他，孩子你知道不知道我有事？嗨，您那点事谁不知道啊，您不是就想着出家修行去，也在这么一两天吗？您先帮忙把他们送到卧虎沟，我呀去追赶我三哥去。不管怎么说，我得跟我三哥把这事情说开了，要不然哥几个怎么见面啊？是不是啊？师傅您帮个忙。只怕一笑，既然这样的话就这么办。韩天锦站起来了，那不行，哎，你追老三去啊，我也得跟着你去。哎呦，得嘞，我的好二哥，您饶了我吧啊，我可千万不能跟您一块走，我不能带着您。为什么不带着我？您那个毛病忒大，我惹不起您，成不成？哎，咱们俩一道走，我告诉你说啊，这次我全都听你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吃饭我吃饭，你让我睡觉我睡觉，有人骂我我不还口，有人打我我不还手，我规规矩矩地跟着你，这还不行吗？嘿嘿，在这儿啊，您说的好听着呢，只要是一走在中途路中，您呢立刻就不是您了，我惹不起您。那不行，我跟你说啊，今儿你要是不带着我你也走不了。爱虎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话扑哧一乐，行了行了，天锦呢啊，你呀、啊、虽然说比他大，你是他哥哥，只要是出门我可告诉你，什么事儿都得听你这老兄弟的。那没错，我都听他的，我不是都说了吗？爱虎师傅就让他跟你一块儿去吧，要不然他也待不住啊，是不是？好，行，让他跟我一块儿去吧。两个人又过来跟干妈妈这么一说，干妈妈也点头答应了，各自辞别自己的夫人，也嘱咐嘱咐师俊跟这个金氏，你们先到卧虎沟那儿住一段时间，后话呢咱们以后再说。爱虎跟韩天锦呐、啊，这马上的就要离开店房，爱虎告诉韩天锦，您把那大铁棍放下，跟着我一块出门，不准带着铁棍啊。嗯，对，行，我不带着铁棍行吧。两个人呢就从这个客店出来，就奔往南阳的大道走下来了。您想啊，这韩天锦呢没事就想睡觉，一天到晚就好像睡不醒似的。爱虎这趟可受了罪了，怎么跟着他也不敢多喝酒。

有这么一位，你把酒喝多了，回头他闹点什么事儿，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反正全都不自在，那也睡不好啊，这也喝不痛快。这天呢，来到这么一个树林子里边，韩天锦不走了。哎，老兄弟，你看这一袋我就听你的了，现在我可有点犯困，咱们在这儿睡会儿成不成啊？艾虎这么一看，哎呦，你净剩着睡觉了啊，你拧不过他，那好，在这歇会儿歇会儿吧，一会儿我叫你走你可就得走，那是我听你的。就往那大树底下，韩天锦往这这么一歪，这倒好啊，那就刚往树上这么一靠，您听吧，他着了。艾虎没办法，就在旁边也在树底下往这这么一坐，小风这么一吹，艾虎又没喝痛快酒，心里这么一烦，迷迷糊糊的，哎，他也迷糊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听见有人叫他，哎，兄弟，兄弟，我在这儿睡着了，啊，兄弟，醒醒，啊，艾虎睁眼这么一看，哎呦，感觉这四哥卢真，卢真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看，卢真呢也是回家成亲去了，他定下的不是那个展小霞吗？从这个百花岭地方把这个展小霞娶回家中，当然了，卢家又操办了这么一棚喜事，什么丁兆兰呐、丁兆慧啊，还有这个百花岭的展国栋啊，还有那个展雄，全都来了，热热闹闹的。卢芳跟夫人这么一看，这儿媳妇儿可太高兴了，怎么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这还不算，知文达理呀、啊、对这老两口孝敬的那真跟自己的亲爹亲娘一样。卢芳乐的呀，这嘴都合不上了，每天捻着胡须夸奖自己这儿媳妇儿，小两口也特别恩爱。婚事过后呢，卢真跟小霞这么一商量，你看我得赶快走了，我得回到京城去任差去，家里边事儿全都交给你了。小霞知道像这样的男子汉在家里边哪待得住啊，能住上这么长时间已经不容易了，禀明了父母，卢真从家里就出来了，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得上我叔丈那儿去拜望拜望，对，还得看看我那个国栋兄弟去。他呢绕道就奔这个百花岭而来，如果说他要不绕道的话还真碰不上艾虎他们。他们一绕道走到树林子这儿一看，哎呦，这不是二哥跟老兄弟们，这俩人怎么在这儿睡着了？这多悬呐，万一碰见歹人非吃亏不可呀。所以来到艾虎的身旁边，用手这么一扒拉，他再一叫，老兄弟，老兄弟，醒醒醒醒。艾虎睁眼一看，哎呦，四哥，赶快这么一咕噜跪在地下给四哥磕头。卢真伸手把他拽起来了，你怎么会来到这儿呢？您小点声，您小点声，别把我这二哥给吵醒了，他要是一醒咱们想说话都说不了了。艾虎就把自己经过的事情跟卢真这么一讲，卢真也把自己怎么样从家出来跟艾虎这么一说，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奔往南阳。对，奔往南阳啊，您看他没有，我带着他我受大的罪了，一天到晚呢他只要一没事他就睡觉，您看这可怎么办呢？嗨，卢真乐了，那是你没有办法，我是专门能治他。您怎么专门能治他？你看我让他睡他就睡，我让他吃他就吃，我让他走他一步都不敢停，你信不信？艾虎看着卢真，四哥，真的，那还有假的吗？你瞅着啊，哎，该醒了，该醒了，二哥该醒了啊。谁在这？哎呦呵，老四是你呀、啊、哎，你怎么到这儿了？

走啊，还没睡够呢，我不走，让你走，听见没有，我不走。陆贞呢，把这袖口这么一挽，伸手照他大腿这儿就要下去。哎，是，我走，我走，我听你的，我走，我走。

0: 我跟二哥有约会，我们这招啊绝不传人，得保守秘密，你也甭打听。
1: 哎，对了，不能告诉他啊，你要告诉他以后我受得了受不了。
0: 于是三个人呢就奔往南阳的方向而来，眼瞅着啊都快到了南阳城了，这个地名叫做五里屯。三人肚子也饿了，爱虎又想喝酒了，一看前面有个饭铺，咱们进去打尖。
2: 对，
0: 他们三个人呢也是刚往里边这么一走，就听见那儿有人呢呼唤他们啊，这里来这里来，饿的这里正在打家呢。一看，嘿，这倒好啊，哥四个在这儿见面了，不是别人，正是徐良。互相见礼完之后啊，徐良又把自己的经过这么一讲，四个人有喝酒的有不喝酒的，吃完饭以后徐良告诉他们了，展叔叔跟我说的特别明白，咱们得到这个南阳啊西门以外那儿有这么一个镇店，叫做五里长街，让咱们在那儿先住店，过不了这么几天吧，还有展叔叔啊，还有这个蒋叔叔，他们这些人立刻就在那儿要打下公馆，咱们再打听打听，咱们再投奔他们去，一块儿想办法破这个南阳团城的。
1: 对对对，
0: 四个人酒足饭饱之后呢，他们就奔往这五里新街。南到五里新街这儿呢，哎，一看这儿有个店房不错，是恒通店。他们往里边这么一走，伙计立刻迎出来，把他们接进了上房。到上房里边一看呢，是明三暗五的房间，特别的宽敞，真是窗明几净。伙计给他们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洗漱完毕，吃完晚饭了。徐良告诉他们，我今天晚上啊先到那个团城子里边，我去踩踩道啊，我先到那儿去看一看，看一看那儿到底有多少贼寇，也瞅一瞅那个白菊花呀他是不是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如果说那个白菊花要是没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是贼寇特别多的话，我们暂时先不要动手啊，我是去探探道，等展叔叔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再一起动手，你们看如何。这仨人一听，那行，不过您可得多加小心，放心吧，我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3: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二更过后，徐良换好了夜行衣铐，带上大环宝刀，系好百宝囊，他呀就从店房这儿出来了，倒是团城的离着不远，跟伙计都打听清楚了，只要是往西边这么一走，那黑乎一片，那就是团城的。徐良这么一矮身路鹤行，就奔往团城的方向过来了。来到这个墙根底下这么一看，徐良啊赶快的就从这个百宝囊里边拿出了飞抓百链锁，往起这么一抡，吧嗒就勾上上边的墙垛子了。徐良拽住绒绳，脚蹬着城墙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上去了。来到城墙上边，起飞抓倒绒绳，一看啊，徐良愣了，怎么？只见从这个东北那个地方过来两条人影，眼瞅这两条人影也奔着团城的来了，心想这什么人呢？难道说是卢真跟爱虎？不对呀，我跟他们都交代清楚了，他们两个人不会贸贸然然的来到这个地方啊，我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我看一看来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个城墙上边正好啊有这么一棵小树，枝叶茂盛，徐良呢就在这个小树后边引住身形，

0: 眼瞅着那两条黑影来到了城墙底下之后，也是拿出了飞抓百炼锁，吧嗒勾上了墙头，两个人让这个绒绳也上来了。借着月光，徐良仔细这么一看，这两个人呐，都穿着夜行的衣铐，一个是黄脸儿，脸上长着不少的绿毛，再一看那个倒是白净的脸儿，脑门子这边有烧饼大小的这么一块紫迹，是个祭脸子，都是凶眉恶眼呐。哎呀，徐良心中暗想，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1: 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徐良引住了身形，一看从底下上来这俩人，全都穿着夜行衣铐，背后插刀，一个呢是黄脸儿，脸上边还有绿毛，再一看那个面色瓦灰，脑门子这儿有这么一块紫色的胎记，记脸子。这两个人上来以后，只见有绿毛的那个冲着那紫脸子把手这么一摆，把这飞抓百炼锁拿起来，就在对面那个墙垛子那儿勾住了。那个绿脸的就告诉这个紫脸的，兄弟，我先下去啊，等着。眼瞅他这么一转身，拽着飞抓百炼锁的绒绳就往里边这个墙这儿外边他下来了。也就是当他呀眼看着快脚落实地了，轻轻的冲着上边呼喊着，兄弟兄弟，你可小心着点啊，这底下敢是这么一个护墙壕，这儿有翻胆啊，千万千万小心，你看着看着。徐良也瞅着呢，只见这个人呐，手攥着绒绳，这两只脚猛的这么一踹着城墙，腾，这身体往外窜出有这么七八尺去，这才这么一落地。下来吧，千万千万小心，别踩着翻板啊。那个紫脸的呢立刻这么一转身，也拽这个绒绳往下走。徐良悄悄的呀就来到他们飞抓这儿了，一只手啊攥住了绒绳，那只手把那飞抓那抓头啊给摘下来了，然后这么一松手，好嘛，就这个祭脸子呀，这一下嗖，险一险呐，就掉在这个翻板上边，多亏先下来那个绿毛的用脚这一下把这翻板给踩住喽，要不然的话呀，这个祭脸子就掉在翻板上边了。然后用手这么一拽他，把他拽过来了。兄弟，我一再的嘱咐你呀，啊，你得多加点小心呐，这要坠入翻板，这可怎么办呢？我加着小心呐，也不知道咱们这飞抓有毛病，有毛病。你看，这不掉下来了吗？看看看看，有什么毛病？两人拿起来一看，什么毛病都没有啊，这不是没毛病吗？徐良在上边心中暗说，嗯，毛病在我这儿呢，下边没毛病。这两个人赶快的抖绒绳把这飞抓百炼锁往这百宝堂当中这么一收，走，咱们俩赶快往前走。徐良啊接着也是把自己的飞抓百炼锁勾住墙头，然后手抖绒绳脚踹着城墙，收收收收收下来以后，快脚落实地了，两只脚用力这么一踹着城墙窜出去有八十多远，紧跟着脚落实地，用手一抖这绒绳，插了这飞抓就摘下来了。抖绒绳把这飞抓百炼锁也是往这个百宝囊当中这么一飞，随着转过头来这么一看，这儿啊感觉是一个大花园，什么抱月河呀、小桥啊、楼台亭榭、太湖山石全都有。徐良一海参陆夫鹤行往前走，

眼瞅着前边啊有两个人打着灯笼过来了，那还敲着梆子，是打惊了惊夫。徐良赶快往旁边这么一引住身形，一看前边那两个人，就是那个绿毛跟那个紫脸子，过来就把两个惊夫给摁在那儿了。跟着这两个人把这两个惊夫也给捆起来了，就给提到了太湖山石旁边。徐良跟着蹑足千踪也来到了跟前，闪目观看。那个脸上长绿毛的用这个钢刀在这个惊夫脑门子这儿怎么一蹭，把这惊夫给吓得呀，哎呦，好汉爷爷，好汉爷爷，您这是要干什么？饶命，饶命啊！你们到底是为了要拿点盘缠呢，还是为了那个鱼肠剑而来呀？嘿嘿，我们为鱼肠剑而来。你说吧，鱼肠剑到底藏在了什么地方？啊，您别杀我们，您别杀我们，您听我们跟您说，那个鱼肠剑呢，您就从这儿往西啊，您看见没有？那有一片那个果木园子。穿过那个果木园子之后，北边那有这么一段长墙，那里边啊是这个红翠园，那个千万千万别进那个红翠园。过了红翠园以后呢，往南您看见那边有这么一道短墙，像你们这样的也不会进门，我告诉你这门啊是在西边呢，你们一定会越墙而入。到了里边那不是有这么一座楼啊，说是楼，您看那门口啊就跟那庙一样，哎，那有这么七层台阶，门头了呢那有这么一条金龙，脑袋冲下张牙舞爪的。跟您这么说吧，那个鱼肠剑就在这座楼里边呢，楼的名字叫做藏针楼。哦，你说的都是实话。我都是实话呀。我问你们里边到底有什么消息埋伏？哎呦，我们是打惊的，消息埋伏肯定是有。您说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啊，大老爷跟那个三老爷一再的吩咐我们只管打惊，跟我们说了，那个红翠园里边千万千万不让我们进去。至于说这个藏针楼那个院子倒是可以进去，但是得离这楼一丈多远。如果说在一丈之内我们要出了什么事情，人家是概不负责。哎，我们就是打惊的，您饶命，您饶命吧。到底里边有什么消息埋伏我们可是真不知道。好，那么先委屈委屈你们两个人吧。说着话呀，用那个刀就在惊夫的身上切下这么两块布来，一掐江夫的腮帮子，扑哧扑哧把两个人的嘴都给堵上了。这两个人这么一转身就按着京夫指引的方向往西边的果园的方向窜下去了。他们不是走了吗？徐良又过来了，就在这个岁数大点这个京夫跟前用手砰把嘴里边这块布给拽出来了，照样用这个大环宝刀这么一比划，那京夫更傻了。哎呦，刚才不是有两位吗？跟你们是不是一块的啊？跟我那都是一起的啊。他们两个人是办那个鱼肠剑来的啊。那您是要问点什么啊？我是问问一问你们员外爷现在到底来了多少家朋友，这些事情你们到底是知道不知道呢？啊，我们知道知道，您听我跟您说，到底有这个名姓啊，有的我们叫不上来，有的呢我们知道，有的知道的外号啊，你跟我说说我听一听。有一个叫什么这个金头太岁，姓王，叫王刚，还有一个叫吉三枪，陈震，莫金刚，柳飞熊，菜火蛇，秦叶，独角龙，长二愣，还有那个定谢志，胡人，再有那个叫什么来的我们就说不明白了。啊，我问问你们，有个叫白菊花燕飞的那个小子到底他来又没有来呢？啊，那个白菊花燕的爷呀，前些日子倒是来过，他不是给我们这个员外爷送这个冠袍带履来了，然后他就走了，后来他一直没有露面。

0: 没在这个地方。
1: 哦，那我清楚了啊。我问问你们，这几个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
0: 我都在那个前边那个大厅房里边，在那儿喝酒呢。
2: 说完话呀，徐良照样拿起这块布来，把这个京夫腮帮子这么一掐，噗嗤，把这块布往嘴里边这么一塞。
0: 啊，你们在这里辛苦辛苦，等我办完事以后啊，还要好好的周济周济你们啊，你们在这儿等一等好了啊。
3: 徐良啊，立刻这么一转身，冲着前边他过来了。来到前边院子这么一看，呵，这个亭房啊，明森暗久啊，地势宽敞，里边是灯火辉煌啊。徐良马上就来到这个亭房的后身，往起这么一纵身，就上了这个亭房的后坡了。然后他越过了房脊，来到了前坡这儿，抓住了房檐瓦口，往下这么一探身，往亭房里边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的不是别人啊，正是那位福地君王东方亮。只见东方亮面如油粉，两道宝剑眉，一双大三角眼，狮子鼻，火盆口，一部花白胡须，是黑多白少，好凶啊。在他的旁边上垂手这儿坐着的，那就是他的兄弟，紫缎的扎金壮帽，紫缎的箭袖袍子，身高在9尺，紫微微的一张大脸，一部黑胡须，这就是那位紫面天王东方青。在他们旁边还坐着六位，高矮不等了，穿戴也都不一样，有穿红的，有穿紫的，有穿黑的，有穿蓝的，一个个那都是啊怪肉横生，凶威恶眼的。徐良往这里边看着，就听见里边热热闹闹的，一再的让酒。突然间有个家人进来向他们禀告说，周四斋主到。东方亮一听说周四斋主到，立刻把手一摆，我等出营。徐良一直在房上看着呢，眼瞅着从前边呼呼啦啦的迎进了不少人，头一个走在前边的那不是别人，正是烽火判官周龙，后边小韩信张大莲，青苗神柳旺，贺连芳贺连奇，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还有那个黄龙江黄龙海。说这些人怎么又凑在一块儿了呢？嗨，您别提了，已经让徐良啊在那个准提寺那个地方团都给杀乱了。方书安这鼻子也让徐良用那个刀给削下来了，跑出来以后自己疼痛难忍呐，就在大树底下捂着鼻子不住的哼哼。这个时候那个小韩信张大莲正过来，哎呦，一看见方书安在这儿呢，哟，您这是怎么了？您不是前辈的英雄吗？啊，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怎么这味儿啊？那鼻子削没了，说话可不就这味儿吗？
2: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都是你招的，让我在那儿这么一说，结果怎么样啊？我这鼻子就让那白眉毛老西子，他说给我留个记号，给削下来了。
0: 嘿，这下您可更好看了，
2: 还拿我打哈哈是怎么着？
0: 接着另外这几个人全都到了，一商量咱们奔哪儿啊，赶快的奔往南阳吧，去投奔东方亮大哥这儿来吧。见面以后互相行礼，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一看这房书安怎么老捂着鼻子呀，哎，我说房仁兄
2: 啊，东方老弟，您怎么说话这味儿？别提了，有什么话咱们进屋再说吧。
0: 于是

0: 进屋以后，跟列位互相见礼，全都落座，立刻也给他们摆上酒来。钟方亮问了问呢，您那个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房叔安呢，立刻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这么一讲，这张大脸怎么逗他来的，他如何说的大话，说什么徐庆啊见他面得跟他叫伯伯，又说这徐良啊是孙子辈的，哪知道啊，徐良就在房上呢。徐良下来以后非得要让他出来，他怎么求各位抵挡一战，徐良怎么把大家都给杀了，最后把他的鼻子给削下来了。而且这房叔安还一再说呀，看一看我们绿林当中啊，碰见这么一位，我们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大家可真得多加小心。现在这个徐良啊，嘿，我见他面我得跟他叫祖宗。他呀这不正说着呢吗，东方青在旁边把手这么扬，行了，方大哥您不要再讲下去了，这不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哼，那个徐良不碰见我还则罢了啊，他如果要是碰见我的话，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可千万别说这大话，我跟你说啊，这大话一说背不住，就把那个白眉毛老西子徐良给招来。
0: 其实啊，徐良就在房上听得是一清二楚。这功夫沿着从前边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进三个人来，进来以后扑通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啊，是连哭带叫，袁威爷，袁威爷，大事不好了，袁威爷，大事不好了。谁呀？不是别人，就是太岁坊那个大管家王虎，还有那个薛坤，还有李霸，三个人呐总算从太岁坊那个地方逃出来了，来到南阳这儿给东方亮、东方青来报信儿来了。往地下这么一跪，东方亮、东方青一看王虎就知道事情不妙。王虎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讲
1: 啊。哎呦，我们二员威爷被人家给杀死了
0: 啊。东风亮、东风清这哥俩一听，什么老二让人给杀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王虎、薛坤、李霸三个人就把太岁坊啊发生的所有情况，徐良怎么装的吊死鬼，智化怎么样办的夜游神，又如何的来了爱虎，怎么样又来了那两个妖精韩天锦跟秋葵，如何的杀死了东方明，他们是怎么样跑出来的，前前后后这些情况这么一讲，您看那个东方青啊搓着两只大手哇呀呀的一通怪叫啊，好你个白眉毛徐良啊，啊嘿，不遇见你还则罢了，遇见你我一定替我的哥哥报仇啊。徐良在房上听也听清楚了，看也看明白了，按耐不住伸手攥刀把枪把大魂宝刀就给拔出来了，他马上就要往下跳要杀这个东方亮、东方青。这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又从后边跑过一个家人来，报袁伟爷，袁伟爷，大事不好了，藏针楼那个地方我们抓住盗剑的了。徐良在房上这么一听啊，那两个盗剑的让人给抓住了吗？他呀暂时的也没从房上往下钻，就看那个东方亮啊两只大眼睛往起这么一瞪，什么来了盗剑的了，哼，真真的大胆，把他们推上来。徐良在房上眼瞅着呀，从后边那儿让人五花大绑，就把那脸上长绿毛的还有那个鸡脸子这两个人给推上来了。这两个人

0: 进了亭房以后，甭管那个家人呢怎么喊，跪下跪下跪下，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是立而不跪啊。东方亮把手这么一摆，行了，不跪就不跪吧。哼，你们两人的胆子也太大了，既然来到我这儿盗鱼塘间，为什么不事先打听打听我东方家是何许人也呀？啊，呵呵，甭管是山上的英雄还是海岛上的好汉，我东方亮啊交朋友可以讲交下来不知有好几百位了。嗯，你们就仗着自己这点本事就来盗我的鱼塘界，呵呵，好大的胆子呀。嗯，告诉你们说吧，就你们这点本事，连我那个藏针楼的门你们都进不去，知道吗？今天我也不问你们姓什么叫什么了，一旦要问了你们的名姓，要说出来我的好朋友认识你们，到那个时候我反而不好动手。哼，既然前来道歉，来人呐，与我推出去斩了。说着话，家人把这个两个人立刻往外这么一推，这立刻就要斩首啊。猛然间就听见屋子里边有人高声喊叫，刀下留人。东方亮东方青闪观看什么人呢，敢为这两个盗剑贼人说情，不是别人，就是贺连芳贺连奇兄弟二人。这两个人呢是专门负责给东方亮往四处送这个请帖的。这两个人说话了，让刀下留人。东方亮一看东方青，哥俩这么一碰眼神就知道其中是大有隐情。
1: 听众朋友，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3: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6: 禁区大师力废孔子江，他和孔子道老侠就要带着这个残废的孔子江离开通灵府。可是就在此时，在大厅门外有一个人把他们挡住了，一声高叫：“卯家来迟，望其恕罪。”也不知道这位有多足的底气，一张嘴震得整个上大厅嗡嗡直响，好像把那房盖都要周开似的。仔细看，这个人身材也得有9尺，比一般的人要高出1头半，肩宽背厚，膀炸腰圆，身上骨子肉横着，腱子肉翻着，淡黄的面孔，脸上有黄毛，海下扎里扎沙的黄胡须，年岁在50左右，肋下带了一把宝剑。这位那眼珠子眼仁有点发黄，他往这一站，就使得人们感觉到是来路不凡，异业出众。净虚大师和孔子道老侠当时就站住脚步，上下打量着他，他也是洋洋自得的看着这两位和上大厅里边所有的人。申公泰本来心中忐忑，但是现在他一看这个主及时赶来，他这就放心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诸位，我申公泰与诸位朋友介绍，这是一位来迟了的友人，他祖居广西云南交界处大鹏山，他乃是大鹏山山主，复姓司徒，单字明烈，可能诸位都有耳闻吧，虽然是初次相见，也是神交已久。申公泰统领就这么一介绍，大厅里边上上下下所有的练武术的

全都意外，个个惊讶，怎么他就是司徒烈金毛狮王？多少人都知道大鹏山司徒一家，但是只要谈起了这司徒一家人，印象都不太好。首先肯定司徒家的武功很高，但是他们家做事缺德，贩卖神仙丸，毒害武林和一般的百姓。因为那个神仙丸主要就是大烟做的，里边还有别的让人上瘾的药料，真要吃进去的话有了毒瘾，你不吃就不行。然后他们家就卖这玩意儿，是大发横财。就在这几十年里，有许多剑侠都出面阻止。那么近些年没听着司徒家又有什么人在江湖上走动，哎，现在这司徒烈来了，看来就是大鹏山司徒一家人又要在江湖上露头，而且此次露头还正是时候，是在群英会召开之际，而且还是在统领府内，看来他跟这申统领是早已有了联系。很多愿意巴结这统领府的人那就默认了，心的话咱也别说人家司徒烈什么什么玩意儿，只要咱在统领府有一席之地那就行。也有一些正在犹豫的人，是留在统领府呢，还是重新回去闯江湖啊？见司徒烈一来，走心一定，就冲司徒烈跟申公泰交好，我们就不能在这儿，因为我们在这儿也就和申公泰与司徒烈成了一丘之貉。胡大侠胡雪松看着司徒烈露面了，心就提起来了，心想这个申公泰准备的太充分了，他把这司徒都准备好了，看来这个践行宴上还要有一出凶残之戏要上演。此时少林的大师和孔老侠也不由得吃惊，阿弥陀佛，您就是司徒施主，不错，大师你是哪个庙上的？如果我要没猜错，你是少林派的，不知是少林哪位高僧？唉，贫僧就是一个出家的穷和尚，练了几下武术来到此处，丢了丢人，还望司徒施主你把道闪开，让我过去，我不愿意在此处再打扰了。高僧，刚才你能力胜孔自将，显现出来你极强的武功，毛家不才，愿意请教高招。司徒烈还有他的夫人申梅梅，儿子司徒新，在今天大清早就被统领府的人请来，安排他们在后院的一间优雅的房舍里边歇息。申公泰知道他们的一家人名誉不太好，真要是直接请他上厅和众人见面对他是不利的，可是现在一看静虚大师力废孔自将，再不让司徒烈来就不行了，这才悄悄地派人把他请来。司徒烈这个人性情暴躁，生性好斗，他早就想和中原这些剑侠一较雌雄，来显示出他司徒家族的功夫，这回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把静虚大师和孔老侠又逼回了上大厅。你看有人挡的，既然走不了就先回来吧，看来不跟这位过招是难以顺利的走出这统领府，静虚大师那也就顺其自然，以不变应万变。这时候司徒烈

先来到申公泰跟前抱拳施礼。统领大人，在下功夫一般，承蒙您瞧得起，约我来赴什么曲宴会，说各列朋友都在面前，尤其是这位胡大侠，我万望诸位在看出我哪一招哪一式功夫不到家，还请不吝赐教。说完这话，拿眼睛又白愣了一下胡雪松，胡雪松就明白了，这位已经注意上自己了。他不卑不亢的一笑，哼，可是他没言语。就见司徒烈转身奔老高僧来了。和尚，虽说你没有报出你是哪个庙宇上的，你也没讲出你的法号，但是你在我的心中是高高至上。今天当众我要是在你跟前能够胜个三招两式，一生之愿足矣，请赐招。司徒施主，既然你一定要比病，老僧我也只好奉陪到底。不过未曾动手之前，我还要奉劝一句，请讲。你司徒家如果单单练武术，是闯荡江湖，要求取个名头，贫僧我不但不反对，我还赞同。可是要想以自己的武功来搞一些歪门邪道，不用说老僧我要阻止你，天下人也会不容你。和尚用这话就点他，那意思你们家卖神仙丸那就是歪门邪道。司徒烈看看周围有这么多人都盯着他呢，和尚用教训的口吻这么一说话，他是忍无可忍了。老和尚，你废话少说，咱们俩凭武功论上下，如果说你要真能胜得了我，我立刻退回我的大鹏山，我永不出师。说不然的话，和尚恐怕今天就是你的圆寂之日。接招，左掌一晃，一阵凉风，右掌一推，一阵热浪袭向了高僧的面颊。呀，静虚不由得大吃一惊。虽然说静虚身为少林达摩堂堂主，说少林72绝技他熟烂于胸，可是这一动手，他对司徒家的功夫还真是莫名其妙。左掌一晃怎么凉，右掌一推怎么热，书中交代这就是司徒家的绝技，叫赤烈掌和寒冰掌。他们家特毒，这门功夫只传子孙不传弟子，说除了儿女会之外，外姓人根本就不会。所以说江湖上了解他们这门功夫的人也就微乎其微。他把这两掌往出这一使，静虚大师只能守而不想攻，要先观敌然后再想对策。唰，两个人由慢到快，由快到急，别人再看就几乎看不清他俩谁是谁了，只能看着僧袍飘飘和这司徒烈他那黄衣白白。两个人大战到百合，猛然间就听着咔嚓一声，紧接着有人痛叫，哎呀，他的噔噔噔噔。上大厅里边这些人眼珠子都瞪疼了，都不敢眨眼，看了将近有半个多时辰，两个人一下子分出来了胜败。他们这些人还没看清是谁胜和谁败，神威营统领申公泰按着肋下的兵刃他都坐不住了，就听他咔嚓一声，紧跟着有人哎呀这一声，他呼一下子打椅子上就站起来了。铁剑追魂胡大侠也不由得挺身而起。

因为他为高僧担心，他没看清是谁胜谁败呀、啊。两个人分开，一时间人们还没有看出来胜败是哪一家，但是接着人们看明白了，胜的是这位金毛狮王司徒烈，败的是这个和尚。因为见司徒烈是面带得意，两只大手交叉在一起横在胸前，居高临下之势看着净虚大师，再看大师面容惨淡，用左手托着自己的右臂。原来两人在一招之间，大师想掐他的腕子按住他脉门要穴，没成想让人家来个扣式，把胳膊腕嘎一下给捏住了。这一捏住，大师认为自己内功过人，想把对方弹出去，使一招沾身十八跌，可是没弹出去，人家司徒烈却把他胳膊咔一下子就撅断了。这一招显现出来司徒烈内功要高于高僧，从而也就看得出来司徒家的武功是的确了不得。说少林派达摩堂堂主净虚在少林派之内，虽说不能说武功是第一，但是也得在前五名，今天就当众败给人家了，胳膊断了。老和尚一输的是心服口服，再一个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少林掌门人方丈师兄啊，还多亏来到这儿没有报号，没有说是少林和尚，不然的话这人就丢得更大了。他站在这里进不是退不是，真是无地自容。申公泰看在眼里，长出一口气，好，胜得好啊，看来我申公泰没长差眼，我看得准，我花重金相聘，不远万里打云南约来了司徒一家，看明白没？司徒烈是不负我望力胜的和尚。他想到这儿，他就看了看坐在一边的胡雪松，心说只要你再把胡雪松胜了，这些练武术的就必须都得归服于我通灵府，不然的话就与这和尚是同样下场。当然如果胡雪松他知难而退，觉得我申公泰是得罪不得，他愿意归服我，我还真不想让你当众出丑，因为我佩服你的为人和武功，我想立你这杆大旗，而把天下侠剑客招到你这旗下为我所用，但是何去何从，最后你自己决断。申公泰盘算着，这时得胜的司徒烈已经跨步来到了胡大侠跟前，哈哈哈哈！铁剑追魂，胡大侠，虽说我们头次相见，但神交已久啊。我虽然掌法比较独到，但是我尤其喜欢剑术，现在我想当众和你比比剑法，还不知尊意怎样。他的话音刚落，还没等胡雪松应战，身后有人说话，老朽不才，愿意与您接招。哦，司徒烈回头一看，他的脸蛋子呱嗒就沉下来了，就你还敢说跟我动手？说谁要说动手啊，不是别人，正是老侠孔自道。孔自道明知道自己的能耐啊不如净虚大师，那净虚都败了，他动手啊也没有什么便宜来捡，
可是他

看得明白，今天这个场合申公泰就是要唆使手下这些侠剑客折倒胡雪松，真要是胡雪松一败了，天下群侠们出于惧怕也得归服通灵府，不能让申公泰诡计得逞。就即使我儒侠可孔子道，我不是这个金毛狮王的对手，我也跟他大战百合。一，我要消耗他的体力；再者，我也让坐在一边的胡老弟看得清楚，做到有备而无患，知己知彼。哪管等我死了，等我伤了，我败了，我退下去了，你再和他动手，你就有把握，只要你能胜，我孔子道生死又有什么呢？老侠可是这么打算的，这才向这司徒烈挑战。司徒烈是暴跳如雷，既是如此，你接招啊！啪啪啪啪，这位跟个野人似的，客气话不说，抬手就打，眨眼之间30合。再看孔老侠是汗流浃背，这孔老侠呀，他被别人尊为十大高手之一，看来这也是由于很多人敬佩他的为人而高抬这老爷子的武术了。现在这动起手来，他实在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要跟这司徒烈差一截子，这么维持下去的话，自己顶不到百合呀。他这一冒汗不打紧，胡雪松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心想，本来这申公泰把我当成眼中之钉，想把我拔去，可是由这位大师和孔老兄来到此地，一而再再而三的为我挡横，给我解围，但是眼瞧着孔老侠已经难以支撑，叫我胡雪松再不想直接和这同灵府冲突，可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八王且这也展身，用手一扣肋下的宝剑，坐在一边的申公泰不由得扑哧一乐，哦，胡大侠，怎么你也有一番雅兴不成吗？他用这话敲打了一下胡雪松，那意思，你最好是坐下，你别过去动手，只要现在你不动，你就是我的人，你要动我就让你死。这面打的是不可开交，胡雪松这叫亮剑动手。可申公泰这个统领他不知道，他们家后院出事了。原来这后院有一间房子里边啊，暂时休息的就是这司徒烈的夫人申梅梅，还有他的儿子司徒新。这娘俩在屋里边坐着呀，他们时不时告诉府里边的一些下人到前厅打探消息，然后回报他们。这时申梅梅不由得叹了口气，哎，他儿子司徒新一看，娘啊，刚才已经传来消息，我父亲胜了一阵，把个老和尚都给折断了胳膊，是威震群雄，您还有什么担忧的？孩子，我不是担忧你父亲的武功，我是担忧他的身体，他已经打斗了这么长时间，他不应该再打斗下去了。申梅梅了解她丈夫身体有一个秘密，所以说她才有一丝担忧。这娘俩正说话的，这个门哗就开了，好像是外边来了一阵风把这门呢给顶开的，但是紧跟着外边有一人飘身而进呀。司徒新甩头这么一看，就见外边

进来这个人有七尺多高，穿着一身短打，一靠拍这个英雄豪场看不清面目，因为他用块青布蒙着脸儿。司徒琴一看他，这火就上来了，放肆大胆，你是何人，为何进屋前来造次。他这话音刚落，这个蒙面人猛然间就往前一窜。司徒琴觉得不错，他跟他爹学能耐了，可哪成想这蒙面人更高，啪把他学到就点上了。申梅梅一看不好，伸手摸暗器，他打暗器那没说的，那太高了。但是蒙面人说话了，申梅梅，你要敢动暗器，我就把你儿子当成挡箭牌呀。这一句话镇住申梅梅，他刚一愣，啪，蒙面人把他穴道也点住，然后压着司徒琴跨步而出，来上厅要决斗司徒烈。上回书说到有个蒙面人，不知道是什么人，长什么模样，他悄悄地来到神卫营统领府的后宅，出其不意伸手点住了司徒心的穴道，把申梅梅也给制住了。然后他提着司徒心来到前厅要会斗司徒烈。他跨步往这个前厅里边一进，整个前厅是一片纷乱啊，这是谁，怎么压着个人进来的。哇，司徒烈正在向铁剑追魂胡雪松大侠挑战，胡雪松难以回避了，正准备与他交手。就在这个时候，蒙面人闯进来了。金毛狮王司徒烈闪目这么一看，他是大吃一惊，心想这是谁，这么胆大包天，将我的儿子揪着后脖领压到此处。当时他抛开了铁剑追魂胡大侠，跨步奔这蒙面人而来。神卫营统领申公泰也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这蒙面人，就听司徒烈大叫一声，呆，你何许人也，还不速速将我儿放下。虽说司徒烈长得又高又大，满脸黄毛，凶神恶煞一样，一嗓子如同炸雷，可是这个蒙面人还真没在乎他，呵呵一乐，哈，姓司徒的，我现在来到此地就是要和你赌斗，你司徒一家人不规规矩矩的在云南大鹏山住家，你们贩卖神仙丸，毒害江湖练武之人，也糟蹋平常的百姓，尤其是现在你竟投奔了神卫营的申统领，你们狼狈为奸，想将天下治世治福为清廷所用，那么现在我来到这儿就是要和你打个赌，咱们两个以武论上下，如果我要是能够胜得了你，你答应我全家人马上离开京师回到大鹏山隐居，在你和你儿子这一辈儿不再踏进中原一步，不然的话我现在当众手起掌落就结果你儿的性命。哈，听蒙面人这么一讲，司徒烈他也不敢贸然行事，他知道他儿子的武功就不低。司徒心20多岁，要说在年轻一班里边那是少有对手，可是这蒙面人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把他儿子捉住提来，就可见他武功高强。

那么真要是把儿子给打死，自己可就这么一个儿啊，那可就绝后了。当时间他往后闪，心中没了主意，回过头看他的主子

0: 硕大的身躯往下挫了几分，满面堆笑来到蒙面人跟前。哈哈哈哈，哎呀朋友，这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朋友，我为你引荐，这位上坐着的就是神卫营的统领申大人。那么这位司徒剑客我就不用介绍了，看来你也跟他是相识。那么在其位的这都是绿林英豪，今天是给胡大侠胡雪松设宴饯行，这也就叫饯行宴。那么不知司徒剑客哪一点得罪您了，你把他儿子给拿住，我想冤仇可解不可结，多个朋友多条路，请看在我的份上，你把他儿放下。至于说你们怎么比武，我想英雄们在此，大人在上，众位是自能主持公道。哼，你就是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吧？正是在下。那么请问朋友您贵姓大名？
1: 姓吴啊。
0: 哦，那么怎么称呼呢？
1: 无名氏。
0: 哎呀，这葛志彪心的话了，妈，这个人是真能作呀，报了个名叫无名氏，那么眼瞧这就是假名。朋友，你是否可以把面罩摘下来，让我们看看您的庐山真面目？
1: 不必。
0: 我之所以戴着面罩来，就是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什么模样，我怎么能够随便再摘下去呢？
1: 司徒烈，
0: 现在我就是要向你挑战过招，如果你觉得你功夫不如我蒙面人，你们夫妻马上离开京师回归大鹏山，我立刻就将你儿子放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以武论输赢。坐在上边的申公泰有些忍无可忍了，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司徒烈，司徒烈就见申公泰一瞧自己，他也就理解申公泰现在的心思。那申公泰忍不住了，司徒烈也就忍不住了，现在在场的很多趋炎附势的侠剑客就喊上：这是统领府，这不是一般的人家，你蒙面人，你从公从私，你打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司徒烈剑客是什么人物？现在他没有以强凌弱，那么统领大人也没以势压人，你赶紧把人放了，不然的话我们众人绝不容你。七言八语是咄咄逼人，可是蒙面人还是不在乎。诸位，如果说哪一位单打独斗能把我胜了，我就把这司徒心交给他，说如果哪一位胜不了我的话，你们这么还没用，说如果你们想以多胜少，对不起，我现在就把这小子杀掉。司徒烈闻此言又逼到近前：蒙别人，我答应你现在和你过招，你说我要败了你，我全家回归大鹏山，行，我答应了。那么如果我要是胜了你的话，你必须保证把我儿给我。蒙面人点点头，可以，不单说我把你儿给你，而且我把我这脑袋都给你。 哟，司徒烈还有很多人都在想，这蒙面人他究竟是谁，怎么说话这么硬气，哪一句话那都是把人往绝路上赶，而且也不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这时候总管葛志彪又插言：
1: 好好好，
0: 既然二位都

想动手，那么就把统领府这个地方当作移出擂台。可是蒙面朋友啊，说你们俩真动手的话，你也不能提这个人动手啊，这多有不便。这么办，你暂时把这司徒新交给我们，我们代为看管。你要如果胜了，把他们就都一放，然后他们就离开京城走了也就得了。如果你要败了，那么就另当别论，您看怎样？蒙面人瞧一瞧这葛志彪，把头一摇，不行，现在我之所以拿着司徒新就当做一个人质，因为我毕竟是个外来客，你们在座很多人都是一头的，我要如果没了这个人质，你们就会一拥其上将我碎尸万段，所以这个人质我不会交给你们的。那要是动手的话，你也不能带着个人质动手吧？听葛志彪这么一问，蒙面人点点头，那是自然，但是我要把这人质交到一个我能够信得着，他能够讲道理公平论断的人手中。说着话，他的眼睛就往四下一看，他的眼角从统领申公泰那边扫过来，又看着许多练武术的，最后他把眼光就落到了少林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的身上。他提着司徒新就过来了，躬身施一礼，高僧，现在我拜托您为我先看管着这司徒新，不知您老人家是否能够同意？哦，蒙面人这个举动使得这个高僧也很意外，因为在场有很多的人，也有许多成名的侠剑客和威望极高的人物，那么自己虽然是少林达摩堂堂主，但是来到此地并没有报号，只是以一个穷和尚的面目出现，没想到这蒙面人还就信得着我了。那说这蒙面人是一时鲁莽，或者是这一时冲动的想法吗？把人交给他看管？不，蒙面人拿住司徒新的时候就已经深思熟虑，今天要想战败司徒烈，这几步必须走好。那么头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司徒新交在一个妥稳的人手中，按说第一信得着的那得说铁剑追魂胡大侠胡雪松，但是蒙面人了解今天在统领府设摆践行宴，这就是统领申公泰对于这位胡大侠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想把胡大侠拉到他这边来，说实在拉不成就想把胡大侠杀死废掉。现在胡大侠虽然打心里边已经和这个统领申公泰起了敌意，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但是表面上还是比较温和。那如果要把人质交给胡大侠，胡大侠要不将司徒新放了，那就是明着得罪了那个申统领申公泰，因此将这司徒新人质交给胡大侠看管是多有不便。可是少林大师净虚则不然，一他没有爆出他是少林派和尚，就是他为我看押人质，以后申统领那面也找不着他。那么第二，这和尚已经跟司徒烈动手，胳膊被人家决断，这已经翻了脸了，就不怕再得罪他们，所以将这司徒新交给他那是比较适合的。最重要一点，现在高僧和孔子大老侠
这也

身临虎穴，一会儿打乱套了，他们受了伤能不能够全身而退？恐怕未必。真要是有人阻拦他们，他们手里骑着这个司徒心，就可以安全地离开此地。您听，这个蒙面人那可想得非常周密，这才把司徒心拜托给静虚大师。静虚是稍稍愣了愣神，然后打佛号：阿弥陀佛，蒙面施主，既然你如此信得着我，我向你保证，你没有和司徒烈剑客分出胜败之前，没有你的话语，我是绝不放人。多谢高僧。蒙面人又施一礼，这就把司徒心交给他了。这时候很多人都瞧这和尚，许许多多练武术都有什么想法呢？心想这和尚啊，你别以为有人高看你，把人质交给你，这是好事，这叫引火烧身。现在这种时候是出头攒子先烂，你越显眼危害越大。当然也有很多人敬佩这和尚，心想就在这么多人这个场合，人家蒙面人提出来要找个信得着的人看押人质，最后能点中这穷和尚，可见穷和尚有身份，让人信得着，我们那就轮不上。那么说在场的人很多，想法也不一，咱们不予一一介绍，单说司徒烈是大喝一声，脸上黄毛炸起：呆，蒙面人，你过来动手。司徒烈，听说你大鹏山什么寒冰掌和赤烈掌阴阳两种掌的功夫很高，我极想领教，还是请你先动手。耶，司徒烈就更纳闷，我他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看来他对我是相当了解，知道我家有赤烈掌和寒冰掌，不过我对他真是一无所知。罢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只要他一动手，我就能看出来他是哪个门派的，或许我就能猜中他是谁。想到此处，司徒烈已经忍无可忍，左掌赤烈掌一晃，右掌寒冰掌直捣蒙面人的面颊，就听着一阵冷风袭来。蒙面人距离他还有五六步远，就感觉到凉风嗖嗖，赶紧向旁边一跳身躲过这一招。可是司徒烈这一招还没等施老，跟势就变了招，单掌百连，啪！蒙面人赶紧低头，可是人家下边飞起一脚，蒙面人向后一退。司徒烈是连攻三招，蒙面人连闪三式。司徒烈攻得好，蒙面人躲得妙，两个人这一个回合，整个上大厅就爆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哇，有人喊上好好，有人是给司徒烈喊好，有人也是从心里头给蒙面人喊好。铁剑追魂胡雪松胡大侠不由得把腰板往起拔了一把，目不转睛地看着蒙面人，心想这蒙面人能是司徒烈的对手吗？司徒烈乃是当世的高手，如果说过去只是知道他有些名头，那么现在他能够把这位老高僧的胳膊撅断，能够三十合之内把孔老侠孔夫道逼得只有招架之功，乃有还手之力，可见司徒烈是高不可攀，武功精强，就是我铁剑追魂胡雪松也未必能够在他身上捡的便宜。那么蒙面人

你又能维持几何？申公泰对于这司徒烈也是比较放心，司徒烈是他的一张王牌啊，他花重金相聘，又许了重愿，这才把司徒烈一家人给请来帮他的忙的。他想，你什么和尚还有那个孔老乡都已经被司徒烈给镇住了，就胡雪松没动手，胡雪松现在也得忌惮三分，那么眼下只要把蒙面人再拿下，就可以力挫众剑侠的威风，等到群英会召开之时，他们就都得归附于我。申公泰是胸有成竹的在考虑着，但是他们再看蒙面人这个招数就都糊涂了。你看本来嘛，蒙面人既不报真名又不露面，大家都想看他的招数来判定他是哪个门派的，可是这一动上手，司徒烈攻十招他都不还一招，他就凭着腿功在大厅当阳游走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这腿可真快，司徒烈哪一招都拍空了，最后司徒烈都骂上了，混账，为何不还招？他这么一骂，蒙面人不单不生气，反而乐了。凡是在这个游走当中，时不时也还个一两式。司徒烈一看，哎哎，这一招长拳这是无当的，但是一晃，这位把少林罗汉拳还使出来一两式，什么螳螂啊，八卦呀，太极呀，这位所学很杂，你整不明白他哪门的了。打来打去，两个人将近斗了有半个时辰，拿现在咱们这话说也得有一个小时。再看司徒烈脸色由淡黄就转红，由红就变白了，汗淌下来了。开始人们认为这个司徒烈大概是心中发急，久战不下，这才出汗。但是再瞧，觉出不对劲儿了。见司徒烈那个嘴唇子有点发青，每打出一掌或者是倒出一拳，他那个掌拳不稳，在发抖，突突突突突抖。嗯，沈卫营统领申公泰那可不是一个白痴啊，论起武术来，身家72路追命连环刀那叫盖世一绝。他这么一观察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司徒烈这是怎么的了？他哆嗦什么？要这么打斗下去的话，那不得败北吗？按说他始终是进手招数压着对方打，对方根本不可能取胜，为什么他累得这样他哆嗦？很多人也就发现司徒烈这种变化，蒙面人是一边闪着一边还着招，时刻在观察着司徒烈。见司徒烈脑门子一出汗，心头大喜，嘿，我终于熬到挺到这个时候了，司徒烈你完了。那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司徒烈在年轻的时候就服用神仙丸，神仙丸那主要里边都是大烟做原料，吃来吃去就上瘾，这么多年来他从不间断，每隔4个时辰必须吃一次神仙丸，不然的话他犯了毒瘾，这就哆嗦。那么现在还没到4个时辰，但是两边一打斗消耗体力过大，这毒瘾提前犯了。千文书咱说了，他夫人申梅梅和他的儿子在后院相谈，申梅梅就说，说我并不担心你父亲的武功，我只担心他的身体，就指的是这个毒瘾。

0: 蒙面人对这一切是了若指掌，这才把握时机要决斗司徒烈。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 蒙面人大闹铜陵府。那说来说去，这个蒙面人到底是什么人？这胆量这么大，而且武功还相当高，还很了解金毛狮王司徒烈一家子的底细。说到这儿，你或许已经猜出来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咱们的主人公浪子胡欢。原来浪子胡欢，他在北京城在找他的继母，找来找去他也没有找到，这样他就回来了。但是到了别墅，他听人讲他父亲还有他的妹妹让铜陵府的申通灵请去了，摆个饯行宴要给饯行。他一考虑，这酒无好酒，是宴无好宴，他担心父亲和妹妹，这才来的铜陵府。可是他知道啊，现在许多人都把他当成江湖的一个魔头，那么很多人也不了解他和父亲的关系，那自己要以这个面目出现的话，对自己不利，对父亲也不利。所以他就改了装了，用块青布一蒙脸，他悄悄地混进铜陵府后，就偶然听到了司徒夫人申梅梅和司徒新的谈话，这才了解到金毛狮王司徒烈原来服用神仙丸，他有毒瘾。说过了一段时间要不吃神仙丸，毒瘾一发作这人受不了。浪子胡欢可特聪明，他一听到了这个事情就拿定主意，就利用对方有毒瘾这样一个致命的弱点来战胜对方。只要能够把这一点把握好，就能使得父亲还有少林净虚大师玉孔老侠顺利安全地撤离铜陵府。哎，就这样，胡欢拿住了司徒新，带到前边来，还说当作人质，这才阿斗金毛狮王。那要说起金毛狮王司徒烈的武功，那是没比的，是烈掌和寒冰掌那是盖世一绝。但是胡欢因为做到了知己知彼，了解了他的底细，不和他硬拼，而是以躲为主，以防为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拖延时间，使得对方毒瘾犯了。胡欢这一个心思可真是至高无上，他算计透了。两个人游斗了有一个时辰，再看司徒烈汗下来了，脸由黄变红，由红变白，嘴唇青了，浑身发抖。胡欢大喜，心想：司徒烈，司徒烈，我今天就让你栽在当场，我要为绿林道除去你这一害。胡欢他还是围着这司徒烈转。那说司徒烈既然犯了毒瘾，他赶紧把那神仙丸拿出来就吃了不就得了吗？这不行，司徒烈腰里边就有神仙丸，有一小葫芦。可是他一想到自己这身份，自己家族的声誉，就绝不能当众吃药。说跟一个蒙面人在打斗，说身体盯不住硬了，把药拿出来吃了，那不就贻笑大方了吗？人们要传出去，就不说我用我的内力用我的招数把对方胜了，人家就得说我得拿药盯着。 再者说神

鲜丸这种东西，它什么玩意儿？它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它是毒药。我要如果说吃这个药上瘾了，以此药来维持，别人就得会说我是害人害己。因此，我要在这极短的时间内把这个蒙面人废掉，杀了他以后，我赶紧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吃药。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浪子胡欢那也是一流的高手，虽然在某一些方面，什么经验阅历啊，招数老道啊，比他稍差一点，可是也差不许多。他的心急之下，不但没有拿下胡欢，他身体更顶不住了，最后他不行了，虚晃一掌，向后退身，用手一撩衣襟，这左手把这药葫芦就抠出来。别人还以为他要打什么暗器，或者用什么兵刃。说铁剑追魂胡雪松，在儿子一进来，他就猜了个七八，这是自己儿子胡欢。现在见司徒烈往腰里摸，他就想喊一声提醒儿子小心，但是胡欢内心明镜似的，心想他呀现在没有什么精力去再跟我过招，他是在掏药。果然司徒烈把这葫芦拿出来，他这个右手抠这葫芦盖，就见这右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来回哆嗦，这个盖儿他都抠不稳的，终于把这盖儿捏住了，嘣抠下去了，咕噜倒出了一丸药，用手托着，这手来回发抖，那嘴往前凑合。这丸药是刚要吃到嘴里，就在这一刹那，蒙着面的胡欢使出来山东魏家的绝学劈空掌。说刚才打斗那么长时间，谁都想看出来蒙面人使什么招数，属于哪门派的侠剑，看了半天谁也没看出来，因为他哪个门的都有，好像哪个门的还都不精。但是就在这一刹那，胡欢的劈空掌使出来，掌力所到，手掌并没有挨上，但是就这股力道正好震在对方的掌心之上，把这包神仙丸震得嘣儿就飞起来了。这个吸毒的人呢，在这个时候那看着毒比蚊子看着血还要重要，本来就好像要心地衰竭，就要咽气儿，或者做一种比喻，说这个人就要淹死，可看着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这根稻草又没了。药丸拔着一飞出去，司徒烈就感觉自己那心呼一下子往上一提，接着往下一沉，眼前发黑。他看到对方使这一招，他就明白了，哎呀，劈空掌，这是山东魏家的功夫，但是他就没有精力和脑力往下想，他的用手咔哧把这葫芦就捏碎了。这时候他都不顾说用手拿出丸药往嘴放，抓碎了连这葫芦皮子在这药丸子就要往嘴里填。可是胡欢蹿身就到了切近，飞起一脚正中他的这个手背，啪啪这下头一葫芦神仙丸崩得满地都是，再看司徒烈仰面朝天倒在地下，扑通，说这怎么的了？抽上了，嘴吐白沫子，眼了跟着往上一翻了，人事难醒。这时候胡欢想到了司徒这一家人用神仙丸害人害己，尤其是现在他跟着申统领狼狈为奸，想到此处是顿现杀意，不如借此机会将他铲除，为武林界除去这么个祸害。想到此处，胡欢是往下一探掌，只要这一掌挨

上那锁喉掌是力废其命。可是申公泰在自己那椅子上一飘而至，用手拽刀挡在这司徒烈的前边，一声断喝：“且慢！”申公泰往前这一蹦，他所封的这个角度，尤其是一亮刀，他就把胡欢整个进手招数给封住了。这可真是行家身手，辨知高低。胡欢当时就感觉到对方透出了一种杀意，自己再往前去是很难杀死司徒烈。他赶紧向后一退身，这时候他的父亲铁剑追魂胡雪松也是断喝一声：“蒙面人，比武已分胜败，你不速离此地，还在此处讨扰作甚？”胡欢一听就明白了，父亲这是勒令让他走，这是对他担心了。胡欢一想，自己之所以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挫败对方？既然已经把他给打倒了，使得他声名倒地，狼狈不堪，在天下群雄的心目当中失去了威望，目的已经达到，那么速离险地。他看了一眼父亲，父亲就冲他点点头，那个意思你不用为我担忧。胡欢这才来到静虚大师的跟前：“大师，你和孔老先生先走，我断喉。”这时候静虚大师打内心里边佩服，心的话这蒙面人是谁，看这外表有点像胡欢，但是我跟胡欢只不过在山东见过那一次面，对他还不太熟，要真是这个年轻人的话，这可真是中原的武林界中流砥柱。可是现在没时间感慨，他也不宜多问，冲着孔老先生一摆手，孔老先生还抱着他兄弟孔自将。大师骑着人质司徒心，他们往外一走，没人敢拦。申公泰是一百个不想让他们逃走，但是申公泰居于自己的身份，当朝一品神卫营统领，还不好亲自过去舞刀弄枪，那么手下的人呢，哪个人也挡不住这几位，再者说人家手里边有人质也不好挡啊。眼睁睁看着大师孔老侠还有呼唤他们退出了铜陵府，是扬长而走。说出了铜陵府以后，胡欢和大师还履行诺言，把司徒心这小子放了。胡欢现在还有一样想法，就是我放了他，他爹司徒烈真要是知难而退，离开中原回归大鹏山，好好练他武术过他日子去，我们也不想和他为仇。胡欢这边前脚一走，铁剑追魂胡大侠胡雪松也抱拳告辞：“申大人，现在我向您表示歉意，今天您看得起我，为我摆了个饯行宴，可是在这个酒宴当中来了一些不速之客，扰了您的雅兴，但是我从心底里还是感激您对我的恩德，在下告辞。”几句人情话往这一扔，胡雪松领着女儿胡香明是转身就走。多少人都在看申公泰的眼色，那意思是拦着他还是放了他。申公泰心想，这个胡雪松啊，真是外柔内刚，堪称一代豪杰。按说我最欣赏这样的人物，要有这样的人物在我的左右，我何愁降服不了什么江湖侠剑客呀。你说说什么那个孔自江还有那个郑子豪，跟人家胡雪松比起来，那不是天上地下不能比拟呀。

但是胡雪松他怎么就看我这么像远呢？我觉着我对他也是天高地厚，恭敬有加，那就是说这个人从骨子里边是反对朝廷，他反对我，我用一些小恩小惠是不能够打动他，既然不能够打动，不能够使用，我就应该想尽办法将其诛之，免得他坏我的大事。可是这场合不行，这叫大庭广众。你看有一些侠剑客都来赴我的饯行宴，但是他们不一定跟我一个心眼儿。我要是现在一拦胡雪松，胡雪松要问我为什么拦，也问我申公太子哑口无言。真要是传讲出去，江湖侠剑客还都论个义字，他们要一起站起来反对我，我是因小失大，所以说现在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就这样，胡大侠和女儿也安全地离开铜陵府。父女两个人回头一看，没有坠着的，就是没有探子跟梢，他们就直接够奔四海武馆的后面，他们临时住的这个别墅。进来了以后，推门往上房里边一看，儿子胡欢面罩已经摘下去了，在里边坐着呢。胡欢惦念自己父亲和妹妹，离开铜陵府以后跟大石玉孔老侠打个招呼，他赶紧就奔这儿来。现在一看爹爹和妹妹进来了，他是喜出望外。爹，您回来了，他没拦您呐。胡雪松微微一笑，欢儿，你好大的胆量。胡湘明也就明白了，那个蒙面人是自己的哥哥呀，乐得他直蹦高，过来把哥哥手就拉住了。哥，你看多年来我这还是头一次见到你，我也真不熟悉你的武功，刚才呀你蒙着脸在里边打斗，我还猜呢这是哪一位老剑客呀，可是没想到啊，这是20多岁的哥哥。胡欢也喜欢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拍了拍他的脑瓜顶，湘明，以后有时间哥哥我把我这身功夫都传给你。哎呀，那可太好了。胡雪松看着一对儿女相谈，他又陷入沉思，面有忧色。胡欢一看，爹，您在想什么？欢儿，我想北京城十分危险，不宜久留，可是你的母亲被那魏华雄给拿走，现在下落不明，不见着你的母亲，不把她救回来，我们还不好离开京城回老家苏州。可是这个地方咱们现在不能住了，这个地方太显眼，恐怕申公泰要对咱们暗算无常。胡欢和胡湘明一听是连连点头，爹爹说的确实有道理。正在这时候，外边有人敲门，胡欢打开门一看，来的乃是四海武馆的教师爷楚航楚远行。胡欢对于楚航那是相当了解，人家暗中帮过自己，因此打心眼里边亲近，赶紧施礼，师叔小侄与你有礼。别客气，到里边说话。到了屋里，楚航拍了拍胡欢的肩膀，好小子，给咱们练武人争了一口气。胡氏父子一听就明白了，楚航在铜陵府上厅的时候也看出来蒙面人是胡欢。胡雪松瞧瞧儿子，那目光也满含赞许。胡欢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楚叔叔，我哪一招哪一式用的要不对，还请您指点。都对，不单说招数好，功夫扎实，而且运用的巧妙，开始你躲把对方拖垮，拖垮以后再用劈空掌把他的药丸打飞，
使他吃不了他那种毒药，最后他倒在地下，差点没死了。哎呀，先知啊，看着你，更使得我敬佩你的老师爷，老剑客魏东川，我也为你的父亲有你这么个好儿子高兴。胡雪松打心里边对这位楚航楚大侠感激，过去他俩可没什么深的交情，就通过这次青云会来到北京，出亲了。胡雪松报万失礼：楚老弟，我现在要告辞了。哦，怎么，你真要离开京城？您的夫人还没救回来，我想打听她的下落，还没打听到，您这么走不行吧？您听我说，我不打算离开北京，但是我不想在你这儿住了，你这个地方太明了，成了众矢之的。那么你能够知道蒙面人是我儿胡欢，别人或许也猜出来，申公太恨我父子，就可能穷凶极恶，下毒手害我们，因此我要搬个地方。哦哦哦！楚航一听连连点头，想得对，可是你放心，这事我给你安排。在北京外城我还有一套宅院，我那套宅子特别的肃静，你们现在立刻搬家，你们在那儿住着，我打听你夫人下落，打听到了我就告诉你，你看行不？啊，不不不不，我不想住在北京外城，我想自己找个地方，以后有什么事我再跟您联络。楚航听他这么一说有点不解，心的话，我给他安排一套宅院怎么他不住呢？原来胡大侠他思想再三，一想我不能明着再跟这位楚老弟有交往，楚老弟他是北京人士，在这开武馆，我现在跟着申公太分庭抗礼，我要是住在他的什么宅子里边，人家早晚会知道，那么不就会株连到他吗？作为朋友，越到危机的时刻，尽量别牵扯朋友，有一个人危险已经够了，再让朋友危险那过意不去。胡雪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就这个性格。与楚大侠告辞，领着一双儿女出了前门，往前走，三拐两拐走到一个小胡同里，见这地方挂了个牌子，李家老店，一打听这个胡同叫耳朵眼胡同，这个地方可挺精，一般人想象不到他那一家人住的一个小店，哎，这地方还安全，他们就住在这儿了。撂下他们不提，回头再说统领申公太，这一场践行宴他是大败亏输。胡雪松等人走了以后，他就关照着司徒烈和这司徒夫人和他的儿子司徒新，把这司徒烈给抬到后边去，又给按摩又给捶吧，最后又给吃药，这神仙丸还不能吃急了，吃急啊这药劲儿大，还把这人得顶死过去，反正这人要一有毒瘾了，我说怎么也不好整，折腾了也得有两个来时辰，司徒烈这才缓醒过来。申公太是十分失望，心想本来我千里迢迢把你请来让你帮我的大忙，就因为你吸毒制成大过，让那蒙面的人逃跑，胡雪松也溜之大吉，如果有他们这些人在，冬月28群英会召开之时，我是实在没有把握取胜。就在这时候有探子回报，统领那个张和尚和那个孔老侠孔子道，他们离开统领府以后直接够奔北京城西山平顶寺，看来他们要在那处下榻。再者我们又探明
这个胡雪

0: 关在一起。到了前门外一个耳朵眼胡同李家老店居住。
1: 哦，
0: 申公泰一听两眼闪亮，立刻命人给我调集御林军，还有我府中侍卫侠剑客人等，今夜三更天要两处动手，一网打尽。申公泰手下的探子探听得到，胡氏一家人都住在前门外耳朵眼胡同的李家老店，少林大师静虚和孔老侠他们去了西山平顶寺。申公泰得的这个消息，他立刻下令调集1000御林军。本来他是神卫营统领，他没有权力调御林军，可是在特殊情况下他可以与御林军统领协调来办此事。1000御林军调来了，连夜就封锁了前门外耳朵眼胡同这条道路的前后要路口，说邻舍百姓的那个房上都上去军兵压顶，安好了弓箭手。再有他统领府内有100多名侠剑客，在他神卫营里边，这都是自有官衔的人，一个个武功高强，再加上有司徒烈、司徒新父子。现在司徒烈吃了神仙丸，情绪稳定住了，身体恢复如常，那还是一位至高的武林大家，他亲自出马，夜间围杀胡氏父子。申公泰是这么告诉他们说，前半夜抄了李家老店，把胡家这些人废掉以后，后半夜赶奔西山平顶寺，再收拾那个和尚和孔老侠，就在这一夜间把眼中之刺和肉中之钉都拔出去。申公泰的举动虽然这么大，但是这都是在悄悄的进行。您就看他统领府那些侍卫都在排队，可是一点声都没有。申公泰站落院落当央，四下看着，一看这人基本上都来全了，就准备下一声令出统领府够奔李家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府里出事了。说出什么事呢？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在他的后院啊，住着个小姐，那是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有个老妈啊在这陪着住。就在前日，这个郑红霞被他爹这许配给了申公泰的二公子申方，就定了亲事了。这选吉日良辰呢就能成亲。但是小姐呢，他知道这个申方啊是个纨绔子弟，他不愿意嫁给他，尤其是曾经在西山这公子调戏过他，这小姐心里边只要想到他呀就恶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天大黑，将近二更啊，申方这小子睡不着觉，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他就琢磨这郑红霞，心话这小丫头长得漂亮啊，我17她16，我爹说了明年开春就跟我们办这门亲事。妈，这小丫头啊还挺倔强的，在西山时候我脱她衣服她说什么也不让，还打我一巴掌，哼，现在跟我定了亲了，我看你在我面前还顺不顺从。他这么想着呢，带着一口刀穿戴好了，打屋里边出来，他就奔后边郑红霞住的屋，在外边一瞧这灯亮着，他敲敲门里边问谁呀、啊，他一听是个小姐声，这小子当时内心就忽悠一下，推门他就进来了。郑红霞还没有休息，和老妈正在说着心里的话，这个老妈是他们申府上的，

但是伺候郑红霞这几天，他们俩呀挺投缘的。郑红霞晚上睡不着觉，就跟他唠心里话，他就听着。可是，一看申芳进来，郑红霞那眼睛就瞪圆了。你进来干什么？黑灯瞎火的，不许你进我屋，你给我出去！这小子呵呵一乐，我说：“小姐，今非昔比了吧？说过去，你是你，我是我，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三媒六证，定下婚书，我们都已经送过彩礼。”你爹他巴不得让你今儿晚就跟我入洞房，难道说你就不希望让我陪着你吗？我告诉你，咱俩成亲以后，你爹是我岳父，我爹是你老公公，咱们就连了姻了，你郑家就算有了靠山了。说不然，你们得罪了人家山东魏家，得罪了浪子孤欢，你爹和你简直跟丧家之犬一样，打山东兖州逃奔京城，要受我爹的庇护。我告诉你，你呀，小丫头不懂事儿，你学着点儿。现在你让我开开心。说着话，这小子往前凑合，这老妈子六神无主了。少爷、小姐，出去，严着，别听别看，不叫别进来，去。申芳那对于手下这些人那是毫不客气，他这么一说一瞪眼，老妈子站起来往外就走。郑红霞闪身到门口把他就拉住了，你别走，我不能够一个人和他说话，你在这陪着我。这老妈子可为难了，瞧瞧申芳，看看小姐，啊，少爷，你看现在天都这么晚了，小姐要睡觉了，你还是回去吧，有什么话明天天亮再说。你真啰嗦啊！申芳这小也够狠的，一拳打在老妈的太阳穴上，当时老妈啊呀一声仰面栽倒，昏过去了。这小子急不可耐，把这老妈子直接就推到床底下去，然后他就扒自己衣服，把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扔，他就开始向下脱靴子。郑红霞一看，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小子一边脱靴子一边抬起头来看着郑红霞乐，我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今夜我就和你入洞房。郑红霞伸手把他那把刀就拽出来了，苍狼啊！噗，要说这小姐也有个虎实劲儿，她从小练武术，把把实实的功夫还真不低，抄起刀来那挺熟练，刀锋一闪刺向申芳的小腹。要说申芳的武术那高出郑小姐一大截子，可是呢她脱靴子她是左脚着地右脚往起一抬，这个身子重心都在左面，对方的一刀刺的小腹，她单腿点地就向后一蹦，这速度就慢了，就听到噗擦，这鲜血就崩出来了。哎呀，扑通！申芳疼得俩手捂着裤裆，倒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眼了跟子往上一翻了，是人事不知。郑红霞是不懂了，他这一刀可刺得太准了，把这小子传宗接代的东西给刺没了，将这申芳净身，浑身是血，昏迷不醒。郑红霞浑身发抖，他不是怕，他是气的。你再敢动，你起来，你起来我就杀了你。他们在屋子一折腾，把这院落里边站着的长剑无敌郑子豪惊动了。呀，这声音是在女儿这屋里边传出来的，女儿出什么事了？这郑子豪跨步向前，到了门首，把门拉开一看，哎呦！郑子豪当时就傻眼了，他一看就猜透七八，地下躺着的这是申芳，拿着刀的是女儿，女儿在床边那靠着呢，两眼发直，这是女儿。

本商。他在福身一看，哎呦，看得明白，这一刀太要命了，把对方给毁了。心想，女儿啊女儿啊，你这一刀。

0: 千不该万不该，你就不应该把女儿许配我给这个畜生。他现在来调戏我，说今晚就要跟我入洞房，把老妈还给打倒了，急切当中我才抽他的刀，给他一刀把他伤了。爹爹，咱别在这儿了，咱还是走吧。
1: 胡说。
0: 丫头，你都十六七岁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爹爹和你现在该有多难呢、啊、咱们山东老家待不得，咱们和山东魏家结仇，那浪子呼唤是魏家门徒，大闹爹爹的花堂，把爹爹打得重伤，咱们是迫不得已才来到京城投奔申统领，这叫攀高枝捧粗腿呀、啊、可是你却把人家给伤了，你知不知道爹爹为了你们俩这门亲事，我是厚着脸皮。人家那个申统领还不大愿意，只不过人家儿子特喜欢你，人家父母才和我定下了这门婚事，咱是高攀人家了。说人家晚上来到你这屋，想和你入洞房，这不是看好你了，喜欢你，高抬你吗？你怎么就不懂呢？你不知趣，还把人给伤了，你让爹我怎么办？我怎么见申统领？一听这话，郑红霞不哭了，擦了一把眼泪，冷着脸看着他爹，就好像他爹是个陌生人似的。爹爹，过去你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大侠，别人只要一谈论起你来也都竖大拇指，现在我才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侠，你不单不够一个什么侠客，你连个练武人你都不够，你现在是一个摇尾乞怜的可怜虫。啪！郑子豪抬手就给女儿一个嘴巴，打完了他这手也哆嗦。要说郑子豪这个人是个卑鄙的小人，特别自私，而且还看重虚名，但是他就这么一个女儿，他还是心疼的。现在女儿这一顶撞他，也算说到他心里边去，抠中了他的痛处，使得他抬手就打了女儿一个耳光，打完又有些心疼。孩子，什么你都别说了，事已至此，这个事儿还得爹爹给你圆全，你不把人家公子给伤了吗？这辈子你就陪着人家了。说你自己遭罪受委屈，那是你自己找的，你等着。这面扔给女儿几句话，她转身出来，她刚往出来，差点跟外边进来的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是身材魁梧的大总管葛志彪。葛志彪一瞧，张大侠，这屋里出什么事了？有人说好像公子在里边惨叫几声。哎，郑子豪没法说，他叹了口气。葛志彪进来一看，他那脸色就变了，心想：可坏了，二公子让这郑红霞给惊身了，我怎么跟主人交代？主人让我平日里就关照他俩儿子申一和申芳，那我也就是他们俩的保护人。可是我这一时没照料，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主人是必定要责怪于我。这时候郑子豪又跟进来，想跟他说一些人情话，他根本就不听。来人，哟，赶快将少爷抬出去找医生诊治。张，这葛志彪赶紧来见申公泰，申公泰也已经听到手下人禀报二儿子受了重伤。葛志彪进来躬身打签，如此这般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介绍。申公泰一听，他那心就直蹦，刚才他只以为自己儿子受了一些什么轻度的刀伤，上点药就好，没成想把那儿伤着了。这时候外边又有人报郑子豪求见，

不见郑子豪。郑子豪在外边扑通跪下，求差官，再未通禀，我求见。升公台这才让他进来。郑子豪这小子就跟个赖皮狗似的，进来趴那儿，磕头如捣碎米。沈大人，沈大人，都是平日里，我是教子无方，我这犬女伤了您的爱子，都是我罪该万死。可事至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大人呐，我向您保证，我的女儿一定会好好的伺候你家公子，她跟你家公子是白头偕老，还请沈大人能够饶过我们妇女。申公泰还没法多说别的，事至如此，多说什么没有用啊。但是他心里边是更加失望。过去一提江湖上这些侠客们，他知道有胡雪松，有郑子豪，他把郑子豪跟着胡雪松相提并论，印象都差不多。现在一看，郑子豪那哪儿如人家胡雪松一点点。可惜这几年来，我在你姓郑的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和功夫，我要把这份功夫用到这胡雪松身上，说三年五年的时间，我怎么也能教下他姓胡的。现在想这些都没用了，他冲着郑子豪一摆手，你给我出去吧。是大人。郑子豪心凉了，心说要过去申公泰见着我那是远接近送，对我十分的客气，现在都不拿我当回事了。一是我武功显示出来低微，再一个女儿做出这事儿，她让我没法解释。一想女儿更来气，还不知道女儿现在怎么样，赶紧又跑回屋里见女儿。红霞，红好。进屋一看，屋里边那滩血迹，还有这床边也比较凌乱，但是女儿是踪迹皆无。红霞，红霞，哎呀，这死丫头你哪儿去了？郑子豪当时急得直跺脚，心的话，丫头啊，丫头啊，你可不能跑了啊，你要跑的话，爹爹我就得死在人家申统领手，有你再好好伺候人家二公子，咱们还能跟人家攀亲。他想着想着呀，他又一琢磨，不对，我的女儿让我强逼着和申家二公子定亲，可是这丫头也是个刚烈的女性，能不能她伤了人家之后，我又打她个嘴巴，她出去寻短见呢？哎呀，孩子，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这爹爹我活着也就没劲了，你说我这可怎么办？郑子豪现在他才感觉到，平日里应该多做一些善事，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没到。他平常做的坏事太多了，现在是处处失利，时时难受，报应到了。那么说郑红霞他去寻短见了吗？没有，他也不是一个人逃跑了，而是赶到了北京城前门外耳朵眼胡同李家老店，跳进来敲响了胡氏父子居住的房门。梆梆梆，胡欢在里边一听，冲他父亲和妹妹点点头，意思是先别说话。然后他来到门首，贴着这个窗边往外那么一看，一眼认出来了，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那胡家和郑家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他的女儿怎么来了？但是再往四下看没别人。郑红霞在外边急促促地问，请问胡大侠在里边吗？侄女红霞有急事见你。哦，胡欢轻轻一拉门，进来吧，把郑华祥让进来了。胡雪松这一家人感觉到十分意外。你看他们离开了镖局子的那一座宅院，也没去住楚行要给他们安排的北京外城的宅院。

0: 孩子，而是来到这个偏僻的店房。可是天黑的时候来的呀，现在半夜了，这家里人还没睡觉呢。怎么这个郑红霞就找到这儿来了？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行踪，始终被人家给盯着呀。胡雪松瞧了瞧郑红霞，郑红霞是未语，眼泪就围着眼圈直绕，撩衣襟跪下：“胡叔叔，侄女遇你有礼。”胡雪松心想，要说起来，我和他爹，我们也只不过客气，你管我叫大侠，我管你叫大侠。说他的女儿管我叫胡叔叔，我们之间这个交情还真没有。但是一看着这个小丫头楚楚可怜，胡雪松这心就一软。咱们别冲他爹那面看人家女儿别扭，想到此，他轻轻一伸手：“红霞，有话起来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一家人在这儿？”这时候郑红霞眼泪淌下来了：“胡叔叔，危险呐，你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我爹还有申公泰他们得到消息，说你们这一家人住在这儿，还有那老和尚玉孔老侠住在西山平顶寺，他们前半夜要抄这店房，现在有很多御林军把道路口都给兜住了，我是悄悄的摸进来的，还有很多侍卫，再加上司徒父子他们这一家人都要来到这儿要抄杀你们。我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就来到这儿要见您，给您报这个信儿。”啊，胡雪松听到此处，他这个心里边就直直喝，心的话好险，多亏这丫头给报信，不然的话真是难以逃脱呀。就纵使我父子，我这一家人武功不低，但是强狼难敌众犬，好汉难挡人多。想到这儿，胡雪松看着郑红霞一拱手：“小姐，我带我全家谢谢你了。”“哎呀，叔叔，你还谢我干嘛呀？不瞒您说，我现在啊，也是求您保护我。”“哦，你爹不在身府吗？你怎么说让我保护你？”“叔叔，您不知道，刚才我在府上，申家二公子调戏我，让我给刺的重伤。我听他们又喊又叫的，好像是我把他给净身了。我爹爹打了我个耳光，那申公泰他们爷们儿也不能饶我，我这才逃出来。叔叔，您收留我吧，我随着你们赶快逃离北京。”
1: 哦，
0: 胡雪松一听，
1: 当时他摇摇头：“小姐，说起你的父亲，乃是一代大侠，无论他怀有什么心思，做什么事，但是他很疼你这个女儿，你还是回到你父亲跟前，听你父的话，走吧。”“
0: 胡叔叔，我父亲现在一心八火的巴结人家申公泰，我这才逃出来。我知道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侠，我愿意和您在一起，愿意和胡妹妹在一起。如果您要不带我走的话，我就认可死在当场。”哎呀，胡雪松看看跪在前边的郑红霞，心想：就那卑鄙的郑子豪，竟有这么一个有骨气的女儿。好，我带她走。刚站身要走，咵嚓，门被撞开。再看，在门外站立一人，是二目如电。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 为各食用具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亿管理，坐上年华率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亿管理，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2: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2: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不必追赶时间，不必在意远方，午后的音乐是送给自己的小温柔，听一会儿歌，放空一会儿，让心情在旋律里慢慢变得柔软明亮。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纪云平泉的视听页面当中呢，您既能够听到我们的平泉广播，那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平泉台的电视节目，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5，继续听好歌，开启好心情。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他说点播一首《月亮照山川》，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这一首《月亮照山川》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那快乐小鱼他说还想点播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是《街角的晚风》，一起来收听吧。

街角的晚风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3，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啊，听到这首曲目老表的一首歌曲《遗留在岁月的曾经》这首歌的时候哈，我一下让我想到了曾经听那个校园民谣非常盛行的一段时间哈。那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点播的。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5，这个时间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权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组织，有的发展地下党员小组，有的操纵当地土匪。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贤暗中派人刺杀营长邝玉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邝玉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邝玉民，连刺十几刀。利用政权的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相当方便。保安处七里铺情报训练班二期学员中有一个子军，嫌训练班生活艰苦，私自跑到延安邮局给家里发电报。邮局里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线索，以帮助回家为诱饵，引诱子军提供训练班的情况，又威胁子军做特务。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中都藏有中统军统的特务，利用一切机会策反共产党人。延安的邮政局、电讯局还成为国民党特务通讯联络的畅通渠道。国民党政权公开捣乱，日本特工也乘机活动，边区农村出现秘密组织黑军，城镇也有天星党秘密为日军收集情报，发展汉奸组织。双重政权严重干扰边区市政，第二武装威胁边区安全，已经进入成熟时期的共产党在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不再幼稚，再加上已经执掌边区的实际权力，就开始以攻为守。先是控制边区内部的第二武装，夺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刀把子。1937年11月，边区政府发布通令，明确延长、延川、延安、富县、甘泉、安定、安塞、保安等八县已由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规定上述八县的保安队严禁调往他处。这就限制了国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在边区内部的活动。1939年1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发布联合公告，将保安部队与地方武装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节制。对于公开或秘密编组保甲、组织非法团体、擅立捐税、散布边区人民假借名义检查行旅、进行破坏宣传者，以汉奸论罪。七项规定全是没有点名的针对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双重政权的解决难度就大些，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在国内名声很臭，共产党出手整顿保安队正得民心，如何对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下手，就有个合法性的问题。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新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边保保卫部部长布鲁更是整日琢磨着制胜手段。布鲁乃是边保的一位奇人，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三大侦查专才：中社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查科长钱义民，还有一个就是边保保卫部部长布鲁。布鲁长期负责侦查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人称东方福尔摩斯。这称呼内含褒贬，布鲁不予置评，淡然一笑，绝不推辞，还包含着些许矜持。细心人发现，布鲁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两句话：高空雁，海底鱼，高可射，深可钓。有着如此豪情壮志的布鲁，怎么能眼看

国民党披着合法外衣在边区搞特务活动。1939年春节，布鲁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中统将派特工到延安活动，此人的掩护身份是记者。

三十出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共已有六年的时间。在审讯中，他言辞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对于这样的特务，反用没有把握，释放了又觉得可惜，不如反复斟酌，想出了一个妙计。第二天晚上，国民党副师县党部

0: 布鲁反复斟酌，想出了一个妙计。第二天晚上，国民党富士县党部来了一个神秘客人。堂堂县党部，也就是延安南门外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院落。这老头一见来人的装束，就知道是县党部刘书记长等待的客人，急忙请进。警惕性颇高的刘书记长仔细观察来人，只见他皮夹克、呢大衣，举止落落大方，黑皮鞋、金丝镜，透出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来人沉着地掏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证，对上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刘书记长不禁欣喜，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你好几天了。来人四望，只见屋内十分凌乱，中央放着一个火盆，火上煮的一大锅大枣散发着香味。火盆旁落座后，来人大气地说，你们生活太辛苦了，连电灯都没有。刘书记长关切地问，按照西安电报，你前天就该到了，我以为你出事了呢。来人平静地说，共产党盘查得很紧，但是也不敢把我这个记者怎么样，他们还是把我安排在边区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机会来看你们，而且啊，今天晚上还不敢多待，回去晚了怕他们怀疑。见上级的时间匆忙，刘书记长忙说，是是是是，请您指示。来人若有其事地传达国民党五中全会精神，其实这些内容刘书记长已经从公开报纸上看到了。来人特别神秘地说，这个决议遭到党内外一些人的反对。刘书记长说，延安这里共产党也整天喊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我们县党部压力很大，活动很不方便。来人有些不悦，看来你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必要了。刘书记长苦笑道，
1: 虽然活动有限，但是我们能够留在延安就有作用，他们总是麻烦。
0: 之后刘书记长又兴奋地说，
1: 有些青年人来了延安又怕苦，就偷偷找我们联系回家。
0: 一听这话，来人有了兴趣，你们从中发展了什么人吗？刘书记长找出一份文件交给来人，
1: 我们已经写了书面报告。
0: 来人又问，你们在延安有没有建立情报点？刘书记长为难地说，
1: 我们身份公开，共产党盯得很紧，不过我们还是在桥儿沟有一个包子铺，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老到那儿买包子，从闲谈中能够拿到一些情报。
0: 来人关切地问，你们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困难，经费够不够？刘书记长感动地说，
1: 谢谢上峰关心，我们的薪水都能按时收到，就是还要换成边币才能使用，共产党都吃小米，我们还能吃上白面膜。
0: 来人笑道，看来共产党还是讲信用，没有为难你们。刘书记长说，
1: 生活上还不成，我们就是工作开展不起来，我们也不安心啊。
0: 来人问，如果国军进攻，你们如何策应？刘书记长积极地说，
1: 我们当向导不成问题。
0: 说完又急忙摊开一张地图，
1: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住在枣园，周德和八路军总部住在王家坪，特务机关在城里，边区政府就在我们这个山头上。
0: 来人似乎不愿再听，看看怀表，站起身来。刘书记长与众人一起起身，恭敬地说，
1: 感谢特派员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望我们。

0: 我们的处境特派员也看到了，请向上级报告，我们期望国军早日收复延安。
1: 来人匆匆离去，刘书记长谨慎地观望，只见远山摇动，灯火点点，没人注意。能够在共产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把机密情报送到中统特派员手中，刘书记长十分欣慰。然而，刘书记长却不知道，这位中统特派员出了国民党党部，进了延安南门，却走入了共产党的保安处大院。原来，布鲁向周星建议采用偷梁换柱之计，由保安处派人化妆成中统巡视员，骗取国民党情报。周星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替代人选就是个难题。边保的侦察干部大多来自红区，对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部情况不大熟悉，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特务文化层次较高，更是难以模仿。思来想去，只有布鲁本人最为合适。可是布鲁在延安也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人物，又是独臂，能掩饰过去吗？布鲁原名陈伯，出生海南岛琼海县渔民家庭。布鲁兄弟少年时期就到海口市的修理工厂当学徒，可以说是产业工人出身。1926年5月1日布鲁在工人夜校由琼崖总工会负责人李静宇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这个工厂的党员集体被捕，释放后都被遣散回家。布鲁在家乡参加琼海工农红军，攻打博鳌失败，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姐姐妹妹都被捕了，布鲁也流亡海外。海南人自古移居南洋各地，布鲁的三舅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有个中餐馆，收留了布鲁，还供布鲁就读华侨中学。布鲁在这里又联络了几个从海南逃来的党员，自行成立了秘密党组织，在巨港的码头工人中开展活动。1928年布鲁等人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巨港客支，负责联络当地的三大工会，筹备成立巨港总工会。总工会发动工人捐款，支援新加坡鞋业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时委员会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布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就是马来语螺丝钉的发音。布鲁在马来亚共产党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新加坡与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纠察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罢工，打击工贼。每逢罢工游行集会，布鲁都率领工人纠察队保护主席团，抢救被捕的工人。那时南洋各地的斗争十分尖锐，政府派的暗探经常搜捕共产党人，国内流亡人士中也混有国民党民团头子。布鲁又在纠察队中挑选可靠同志，组成秘密特别队，执行特殊任务。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彪叛变，带领英国当局逮捕了上百同志，地下党企图除掉这个叛徒，但是林锦彪出行总是与英国当局的政治侦探长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都没有击中。艰险的任务最后交给了布鲁，布鲁设计用炸弹将二人一起炸死。行动前夜，布鲁把炸弹运到小世界咖喱巷的咖啡馆楼上，正在检查炸弹，突然有人敲门，布鲁一回头，不小心碰掉炸弹，当场爆炸。爆炸声惊动了警方，血淋淋的布鲁被送到医院，新州日报还刊登了现场照片。昏迷的布鲁在医院被割掉了受伤的左手，伤势稍好就被送到了监狱关押。审讯中机智的布鲁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了自己，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这样案件不了了之。

0: 布鲁被判处当庭释放，等候轮船驱逐出境。布鲁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过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厦门市委书记被捕，布鲁又转往上海。布鲁在上海被分配在海员总工会工作，后来又到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工作。1936年12月，全国总工会调布鲁到延安工作，途经西安，正好赶上西安事变，布鲁就留在陕西省委工作。1937年2月，又到达延安，先是在抗大学习，不久调到保安处，在保卫部任组长、科长、部长。见过世面的布鲁思想开阔，行动大胆，主动向周兴自荐，由自己化妆成中统特派员到国民党的县党部侦查。周兴同意了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布鲁的国民党福师县县党部之行。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成了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却也风度翩翩，那单手使用打火机的功夫十分帅气，更是党部刘书记长相信这个特派员是个大地方来的人。特派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随行秘书一口广西口音，一点不像陕北当地人士，原来是边保侦察员邹优宇。这一对走了延长，走了延川，每到一处，国民党县党部都恭恭敬敬汇报，奉上特工报告。布鲁拿到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驻边区各县的县党部都在对共产党使用特务手段，拿到对手违背国共合作的把柄，共产党开展斗争就有理有据。可是布鲁的行动大胆奇特，也引起内部同事的疑虑。中社部部长康生得知此事，把布鲁叫去狠批了一顿：你这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国共合作时期，你对友党搞化妆侦查，不考虑考虑政治影响？康生批评的是否正确，保安处的干部也是各有看法，对于布鲁的敢想敢干倒是都有共识。布鲁这个东方福尔摩斯却并没有因为领导的批评而改变作风，反正我把情报搞到手了。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基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延安的双重政权其实也不奇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些人物早就有着双重身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不少地方国民党党部还是由共产党员创建。后来国共分裂，有些共产党员背叛组织，投向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也有些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中秘密为共产党服务。陕西省政府派出边区的国民党县长们也是身份复杂，既有共产党的叛徒，也有潜入国民党组织的地下共产党员。盯着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叫做福师县政府，县长马玉章与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都是中统要员。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接头的布告全是马玉章县长签署的。马玉章县长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福师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玉章属于陕西省政府地下共产党员杜斌成的关系，此时就主动报名来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后， 马玉章秘密与边保结成关系。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道，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道这个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解放后还有文章说，这个马县长是通过统战工作争取过来的。扶石县政府并不是空匣子，马玉章的手下还有一支武装县保安大队。这支国民党武装就驻扎在共产党的首府，时刻威胁党中央的安全。马玉章如果不能控制这支武装，在县衙门里也是孤掌难鸣。周兴又设计为马玉章发展过刑。经过调查，这扶石县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崔毅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调动丢失了组织关系，现在的政治态度不明。延安城里崔毅租住的院落里面添了一个邻居老杜。崔毅在延安人地两生，遇到一个性情随和的邻居，很快就和老杜交上了朋友。一来二去，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事情。这老杜原来是边保的副处长杜立清。杜立清为崔毅恢复了组织关系，又让崔毅把保安团的一个排长安插进保安大队任职，负责保卫马玉章的安全。对付扶石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这个中统特务，边保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勤务员马英海。马英海年纪虽小，却是红26军少年先锋连的战士。经过边保十里铺便衣训练班的培训，马英海的任务还有收集破纸卖出品，这样边保就可以从废纸中收集扶石县党部的情报。没想到高仲谦对这个没有文化的陕北小伙也感兴趣，要发展马英海为中统的情报关系。于是马英海就成了双重特务，在国共双方都有合法的身份。马英海在延安和西安之间跑交通，把高仲谦在延安搞到的情报都交给共产党的保安处审查，筛选之后送到西安中统。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扶石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新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客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在延安周围，边区境内还有几个专区，其中以绥德的情况最为复杂。绥德地区的米脂、五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本来就是陕北苏区的地盘。1936年红军东征，国民党趁机侵占了这些地方，国共合作之后，这些地方又划归陕甘宁边区。还有几个县虽然原来不是苏区，但由西北军、东北军移交给红军，属于八路军的征募区。八路军在绥德驻扎三个团，与山西日军隔黄河对峙。共产党的绥德特委就掩护在司令部秘书处，以公开身份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活动。绥德各县都有共产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会长形同亲长，与国民党任命的县长分庭抗礼。国民党也十分重视绥德地区，特任何绍南为行政督察专员。这何绍南向来是反共专家，到任后就积极争权。绥德的抗敌后援会本由共产党创建，出于团结抗日，将会长让给何绍南，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陈其涵任副会长。可是 何少南并不安于虚位，

0: 千方百计夺取实权，以确保地方治安为由，调来保安队400多人，又在当地收编土匪流氓，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绥德地区的各县。这样，绥德地区又有了何少南的第二武装。何少南大搞摩擦，1939年5月，授意安定县长钱学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园子，打死八路军官兵数10人。9月，面谕五堡县长黄若林组织暗杀队，暗杀八路军副营长尹才生。10月，指令清涧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冒充八路军私贩烟土。绥德军民对何少南恨之入骨，陕甘宁边区称他为摩擦专员。何少南去西安开会，路过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登门问罪，警告何少南，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但也绝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萧劲光又带何少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更不客气，指着何少南的鼻子骂他是摩擦专家。挨骂归挨骂，何少南回到绥德还是照样摩擦。八路军驻扎绥德的兵力有限，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不久，八路军359旅奉命开赴绥德。359旅是主力部队，旅长王震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王震立马绥德，兼任绥德警备司令，共产党方面立即实力大振。国民党方面则叫化王震是越境将军。越境将军斗摩擦专家，且看谁家得胜。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成立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六六！

0: 最凶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吸。
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汛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新闻。
9: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今天的严阵以待科学抗洪专栏播出的是清河镇闻讯而动，全力抢险，筑牢群众安全防线。吴家店村举办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热乎乎的炕头，暖身暖心，院门前的春联红红火火。2025年1月22号正值北方小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绥中县祝家沟村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几个月前洪灾导致村里房屋被毁，党员干部带着大伙与时间赛跑，仅40天就重建了家园。党和政府就是大家的强大依靠，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攻坚克难，新的一年我们还会取得一个好成绩。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大家备受鼓舞。山雄有脊，房固赖梁，一次次大战大考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举旗定向，掌舵领航，指引中国号巨轮前进方向。2024年7月18号下午，如潮掌声中，党的20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是党的

0: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两万余字的文件擘画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坚毅笃行的改革蓝图，见证中华儿女勇往直前拼搏奋斗的铿锵足音。全面深化改革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命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将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
0: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清河镇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受阻、农田被淹等灾情。面对严峻汛情，清河镇迅速响应，主动作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等应急力量下沉受灾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隐患排查治理等抢险作业，多措并举降低汛情带来的各类影响，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农业生产秩序稳定。连日的强降雨导致清河社区便民桥被冲毁，给河道两岸群众生产生活及出行带来极大影响。险情发生后，清河镇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修工作。清河镇党委副书记蔡文涛：
2: 近几日的大雨把我们的便民桥给冲垮了，镇里全力组织人力和物力，大型机械进行抢修，方便群众通行。预计通过今明两天的抢修，明天下午呢，我们这座桥能够方便群众出行。
0: 持续冲刷的雨水也给松树台村造成严重影响，村内沿河道路路基被掏空，安全隐患突出，大片沿岸玉米农田被淹损毁。抢险队伍机械迅速就位，精准施策，疏导河道，处置险情。松树台村党支部书记崔兴江：
3: 咱们现在干的活就是为了把这个路这水给别走，这个河床啊调出一个沟来，让这个水啊从这个河床的当中走。
0: 依托机械开挖的导流水道有效改变了原有水流走向，大幅减轻了洪水对沿岸路基、农田的直接冲刷力度，一方面有效遏制水流持续侵蚀悬空路基，杜绝道路垮塌风险，另一方面阻止河水进一步漫溢，保护沿岸农作物不受损毁。与此同时，抢险队伍同步对悬空受损路段开展土方回填、路面加固等整修作业。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

0: 河北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1: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2: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媒体看评权专栏今天播出的是河北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评权，做强果蔬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增收新动能。走进河北平泉市八家社区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穿梭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3: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0: 平泉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管理服务，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采取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2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
9: 我们不高兴。

0: 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2: 爸爸，
1: 还没睡啊？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2: 10块，103块，328块。
3: 不，你看400块耶。
2: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4: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

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们，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0: 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

0: 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

0: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同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汽车驾驶人5.33 亿人。
1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5: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7: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9: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8: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9: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8: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0: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0: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玲玲实在笑不出来了，忍不住地说道：
8: 你不知道，这种男人呐，平时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一见到女人呐，他那骨头就轻了。这种男人别人都叫做他们色鬼，却不知啊，这种女人该叫做什么呢？
7: 那胖女人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
8: 哦，嘿嘿，这种女人呐也叫做色鬼。我告诉你小妹妹，我正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女色鬼，只要见到好看的男人呐，我就没法子不动心呐。
7: 玲玲冷笑地说：
8: 却不知男人见了你会不会动心呢？
7: 哎，小妹妹，我虽然胖了些，但懂事的男人都知道啊， 胖女人呢，不但温柔体贴，冬暖夏凉，而且还有种好处。他眼睛看着李寻欢，又嫣然的一笑，轻轻地接着说，好处在哪里？你呀，你马上就会知道了。玲玲突又笑了起来，笑得弯下了腰，那胖女人瞪着眼睛，哎，你笑什么呢？玲玲看了她一眼，我笑你呀，真是色胆包天，连她的脑筋你都敢动。她的脑筋？我为什么不能动她的脑筋？我问你，你可知道她是谁吗？她是谁？小妹妹，你可知道我是谁吗？胖女人瞪着眼睛说，我告诉你，你可听说过大欢喜女菩萨的名字？我就是那女菩萨座下的至尊宝，只要是男人呐，我就通吃。玲玲看着他，我告诉你，你若敢吃它，小心吃下去噎着喉咙吐不出来。哼，我至尊宝吃人也从来不吐骨头的。他板起了脸，接着又说道，小妹妹，我劝你还是闭上嘴吧，要不是因为我办事前从不愿杀人，免得大煞风景，你现在呀，早就连眼睛都该闭上了。玲玲眨了眨眼睛说道，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是谁吗？要，我想知道，我自己会问他，用不着你操心，何况我只要他是个男人就够了。他转过头向蓝蝎子一笑，哎，拜托你啊，帮帮我的忙，把那个小丫头给我弄出去，这地方啊，嘿，还真不错啊，我想借用一下，你可不准偷看呐。李寻欢全身的肉都麻了，想吐也吐不出，想死也死不了，只希望那个蓝蝎子来找他报仇，快点给他一刀。怎奈这个蓝蝎子却好像完全不认得他，一直冷冷地站在那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此刻蓝蝎子突然开口说了话，一字字说道，这个男人我也要。至尊宝的脸色骤然变了，大声地说，要什么？你说什么？蓝蝎子脸无表情，还是一字字缓缓地说道，这个男人我也要。至尊宝瞪着他，眼睛里露出了凶光，厉声说道，怎么，你敢跟我抢？蓝蝎子冷冷地瞪着他，是，抢定了。至尊宝的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突然又笑了，要，哈哈哈，你若真想要他呀，我们姐妹俩的事儿是总好商量的。蓝蝎子冷冷地说道，我不是要他的人，我是要他的命啊，这就更好办啦。等我呀要过了他的人，你再要他的命也不迟啊。蓝蝎子看了他一眼，等我要过他的命，你再要他的人吧。至尊宝目中虽有了怒意，还是勉强地笑着说道，哎，我虽然很喜欢男人，但对死人呐，却没有什么兴趣。蓝蝎子说道，他现在岂非和死人差不多？至尊宝笑了，他现在不能动，只不过是因为呀被人点了穴道，我自然有法子要他动的。蓝蝎子冷冷地说道，等他能动的时候，我再想要他的命就已迟了。玲玲在旁边笑了，不错呀，等他能动的时候，只要他的手一动，你们就再见了。至尊宝动容地说道，哎，你说他是谁呀？玲玲看了他一眼，他呀，他就是小李飞刀。至尊宝呆住了， 呆住了半晌，才慢慢地摇着头。
8: 啊，
7: 我不信，我不信，他若真是李寻欢，怎么会看上你这么样一个小丫头呢？玲玲看他一眼，他并没有看上我，是我看上了他，所以才希望你们快杀了他。哎，为什么呢？我家小姐常告诉我，你若看上一个男人，他却看不上你，那么你就宁可要了他的命，也不能让他落到别的女人手上。至尊宝叹了口气，
8: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7: 想不到啊，这个小丫头的心肠竟比我还毒辣。玲玲说道，难道你还想要她的人吗？你真的有这么大的胆子？至尊宝沉吟着缓缓地说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能和李寻欢这样的名男人做一夜夫妻呀，就算死也不冤枉了。他又向蓝蝎子一笑，接着说道，但你呀也不必着急，我要过他的人之后呢，还有法子再让你要他的命。蓝蝎子沉着脸不说话。至尊宝接着说道，你别忘了，我们这次来呀是为了要帮你的忙，你好歹也得给我个面子。蓝蝎子默然半晌地说道，男人的手若被砍断了，你还有兴趣吗？至尊宝笑了，手断了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别的地方不断呐，那就行。那么我就要他一只手。至尊宝想了想，那左手还是右手呢？蓝蝎子恨恨地说道，他斩断了我的右手，我也要他一只右手。至尊宝叹了口气，哎，好，你来吧啊。哎，你记住啊，你千万别给我弄的鲜血淋漓的，满身都是血，叫人恶心。用你那根蝎子尾巴随便在他手上遮一下就算了吧。蓝蝎子看了他一眼，那就这么办。蓝蝎子慢慢地走了过去，眼睛发着光，玲玲大声地说道，你们要怎么样对他？至尊宝柔声地说道，小妹妹，难道你又心疼了吗？他话没说完，蓝蝎子的衣袖中已飞出一道青蓝色的电光，闪电般的向李寻欢的左臂刺下。只听得一声惨呼，呀呀，声音不绝，李寻欢的人砰的一声栽到地上。谁也想不到这声音惨呼竟是发自至尊宝的。惨呼声中，至尊宝已扔下了李寻欢，是疯狂般的向蓝蝎子冲了过去。蓝蝎子腰肢一拧，划开了七八尺，谁知至尊宝的腰虽比水桶还粗，这个动作却反应的奇快，骤然一翻身已抓住了蓝蝎子的手。蓝蝎子的脸都吓白了，至尊宝一张脸已变成了青蓝色，变得说不出的狰狞可怕，双眼怒突，瞪着蓝蝎子，咬着牙说，
8: 你好大胆，你敢暗算我啊？你为什么？我要了你的命。
7: 只听咔嚓一声，蓝蝎子的一只手已被他是连着衣襟拧了下来。蓝蝎子又划开了数尺，脸上竟连半点痛苦之色都没有。至尊宝拧断的还是蓝蝎子的一只右手，蓝蝎子已突然大笑起来，笑着说道，你再看看你手里抓的是什么。至尊宝一抬手，只见镶在半截衣袖中的只不过是一段闪着青光的蝎子尾巴。原来蓝蝎子右手被李寻欢斩断后，就将自己用的兵器接在了断腕上，用他那宽大的衣袖 遮住，谁也看不出。蓝蝎子说道：中了我的蝎尾之毒，走不出七步，必死无疑。就算你身子比别人大一些，毒性发作慢一些，你若能再走三步还不倒，我就佩服你了。至尊宝狂吼一声，又冲了出去。他果然没有冲出三步，就已倒下。蓝蝎子再也不看他一眼，转身走到了李寻欢的面前，低下头，冷冷地望着他。过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道：医哭就是为了去找林仙儿才会死的。我到这里来，本是为了要找林仙儿算账，和你本无关系。玲玲插嘴说道：哎呀，你若想他说话，为什么不解开他的穴道呢？蓝蝎子根本不理他，接着又说道：李寻欢，你虽然废了我一只手，却没有要我的命，总算是对我有恩。我这个人一生恩怨最分明，你对我有点水之恩，我就不能眼看着你被那头猪糟蹋了。李寻欢暗中叹息了一声，他实在没有看出蓝蝎子竟是这样的一个人。蓝蝎子又冷冷地说道：现在我既还清了你的债，你欠我的自然也非还不可，我也只要你一只右手，这总算不过分吧。李寻欢突然笑了笑，慢慢地将右手伸了出来。蓝蝎子呆住，玲玲也呆住，李寻欢的手竟能活动，竟没有发出他的小李飞刀。蓝蝎子望着这只手，哪里还能说出话来。玲玲忍不住地问道：哎呀，你这只手怎么能突然能动了？李寻欢苦笑了一声：哎，我本呐就在运气解穴，只可惜我的功夫不到家，一直没法冲破最后一关。谁知方才这么一撞，掉在了地上，却帮了我个忙。玲玲瞪着他说：那么你为何还如此听话呢？他要你这只手，你就乖乖地伸出来给他，你为何不给他一刀啊？李寻欢沉着脸也不理玲玲，缓缓地说道：蓝姑娘，你要的实不过分，我也毫无怨言。来吧，请。蓝蝎子又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一声：哎，世上竟真有这样的人，李寻欢。他将这句话一连说了两遍，突然跺了跺脚，掉头就走。但李寻欢不知何时已跃起，挡住了他的去路。姑娘，等一等。蓝蝎子凄然的一笑：你还等什么？从你伸出手那一瞬间，你就已将你的债还清了。我虽是个女人，却也懂得道义两个字。玲玲眨了眨眼睛，突然插嘴说道：女人呐，天生就可以不讲道义，这本是女人的权利。男人呢，天生比女人强，所以本该啊让女人几分。蓝蝎子看了他一眼：这话是谁说的？当然是我们家小姐说的。

0: 呢，你很听他的话。他是在为我们女人说话，只要是女人就该听他的。蓝蝎子突然走过去，正正反反的给了他十几个耳光。玲玲被打得呆住了，蓝蝎子冷冷地说道，我也和你们一样，并不是好人，但我却打你，你可知道为什么吗？玲玲咬着牙，因为你是个……话没有说完，他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蓝蝎子说道，就因为世上有了你们这种女人，所以女人才会被男人们看不起，就因为男人看不起女人，所以我才要报复，才会做出那些事儿。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眼泪似乎在眼圈上直转，缓缓地接着说道，我做那些事儿的时候，心里也知道，那不但是在毁别人，也是在毁我自己，我这一生就是被我自己毁了的。李寻欢往前迈了半步，过去的事儿啊，都已过去了，你还年轻，还可以从头做起吗？蓝蝎子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也许你是这么想的，但别人呢，只要自己啊问心无愧，何必去管别人怎么想呢？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着，并不是为了别人。蓝蝎子抬起了头，凝视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你是完全为自己活着的吗？我……蓝蝎子还在凝视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能认识你这样的人，任何人都不会后悔的。只可惜我为何没有在十年前认识你呢？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完，一纵身出去了。只听他语声远远地传来，将至尊宝的尸身留着，我会来安排他的后事，我做的事儿一向用不着别人替我操心。说到最后的一个字，人已远去。玲玲本来还在轻轻地哭泣着，此刻突然抬起头冷笑地说道，哼，明明是自己做错了，却偏偏要怨别人，自己明明不是个好东西，却偏偏还要逞英雄充好汉，这种人我见了最恶心，恶心的要命。李寻欢叹了口气，唉，其实啊，他倒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玲玲撅起了嘴儿，他做的那些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无论呢，他做过什么事儿，但是呢，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就还有救药。
0: 玲玲的眼圈又红了，咬着嘴唇说道，你一定认为我的本性很坏，已无可救药了，是不是？
1: 你呀、还是个孩子，还不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要有个人能好好的教教你，还来得及啊。
0: 玲玲眨了眨眼睛，你肯教我吗？
1: 只要有机会。
0: 以后你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啊？现在
1: 你知道我现在一定啊要去找你郭松阳，只要我还能回来。
0: 玲玲又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你这一去就永远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的，我呢只不过是个小孩子，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为我回来呢？他揉了揉眼睛，接着又说道，何况我本不是你的什么人，我将来是好是坏你根本就不会关心，我将来就算变成了比蓝蝎子还坏十倍也和你没有关系，我就算被人杀死在路上你也不会来替我收尸。
1: 他越说越伤心，说着说着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般的落了下来，好像他以后若

0: 不能学好，就完全是李寻欢害的。在这么一个小姑娘的面前，又有谁的心肠能硬得下来呢？李寻欢只有苦笑，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玲玲用手捂住了脸，像你这样的盲人，等你想到我再回来的时候啊，我说不定早就死了，早已变成了个又丑又坏的老太婆。
1: 哎，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玲玲就不哭了。啊，真的很快？你说什么时候？我等你。
1: 只要啊我还活着，等见到郭松阳后啊，我一定先回来看你一次。
0: 玲玲已跳了起来，破涕为笑，跳起来抱住了李寻欢的脖子。你真是个好人，为了你我一定也要做个好人。可是你啊千万不能骗我，否则我就绝不会学好的。李寻欢心上的负担本来已够重的了，现在却又重了许多。玲玲这一生是好是坏，现在竟似已变成了他的责任，连推也推不掉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会将这烫手的山芋接到了手里，他只有苦笑。在他这一生中接到的烫山芋的确太多了，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这个小姑娘，也没有空来为这件事烦恼。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件事，他只希望郭松阳还没有遇到金乌命和上官金鸿，他只希望自己现在赶去还不太迟，现在的确还不太迟。秋日仍未落到山后，山泉在阳光里闪烁如金，金黄色的泉水中突然飘来一片枫叶，接着是两片、三片、七八片、无数片，枫叶红如雪，泉水似已被染红了。秋尚未残，枫叶怎会凋落？难道这些枫叶会是被金乌命和郭松阳的剑气摧落的吗？李寻欢的心情更沉重，因为他已从这些落叶中看出了两件事：郭松阳和金乌命、上官金鸿的决战必开始，这一场决战必定是惊心动魄，惨烈无比，郭松阳必陷入了苦斗之中，是以枫叶才会被他的剑气摧残得如此之巨。由此可见，他至少已支持了很久，他是否还能支持下去呢？李寻欢恨不能擂声双翅立刻飞到那里。枫叶中落叶满地，满山红叶竟似被剑气摧落十之六七，天地潇洒，落叶在秋风中卷舞，看来就宛如满天雪云。但除了风卷落叶外，四下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恶战莫非已结束？战胜的又是谁呢？枫叶中既无人影，秋风纵能雨，却也无法说出李寻欢想知道的消息。只有流水的乌烟，仿佛在为战败的人悲泣。郭松阳若已战死，那么他的尸身在哪里呢？泉水中的落叶渐远渐疏，李寻欢俯首站在泉水旁，又弯起腰不停地咳嗽了起来。秋日终于已没入山后，他突然发现这本来极清澈的泉水此刻竟带着一丝淡淡的红色，是不是战败者的鲜血将流水染红的呢？李寻欢抬起头，大步向泉水尽头处走了过去。只见一缕飞泉自山巅倒挂而下，一泻百丈，娇若神龙。在这百丈飞泉中竟孤零零地挂着一个人，这人就挂在离地面两三丈处，泉水一泻数十丈，到了这里水力最猛，却也未能将这个人冲下来。这个人穿的仿佛是件黑色的衣服，

衣服已被泉水冲得七零八落，一片片黑色的碎布随着水花四下飞溅，但这个人还是直挺挺地挂在那里，动也不动。李寻欢失声地说道：

0: 裴寻欢没有看错，挂在飞群中的这个人的确是郭松阳。他的全身冰冰凉凉，已全无丝毫暖意，但他的一只手却还是紧紧地握着剑把，死也不肯放松。那把名动天下的松阳铁剑以奇霸插入山石中，显见他在临死之时拼尽最后一分力气，将这把剑插入山石，将自己的人挂了上去。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李寻欢刚将他的尸身解下，平放在泉水旁的石头上，就听身后有人问：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根本用不着回头看，李寻欢已听出这是玲玲的声音。这小姑娘好像已决心要缠住他，竟在后面跟着他来了。玲玲接着又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挂在那里呢？难道他怕你找不着他？难道他临死前还想将自己冲洗干净？李寻欢长长叹息了一声：唉，一个人干干净净的来，本该干干净净的走，只不过除此之外，他当然还有别的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他不愿别人将他的尸身葬埋，也不愿别人将他带走。
1: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还要在这里等你？
0: 他正是为了要等我。
1: 可他人已经死了，还等你干什么？
0: 李寻欢仰面向天，一字字说道：因为他有些话要告诉我。玲玲愣住了，只觉得身上有些冷飕飕的，想笑又笑不出来，想拉住李寻欢的手又不敢，过了半晌才痴痴地说道：
1: 你说他还有话要告诉你？
0: 不错。
1: 他想告诉你什么？你难道已知道了吗？
0: 我已知道了。
1: 他已告诉了你？
0: 不错。
1: 可是你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呀。
0: 李寻欢看着郭松阳的尸体长叹道：不错，我毕竟还是来迟一步了。
1: 玲玲看了他一眼，他的人既然已经死了，还能对你说话？难道死人还能说话？
0: 有些话呀用不着说出来，我也可以听到。
1: 可是我怎么没有听到啊？
0: 他越来越不懂了，所以越来越害怕。人们对自己不懂的事儿，总会觉得有些害怕。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柔声地说道：你也想知道他说些什么吗？玲玲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好，其实啊，他已将那些话告诉了你，只不过呢，你没有注意去听而已。要知道，死人告诉你的话往往是最可贵的，因为这是他以自己生命换来的教训。你若能学会听死人说话，就可以懂得很多事儿。玲玲的嘴唇有些发白：
1: 可是死人说的话我怎么能听得到呢？
0: 要学会听死人说的话，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你想多活几年，活得好些，就该想法子学会。他神色很庄重，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学呀，你肯教我吗？
0: 你再仔细听听。玲玲闭起了眼睛，她的确在一心一意地听，可是她连一个字都听不见。李寻欢说道：不但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听。玲玲张开了眼睛，只见郭松阳身上的衣服本已被剑锋划破了很多处，在被泉水冲击，此刻几乎是赤裸着的，他的肌肤已变成了灰。

0: 此，因为他的血已流尽，在经过泉水冲，一道道剑口两旁的皮肉都翻了起来，却看不见丝毫血迹。过了很久，李寻欢才问道：你听见了什么吗？看出了什么？
1: 我看出他身上受了很多伤，一共有19处。
0: 不错，
1: 这些伤看起来全都是剑伤，而且是被一把很薄很锐利的剑所伤的。
0: 何以见得呀？
1: 因为他的伤口都很短，也不太深，显见呢只是一种兵刃的尖锋划破的。
0: 为什么一定是剑尖呢？
1: 因为刀尖枪尖都不可能有这么锋利。
0: 李寻欢点了点头，很好，你学会了很多。玲玲嫣然一笑，
1: 由此可见呢，伤他的人一定是金乌命，因为上官金虹用的是龙凤环，不是剑。上官金虹也许并没有来，
0: 也许他虽然来了，却没有出手。
1: 玲玲点了点头，突然又说道：这些剑伤都是斜的，下面较深，上面较浅。
0: 不错，
1: 由此可见，对方的剑每一剑都是由下面反撩上去，这种剑法一定很奇怪得很。
0: 我常听人说，金乌命的剑法诡异迅速，武林罕见，如今看来果然不错。李寻欢叹了口气，不错，他的剑法不单呢诡秘怪异，而且专走偏锋，每一剑出手的部位都是对方绝不会想到的。他指着郭松阳膝盖的一处伤口说道：你看这一剑啊，这一剑若是自上滑下，那倒也平平无奇，但这伤口也是下深上浅，可见对方这一剑也是从下面反撩上去的。
1: 玲玲点了点头。
0: 李寻欢继续说道：由此可见，金乌命出手的部位必定在膝盖以下用的就必定是腕力，我若只看到了这伤口，也就想不到有人会在这种部位上出手。
1: 玲玲只有点头：
0: 你看到的只是他正面，他背后还有7处伤口，那么以郭松阳的武功，绝不会将后背卖给对方。
1: 玲玲点了点头：不错，我若和人交手时啊，也不会将背对着人的。
0: 由此可见呢，这些伤口一定是在两个人身形交错时被金乌命所伤的。那么金乌命的剑只有从自己的腋下穿出，才能刺到对方。自肋下出手本已不是常见的剑法，这最怪的是这一剑也是自下面反撩上去的。
1: 由此可见，这个金乌命必定在两人身形交错时那一刹那间改变了握剑的姿势，可趁势将剑反刺而出，他便是于出手，显见只是一个动作，所以速度必定是快得可怕。
0: 玲玲已经听呆住了，过了很久她才长长叹了口气：
1: 啊，原来他这就是告诉你这些话。
0: 若非如此，以郭松阳的武功本不该受这么多伤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高手决斗，胜负往往只在一招之间，无论谁的剑法有了丝毫破绽，对方绝不会放过他。
1: 这我明白了。
0: 你想啊，郭松阳剑享于武林20年，但以剑法而论，已可算的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又怎么会在一场决斗中接连露出了26处破绽，接连被对方刺伤了26处呢？
1: 这倒的确有些奇怪啊。
0: 还有啊，金无命的剑法既然那么毒辣， 郭松阳

0: 长着26处伤口，都是轻伤，金无命又怎会在接连露出26次破绽后还不能一剑刺死他呢？玲玲瞪大了眼睛，
1: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0: 李寻欢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这只因郭松阳这26处破绽都是故意露出来的。
1: 啊，故意露出来的？他难道要金无命故意刺伤他？
0: 不错，就因为他破绽是故意露出来的，所以才每次都能及时的闪避，所以他每次受的伤都不太重。玲玲更不懂了，
1: 那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0: 李寻欢黯然长叹道，他这样做呀，只为了要将金无命出手的部位告诉我。玲玲简直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半晌，她目中又流下了眼泪，低着头说，
2: 我本来以为这世上连一个好人都没有，人们交朋友也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一个人若要好好的活着，就得先学会如何去利用别人，欺骗别人，千万不能讲什么道义，否则吃亏的一定是自己。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哎，这些话自然全都是林仙儿教你的。
2: 玲玲黯然地点了点头，但现在我却知道，这世上毕竟是有好人的，江湖间也的确有轻生死重义气的朋友。
0: 他突然在郭松阳尸身前跪了下来，流着眼泪说道，
1: 郭先生，你虽然不幸死了，可是你不但帮助了你的朋友，也使我明白做人的道理，你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0: 暮色降临，山外的古道上正有两个人在行走着，斜阳的余晖照着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衣服上也闪耀着一种诡异的金光。两个人都戴着顶宽大的笠帽，将面目隐藏在笠帽的阴影中，一个人走在前面，另一个人紧跟在身后。他们走得不快也不慢，看来都很安详，除了脚步移动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别的动作，但他们的身上似乎带着一种无形的杀气。他们还没走入树林，林中的乌鸦已被这种杀气所惊，纷纷地飞起，有几只昏鸦恰巧自他们的头上飞过，走在后面的人突然一挥手，只见寒光闪动，飞鸦哀鸣，弹丸般的摔落在地上。那人甚至没有抬头去瞧一眼，还是不快不慢地向前走着，紧紧跟随在前面一个人的身后。生命在他们的眼中根本就无足轻重，他绝不允许任何有生命之物压在他的头上。树林里很昏暗，走在这里，前面一个人突然停下了脚步，几乎也就在那同一刹那间，后面的一个人脚步也随着停下。西风萧杀，落叶卷舞，前面一个人自然正是上官金鸿，此刻突然地说道，郭松阳的剑法如何呀？
2: 金无命点了点头，
3: 好。
0: 哦，很好吗？
3: 很好，在七大剑流掌门之上，
0: 但他与你交手时露出的破绽却达26次之多，
3: 29次有3次我没出手。
0: 上官金鸿缓缓地点了点头，
3: 不错，有3次你没出手。为什么？因为那3次我出手

0: 便可以要了他的命。你已看出那些破绽是他故意露出来的吗？不错，所以我不愿意他死得太快，我正好拿他来练剑。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露出这些破绽呢？金无命眼睛直视着上官金虹，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想。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儿？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今天的严阵以待科学抗洪专栏播出的是清河镇闻讯而动，全力抢险，筑牢群众安全防线。吴家店村举办蓟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热乎乎的炕头，暖身暖心，院门前的春联红红火火。2025年1月22号，正值北方小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绥中县祝家沟村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几个月前，洪灾导致村里房屋被毁，党员干部带着大伙与时间赛跑，仅40天就重建了家园。党和政府就是大家的强大依靠，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攻坚克难，新的一年我们还会取得一个好成绩。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大家备受鼓舞。山雄有脊，房固赖梁，一次次大战大考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举旗定向，掌舵领航，指引中国号巨轮前进方向。2024年7月18号下午，如潮掌声中，党的20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是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2万余字的文件擘画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坚毅笃行的改革蓝图，见证中华儿女勇往直前、拼搏奋斗的铿锵足音。全面

0: 面深化改革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命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将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1: 中。严阵以待，科学防汛。
0: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清河镇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受阻、农田被淹等灾情。面对严峻汛情，清河镇迅速响应，主动作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等应急力量下沉受灾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隐患排查治理等抢险作业，多措并举降低汛情带来的各类影响，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农业生产秩序稳定。连日的强降雨导致清河社区便民桥被冲毁，给河道两岸群众生产生活及出行带来极大影响。险情发生后，清河镇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修工作。清河镇党委副书记蔡文涛：
2: 近几日的大雨把我们的便民桥给冲垮了，镇里全力组织人力和物力，大型机械进行抢修，方便群众通行。预计通过今明两天的抢修，明天下午呢，我们这座桥能够方便群众出行。
0: 持续冲刷的雨水也给松树台村造成严重影响，村内沿河道路路基被掏空，安全隐患突出，大片沿岸玉米农田被淹损毁。抢险队伍、机械迅速就位，精准施策，疏导河道，处置险情。松树台村党支部书记崔兴江：
3: 咱们现在干的活就是为了把这个路，这水给别走，这个河床啊调出一个沟来，让这个水啊，从这个河床的当中走。
0: 依托机械开挖的导流水道，有效改变了原有水流走向，大幅减轻了洪水对沿岸路基、农田的直接冲刷力度，一方面有效遏制水流持续侵蚀悬空路基，杜绝道路垮塌风险，另一方面阻止河水进一步漫溢，保护沿岸农作物不受损毁。与此同时，抢险队伍同步对悬空受损路段开展土方回填、路面加固等整修作业。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4: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1: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媒体看评权专栏今天播出的是河北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评权，做强果蔬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增收新动能。走进河北平泉市八家社区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穿梭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2: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0: 平泉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管理服务，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采取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6到30度，黄土梁子多云，16到30度，毛兰沟多云，16到30度，平北多云，16到30度，柳溪多云，16到30度，王土房多云，16到30度，七家带多云，16到30度，辽河源多云，12到26度，榆树林子多云，18到32度，大庆水库多云，18到32度，卧龙镇多云，17到31度，台头山多云，17到31度，杨树岭多云，17到31度，清河镇多云，17到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8到32度，小四沟多云，18到32度，道虎沟多云，18到32度，七沟多云，18到32度，党坝多云，18到32度，伯罗树多云，18到32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

0: 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
14: 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6: 好，好，好。
1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9: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0: 666！
19: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产业处一级主任科员戴一诺。
1: 推动领先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并且开展智能化升级探索，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
0: 今天，省长王正甫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甫到西兵耀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三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甫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部防汛救灾重点任务。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雄安新区学府城市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首批疏解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米，目前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明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学府城一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的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对样板房质量进行核验。河北建工学府城一期首开段项目经理杜春来：
3: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10栋住宅楼及6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0: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疏解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处在四所疏解高校功能核心位置。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疏解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4: 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燕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燕林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
0: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项目距京雄快线21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区内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今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4: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连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
0: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我们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人口管理。

0: 理服务便民工程。新生儿出生登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已实现全省通办。
1: 说到补办户口本、换领身份证，以往不少群众都要回到原户籍地进行办理，费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我省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全省通办事项的不断的推进呢，这些事儿在就近的派出所就能够解决了。
2: 在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小武告诉记者，他在保定工作有几年了，本想在这里买套房子，但他的户口是邯郸的，户口簿却找不到了，为此非常着急。
3: 为专门补办个户口本回趟邯郸还得请假，车费加上这个耽误工作，少说也得几百块钱。只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全省通办的政策，说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这不是过来试试。
4: 可以吧？没问题。您打申请了吗？
3: 这不是打了申请了。
4: 申请跟身份证给我就可以。
2: 录入信息、上传材料，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受理手续就顺利办结。民警告诉小武，三个工作日后，他就可以来派出所领取新的户口簿了。
3: 不用回邯郸就能把这个户口本补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2: 今年我省首次将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推行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直接申请办理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业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与户籍地派出所网上协作，三个工作日内办结。
4: 我们依托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内部流转、网上审批，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以前需要群众两地奔波的事儿，现在在系统里就能完成。
2: 为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全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紧扣科技赋能，加大设备改造力度。大马坊派出所为此专门对户籍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智慧化升级，自助取号智能终端与智户驿站小程序实时互通，24小时智慧自助区配备了三合一体民生警务智能终端，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壁垒，构建起全天候的服务场景，实现身份证补换领等业务随时可办。
5: 中午下了班过来转一圈，五分钟就在这个自助机上就办好了，还能自己选照片，选完照片还能自动邮寄到家，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全部实现17项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全省通办让群众的便捷生活触手可及。
6: 之前呢，我们办理事务需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呢，你直接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
4: 24小时都能办理，三五分钟就能办好，对我们上班族特别友好。
7: 工作人员很热情，一直在引导我该干什么。
8: 办事流程简化了许多，
9: 办事的成本降低了，花钱变少了，效率变高了。
10: 给他们点赞，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
11: 7月12号晚上，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水。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校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四个乡镇九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12: 昨天是水涨得特别猛，完了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救灾的车辆，昨天凌晨3点多钟及时把我们转移到这个救灾点。
13: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2: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14: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

0: 服务的特别好，就会给你打饭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卫生消毒的，也有安抚的人员。
1: 我们结合乡镇的人员转移，把我们的抢险预案跟转移预案结合在一起，保持叫应机制，达到这个真要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把队伍、把机械，把各种力量往这气息倾斜。
2: 在本轮强降雨中，承德宽城县有三条国省干线因泥湿的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三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
3: 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4: 从5:30开始就组织机械人员到位进行抢修，先后出动了6台装载机、5台钩机、9台自卸车，还有组织了51名抢险人员及时进行抢险。
3: 抢险队伍连续作战11个多小时，成功完成了全部21个点位的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据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13号凌晨开始，宽城县三支专业抢险队伍昼夜奋战，共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2台套，投入作业人员379人。截至7月13号18时，宽城3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
5: 唐山遵化市地质勘查工作人员抢抓雨停间隙，开展雨后地质灾害专项巡查，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6: 我们跟随我们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人员呢，来到了位于唐山遵化的罗文峪村。那么今天呢，他们将在这里进行雨后的复查，数据完成之后呢，将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省厅的防汛系统。
3: 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罗文峪村所处的侯家寨镇山地沟壑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趁着雨停间隙，地质勘查人员争分夺秒对易发灾害点位开展摸排。
7: 雨后主要是泥石流、滑坡跟崩塌，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现有的一些点去在这点吧去复查。
6: 我们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前山寨村。那么伸出手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一面呢都是这种岩石的山体。那么为了应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巡检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用上了我们的高科技铲车。
7: 通过暴雨，山体是比较高、比较陡，人员根本上不去，所以来说只能用无人机去巡查，是否有大的变形，是否有大的岩块剥落，这种都能看见。
3: 连日来，遵化市地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92个点位，通过精准记录隐患位置、风险等级、影响范围，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8: 加强与气象部门预警联动，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
5: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下午15点到15号下午15点，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邢台、沙河市、邯郸、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0: 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在北京揭晓，我省高校共有5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由我省高校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高校参与完成的项目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3项。
0: 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我省廊坊等地，今年底即将具备通车条件。线路在廊坊域内设置5站，通车后从廊坊北3线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只需要9分钟。
2: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今年有751所院校，6117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提前批 B 段计划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艺术体育类大部分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满额。
0: 日前，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110多件套珍贵文物，重现了17到18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技艺与时代审美。我省定州博物馆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遴选35件清代珍品参加这次特展。
2: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聚焦碳素类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求，通过精准走访、主动对接，切实破解企业扩产升级资金难题。在了解到景行某冶炭有限公司转型升级的资金困境之后，该行主动上门对接企业实际困难，量身定制绿色专项融资方案，仅用4个工作日就完成了1000万元专项贷款的调查、审核、放款全流程工作，高效疏解企业现金的压力，在为县域实体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金融功能。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自然资源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近21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不意味着已经纳入目录。
0: 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4家银行提示，当前不存在此类。

0: 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
1: 中消协近日公布了2025年下半年组织开展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调查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是 79.82 分，各项指标得分均有提升，其中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最高。调查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
0: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2026年中国科技馆暑假系列活动今天全面开启，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还将利用 AI 生成技术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并将陆续推出《大文豪说科普》等系列线上科普作品，以生动有趣的视觉语言讲述科学故事。
0: 当地时间13号，美军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 伊朗军方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
0: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1: 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了工党党首的职位，有望于7月30号接任英国首相。
0: 昨晚，日本政界、学界、法律界等数十名代表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并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呀，
2: 这么许多年从来就没有谁敢下去探过究竟啊。
3: 张小辫是不太擅长水性的，最多也就会两下狗刨手段，到了水上边禁不住是心下利溜，嘴上还硬撑着。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是吧？咱们燕营都是好汉的，做事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哎，人言都不计较，信什么鬼神之说呀？小弟们，只管放亮了招子，且看三爷如何把那埋骨水底的将军请出来，咱们见见。孙大麻子呢？他历来不惧鬼神，可是他却唯独敬重古时的先贤英烈。此时与太平军恶战在即，他搞不明白这个张小辫为什么突然要做这样的怪事。闻言急忙就劝了：“
4: 我的爷，我说这个事儿可不能由着你的心胡来呀！啊，想来那位将军老爷，那也是个有英灵感应的水府郎君呐。我说，你怎么能够轻易的惊动他老人家呢？”
3: 张小辫就说了：“倘若水中真有英灵，理当助我燕营平口杀敌呀。”
2: 说完了，命燕玲把牌子撑到了把边。
3: 那个把上都是拳头大小的窟窿被水鼠钻得密布无间，贯穿相连。
2: 水鼠这个东西有点像是水梨子，同样的牙齿锋锐，能啃倒千年的古树，善于筑坝为堤。
3: 但是这黄田荡里的水鼠在民间俗称水耗子或者是阴鼠精，与水梨、河梨等物并非同类，喜欢阴冷潮湿之所，生性残忍狡猾，可以入水拖了大鱼上岸，或者是咬死栖于芦苇丛中的水鸟野雁为食。其中的硕鼠甚至能够搏杀老猫， 它们在这片荡子里趁着水中的阴气是越聚越多，数量难以估计，只有灵州花猫才能镇服。张小辫按照林中老鬼所授的相猫之术，把月影乌痛金丝猫推到了水鼠洞前。
2: 这个猫的性子是闻风即动啊，
3: 虽然林州花猫从不捕鼠，但是造物相克，它闻的水鼠洞里边这阴腥的气息，还是忍不住喊出声来了。大家可能就要问了，怎么是喊出声来了呢？原来这个猫叫的声音呢，自古分为数等，凡是猫都以能喊为贵。比如练造胃寒之类的懒猫叫过声，那是唤，而最威猛的则称为猫喊。这猫子喊那可是非同小可呀，真可是响到九天云皆散，声入

0: 声威如狮虎，镇宅卧厅堂，虽睡鼠也亡。而水里的阴鼠精最为惧怕猫喊了，正是闻风即逃，恐慌的情绪那更是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的就蔓延开来。那些躲藏在堤坝里的水耗子们都以为是大祸临头的，就见那母的咬着小的，公的拖着老的，从各个洞窟里蜂拥而出，潮水似的在堤上是乱窜乱跑啊。张小辫等人就没料到，就这几声猫叫怎么会惹出这么大的动静呢？看那无数皮光毛滑锋牙利齿的水耗子夺路狂奔，一道道浊流般的在前边涌过，这仿佛是天地倾覆的末日即将来临了。三个人的心下也自不胜害呀，真叫人头皮发麻呀。这燕玲呢，连忙把牌子划向水中，只求离得越远越好。水耗子的数目多，多得惊人呢，狭长的鼠坝上根本就挤不下他们了，有许多被迫就掉进了水里。那些阴鼠生来便能够涉水，落水的群鼠挣扎游走，一时间把寂静的水面搅得开锅也似的。忽然从水面旋落之处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吸水的漩涡，这水鼠们离得稍近的就给卷入其中了。这一来使得水耗子们更加惊慌了，燕玲叫声不好，多半是潜伏在黄天荡水底的迷洞鲮鱼。他知道啊，这个东西厉害呀，知道这个水面上是待不得了，就把燕牌使到了附近的一块高地上。这个地方那本是一株古木遮断后残留下来的树根，勉强可以落脚。三个人前脚踏上了老树根，这后脚的燕牌就给打翻了。就见水波分开，从中就露出了一个水怪般的大鱼，见头不见尾，鱼头足比那大号的磨盘还大着三圈，鱼手生得酷似人脸，皮毛如石，嘴巴大得惊人，张口吸水，不断地吞吃着身边挤成了一团的阴鼠。世上万物依照天道循环，有道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荡子里聚集的水耗子极多，自然也有专吃水鼠的迷洞鲮鱼。所谓迷洞，取的是吸水之意，此鱼是个食性，整年整年的就趴在水底下一动不动，但是这个时候水面上群鼠云集，躁乱异常，才引得它现身出来，连带的水底泥沙涌起，都跟着翻上了水面了。孙大麻子他不认得迷洞鲮鱼啊，还倒真是水上郎君所化之物呢，不由得看得呆了。燕玲识得这鲮鱼吸水之事，那是能够吞进牛马的，他也不知道张小辫如此行事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他就说，三哥，三哥，大队的月够转眼就要到了，你现在还要捉鱼吗？张小辫儿却是最疲懒不过，即便身在险境也不忘图个嘴上快活，信口就说，
1: 你妹子有所不知，哎，你家三哥家里还有个80岁的老娘在堂，全指望你哥哥捉出这个鱼回去，好卖来养那个80岁的老娘呢。
0: 燕玲闻听这话还挺感动，心想，我这位燕营哥不仅足智多谋，手段慷慨，义气过人，更难得的是为人还至亲至孝啊，出来征战都不忘奉养家里那个80岁的老

万恶淫为首，百山笑当先呢、啊。现如今世风不古，哎呦，能够这样，真乃难能可贵呀、啊。自然是对这个张小辫儿更加敬爱了。可这张小辫儿话还没有说完呢。就见这鲮鱼忽然摇尾拨鳞，竟从这个大嘴里吐出了一具大骷髅。这个骷髅好不硕大，虽然全身的皮肉都已经尽消，只剩下白森森的骨架子，就是这样也要比那身材魁梧的孙大麻子高出了半截，而且周身上下顶盔贯甲，盔是日月飞虎盔，甲是锁在雁连环甲，兽头护肩，铜镜护心，牛筋皮素为敌，内衬鸳鸯绿的滚绣战袍。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那一副戎装结束，他现在依然是鲜艳如

真是猫仙爷爷显灵了。哎呦，总算把这位爷爷从水里头给请出来了。他老人家埋骨水底千年，果然是因为年深醉酒行炼成了大气候了。哎呦喂，这不知道现形之后究竟要怎样作怪呢？这可正是啊，白云本是无心物，反被清风引出来。这黄天荡里水陆纵横，覆盖着万顷的芦苇，地广人稀，历来就是绿林中的好汉出没的所在。乾陵简静道，背扣杀人岗，不知道驱走过多少的行人，所以荡子里阴气慎重。书中代言，当年的燕种将军沉到水下之后，庙寺崩毁，尸骸呢被那个迷洞鲮鱼吞下，但那可是古尸英烈的遗骨啊，披挂着避火渡水的护体宝甲呀，使得一股无质无形阴韵空蒙的阴气，它就是凝而不散呐、落在鱼腹之中，虽然皮肉消腐已尽，但是白骨盔甲依然是不朽不化呀。眼中水底的迷洞鲮鱼贪婪无比呀，只顾着吞吸落水的大群阴鼠，奈何腹腔中有具骷髅堵着，难以吞个痛快，只得把肚子里的物事给倒呕出来。就见黑水滚滚翻涌，从中就冒出了一具顶盔贯甲的大骷髅，白森森水淋淋，骷髅头的两个眼窝深陷，就好似两个无尘的黑洞，直视着天空。被宝甲子们拖着浮在水面上，忽起忽落。当初在猫仙祠，林中老鬼曾经告诉过张小辫，只要你在水面上见着白骨将军，眼睛必定打破月口，这其余的细节他就一概没说。张小辫就算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透其中的奥妙啊。他虽然先前对此事深信无疑，可事到临头，却难免心中也忐忑起来，暗自骂道：“为个娘哎，我这个娘的娘是臭脚老婆养的耶！看燕种里的这具大骷髅。”虽然生前威风八面，可现如今可只是一堆无知无识的白骨啊！我怎么能指望他？指望他去上阵厮杀呢？这个林中老鬼，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啊！哎呦哎呦！

0: 别一时犯了糊涂，掐算不准，只给我一昏招啊，连累的张三爷我把小命给搭进去啊。正那儿胡思乱想呢，墓地里一阵阴风透骨，这阵阴风非比寻常，吹动地狱门前土，卷起风都山下沉，霎时间刮的是天地变色，雾气皆散。张小辫三个人全身打了激灵，再看水面，就见迷洞鲮鱼跟这个白骨将军就都已经沉回了水底了，只剩下大群的水耗子在堤上夺路奔逃。燕玲看雾气散了，不敢怠慢，急忙拖回翻倒在水面上的牌子，载着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躲入了芦苇丛，汇合了埋伏在附近的雁营团勇。张小辫伏在雁牌上，心中兀自狐疑不止，实在想不出那葬身水底的骷髅将军他能有何作为。他却不知道，原来那骷髅身上披挂的宝甲是套久经战阵的古物，其中沉积煞气甚重，千年来不见天日，一旦出事，顷刻间就引得阴风沸动，吹的是万千芦絮随风飘荡，把笼罩在黄天荡的薄雾都给卷散，待得煞气散尽，那具宝甲也自支离破碎，再次与骷髅白骨没入了雁中的水底。您可别看这阵风来得容易去得快，可在兵家成败之事上却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古诗有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啊。当年后汉三国赤壁一场大战，要是没有泥鳅躁动引发的东风，什么苦肉计，什么连环计、反间计啊，也只落得个奇谋无用啊。倘若武侯借不来东风，哪儿能有后来的火烧连营啊。所以有篇赞子单赞这天底下风的好处，其赞曰：风风风，东西南北风，无影有无踪，收拾乾坤尘埃静，一阴现日更有空，卷烟化催败柳，江河能把扁舟纵，拥白云出山峰，青白花枝树梢动，钻窗入帘去，烛影又摇红。眼中水底的宝甲引出了一阵阴风，与雁营在黄天荡设伏，这又有什么相关呢？原来太平军起兵攻打灵州城，失酒无功，空折了许多人马，又逢四周的洪水陡涨，断了粮草补给，使得军中人心慌动，只好趁着雨停洪落匆匆撤兵。可这官道被洪水冲毁了大半了，许多地方根本无路可走，唯一可容大军通过的去处只有黄天荡。太平军偃旗息鼓，连夜撤退，从山路上逶迤下行，相次到了荡边。这队伍已多不齐整了，一步懒字一步，佛晓的时候就见这个荡子里薄雾弥漫，静得出奇呀。太平军中统兵的首领那是久经沙场之人呐，熟识兵机，疑心也重啊，他能够通过斩风望气来相形夺势。他虽然知道灵州城外围没有大队的官兵，但是到得近前就看出这个黄天荡的雾气里边隐隐就有杀机浮现，要来此地险恶，一时未敢侵入。 正要派出探子另觅道路呢，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就从这档子里逃出了许多的水鼠，从身边掠过，又望着野地里边乱窜了。而天地间呢，又是疾风卷动，扫净了档中的雾气。这太平军的首领看得明白呀，他好像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他深知啊，这个水鼠的习性，水耗子的习性，他是怕人呢，见人就钻洞啊。既然遍野逃窜，那这个黄天荡里肯定没有伏兵，只是悟性反了时令而已。再说这个雾已经消散了，进去就不会担心迷失了道路。就算里边藏着些个毛贼啊草寇啊，亮也不敢冲撞我大队军马，除非他们活腻歪了。连夜行军，士卒疲惫松懈，如此一来，这太平军可就大意。就连探路的前哨都不曾派遣，一队接着一队蜂拥而来了，从各道属地上就进入了芦苇丛之深处了。密密麻麻的军卒就犹如一条条的长蛇，见头见不到尾，穿过了黄天荡，缓缓地向南移动着。
1: 贼猫正在播出。
0: 太平军的大队人马，一队接着一队蜂拥而来，见头不见尾，穿过了黄天荡，缓缓地向南移动。中军行到了深处，正自慌慌而走，就听得一声燕哨凄厉，长长的呼啸声撕破了阴晦的天空。燕哨微落，即从四面八方的芦苇丛里冒出了无数的燕白，上边架着土重啊土炮啊，更有许多团勇使用着台枪，朝着地上毫无提防的太平军攒射起来。一时间枪炮之声大作，是震耳欲聋啊。档子里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太平军猝不及防，就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档子里能有精兵。看情况还绝不是小股人马呀，芦苇深处的燕白忽隐忽现，不知道来了多少官军呢。而且太平军行军的时候摆出的是几条一字长蛇阵，突然就被打到了七寸呢，不得不仓促应战，各队人马之间难以互相接应，首尾也不能相顾，兵卒的心中多是惶恐，在狭窄的水鼠地上是你拥我挤，根本辗转不开，人撞人，自相践踏，马撞马，尸横遍地。大队人马这么一乱，十杆抬枪就放不响一杆了。但是这雁营呢，早已埋伏了多时了，正是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排火枪轰过去，这太平军就倒下了一片呢。眼见死的人多，一具具的尸体不断地滚落水中，把湖水都染成了赤红了。这支围攻灵州城的太平军，那大多是被裹来的俘虏和乱民，十城之中倒有七城那多是乌合之众，遇着恶战一打就散呢。他们不知档子里的深浅呢，数万人马都涌向没有官军截杀的沼泽地，也有慌不择路的纷纷就跳水逃窜。带队的官长喝止无用，只好提刀砍了几个逃兵。但是这个时候兵败如山倒，哪儿遏制得住呢？雁营备了许多丈许长的竹枪，这种竹枪又长又利，即使对方响七声进战，您都够不着。一排排攒刺过来， 那根本是没法抵挡。

团勇们见着月寇阵势大乱了，便从后边赶杀过去，举着竹枪是到处乱刺啊，把落水的太平军就都刺死在水里了，其余陷到沼泽里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死尸是填满了水面。唯有行到堰冢附近的太平军中军，那都是来自越西老营的精锐，而且太平军里为首的将领也清楚，要是不能在荡子里杀条血路冲出去，这支兵马就得全军覆没，所以不顾死伤惨重，指挥着在排枪轰击幸存下的兵卒，把那些中枪伤亡的同伴堆成了掩体，抵挡住芦苇丛中不断射过来的弹丸，并以火铳弓箭还击，就地是死守不退。埋伏在四周的团勇、雁民、响马子杀散了大队的敌军之后，发现了整个的黄天荡里那就剩下堰冢一带还在激战了，便与燕少相互联络着，各队人马就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了。燕营虽然骁勇善战，但是遇到了太平军的精锐之部啊，那也是难轻易占上风啊，双方是兵对兵，将对将，就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只见刀枪并举，剑戟纵横，迎着刀，连肩搭背，逢着枪，头断身开，挡着剑，豪穿气绝，中着戟，腹破流红，只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呀！这可正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没输赢啊！这张小辫儿呢，他在灵州城里多次见过战阵厮杀，那可都没有眼前这样的惨烈呀。眼前自己燕勇的兄弟们是死伤无数，也不禁咬牙切齿，两眼通红。正在两军难分上下之时，众人远远的就看见在敌军的阵中有一个身材魁伟之人，连鬓络腮胡子，40岁上下的年纪，骑着高头大马，穿着一身锦绣的黄袍，身上带着宝剑和洋枪，指挥若定，周围有数十名军士举着盾牌把他护在了当中。按他那个装束，那个气魄不凡，料来是为首的王。燕翎九和敌军作战，他能够识得敌军王。

完了，就晚开了雁头宫，搭上了雁翎箭，开弓好似满月，箭去犹如流星，口里叫着个照嗖，一支冷箭就射出去了，正好穿过了盾牌的缝隙，把那个詹天侯射的是翻身落马，摔倒在地了。太平军顿时一阵大乱，知道主帅阵亡了，再也没心恋战了。雁牌李四见敌军中首脑中箭落马了，知道时机到了，呜呜吹动了雁哨，雁影听得了号令，都拔出了雁翎刀在手，蜂拥着就冲上去了，翻过了堆成山丘般的尸体，舍身撞入了人群，要是挥刀乱砍呢、啊、这雁户所用的雁翎刀身长柄短背后刃儿薄，最适合阵前斩削，在近战之中尤其能够发挥它的长处。只见凡是长刀挥过之处，那就是一颗颗的人头落地呀、啊、整枪整枪的鲜血喷溅，那真是所向披靡呀、啊、这孙大麻子杀红了眼了，在人丛中一眼看见那詹天侯中箭带伤了，倒在地上挣扎着就要起身，他抡着朴刀上前，杀散了迟钝护卫的太平军，就打算一刀就想砍下这詹天侯的人头。谁知这詹天侯的身边常常带着一个容貌绝美的侍童，这个家伙在混乱中倒地装死，趁着孙大麻子不备，朝他身后一剑刺过去了。孙大麻子虽是武艺精熟，临阵厮杀的经验可是不老道啊，他贪功心切，只顾着要杀詹天侯了，不曾提防别个，猛然就觉得这个后心，哎呦，怎么这么凉啊，已经被利刃穿胸而过了，当场血如泉涌，竟叫这侍童坏了性命，可叹呢、啊，瓦罐不离井上破，为将难免刀下亡啊。这雁牌李四呢，恰好在旁边看了个满眼，在这乱军之中事发突然，想去救人已经来不及了，他跟孙大麻子那是结拜的兄弟啊，兄弟死如断手足啊，不由得怒火攻心，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断喝声中抬起了手，把雁翎刀劈肩过去，这一刀就剁翻了战天侯的侍童，抬脚踢开了尸体，又待再去剁那为首的战天侯，却不料这战天侯虽然带剑负伤，却是悍勇出众，仍要做困兽之斗，他倒在死人堆里，还握了一柄短冲在手里边不放，看见有人过来就一枪轰过去了，这一枪不偏不歪，恰恰好就打在了雁牌李四的头上，李四立时鲜血飞溅，翻身栽倒。这正是啊，阴间平天望死鬼，阳世不见少年人。雁营跟太平军在黄天荡的这一场恶战，真是杀得人头滚滚如瓜落，尸迹重重似釜山。这雁牌李四在混战之中直取敌手詹天侯，不料中了冷枪，饶是他机敏过人，躲避的极快，奈何离得太近呢、啊、就被这千碗铁砂射瞎了一只眼睛，倘若再偏个半毫一厘，恐怕就得当场被这个铅弹射穿了脑袋。雁牌李四也当真是悍勇啊，不顾自己的眼眶里血肉模糊，倒地后翻身便起，发狂了似的挺着雁翎刀合适扑上去，一把揪住了詹天侯披散的头发，硬生生的就把他从地上拎起来，夹在腋下勒住了颈项，在阵前就把他给生擒活捉了。其余的太平军见大势已去，
顿时四散溃退，丢盔卸甲，争相逃命，来不及的纷纷丢下了器械投降了。燕营团营杀顺了手了，根本就不肯留伏啊，追赶上去，逐一绞杀，抢着刀，看见活的就砍，撞见动的就杀。这场恶战呢，直打到黄昏薄雾才停。这档子里的水都被这鲜血给染红了。燕营派人飞驰灵州城报捷，剩下的大队人马

有道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虽然一举击溃了大谷的太平军，还活捉了战天侯，但是到最后清点下来，己方营中的团勇啊、掩护啊、各路的响马子呀，也死伤了不下2000。眼牌里似坏了一只招子，满面都是鲜血，所幸弹丸没入脑，有随军的郎中赶来，用能化五金的水银化取了嵌在他眼窝里的铅子儿，才算保住了一条命。张小辫在旁边

身受重伤的燕牌李斯与横尸就地的孙大麻子，当时就想嚎啕痛哭一场，但是怎么他就流不出泪来了，他这心里边都凉了啊。哎呦，

过命的交情啊！啊，当初我两个人一同从金棺村里边逃难出来，那向来都是互相帮助帮衬呢、啊，如兄似弟呀、啊。后来大伙儿拜把子，结成了生死的兄弟，只盼着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同享荣华，共分富贵呀、啊。怎么着？哎呦，想不到今天，那已经是人鬼殊途了。以前，这张小辫没少看过生死之事，可那都是与自己不相干的，见着多了，这心也就木了。直到此刻，真正折损了手足兄弟。

原本好端端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这心里头这怎么能是滋味呢？他便有心弃了燕营营官之职，打算远远逃开为上，可又一寻思，哎呦，至此天下大乱之际，在这个世界上哪儿还有什么太平的去处？现今早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倘若不是奔着这一条道路跑到黑，这孙大麻子他不是白死了吗？他这脑子里胡思乱想的，好半天就没个定夺。燕玲呢，为兄长裹扎了伤口，两个人就过来解劝张小辫，毕竟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而且人死又不能复生，但是经过了今日一战，咱们燕英必定是名扬天下呀，那么这些兄弟们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与其献俘邀功，不如啊就此把这个贼油詹天侯开膛摘心啊，祭奠阵亡的兄弟们的在天之灵啊。张小辫心里头恍惚，点头说，全凭四哥做主的。这个时候暮色低沉，这黄天荡里凄风凛冽，笼罩着愁云惨雾。燕子营的一众团勇早已经把尸骸收拢掩埋，坟前草草地设了灵棚牌位，燕排里四名手下人把那个被俘的詹天侯捆成了五花大绑，就带到了灵位的跟前。这詹天侯肩上的箭簇还没有拔出来呢，伤口处的鲜血还在不断的滴落。跪倒在燕排李四的面前，再靠着饶。燕排李四拔了钢刀在手，冷冷地指着一排排的灵位：“饶你的性命不难，你只需让我这许多兄弟点头应允。”说完了，手起刀落，一点清风过处，詹天侯一颗人头落地了。燕排李四又让在旁边站立听命的两个刀斧手上前挖出了人心，就于那灵棚下边祭奠了。燕营中的阵亡的人，那多是黄天荡燕民的父兄和子弟，设灵之时哭声震天呐，有妻子哭丈夫的，有老娘哭儿子的，也有那兄弟哭手足的。按照绿林的旧例，有少官抛

两座名山大座桥，端起连桨带水帆，又拿香客并指前，高声叫住众英魂，黄昏路上停一停，站住脚步莫回头，听我赏姑把话传，当日有缘皆锦缆，恩义可比日月辉，恩深似海，恩无底，义重如山，义更高，同来吃两把冰汤，共赴沙场。

0: 三黄泉，阴阳相隔难相见。明知烧钱虽不多，还望英贤来领受。愿你等早生天界，有我等福寿绵绵，今生不得重聚首，来世还当小桃园。开罢了令符，众人在一片悠悠鸣动的宴哨声中焚化发送了灵位。当天晚上就在燕子营里宿了营，转天接到了军令，燕营要返回灵州城。那些前来助战的燕户和各路响马都在战场的死人堆里剥取了许多的钱财，有的人得着了钱物就辞别了自行回去，更有不少野心大的响马草寇不把生死当作一回事情，只想趁着战乱接着发财，便投奔到燕营之中，充作了团勇了。如此一来，燕营出城时不过近千人的队伍，经过黄天荡一战，又折损了许多的弟兄，但是收兵回去的时候，反而还多了一倍有余了。于是就在半路上重新接纳整顿了。
1: 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2: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

荔枝的种植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啊，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3层果皮结构，外、内、中3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2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漆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
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分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的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
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

0: 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四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近日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号的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部长穆

0: 克辛·帕克内贾德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所方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对于阿根廷队的坏消息是，阿根廷全队平均年龄偏大，连续2轮加时鏖战，下半场的跑动体能会明显下滑，而英格兰队平均年龄仅26.5岁，萨卡、戈登速度出众，下半场预计会持续冲击阿根廷队的边路空档。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明天将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其中初伏为7月15号到24号，共10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正式开启，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请记得及时补水，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晚间10点06分，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

0: 那依然为您线上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半决赛即将开打，北京时间呢再过一点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出战西班牙队啊。更被看好的法国真的能够轻松过关吗？比赛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意外和神奇呢？稍后我们会和众多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还要预告一下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这场转播呢由我和朱一鸣老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届时中国之声也会为大家带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另外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扬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的小奖品还是会送给今天互动的朋友。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晚间节目哈。今天直播间呢还是非常热闹，我们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首先呢，欢迎的是著名的剧作家啊，编剧全永先老师的到来。全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哎，全老师是第二次做客我们节目了哈。还有我们这个两位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好，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刘老师也是好久不见哈，最近是身体微恙，做了一个小手术。
2: 对，跟你提个意见啊，不凑麻将吧，咱们还是 凑一桌桥牌。
0: 太高级了，不太会打。还有一个赖着不走的朱一鸣老师，
3: 你要这么说，那我马上就只能离席了。
0: 朱
3: 老师，你们三缺一，朱
0: 老师今儿不能走，今儿得陪我一直干到明天早上六点。
3: 对，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其实作为这个足球解说员，这种生活是很正常的。
3: 对，
0: 因为我和朱老师以前就是最早结识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包了一整届的欧洲杯，
3: 是，
0: 总共就三四个人。那时候还是网络转播的最开始时段，
3: 嗯，
0: 就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詹俊啊、苏东啊，不，开玩笑，
3: 你好，眼里还有没有前辈？
2: 容易得罪人，这个事
0: 不是，就是还不在一个平台上，人在更高端的平台上啊，我们也是奋战。所以这个解说员的生活呢就是这样，
3: 他
0: 有时候很辛苦啊。但我话又说回来，今儿跟全老师来聊呢，反正都得熬这个夜，对吧？不如来这个班上熬啊，更好一些。但是的确稍微辛苦一些。梁老师，今儿您别走了，要不一起聊？
2: 我还是那个坐的更舒服一点的聊更好，看球比。
0: 梁老师说回家还是这个瓜子毛克啤酒，都凑齐了，横躺在那儿。
3: 这叫看球伴侣，是吧？
0: 看球最舒服的状态。全老师，您现在看球最舒服的状态什么样子？
1: 我基本上是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的。
0: 这叫昏迷式看球，就是看一会儿着了，再一睁眼睛，哟，这可三十分钟过去了。
1: 还有一天上好闹钟，结果到了点儿，闹钟响了，我没醒，结果最后那个中场哨响，我醒了，
0: 就结束了，醒了。就这届比赛其实大家看得很辛苦。首先呢，就是不光是一个美国的时差的问题，就是美加墨的时差问题，更多它是场次多了。
2: 对对对，
0: 往年64场比赛就结束了，周老师现在这个剩四场，快100场了是吧？
3: 没到100场，
0: 没
3: 到
0: 100场。
3: 对对，好像多了8场吧。
0: 多了8场。
3: 对，多了8场。
0: 那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努力之下，未来64个队，
3: 哇，64个队，我真觉得真受不了了。
2: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么多队，就是不打算让你全看
3: 啊，
2: 因为全看你确实受不了。
0: 不是，我的建议是
3: 劝退时，
1: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0: 我建议是你可以128个队都行，但你在各大洲赛算了，就比如说亚洲区就在我们中国赛，
2: 那就不叫世界杯了，
3: 那
2: 就预选赛了，变成
3: 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了。那而且呢，你预选赛大家都说了，64支怎么扩？南美区吧，总共就10支队，
0: 全来
3: 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别不用打预选赛了，
2: 就
3: 是十支队
2: 差不多的，能来都来就行。
3: 对对对对。
0: 就
1: 但我看国际足联这种想象力，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3: 对对，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扩军以后中国队能不能干？
0: 对，这还会有一外卡政策的，就是你64给你留四个，
2: 64起码得有4个外卡。
3: 就4个外卡，
0: 你实在
2: 固定站一个就行。
3: 对对，
0: 打不进来还给你发。
3: 当年还能在采访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梁老师还咱们还是亲历者。
2: 对啊，咱们都是黑色三分钟，
3: 对，
2: 差一步到罗马，都是这种。现在好，小组都不让出去了。
0: 所以呢，这届世界杯呢，大家看球都有各自的故事哈。就像贺伟说的，就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嘛哈。就那段其实这个台词说的很好，当然公布是提前写好的，就是但是说的很感动人。就是那个其实把足球和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用一些文字、香水，乃至于一些过往的一些符号和自己的记忆挂靠在一起。你比如说朱老师，他闻到一种香水，他就想起当年那个女朋友。
3: 香水有毒是吧？
0: 朱老师一闻能辨析100多种香水。
3: 闻香识女人，那个是一部电影啊。这
2: 那个人家本来就失明嘛。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全老师，就是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聊了点文学界的和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足球有关的。最近我看您也发朋友圈了，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文学家跟足球深挖的话有很大关系，并且这里面还集中在某一个位置上，是吧？
1: 对，就是作家喜欢足球的，而且有踢职业的，特别喜欢当门将。
3: 哦
2: 啊，是吗？
1: 加缪就说，
2: 他说、哦、您说的这是这个外国作家、哦、
1: 外国作家、
2: 哦、外国作家、
1: 嗯、中国作家其实莫言老师好像也当过门将、嗯、
2: 是吧、
0: 哦、那是因为块儿大能挡一边、嗯、挡一面。
3: 莫言巴西世界杯时候他去了，
1: 嗯，哦，我知道他去看去了，是吧？这个加缪就说，他说这个门将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
0: 哦，
1: 他是永远不能退缩的，他是不能回避，
3: 哦，
1: 他永远因为身后就是球门、嗯、他永远要面对这个、
3: 嗯、
1: 他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球是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3: 哦、
0: 嗯，但有的门将也不是像什么奥纳纳这种
1: 对，
0: 对方都单刀了，在门里待着。
3: 还有伊基塔，绝不孤独，是吧？
0: 是
3: 一个冒险家。
0: 伊基塔是门将艺术家哈。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四位呢在一起，我们是共同聊一聊啊，这个世界杯，因为就剩四个队了。哎，如果选一下的话，咱们就硬选啊，就像上回我们做节目就是硬选，
2: 嗯，
0: 一个人只能选一个，然后属于是那个就是人选过，你不能再选了，完了选个
2: 那谁
0: 选个夺冠的队这样。人不论尊卑分长幼啊，全老师先，梁老师后，然后呢朱老师最后啊。
3: 我比你大好吧
0: 到我们这块就不论了
1: 我想选啊，就是英格兰肯定是、哦、我上次选的
3: 对上次
1: 英
3: 格兰，
1: 因为我平时也看英
0: 还真是还在呢，
3: 对对，
1: 然后对这个球员比较熟悉，
3: 嗯，
1: 所以我还是选英格兰、嗯、
3: 对，英格兰也很争气，进四强了，
0: 先选一会儿说说这个自己这个选完之后得感受一下这个怎么能夺到冠军，这个剧本、
1: 哎、
0: 剧本
1: 就难了，
0: 剧本
1: 那就难了，
0: 您得写出来，来梁老师
2: 还是先
0: 没事，你
3: 别梁老师，
0: 他什么队都能说出来，
2: 什么队
0: 都能说出点东西出来。
2: 那我选法国吧，
3: 选法国。
0: 嗯，好嘞，行，那到我这就是西班牙，
3: 我弃权。那我
0: 你就阿根廷吗？
3: 我不认为阿根廷能夺冠。对，
1: 他原来是跟我是，
3: 对，我跟全老师我们上
0: 次。那我阿根廷，西班牙给你。
1: 行，
3: 那行，那我就西班牙吧。那我负。您选阿根廷，你确认？
0: 我选阿根廷。我跟你讲，
2: 朱老师的意思就是宁可弃权也不选，
3: 也不选阿根廷。
2: 不是，西班牙比阿根廷的可能性还要。
0: 现在就更
3: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要西班牙打阿根廷的话，我也站西班牙。
0: 场面一度失控，
3: 嗯、
0: 来听主持人的。现在就是每个人开始陈述自己选这个队，觉得这个未来的剧本会怎么走。我先来，三位可以想一想哈。我也是临时的，我都不知道我就会选阿根廷队啊。首先第一个。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著名球员已经在这个美国联赛沉寂很多年，就这些年我觉得他绝不是在那边光踢球，那是游走于各个阶层当中，所以呢本届世界杯大家看到了阿根廷队在美国顺风顺水一路往前在走，并且有些比赛实打实说都是命悬一线，就这一切就证明了有可能有个剧本在上演。讲这个剧本怎么讲呢，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再现当年马拉多纳战胜啊这个英格兰队的一幕啊，因为这两个队好久没踢了，包括梅西这两天也自己说了嘛，就是他没踢过这队，
3: 他是有一次要碰英格兰的时候啊，他前一场比赛

0: 吃了红牌，
1: 哎，
0: 结果他无缘上场，
2: 就是好多队都碰过，他此生没碰过这个队，并且这场比赛这么关键，
0: 嗯，
2: 这一时刻大家会看到这个现在球员的身上会闪耀着肯佩斯、马拉多纳这个身影啊，光辉的身影。啊，就潘帕斯雄鹰在头上飞翔，这片草原变成属于阿根廷人的足球世界。我们最终拿下世界杯，行了，我就编到这儿了。
0: 我觉得他适合写剧本，
1: 对，
0: 他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他忽视了现在阿根廷犯了众怒啊，已经有网站开始抗议阿根廷了。
2: 不是，我们反正都做到这份上了，我这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做到底了，你知道吗？
0: 那你想想美国队呢？美国队，你想想，这个是为了巴罗贡改变规则，那怎么样？不还是被淘汰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同意郝迪的观点。
2: 来，你用西班牙说吧。
0: 西班牙现在这
2: 朱老师完全没有准备，你知道吗？他满脑子英格兰。
0: 我准备了西班牙和法国这场比赛，那我就用相应的数据可以借鉴一下。西班牙队现在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啊，这个
2: 丢一个球，
0: 六场比赛被对手射正总共七次，
2: 嗯，丢一个，
0: 这是自1966年以来世界杯被射正次数最少的。
2: 嗯，
0: 他的这套传控体系呢，我觉得目前看德拉夫恩特驾轻就熟，拿了欧洲杯全胜，拿下欧洲杯冠军，这已经证明了实力。虽然说这次打世界杯呢，大家也说了亚马尔的状态不好，尼科呢有伤，但好消息是这俩人都回来了。上一场亚马尔这边首发，然后尼科是替补，所以现在西班牙没有伤病，板凳厚度呢，梅里诺两次都救主，哎，都能拿下来比赛，防守稳不丢球，前面我能抓机会能进球。如果德拉芬特，我觉得就按照他现在啊这一路走来，西班牙是所有球队中控球率最高的球，
2: 哦，
0: 这就是他的标签式风格，
2: 哎，
0: 就是始终我能用控球掌握着主动权，
2: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德拉芬特能复制，就是2008年大家记得。西班牙拿了欧洲杯，2010年拿了世界杯，2012年又拿了欧洲杯，有那四年的黄金期。
2: 那个时候是伊涅斯塔、哈维、布斯克斯、卡西利亚斯，
0: 现在也有这
2: 普约尔，
0: 可以啊，
2: 现在
0: 亚马尔、佩德里，
2: 你在说什么，朱老师？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
2: 你这属于硬说，这两波
0: 西班牙都硬说了，我不是你阿根廷都硬说了，我西班牙还不能硬说？
2: 我们阿根廷也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真的，就以年龄结构来说。你阿根廷你都踢不过西班牙，年轻啊，对吧？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2: 你见不到我，你说什么呢？你今天凌晨3点就被梁老师给灭了，你知道吗？来，梁老师说您的啊。
3: 不，其实我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感性一点哈，我觉得主要是西班牙那球不好看
0: 啊，
3: 就磨叽磨叽来磨叽去，
0: 传导
3: 来回来去在那儿打。当然他其实是在这个慢速之中突然有一个加速
0: 节奏的变化，
3: 对
0: 对对，
3: 然后这种节奏变化你有时候对手就是稍微一懈怠你可能就防不住，
0: 对，
3: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想看更赏心悦目的更好看的还是法国，他要速度有速度，要这个球星技术这些也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想要一个你心仪的球队去拿冠军，我觉得还是让法国去。
2: 就目前说实打实说，就实力来说，法国队赢谁都属于天经地义啊。但是呢，现在明天凌晨这场西班牙拦不住的话，后面我和全老师也未必拦得住。来，全老师说英格兰啊。
4: 我觉得英格兰呢，就是他平时英超的这种对抗强度，其实是最接近于这种杯赛，而且英格兰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年轻，
0: 对，
4: 比较年轻，这是他一个特大
0: 的
4: 长处，
2: 也是一支田径队，
4: 而且我觉得这个英格兰一直在世界杯上一直不走运，
2: 对，
4: 就是人不能永远不走运，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走运一次，所以今年还好，我觉得已经顺利进入四强了，所以他有可能在
3: 我前头。这届的英格兰比前面那些届英格兰，他人员上要更齐整一些，
0: 更务实。他其实你说抛去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其实一些很有争议的大英太子型的球员，但是他选择了一些可能纪律性更强的，能跑的，愿意听话，
2: 听话的，
0: 对对，说白了就是
2: 执行力强的。
0: 咱们选的，你看啊，这四支队里面只有。全老师选的，他是一个外籍教练执教的，咱们仨球队里面其实都是本土教练执教，这就是不同。我就说的，图赫尔为了自己的饭碗，是不是也得拼啊？他这届力排众议选的这些人，要拿不着冠军，我最起码他得进决赛，他要进不了决赛，我就觉得有可能就把他拿下。
2: 就是
0: 你看这届
2: 四强都不满意，
0: 淘汰四强，我觉得算只能算是及格，我觉得。再往前，
2: 你望一望那边安切洛蒂什么纳格尔斯曼，
0: 对你哎，你看看现在就是被淘汰的好多球队立马就换帅了，
2: 那肯定的
0: 啊、今天比利奇上任接克罗地亚。说是刚刚达利奇刚卸任五天，马上这新之任就已经找了
2: 前北京国安教练、啊、
0: 对 对, 对, 对摇滚主帅、
2: 啊、对英格兰啊，就我们现在开始帮互相找感觉啊、我帮这个英格兰队说两句，你一会儿也可以帮我阿根廷说两句啊、朱老师，那个英格兰队我觉得
4: 我能不能说两句阿根廷坏话也行
2: 别介，咱们往好了说英格兰队这点呢，我觉得首先美国人如果认祖归宗的话，他会多少想起来当年昂格鲁萨克逊呼呼坐着船过来，就是他如果他本心想有个球队夺冠的话，他有可能会觉得这跟我近一点，对吧？就最起码跟我稍亲近一点，有点这感觉啊。
3: 你这感觉，这个
0: 他全是阴谋论的，
3: 胜负都是安排好的。
0: 对对对，他全是阴谋论的。
2: 这比赛没觉得吗？就有点这感觉。你想这个英阿大战是吧？想起过往的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最后英法大战。对吧，阿法的故事性不如英法。
0: 那你说好了，那我就稍微我就说英格兰队的右边怎么办，
2: 都夸英格兰
0: 右后卫怎么办。
2: 嗯，
0: 你看这几场比赛
2: 詹姆斯
0: 全是詹姆斯刚回来，但这个状态怎么样，
2: 我车的詹姆斯你敢小视，
0: 我踢着踢着就伤了的
2: 不是我们就是那两场了，怎么咬牙也不会伤的把腿筋紧一紧、啊、
0: 这一路走来要说消耗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英格兰。
2: 嗯，
0: 真是一直折腾的赛程高原、对吧，然后又打120分钟，反正我真觉得英格兰是够累的。
2: 嗯，梁老师帮着
3: 阿根廷也不容易，
2: 说两句
0: 阿根廷也不容易、
3: 阿根廷这老三比二，然后老完了还那个先丢两个球，然后再扳三个。
2: 阿根廷最不容易。
0: 但是阿根廷的对手弱一点，我就觉得
4: 阿根廷你看他是最好的对手的排名是第19，
0: 对对，他一路走来
4: 剩下的都
0: 一路
4: 是开外，
2: 对，他是最弱的，
4: 还有60的，
2: 对对对，他是最弱的一个升级图，
4: 对，
2: 但是打的挺困难，
4: 打的
2: 今年经典战役打的就是说经典战役全是这边打的，
4: 比较艰难，
3: 都是进五个球、啊，
2: 这叫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你知道？
0: 我的脚说不，我们不算啊，我们逼平了西班牙，对吧？
4: 是，
2: 就没有困难制造。阿根廷的问题在于他这个没什么战术安排，我觉得这队属于什么呢，大家都太会踢球了。
0: 嗯，
2: 包括其实英格兰这个阿根廷和法国队有点像。
0: 嗯，
2: 就是我们这俩队都是有一个是太会踢球，球商高，大家按着阵型自己组织，阿根廷有点这种感觉。而法国队这边呢是德尚把这4231定了以后，那前面这三个人加这个奥利赛四个人，你们就谁灵光乍现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你像好多球真的就是，但他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他之前比赛打摩洛哥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断片，就他发现他前场倒不开，完这四个人就都要单干，就四个人都要单独往里面杀。法国队一旦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有可能西班牙队能找点便宜是吧。
0: 因为法国队
2: 就没人帮郭那个朱老师说西班牙，
0: 西班牙因为没有缺点，你现在找
2: 行，那我们仨要挖挖缺点了、
0: 你们可以挖挖西班牙缺点，然后我来
2: 本来想帮你夸一夸，你看你还西班牙最大的问题，没有前锋。
0: 奥尤萨尔人可以啊，进了几个球了，
2: 不是
0: 梅里诺
2: 没有
0: 进了，
2: 没有纵向。就是以前你们拿欧洲杯冠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大一个优点就是有莫拉塔在。莫拉塔作为一个支点，他能够压制对方的后防线的中卫，并且他能够把这个禁区搅乱。这样的两个边锋，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才能够内切下底倒三角，各种这个招数能使上。现在奥亚萨尔属于什么，你得把饼喂到我嘴里，对吧？他现在没有反卫的这种能力，你看数据进球数，现在就奥亚萨瓦尔四个吧，还是几个？四个应该是不多。亚马尔是我刚刚跟曲老师查了一下，就
4: 一个进一个，
2: 就进
0: 一个，梅里诺进俩，一共进七个。
4: 沙特那场球
0: 他就进了七个，
2: 就进七个球。
3: 他总进球数不多，然后丢球更少。
0: 对，丢球就丢了一个，
2: 所以这是个问题。
0: 带个中锋有备选的伊格莱西亚斯
2: 没上啊，就是
0: 啊、对，就是西班牙更信赖 的。
2: 你伊格莱西亚斯面对萨里巴和于帕，你
0: 不是你没想
2: 你跟吴磊的队友，你想干什么？
0: 西班牙的教练为什么要用美酒？ 因为韦九撤回来以后，他中场会形成六人的体系，
2: 嗯，
0: 他甚至可以在中间形成一个四人的厢式中场，
2: 就中场人多，
0: 他永远形成了以多打少，
2: 嗯，
0: 在局部的人数优势，
2: 嗯，
0: 充分发挥了他们脚下技术好的这个特点，
2: 嗯嗯，
0: 所以他不需要有

0: 一个高大笨重的中锋、
1: 哦、
0: 对，这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我觉得所在，
1: 一派胡言。
0: 你看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数据啊，西班牙的
1: 感觉想怎么反驳
0: 的，
1: 一会儿你就要踢他，你知道吗？
0: 西班牙
2: 咱不用
0: 无反击进球，
1: 就不用反驳，
2: 这么技术流的去这个去争论，
0: 对对，不要强行挑，
1: 一会儿就是一个3-0。
0: 西班牙，你看无反击进球，无反击失球，
1: 嗯，
0: 那你从这个数据里面能解读出什么呢？
1: 嗯，
0: 无反击进球就是说什么呀？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压着对手，
2: 对他控球高、
0: 啊，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打我反击，啊，然后呢，无反击失球证明什么呀？我控制得很好，我没有让你反击。西班牙唯一丢的一个球是什么呀？一个高空，考迪你被抓耳短板，
1: 嗯，
0: 丢了德凯特拉雷那一下，
1: 就是库巴西的抢点能力太差，
0: 对，就丢了一个。你要那么说，其实你应该找的，我自己
1: 我上图拉姆
0: 啊，你应该拿中锋可能或高点，
1: 我有俩中锋
0: 去砸西班牙的这个定位球，
1: 我还有科内特
0: 啊，
1: 我最多时候能上3米9砸死你。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奸拉波尔特，对吧？
1: 嗯、
0: 然后法国队想规划，
1: 拉波尔特、
0: 啊、没规划成，我去西班牙了，含恨。我跟你说，这场比赛憋着劲儿要踢得上，肯定。
1: 嗯，陈老师反驳他，
3: 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0: 我你看。编剧老师都已经说了，
1: 您这就倒戈，这不像悬崖的编剧。
0: 我们都是英格兰的队友，我们是。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强赛谁赢谁输，有时候就是好立场。
0: 对对 对, 对，
3: 也可能就是一个裁判的一个
4: 瞬间，一个偶然性，
3: 一个瞬间，一个偶然性，
0: 对 对, 对，
3: 都能决定比赛的结果。
1: 嗯。如果说共通点的话呢，这四个队啊都各自拥有着顶级球星，我们就或说简单说就是球王级别的球员、
0: 嗯、
1: 法国的姆巴佩乃至于登贝莱，登贝莱金球奖啊就是球王级别的、
0: 嗯嗯、
1: 然后这边大英啊这边是贝林厄姆加
0: 凯恩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西班牙这边亚马尔
0: 嗯
1: 没了，
0: 罗德里啊你别忘了，
1: 你
0: 也是
1: 金
0: 球奖，
1: 你也
0: 金
1: 球奖，
0: 对吧？
1: 伤病金球奖，伤病金球奖，
0: 甭管伤病不伤病，人家现在大核吧，中场有牢牢的控制的，
1: 是
0: 啊，
1: 这
0: 佩德里
1: 这没法反驳你，
0: 佩德里这也是仅次于
1: 佩德里，先放一边了，这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差距太大了。
0: 哎，
1: 然后我这边就不用提了，是吧？当时第一球王啊，所以说这四个队还真有共同点，就不管谁捧杯，最后那个画面都会很美，
0: 嗯、
1: 要不是新王的故事，要不是旧王的故事，
0: 嗯、
1: 是吧？
2: 其实我觉得这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48个队，
0: 对，
2: 然后第一次赛程这么长，原来都是一个月刚一出头，大概就是31-32天就完了，这次就更长。然后，所以对于各队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就是状态的调整，大家可能都没有都在摸索当中。
0: 嗯，
2: 因为过去一个月你也要，可能一开头要稍微松一点，最后把好队是一定要把状态调到最后。
0: 他的备战战略怎么安排？
2: 对，现在呢，这个时间更长了，然后比赛的场次也更多了，这个怎么去研究？我觉得大家都是属于这种
0: 对你想，这届淘汰赛还出现了后来挪威换酒店，那酒店很糟糕，
1: 嗯，
0: 然后还有出现了可能类似于
1: 挪威感冒了。
0: 对，就他说的，这也有一些
1: 哈兰德明显肯定是感冒了。
0: 这届国际足联，你想想他办的事儿，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是各个队可以选自己的大本营，
1: 嗯，
0: 国际足联也给配酒店。那你发现酒店不好呢，我为了更好的备战，我大家要自费，各国足协要自费
1: 啊，就是我去给你那个免费的，你不用，你要自费。
0: 对，要自费。对，然后呢，进了淘汰赛，
1: 那全都给不好的，所以都在自费。
0: 进了淘汰赛就不好安排了，因为你不知道淘汰赛你去上半局还是下半局。你去哪儿，所以你还守着自己大本营，但是呢你又想提前到赛地的时候你又得选国际足联安排的酒店，你像挪威他选的那安排的酒店后来发现很差，漏水什么就设施很差，最后只能自己连夜搬家。这个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你整个的备战以前没有过，我一个大本营可能一战到底了啊，然后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还临时再掏钱，还有挪威说的我带的多少吨的食物补给
1: 嗯
0: 用完了，
1: 嗯，
0: 你就没想到我能打到这个八强，对
3: 对
0: 对，那怎么办？三文鱼没了，
1: 按着16强备的粮草，
0: 对，然后机票还得 open 的，还得改签，
2: 因为你美国本来就挺大，
0: 对，
2: 然后你再加一个墨西哥，再加一加拿大，你这个幅员那么辽阔，然后
1: 美东、美西、美南，
2: 你根本你
1: 美北，
2: 你找一个这个大本营是不够的，
0: 不够，对，
2: 对吧？你不管在哪儿，你在最中间都不行，
0: 对你找两个不行，又太贵。
2: 嗯，
0: 对吧？你这个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所以你法国队不说了吗？他们算的账，打进四强保本，然后打进半决赛呢，可能再加上奖金能稍赚一点。

0: 所以今天法国队为了经济账算经济账也得拼。
1: 哦，这个现在挑费这么高。
0: 这是啊，他那边的整个的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
1: 哦，
0: 然后呢你球队又要求的整个的安保，对吧？然后所有的设施你要订多少个房间什么的，然后呢用餐，然后我带的这个厨师啊，后勤团队
1: 工作人员，
0: 对对对，就是其实你想起这是一个备战，梁老师跟过队，你知道一个备战系统其实要求的是很精细的，
2: 是
0: 每一个团队负责哪一块，你世界杯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1: 嗯，
2: 你看2018年那个美加墨刚定下来的时候，
0: 啊，
2: 马拉多纳就预言过，
0: 嗯
3: 啊，
2: 他说这个比赛
0: 啊，
2: 美加墨的比赛，他说美国人没有足球热情，
0: 嗯，
2: 加拿大人雪滑得不错，
0: 嗯，
2: 然后他说他资本一介入一定会把它变成一场篮球赛，变成四节。
0: 你看，
2: 我觉得马拉多纳确实是个天才，
0: 神，
2: 是吧？
0: 神预言，
2: 神预言，
0: 嗯，
1: 有可能美国听了马拉多纳说行啊，这主意这点子
2: 就这么着吧，
1: 球王都发话了，就按球王的想法办，啊，这四节真的是一方面就是完全是为了商业，就他很多时候就是为商业，
0: 对，
1: 这届世界杯账本在前面，我看每次发回来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前面很贵，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吃挑费都很高，
0: 对，
1: 因为消费比较这个强悍嘛。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人的确对足球的热情，像刚才说的没那么高涨，因为他在北美四大职业联盟，NFL、NHL、NBA、MLB， 其实他相当于他这个跟这些完全不一样，他最火热的是橄榄球。
2: 橄榄球，
1: 对，橄榄球，因为他这个主队的主场特别少，有些队一年就8到10个主场，
0: 嗯，
1: 所以他的球票也非常贵。
0: 嗯
1: ，NBA 咱们就比较熟悉了，就不聊了。那 NHL、MLB 它是融于生活的，
0: 这就看他美国人能不能去也借助世界杯抬升一下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
1: 我觉得难，
0: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1: 我觉得难，
0: 不是他我
1: 梁老师去美国感受完全沉浸于足球，随自己的爱人的。
3: 他会好一点吧，
1: 会好一点，
3: 因为有那么多场比赛，大家都在那看那个现场看那么多场比赛，
1: 还是会有一点提升。
3: 你包括你比如说99年女足世界杯，那个上座率也是空间高啊，
0: 对对对，
3: 啊，也就是前一段那个西班牙的女足联赛才把他这个记录给
0: 破，对对对，没错。
3: 但是他也就那一阵儿，
0: 他的
1: 一会儿就忘了，就掉爪忘了。
0: 有一个结构性硬伤，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财政部的一个报告写的。就是刚才说的优先那几个运动啊，运动员的收入非常高。
3: 对，
0: 然后足球运动员啊，收入大概可能，比方说能到了50万美金，那就算不错的，50万到100万。你想这届的美国队那波切蒂诺，
3: 嗯，
0: 他的工资是500万美金年薪，这是让了一个财团给买单的。原来呢，顶天儿。布拉德利带的时候是100万美金，是美国足协封顶的，这代表了整个职业足球的最高收入。
1: 但这个你想在这个美职联 什么这些相当于美国职业体系中，那算什么点？
0: 所以这个有一问题，就是等于是那些运动淘汰下来的运动员，
1: 对，
0: 去踢足球了。
1: 是的，你说这个特别对，
0: 因为你收入决定了。
1: 以前就是说那个美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最好的，一般都是橄榄球，
0: 橄榄球啊。
1: 然后呢，橄榄球淘汰的个子高的去 NBA。然后呢？
3: 棒球呢？还有棒球，
0: 还有
3: 冰球。
0: 棒球
1: 和冰球是就是身体素质更靠后的了，
0: 对，
1: 就是打不了 NBA 的个子矮点的，打不了橄榄球的去打冰球。
0: 我觉得橄榄球。
1: 然后呢，就是普通身体素质去打棒球。
0: 对，橄榄球还一个要脑袋要好，四分卫那种要求的，真是非常强。
1: 还是身体素质。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球的，就现在的这种表现形式，跟美国人
1: 哎，对，
3: 他
1: 太慢了。
3: 不搭，
1: 得分太少，
3: 对他觉得没意思，半天也不进球，
0: 整个过程沉闷，缺乏娱乐性。
1: 就如果出现一场0-0，对他们来说就是灾难。
0: 对对对对，
2: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民间的这个足球，都是女孩在踢，偶尔有一次看着男女搭配的队在踢，对。真的没看过，就是
0: 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让女孩子就是运动运动，然后他可能喜欢踢球。你看那个，你们看
1: 美国女足现在强啊，美国女足现在一打欧相当于一打欧，
0: 美国女足确实强，
1: 一个队打全欧洲，
3: 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女孩在踢。
0: 对对对对，这足球人口还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他你看过有一个美国电视剧叫泰德拉索，足球教练，
1: 那我看过
0: 啊，对，那个就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
1: 那是个美剧，
0: 对，是一个橄榄球的教练去英超执教去，然后大家看着就觉得是个喜剧嘛，你知道吗？
1: 他的设定太高了，他放个英乙什么我都能接受，他直接弄到英超，
0: 对，
1: 打西汉姆联都是。
3: 但实际上。

0: 就是美国女足大联盟她的比赛，
1: 嗯，
0: 观众也不多，
2: 不多，
1: 也不多，
2: 对对对对，
0: 都得有那些那个场边上那些工作人员给你起哄啊，让给他们什么扔点东西，然后就。他们欢呼一下，要不然都没有真正为比赛欢呼的。

0: 今天我是来论生死的，两边球迷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找点乐，一个是找点不自在，就是输球的肯定是不自在。
1: 反正他这就是他这种文化就是这样。
0: 对，
1: 你我在美国也看过一场棒球，
0: 嗯，节奏太慢，
1: 也没人看，其实就满场都是人
2: 啊，
1: 满场都是人，然后在那吃。
0: 他是什么？他是家庭聚会。
1: 对，
0: 就比如咱四个带着家眷，咱今儿去看场棒球，四个人坐那儿呢，把这个桥牌拿出来。
1: 桥牌不至于，这起码什么啤酒、
2: 灌上蛋
1: 了，什么肉、什么，包括什么棉花糖、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吃。
3: 全玩就跟当中在延边似的嘛，
4: 大家拿着鱼片，然后瓜子儿，然后就到一块儿去那儿看球去了啊。
0: 他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是球特精彩的时候，大伙儿把手下这个吃的放下，也不聊天了，是吧？回头看一眼。
1: 问题是你要足球进球了，你等想想再看，没看着，过去了。
4: 所以你看美国的球场有那个液晶屏环的，
1: 他要
0: 啊，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是因为他球场太大了，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现在
4: 诺坎普也大，他也没有啊。这我觉得就美国人，
0: 那
4: 他的意识是什么呀？
0: 你说的是
4: 我的为了支持这项运动啊，但是我要看到他的商业价值。你像那个。就是阿森纳那老板建的那个Sofi 那球场不有环整个环屏幕吗、
0: 嗯、
4: 他也是超前，他贷款多少亿啊、
0: 嗯、
4: 美金然后建的，但是呢他看到了他的商业化价值、
0: 嗯、
4: 美国人的这个球场可以办演唱会、
0: 嗯、
4: 然后呢有可以办足球比赛，
0: 他不是因为足球比赛，他完全是因为要看橄榄球，看得清楚。
4: 不是，听我说，他是因为涉及到的多功能性。
0: 对对对
4: 啊，然后我就把他一改就是橄榄球啊，然后完了，我可能
0: 不是
4: 棒球，
0: 不是你，人家是一改给你改成足球，人平时就是个橄榄球。
4: 就是他，包括他的大学，就是大学的这个体育场，也是
0: 几万人。其实你通过这个看的话，他还真没有几个标准的足球场。你看带着田径跑道
1: 啊，
0: 然后那边就
1: 像英国那种足球场，
0: 没有
1: 专业足球场。
0: 那边一起就是五米开外了，第一排观众离这个球场边最少得7米7-8米开外了都。
4: 这是对的，
0: 嗯，
4: 因为这届世界杯美国没建一座新球场，
0: 都是旧的嘛。
4: 对，他就用现有的球场就够了。
0: 嗯，
4: 你要知道前几届办的时候，卡塔尔、巴西，
0: 嗯，
4: 全赔钱了。
0: 嗯，
4: 巴西在亚马逊那儿建了一个新球场，
0: 嗯、
4: 问题是世界杯完了以后没人去啊，
0: 其实
4: 那个球场就废了。
0: 其实如果论这个就是球场的建设的话，我们现在是真的挺棒的。
4: 嗯，
0: 大连梭鱼湾。厦门白鹿，
4: 成都
0: 凤凰，
4: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北京的工体，上海的虹口，
4: 对 对, 对，
0: 上海就俩，对吧？
4: 对，
0: 就全国
4: 咱们具备硬件条件，
0: 包括这个西安现在也干了一个，
1: 咱们亚洲杯没办成，
0: 这些咱都被亚洲杯
1: 场子都弄好了，
4: 对对，
0: 转身就能办世界杯，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好，咱们稍微休息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啊。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
5: 棵
6: 树
5: 马上住，更健
6: 康
5: 的漆面板。
0: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就是 AI 竞猜的环节。这个朱老师和全老师参与过了，梁老师每天在群里面是审这个题，所以呢今天现场我们看看方亮今天有什么坏主意啊，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现在积分先跟大家回报一下， AI 小胜呢目前11分，然后杨森和管玉琪10分，朱老师
1: 不错追上了，
0: 朱老师和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是7分啊，就是日久见人心，李哥老师终于露馅了。
4: 原来垫底的是管
0: 乐
4: 琪是吧？管乐琪上来，
0: 王宇一直都是王宇，王宇一直想垫底，王宇得分都闹心，王宇想这个整个世界杯就拿1分，然后再垫底。
4: 但是没事，垫底的和榜首也就才差4分，对吧？
0: 所以我和方亮最近出的题呢，难度提升了。
4: 嗯，
0: 要不就猜比分，
4: 嗯，
0: 就是我们不猜选择题了，以前就是 A B C D 选择题太简单了。我们最近又变成填空题了，你知道
4: 吗？现在把我们牢牢的钉死在耻辱柱上。
0: 过两天我们准备，过两天陈老师，我们准备出应用题，
2: 应用题，
0: 后面还有几何题，
1: 还有几道题啊？
0: 没几道，还有生物题，
1: 还有四场，还
4: 已经出完2道了，然后应该还有3-4名的吧？3-4名和决赛还有2道，还有2道。
0: 行，先听听方亮这道题，因为这最近这道题都也是最后结束以后才能揭晓的，有些比赛都是像法国这样比赛都
1: 会，就是有的题的那个没有结果呢，所以现在没有显示在这上，
4: 还没有结果。
0: 就是刚进8强的时候，我不出了一个猜冠军嘛？那是个2分题，
4: 那就还有4道，还有4道，
0: 还有三两三道没揭晓。
4: 我们对对对，
0: 嗯，来听听方亮接着出的题啊。
7: 各位好，又。

0: 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四选一，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1: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2: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3: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4: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7: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8: 好，回来了哈，这个 AI 已经被折磨疯了，就是这题面我刚才都去跟朱老师确认几遍，因为我作为出题老师，对于这个方主任这个出题一直都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就最为学科带头人嘛啊，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这道题出了，你不能够全军覆没。就我出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全军覆没的，但方亮经常就全军覆没，你知道？
9: 你这个不能自我标榜，反正刚才我听 AI 回答，我是没听明白，
8: 我都没听明白，我都没听面题面，你知道吗？把方亮的题面和 AI 的这个题结合一起，我也没听明白。周老师解释一下，方亮出的什么题？
10: 这道题呢，其实会有多种组合。你想，这两场比赛呢，其实比较好理解。

0: 理解的啊，两场比赛都没有点球，没有红牌
1: 啊，
0: 或者两场比赛都有点球和红牌，这是比较清晰的啊，大家能理解。但是呢，说到西班牙和这个法国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这就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2: 嗯，
0: 你得选一个，
1: 嗯。
0: 然后呢，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
1: 啊、
0: 又是两种选择，
1: 明白了，
0: 对吧？
1: 它相当于有四个答案，但都是交叉的，
0: 对，交叉的。啊，你说西班牙这场比赛
1: 就是点球，
0: 你选点球红牌，
1: 这题全老师其实不，
0: 你又没法
1: 说。咱们上回好像来的时候就出这样的题，红点套餐嘛，咱聊的是
3: 上回我也没听明白，
0: 一直到这次做节目，全老师还没想清楚呢，
3: 还没想明白。
1: 不是，然后上回您就记得吗？咱聊红点套餐嘛。就方亮偷懒你知道吗？转了一大圈，从开幕式到现在又出这题出来。
2: 反正我理解你们出题人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人定胜天啊，必须得把 AI 给拿下。现在你们还落后一分，
0: 对，
2: 之前可落后不止一分。
0: 是是是，这个 AI 的 CPU 已经烧了，已经。
1: 现在就是尽量这个题拐点弯啊，你要比如说猜比分这种题，有时候 AI 比他们有优势，
0: 嗯
1: ，AI 比较更理性。就他们一感性的比分就大了，
0: 嗯，
1: 昨天猜比分这几位老师要不就2-1，要不就1-2，
0: 嗯，
1: 要不就3-1，要不就3-0，你就不考虑这个足球世界最容易出现的比分是1-1、0-0、2-2吗？或者1-0，大家都
0: 干都是1-1，两场是吧？
1: 不是，大伙猜的都是要不是法国2-1赢西班牙，要不是西班牙2-1赢法国，
2: 嗯，
1: 然后呢还有两个猜3-1法国赢，还有3-0法国赢的。
2: 你说的就是明天凌晨这个比赛，
1: 就昨天的题嘛，就我出的一个就是填空题啊。那咱今儿就聊这比赛吧，这几位怎么看哈？比赛越来越近了，赵老师猜的是3-1，我没记错吧？
0: 我都不记得了，
3: 对，反正也是晕了。
0: 对，
1: 你就把
2: 朱老师在每个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答案，
0: 对对对，总有一款适合。对对对，
1: 赵老师在 A 平台说西班牙赢。到 B 平台说法国赢，完到 C 平台说平局。
0: 我之前确实是看好法国的，但是我今天推翻自己了。我觉得，
1: 因为你今天抽我们四个聊天的时候，你抽中西班牙了吗？
0: 可是我今天来之前不知道我自己会抽到西班牙，
1: 那只是命运。
0: 对，命运。
1: 我一直看好
0: 西班牙，
1: 西班牙
0: 是吗？
1: 我昨天跟贺宇连线的时候，我说这场比赛西班牙有可能90分钟拿下。
0: 啊，西班牙九十分钟拿下？
1: 就没有这个，因为打加时赢不了，打加时赢不了。就以这个法国队的这个身体素质，现在，
0: 那贺宇的答案呢？
1: 贺宇3-1，
0: 法国，
1: 嗯，
0: 跟我猜的一样。
1: 对，
0: 那完了，那就我觉得，
1: 贺宇不准是吧？
0: 对，
1: 应该先听王宇的，王宇是被猜错了，王宇3-0，
2: 3-0不至于吧？
0: 不至于，我觉得西班牙防守这样，然后你能给打成3-0，
1: 王宇每次猜的那个答案都是奔着不对去的。
0: 我现在
1: 所以他现在能拿8分不容易。
0: 我觉得如果要现在啊，我冷静理智点说啊，1-2，
1: 嗯，
0: 这场我看平。
1: 对，我昨天猜就2-2啊，全老师
2: 最好是罚点球哈，最后是互踢点球。
0: 从直播的角度，我是希望罚点球，
2: 看得比较刺激。
1: 从这次直播的角度，我希望罚点球。6点前我走不了，你知道吗？全老师，您觉得这样比赛？
3: 我觉得肯定是要加时，
0: 哦，
3: 肯定要加时，
0: 嗯，
3: 肯定加时。
1: 今天把这个经典比赛延长一些，
0: 嗯，
1: 最好是比如2-2，加时再进俩4-4踢点球。
3: 那不一定，我觉得他们进球会很艰难，
1: 很艰难，
0: 嗯。
3: 对，也可能0-0、1-1这样，
1: 1-1，也是
3: 大比分。
1: 但是西班牙很难做到像巴拉圭这种龟缩，因为他的
0: 西班牙不会，
1: 他的打法就是传控，
2: 他要控球，
1: 对，他要控球，他不
2: 压在前场，
1: 对，
0: 嗯，
1: 就是让你法国人找不着进攻的机会。但是姆巴佩，你要逮到一个反击机会，
2: 嗯，
1: 那希望就很大。梁老师怎么看？
2: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希望法国赢，
0: 嗯，
2: 因为你还要考虑这个决赛的时候这个观赏性，
0: 对，
2: 好看，
0: 嗯，
2: 你光一个西班牙进去倒来倒去的，真的，
1: 法国就是进不去，还有季军赛呢，保您能再看一
0: 下。我看今天预测的季军赛让他打阿根廷，这是上届冠军，这届打3-4，
2: 季军赛太鸡肋了，
1: 就
2: 其实真的。早就应该取消这个比赛，
0: 但是季军赛它是表演赛，
1: 欧洲
0: 一般季军赛的时候会进球好多，对对对，
2: 更开放，
0: 对对对，大家
1: 好多的3-4会打出经典战绩，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欧洲杯现在3-4没了，
0: 没有欧洲杯，没有
1: 欧洲杯，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0: 对，
1: 还真是就没人猜西班牙和英格兰会是决赛的。你看有猜英阿的，对吧？
0: 对，英阿的多，英阿的多，对，
1: 有猜法的，就上次的这翻版吧，
0: 对对。
1: 这个西英
0: 西英少，
1: 还真

0: 少，
1: 真少。
0: 嗯，那西班牙如果碰英格兰呢？这个是我们真是这个题儿从来没人聊过。其他都有模板，
1: 必须和全老师我们支持英格兰，
0: 英格兰
1: 让足球回家。
2: 是，
1: 对啊，
0: 英格兰拍了一个纪录片，
1: 对，
2: 英格兰跟西班牙是吧？
0: 对，就
1: 如果进决赛的话，
0: 如果法国和阿根廷犯
1: 规，梁老师本身就不喜欢西班牙那么难看，
0: 没有，保梁老师再看见上届的冠军赛再来一遍，让法国队在季军赛里面复仇梅西，
2: 可能法国最后法国打英格兰可能更有意思。
1: 这是最好多人普遍猜的一种可能，
3: 英法大战，
1: 英法大战。
0: 就结合我们过往看过的历史，这都好多故事。
1: 我就说，如果要是法国打阿根廷是进决赛的话，最后还打了一个2-2，
0: 有点枯燥。
1: 不是，大家说这是不是上届世界杯的重放啊？
2: 重播了一遍。
0: 不是，你说这个
1: 放了一个录像带。
0: 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梅西罚丢第二个点球的时候，我当时他罚的时候，我觉得他就要踢这个角。我当时感觉他又要踢丢，完踢丢以后我都自己懵了，你知道，我就开始翻，是不是他是刚踢丢一个这个球？我还是觉得我就是跟我的记忆和这个时空就是重合了，你知道吗？星际穿越了，我赶紧后来发，我确实啊，我没毛病，他确实刚又踢丢了一个那个位置，完全一个位置踢丢两个吗？他以前跟内马尔学，就是讨教过，内马尔自己报的说，在巴萨的时候，然后梅西说。你怎么每次点球踢得那么轻松就进了？
1: 嗯，
0: 完内马尔傻了，说你踢不进吗？完梅西说，就是我没踢成你那样啊，你是梅西啊，就你能做到。其实说的就是内马尔他那个中间的节奏，
1: 是那小碎步吧？
0: 小碎步，
1: 啊、
0: 他要停一下
1: 啊。
0: 梅西当年没有，他就当时一脚就打了。但他后来也还是小碎步、
1: 哎，
0: 但你发现他这小碎步到完之后，
2: 现在好像发现
0: 他老喜欢拿左下脚，
2: 有点这种，要把这个节奏。
1: 他若是尼奥开始的嘛，但是呢，这届世界杯小碎步的罚丢率特别高，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节奏吧，你必须得踩好，有时候可能对方的门将一干扰，把你自己节奏带乱了，反而容易失误。
0: 就是你想看对方门将动。对方猛将一直乱动，
1: 对，
0: 一直乱动。
1: 对，你看他都做一个假谎啊，我假装往这边，但实际上后来往这边，
0: 就跟布努
1: 他一下就把你给，
0: 就跟布努是他
1: 就专治这种小碎步。
0: 对，
2: 我就觉得没有人学那个，就是原来北京国安那个罚球，他罚点球那个叫什么？
0: 陶伟啊？
2: 不，那个外
1: 索里亚诺
2: 吧，
1: 索里亚诺
2: 啊，对
1: 啊，西班牙
2: 他的那个命中率非常高，
1: 对，
2: 但是没人学他那一套，
0: 他怎么射的？我还真是。
1: 他好像也是，就是变脚腕骗门将吧，我记得好像。
2: 他是前面有一个有个动作是他独特的，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有那么罚的，
0: 啊，
1: 不是奥，
2: 其实
1: 不是奥古吧，是奥古斯，
2: 不是奥古，
1: 不是奥古，
2: 不是奥古，
1: 对，
2: 原来他那个前锋
1: 索里亚诺，对，
0: 就是这个点球。
3: 这届是不是点球罚丢的
1: 特别多？
3: 特别多。
1: 这届罚丢。
0: 今天专门央视我们这边同事还做了一个小片儿，
1: 嗯，
0: 就是大概解析一下，就是先罚容易赢，后罚容易赢。从大的数字来说，先罚队伍占优势。然后呢，就后面又做了一个补充的片儿，近几届关键比赛都是后罚赢的。
1: 对。
0: 阿根廷上届就是后罚赢的。
1: 对。
3: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规律，
2: 没有，
0: 它就是
3: 有规律，
0: 它
3: 就像硬币来回翻。
0: 对，
2: 因为它要根据到个人啊，根据到具体每一个人的情况。
0: 那两位咱们四个想想啊，这两场比赛如果打个点球的话，是什么样的局面？先说这个眼巴前这场，如果是法国和西班牙打点球，这边是守门的是麦尼昂，那边是乌奈西蒙。这俩好像守点球都没什么名气，
1: 都一般。对，其实最好的就是摩洛哥那布努，那个确实，
0: 还有
1: 那个
0: 多纳鲁马，
1: 还有那利瓦科维奇，
0: 多纳鲁马，
1: 对，那多纳鲁马扑点球不行，
0: 还不行，那一米九几站在门前，
1: 不，他扑点球不行，
0: 是吧？
1: 对，那个利瓦科维奇可以，但是如果打点球的话，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优势应该
0: 还是明显一些，
1: 对，法国的不。我觉得可能会糙一点。
0: 那全老师，英格兰那场呢？如果和阿根廷打点球的话，
3: 我觉得如果打点球，
0: 你们门将皮克福德那边是大马丁啊，
1: 哇，大马丁扑点球可以，
0: 对啊，
1: 大马丁扑点球，
0: 大马丁会制造氛围，
1: 对。
3: 但我觉得可能到不了点球，
1: 对，这一下把好迪僵死了，这叫对，
2: 没有那个可能性，
1: 对，你想多了，知道吧？
0: 梁老师帮我回答，就必须得踢。
3: 就加时我估计就把这个阿根廷解决了。
1: 就阿根廷的平均年龄，英格兰我告诉你到加时就能把它跑
3: 死，加时
2: 阿根廷的这个球啊，

0: 他
1: 太随意了。
0: 就是他不是现代足球了，
2: 嗯
0: 啊，他是靠一个球星然后带动，
2: 对对，带
0: 动这种，
1: 还是传统，
0: 比较传统
1: 传统南美足球，
0: 嗯，
1: 就贴着大家开心怎么来，
2: 还不是工业足球，
1: 交给天，
2: 对对对对对，不是工业，
3: 还是一个
0: 民族，所以你要在
3: 民族，
2: 在
0: 这个21世纪都已经到了20年代的时候，你还让他最后进决赛，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巴西现在就是接近于工业足球，但他那味儿就没了。
0: 嗯，他就是还没改造完的呗。
2: 对，他现在是个半成品嘛。
1: 嗯，就这些年，其实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锋线没球员了。
2: 他的问题就是，你桑巴足球你也没能拿到冠军啊！你这几年堕落，主要还是跟人才有关系。
0: 对，
2: 你再也没有了什么3R，没有了卡卡，你现在说找个罗马里奥和这个贝贝托这样的都没有了。
1: 嗯，
2: 罗马里奥，你就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大家发的以前的视频。太强了，在禁区里，小禁区里，
1: 嗯，
2: 真是闲庭信步，左扣右扣，帮一下这就进了，无人能敌。你想想，他和贝贝托两个身高，你说都不到1.8米的两个前锋，人家就能帮全队拿世界杯，
1: 嗯
2: 啊，你现在想想，现在这些球员，挪威哈兰德这1.9米的大个儿多少个，他也拿不到世界杯，
1: 嗯，
2: 所以关键的就是，全老师说的，足球靠人去踢，
1: 嗯，
2: 你这个人的能力和技术到了，他自然冠军就来了，
1: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三位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呢，抽一位获奖的听众哈，今天获得奖品的是大庆777，恭喜你哈，获得我们今天互动平台的奖品。那也非常感谢全永先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就不感谢了，一会儿我们俩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2: 待会儿还得战斗。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1: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上涨超过5%，至每桶87美元以上。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累计已有16名主教练下课，刷新世界杯纪录。待比赛全部结束，这一数字大概率会变为17人。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已确认将在本届世界杯后离开球队。这里的下课通常包括了中途遭解雇、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续约等3大类。本届世界杯，突尼斯队主教练拉穆奇仅带队打了一场比赛就被解职，这在世界杯史上还是头一次。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提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明十三陵，想必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这座位于北京以北50公里天寿山南麓的建筑群，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13位皇帝的陵寝。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近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开展，展览就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本次展览以明代礼乐文明制度为核心主线，展出服饰、生活器物、宫廷场景相关文物。本次展览中，五帝皇陵板块汇聚了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呈现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汇聚亮相，集中展出了礼制建筑构件、宫廷琉璃瓦石构件，还有明显陵出土的镀金铜龙，这些都是明代礼制体系的实物佐证。要说本次展览中最大看点，那非五官聚首单元莫属了。

0: 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五顶冠饰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以及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四顶凤冠。正所谓衣冠在里，器物藏实。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赴一场明代瑰宝之旅。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一款冰箱贴火爆全网？这之后2025年年初，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十二龙九凤冠纹样也被复刻成冰箱贴，深受人们喜爱。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婉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九，月寅则食，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处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服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0: 在北京昌平有着中国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其中定陵在上世纪60年代被发掘。定陵中埋葬的是明神宗，也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作为近年来被大家广受关注的凤冠，正是出土于明定陵。正所谓器以藏礼，通过这几顶凤冠的细节里，我们又能了解到明代宫廷生活中的怎样的生活礼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时任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明代，凤冠是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的礼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包括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

0: 庆皇后。孝端皇后的两顶凤冠分别为九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要比九龙九凤冠更为精美。此凤冠通高35.5厘米，口径为20厘米。只见凤冠正面顶部正中位置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金龙口衔珠宝盘旋在凤冠之上。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分别居于凤冠的两侧和背面，昂首欲腾，灵巧生动。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凤冠后的六扇薄鬓左右分开，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1: 凤冠呢，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尾巴似的，那个学名叫薄鬓。这薄鬓呢，皇后它是左右各三个，那么如果妃子它就是两个，这也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后妃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0: 12龙9凤冠和3龙2凤冠是属于孝敬皇后的，其中12龙9凤冠通高32厘米，正面顶是一龙，中层七龙，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凤冠上的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成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羽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饰有珍珠宝石等，这些珠宝都按照其原有的形状进行随形镶嵌，从而保持了珠宝原有的风采。冠上嵌饰的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薄鬓都是单独制作而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最后组合成一顶凤冠的。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采用了花丝、镶嵌、錾雕、穿髻、点翠等工艺。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而且永不脱色。定陵出土的凤冠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这几顶凤冠中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但经过修复啊，这几顶凤冠呢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溢彩，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些凤冠的主人。这顶六龙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王氏，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浙江余姚人。她出身高贵，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二月被册立为皇后，一直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四月病故。按照明朝制度，皇后死的时候，如果皇帝还在世，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才能下葬。可是在这位孝端皇后死后还不到3个月，明神宗朱翊钧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在当年的10月葬于定陵。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是孝敬皇后，这位皇后也姓王，只是她的出身没有孝端皇后高贵。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她因为怀有身孕被封为宫妃，后生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由此被晋封为皇贵妃，后于公元1611年九月去世。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非皇后不得入皇陵，所以这位死时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氏并未葬入定陵，而是葬于天寿山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明神宗死后，他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朱常洛追谥自己的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是还没有等到为王氏施行加封典礼，朱常洛便死去了。公元1620年九月，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位， 也就是

0: 明熹宗，熹宗即位后便尊谥自己的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义敬让参天应圣皇太后。同年十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从东景平岗地迁葬定陵。明熹宗又为孝敬皇后添加了凤冠等诸多陪葬品，其中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熹宗为她添置的。
1: 一个是十二龙九凤，但是还有另一顶数量又特别少，就是三龙两凤冠。它这两个呢就是差距很悬殊，应该说它这个在装饰上也表示说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它那个龙凤的数量在实际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就是可以多也可以少。我们看定陵出土这四顶凤冠，哪顶和哪顶它的龙凤数量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0: 在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上，龙凤的数量都不相同，而每顶凤冠在具体的细节处理和珠宝的放置上也有区别，每顶凤冠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2: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定陵中明神宗墓葬的设置跟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皇陵的规定是有所差别的。
0: 专家说，明定陵中帝后棺椁的摆放与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帝后葬制的记载有所不同。按照明代皇帝陵寝的规制，后殿只用来安放皇帝的棺椁，而皇后的棺椁应该摆放在地宫中的偏殿。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棺椁也和皇帝的棺椁一同放在了地宫的后殿之中呢？根据专家推测，万历四十八年先是孝端皇后病逝，接着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也在即位二十九天后死去，在这短短百日之内要葬两位皇帝，一位皇后，孝敬皇后还要迁葬，如此巨大的任务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朱由校身上，仓促之间难以准备。当时又偏逢雨季，安放皇后棺椁的配殿不便打开，于是皇帝皇后的棺椁就都从正门进去了。可是到了地宫中才发现配殿的甬道太窄，皇后的棺椁进不去，所以只好将他们一并放入后殿当中。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考古专家通过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两位皇后虽然都分别有两顶凤冠，但是当把两顶凤冠上的龙凤数目相加时，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1: 孝敬皇后这个她两顶凤冠，一个呢是十二龙九凤，一个是三龙两凤，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都是十五，凤呢是十一，然后孝端皇后呢是九龙九凤冠，另外呢还一个是六龙三凤冠，龙加起来也是十五，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都是十五这个数。那么孝端皇后呢，她凤加起来是十二。孝端皇后她是原配皇后啊，所以她十二。那个孝敬皇后等于是后追封的哈。另外她就说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那她就是从等级上就是低一点，但是龙的数量是相等的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礼制。
0: 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造型端庄，制作精美，冠上镶嵌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冠后均有六片薄鬓，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远远望去，凤冠上的金龙升腾奔跃在一片翠云之间，翠凤昂首展翅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龙凤均口含珠宝串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凤冠的富丽。

0: 堂皇。
1: 明定陵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真实再现了明朝万历时期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画卷》，一曲《画卷》唱尽衣冠之美，一顶顶凤冠也是大明李治最温情的注脚。从三龙二凤到十二龙九凤，数字的跨越是身份的终极追认，也是对逝者的终极尊重。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又再现了怎样的明代皇家官府礼制风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明代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中，金丝翼扇冠也惊艳亮相。作为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需要工匠在焊接时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丝翼扇冠与十二龙九凤冠究竟汇聚了哪些繁复工艺？又

编织出了怎样至高无上的威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0: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成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制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1: 1956年5月，一个尘封了300多年的皇陵，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下，展现在了世人眼前。

0: 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墓葬。这场迄今为止令人震撼不已的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许多萦绕在万历皇帝身上的谜团，更出土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皇家器物。在定陵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中，帝王与皇后的华美服饰不仅让参与发掘的人们惊叹不已，更是成为了历史学者们研究明朝服饰礼仪制度等课题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纯金编织的皇帝衣衫冠，式样独特的袍式衮服，璀璨奢华的皇后凤冠，工艺繁复的孔雀羽线白子衣，一顶顶冠冕，一件件华服，他们堪称400年前最高级别的正装。他们也向今天的我们展示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过往和审美风尚。那么，神秘的定陵中出土的精美服饰都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又有哪些研究成果？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赵瑞和老师的讲解，一起通过定陵去发现锦衣华服的盛装之韵。
1: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有这么一座明代的皇陵，几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走向。这个就是位于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非常有传奇性，而定陵地下埋葬的人也非常有传奇性。定陵的主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有他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定陵当中出土了非常非常多大量的精美的文物，这里面仅仅是丝织品这一项就超过了600件，其中绝大多数全是服饰。这给我们去研究明代帝后服饰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先从头开始说，定陵当中出土了帝后的冠饰，一共出了11顶。这11顶当中，7顶是万历皇帝的，剩下那4顶被两位皇后平分。那么这11顶冠，绝大多数都是明代我们可知的最高等级的冠饰，比如像冕冠、翼扇冠、凤冠等等。这些冠饰啊，一经出土就变成了唯一。咱们先来看一看皇帝的翼扇冠。说他不太熟悉，主要是翼扇冠在前面的朝代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但是定陵不光出土了翼扇冠，还一下就出了3顶，数量是最多的。这3顶翼扇冠当中，其中有1顶就是在万历头顶上戴着的，也就是说万历死后入殓下葬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么一顶咱们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冠饰来佩戴。那么这个翼扇冠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经过复原之后的定陵出土的翼扇冠的实物。这3顶翼扇冠有2顶是用黑纱制作，1顶是用金丝制作。从形制上来看，它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前屋、后山还有折角。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像是帽子的这部分，而后山是立在脑后向上耸立着的，可以放发髻。折角呢，在后山的后面两个立起来的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这么一个装饰啊，非常有意思。明代的这个翼扇冠的形制啊，其实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折上巾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唐年间基本定型，在大唐新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贞观8年太宗出府翼扇冠。但是史料当中却没有说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翼扇冠什么样子。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也规定了说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需要佩戴一种叫做 乌沙折角。

向上金的这么一种官。之后参考了唐代的叫法，把这个官改名叫做义善官。其实我们看定陵出土的这三顶义善官的材质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啊，我们从史料

0: 体采用黄金来打造，但是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两斤，只有826克。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有学者做过检测，它只有0.2毫米。整个金丝的编制疏密一致，而且你很难发现它焊接的痕迹。因此，整件翼扇冠，它是从掐丝、拉丝、錾刻，再到焊接等等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才能制作出这样一个精美绝伦的金冠来，可以说是堪称国宝。可就是这么一件国宝，我们翻遍了出土的实物、史料、传世的画作，再没有找到第二鼎。所以对于这件金质翼扇冠的用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这三个。第一个说法说，这个是冥器，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制作随葬的，平时并不会佩戴。第二种说法说，它是一个下帽。您想想，金丝来编织，孔洞非常大，那么整件金丝翼扇冠戴在头顶上啊，这个非常透气，认为应该是夏天戴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啊，更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手办，万历皇帝喜欢，也就做这么一顶玩儿。这顶金丝翼扇冠到底是不是这位万历皇帝给自己制作的昂贵手办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但是这顶翼扇冠的出土，我们可以知道，明朝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南薰殿旧藏的明代皇帝的画像，所有明朝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佩戴的冠，全是翼扇冠。比如我们很熟悉朱元璋、朱棣，他们全都戴的是翼扇冠。但是仔细看，您会发现前面这几位皇帝身上穿的跟后面的可不一样，这几位皇帝穿的太素净了。把所有明朝皇帝的画像摆在一起，您就会发现，从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朝所有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穿的衣服再也没有那么素净的龙袍了，都是一种有五颜六色的花纹，看上去非常花哨的龙袍。而这种花哨的龙袍定陵也出土了。那么这件龙袍叫什么呢？它叫做衮服。定陵出土的衮服，它还带着明朝人写的墨书标签，也就是说明朝人认为它就叫衮服。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45年衮服一套收，当时明朝人就管这身衣服就叫做衮服。明朝形成了这种袍式衮服和上衣下裳分开的老式衮服，这两套服装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定陵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服，这些衮服我们在前胸、后背、两肩以及两个侧摆全都可以看到团龙的形象，一共有12个团龙。那么除此之外还有12张纹装点在其上。那么这种衮服和老式衮服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纹饰上，而是在它的形制之上。明朝流行的这种袍式衮服明显看上去更适宜我们的日常活动，因此明朝皇帝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将这种袍式衮服和翼扇冠进行搭配，形成了他们的常服。而那种老式衮服依然是作为出席重大祭祀典礼穿着的大礼服。
1: 万历皇帝的翼扇冠和袍式衮服让我们感受到了明代帝王的气度与审美。在定陵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与万历皇帝同穴而葬的两位皇后的陪葬服饰。不同于皇帝的冠冕，熠熠生辉的四顶绝美凤冠展示出了古人心目中皇后母仪天下的雍容和大气。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凤冠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珠宝，将凤冠的华贵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0: 那么对这些凤冠的研究将揭示出明代哪些独特的社会风貌，皇后的衣冠又给我们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万历的这两位皇后，孝敦皇后和孝敬皇后，孝敦是万历的原配夫人，孝敬皇后呢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生前是被封为了王宫妃。那么我们看定陵当中埋葬的这两位皇后，出土了四顶非常非常奢华的皇后凤冠，分别是孝敬皇后的三龙二凤冠和十二龙九凤冠，还有孝敦皇后的六龙三凤冠和九龙九凤冠。这些凤冠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而它们的形制呢，其实也非常像宋朝皇后凤冠的样子，都是以蓝绿色调为主，上面装饰有像薄鬓啊各色的珠玉。但是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明代皇后的凤冠和宋代皇后的凤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明朝皇后凤冠之上使用的像红宝石啊、绿宝石啊、猫眼石啊等等这些有色宝石的数量大大增加，非常巨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境内对于有色宝石的存储量一直是非常匮乏的，那么皇后凤冠上的这些有色宝石从哪里来呢？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曾经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明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带领团队啊多次下西洋，并且来到了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啊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带回来了大量的有色宝石。这些宝石让当时宫里的贵人们啊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宝石。那么尤其是明朝前期的时候，郑和带回来的这些有色宝石一时之间成为了皇亲贵戚们争相追捧的礼物。可是从明中期开始，国家实行了海禁，那么这些海上来到明朝的有色宝石啊就不得不开始走陆路进来了。这四顶凤冠之上啊，各色宝石数量加在一起，每一顶都超过了100颗。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证实了，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商品的流通，还有新风尚的涌现，也体现在了两位皇后穿着的衣服上。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儿，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百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英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英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白子衣啊， 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英系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白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白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白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白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织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白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0: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礼于器，辅以经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帅教授的这篇散文《锦衣之美，盛装之韵》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华衣冠的魅力。自古以来，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衣首当其冲。不仅因为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是因为它是文明的化身和礼制的表征。衣裳、冠冕、装饰充盈着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时尚之风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郁。数千年前，黄帝、尧、舜等人文初祖，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上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遗址出土的骨梭、纺轮就是穿线引线的实物例证。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标本。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不少绢片、丝带、丝线。茧壳虽小，绸绢虽残，但方寸之间折射出了雷祖养蚕缫丝的伟大发明，彰显的是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锦绣华服。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商周时期鱼服制度得以创立，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从此，衣装冠履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的穿戴，而是王朝礼法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凸显系统化、等级化、城市化的特点。 也是从此服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息息相关，融入了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鱼浮制度不仅在时间上纵横百代，而且在空间上更是敷佑四方，甚至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冕服是古代鱼浮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在国之大事的祭祀场合里，帝王的礼服极为重要贺意。孔子眼中无见然矣的圣人大鱼，在饮食、着装、居住等方面都极为节俭朴素，但出席祭祀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至美乎服冕，这就是所谓的服以经礼。在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女性贵族的礼服最突出的装束就是凤冠霞帔。研究古籍，我们发现他们是以皇后为代表的命妇所戴的头冠和披肩，与男子的冕服相配，成为近古以来礼服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华夏衣冠不仅成为古典文人最富诗情的意境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符号，更是见证中华文脉历久弥新的尤物。编织霓裳羽衣的丝绢作为中国文明的亮丽名片，颇受世人青睐。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传出的是中国与世界息息相通、交流互动的清音，开启历史的衣橱便可回望璀璨的历史。

0: 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而诗经秦风终南则写道，君子质之，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与礼制德行紧密相连，从诗经的锦衣狐裘到大明的龙凤冠冕，中华衣冠在岁月的长河里恪守着礼仪之大、服装之美的准则，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审美的表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诵读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涛、刘诗诗、李沁、关晓彤演唱的歌曲《年锦》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山梁披绿，沟壑生青，从黄土高坡的沟壑梁卯到层峦叠嶂的林海，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已化作连绵绿荫。在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中，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这里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从山势和尚头到黄土披绿庄，从水势黄泥沟到清流映人影，二十余年生态蜕变，档案为证。1997年，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不足两成，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到了2024年，林草覆盖率跃升至7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12元增长到12022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构，是写在黄土地上的绿色史诗。那么吴起县为何敢为人先？干部群众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破冰与攻坚突围？黄土高原的生态重生又是怎样进行生态转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片绿。延安是黄土高原。

腹地。吴起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境内两卯沟原交错，地形支离破碎。老百姓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上开垦出一块块零零星星的耕地，这些耕地大多是15度、20度甚至30度以上的陡坡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收回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这种地形天生存不住水，也存不住土。据清代延安府志记载，炎帝多山，土瘠民贫，垦荒以为业，岁久则土松，大雨则泥流。千年垦荒直被锐减，裸露的黄土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20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风是尘子头，汗是黑水牛。山是光的，像和尚剃了头，一根草都不长；水是黄的，裹满泥沙，一碗水半碗泥。风一吹，人得头埋进衣领子里，嘴里能吐出土渣子。汗珠子落在地上，溅起黑泥点。这不是诗，而是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实录。据1997年吴起县水土普查数据，全县林草覆盖率仅 19.2%， 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97.4%。 春天一刮风，黄沙漫天，夏天一降雨，坡地泥土冲进沟里，沿河洛河上游流经吴起。每年雨季，大量泥沙汇入河道，成为黄河粘疏沙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恶化与贫困落后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据吴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回忆，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那时候吴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五级以上的大风，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98年灾情通报，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过度垦荒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10月，中共15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同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然而，吴起县的动作比全国试点更早。据原吴起县委书记郝彪回忆，吴起最早开始退耕还林，主要是吴起的自然条件在延安是最差的，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土壤沙化严重。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吴起的自然条件发展林草业是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设饲养羊、林木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次性退耕155万亩耕地，只保留30万亩耕地。这一决策比国家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全县农民祖祖辈辈靠坡地种粮，现在说不让种就不让种，羊也不让上山放了。干部去动员村民，第一句话就是：地是我命根子，退了吃啥？据南沟村村民高玉东回忆，以前家里种七

32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 2.5 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40-50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十几趟。他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1998年下半年，吴起县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高玉东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高玉东回忆说，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据吴起县林业局原局长吴宗凯回忆，当时吴起县领导的思路就是转变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设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耀县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7.7%。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4个羊羔，价格是土羊的10多倍。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玉东记得，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200-300元。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3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回忆起退耕还林前后的对比，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70-80%的人都在外面打工。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每亩每年补助粮食100斤，现金20元，粮食直补到户，现金年底到账。这16字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明确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封山绿化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把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但政策初期，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够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对此，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当然，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消极的农民通不过验收，兑现不了粮食，个个都后悔了。村民高玉东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到7200斤粮食。他不

有的感叹，那时候就觉得退耕还林好吗？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退耕还林究竟要还什么样的林？据吴起县退耕还林苗木选配方案，山顶种松树，山腰种刺槐，沟底种沙棘，草籽撒紫花苜蓿，分层配置，因地制宜。乡干部带着农民扛着树苗，背上水壶，爬上东坡梁，一锹一个坑，一坑一棵树，浇上一瓢水，采拾了土。那时候的树苗只有筷子高，细得像一根草，没人知道能不能活。有些农民一边种树一边嘀咕，这能活吗？别是种下去明年就干了。干部说，能活，咱们选的是耐旱的树种，根系深，能抓土，您看好了，三年后这坡梁就是绿的。但种树容易，守树难。那年夏天一场干旱，树苗蔫了一半，农民们急了，半夜挑水上山，一瓢一瓢地浇。有些人把自家喝的水省下来拿去浇树。终于三年之后，曾经光秃秃的黄土梁长出了绿，草有三尺高，树有一人高。夏天一场大雨，沟里的水变清了。据村民回忆，有农户蹲在沟边，看见水里的影子，自己的脸，还有天上的云，感慨道，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看见沟里的水能照见人影，那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1999年秋天，吴起县第一轮试点验收启动，验收组带着卷尺、图纸、测高仪翻山越岭，一亩一亩核查。据验收结果，全县完成退耕还林15.3万亩，造林成活率87.3%，森林覆盖率从上年度的8.4%提高到11.2%，坡耕地水土流失量下降近40%。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工程。吴起县的做法从地方探索变成了全国模板。2012年，吴起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4.79万亩，经国家确认兑现184.87万亩，成为全国退得最早、还得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县份。林草覆盖率由19.2%提高到62.9%。据吴起县林业局生态监测数据，“十三五”以来，吴起县完成营造林71.6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21.3万亩，林木绿化率达40.9%，林草覆盖率从19.2%提高到72.9%。在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里，一张动态的遥感植被覆盖图格外醒目。随着时间推移，光秃秃的山峁逐渐从土黄变成浅绿，再慢慢变为深绿。根据气象数据显示，1997年以前，吴起县年平均降水量为427.4毫米，2011年至2020年年平均降水量为502毫米。植被恢复后，吴起县沙尘天气从2002年开始明显减少。据吴起县退耕办的数据，吴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农民们担心的没粮食吃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人均收入还逐步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从不足10%提升到60%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畜牧业和林业占比超40%，传统种植业收入占比降至15%。就南沟村来说，1996年以前，村里人均收入为666元，到2021年，村里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6元。现在老百姓终于吃上了生态饭，不出家门也有活干，有钱赚。南沟村依托退耕还林成果，发展起了生态旅游和农家乐。每年春季杏花开放，秋季红叶满山时，游客络绎不绝。村里还建起了果品加工厂，山桃、山杏不再只是野果，而是变成了罐头、果脯和杏仁露，附加值翻了几番。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亩坡耕地种粮，年收入不到200元，
同样。

一亩林地，山桃山杏挂果后年收入可达800元，加上林下养蜂，综合收益超过1500元。年过七旬的南沟村村民李志清，早在10多年前就将羊肚子手巾摘掉了。他说，以前上山种地，风一吹，满眼满嘴都是黄土，羊肚子手巾可有大用处，擦土擦汗离不得。如今满山都是绿树，再也不用过那土黄色的光景了，还要那羊肚子手巾干嘛嘛？李志清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到村口的生态广场遛弯，看着曾经的陡坡地变成郁郁葱葱的林地，听着枝头鸟叫，这光景以前想都不敢想。退耕还林以来，吴起县始终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重点，累计新修基本农田达到31.87万亩，人均3亩。全县累计建设各类淤地坝339座，可利用坝地17600亩。依托恢复的林地，吴起重点以山杏、山桃、小叶杨、苗木培育等林业产业为主，稳步推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建设，营造沙棘林188万亩，成林125万亩，是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目前育苗面积达10000亩，年产值可达2000多万元。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从吴起县的那本册子到全国数千万农户的退耕档案，每一份档案都是一段绿色记忆，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生态种子。20多年来，全国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超过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站在吴起县任何一个山头，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绿从沟底铺到山顶，松树、柏树、刺槐、沙棘，一层一层，一丛一丛，春天有花，夏天有阴，秋天有果，冬天有青松，风过处松涛阵阵，那声音里有20多年前干部徒步踏勘的脚步声，有卡车运粮进村的车轮声，有第一批树苗扎根时泥土松动的细微声响，那是绿色的声音，也是档案的声音，是20多年前黄土高原上第一片绿色在时光里发出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79年，24岁的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这首旋律优美、充满田园情调的《踏着夕阳归去》就出自这张专辑中。叶嘉修1955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初到台北时，大都市的紧张节奏令他格外怀念花莲闲适的乡村生活。他选择用歌曲把记忆中的乡村画面描绘出来。无论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这首《踏着夕阳归去》，他的创作总是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开始走向大陆，并且影响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男女二重唱组合王杰石、谢丽斯正在寻求打破歌坛的传统唱法。偶然一次机会，谢丽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叶嘉修的歌，感到耳目一新。
1: 然后正好他有一个同学啊，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是广播电台放出来的，我们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当时啊，用跟团里边借的那种开盘的大磁带，就把它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在团里用团里那个大录音机，特别大，像个小茶几那么大的录音机，就在上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然后我记词，谢丽斯记谱的，就把这几个歌扒下来了。
0: 随后王杰石、谢丽斯翻唱了叶嘉修同名专辑中的三首歌，踏着夕阳归去、乡间的小路和赤足走在田埂上。此后两人的各种演出上，只要有这些歌曲，总是常常爆满。
1: 其实我们当时唱的一些歌曲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比如我们唱的像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外婆的澎湖湾啊，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他们也觉得哟，这么唱歌这叫怎么回事，可是大家特别欢迎。而且你从这个歌来挑毛病吧，也特别难挑，因为你看那歌词吧，它全是歌颂大自然的。
0: 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让王杰石和谢丽斯一时红遍大江南北，而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叶嘉修的名字也越来越广为人知。三十多年后，王杰石和叶嘉修终于同台演唱了这首《踏着夕阳归去》，顿时唤起无数人关于童年和亲情的美好回忆。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

0: 哎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1: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1: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祝周、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

0: 程部长，您找我。
1: 运夺啊，
0: 哎，
1: 又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啊。
0: 您说，
1: 现在已经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准备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我们的大炮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
0: 可以啊，加大大炮的口径。
1: 很好，你啊和同志们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好，反扫荡结束了，陆平也应该回炮弹厂了吧。
1: 啊，陆平他受伤了
0: 啊，
1: 起火管把他的胸部腹部扎伤了。
0: 啥时候的事儿？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1: 问题不大，已经出院了。
0: 哎，
1: 你这小子这么紧张，是不是有啥想法啊？
0: 我也说不好。以前呢，他经常找我聊天，我有病的时候他也来照顾我，当时没啥感觉。

0: 后面他去了敌占区搞情报，一时见不到他，心里还空落落的，像是
1: 说嘛，
0: 缺了点啥。
1: 你这小子，怕是喜欢上他了吧？啊，
0: 不是吧，部长？
1: 云朵，你也26、27岁了，还害羞啥呀？没关系，这个媒我来做。
0: 别别别，这也太莽撞了吧！如果他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1: 大小伙子，顾虑不要太多嘛。你呀，抽时间去看看陆平吧。
0: 好嘞，部长。

0: 陆平，你怎么样？伤全好了吗？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捎个信啊？
1: 怕你着急呀。老吴，你跟部长说了什么？
0: 没说啥呀。
1: 别打埋伏了，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怎么想的？
0: 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我还不是很确定。我炸瞎了左眼，炸坏了左手，我是个残疾人，不能连累你啊。
1: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向你学习。
0: 我们搞兵工的干的都是危险工作，特别是我经常做实验，就是和死亡为伴。你想好了？
1: 老吴，你说什么呢？我也是兵工战士，你说你准备好了把一切献给党，我也不是落后分子，我像你一样也有这个觉悟。
0: 那好，明天咱们就给市里打报告，申请结婚。
1: 嗯，好。

0: 父亲拖着病残的身体，先后研制出了地雷、枪榴弹、平射炮，他们都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解放战争打响后，兵工厂不断转移阵地，长时间的强行军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炸坏的左眼老是红肿不退，直淌眼泪。上级决定把父亲送到大连治病，但是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无法取出他左眼里的弹片，只能静养。父亲休养了一个多月就躺不住了，请求恢复工作。几个月后，兵工厂又一次开始进行炮弹试验。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炮弹的爆炸实验，通过检查炮弹的碎片来确定钢炮弹要不要进行热处理。当然爆炸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我和吴厂长呢到山里面去引爆，同志们就都待在外面
2: 啊。冯部长，您别进去了，和大家一起待在外面吧。
1: 云朵，我是专程来参加这次炮弹试验的，我怎么能隔岸观火呀？这样咱们俩一起进去观察爆炸情况，做做数据记录，互相啊也有个帮手啊。
2: 那好吧，
3: 注意安全，
4: 注意啊，千万得小心啊，
3: 一定小心。
1: 小吴，哎，就在这儿，把石头刨开，把炮弹埋在里头。
2: 好，信管露在外面，信管的撞针上系根绳子，绳子长点，拖到那边的小山丘，待会儿啊咱们就藏到那个山后边去。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我拉绳了啊。

0: 嘴巴张大啊，不然耳朵会震聋。
1: 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

0: 哎，没反应，别想，
1: 小心，
0: 是不是绳子断了？我看看啊。哎，好好的呀，绳子拴牢在钢丝的横梢上，难道是信管的毛病？
2: 那可不一定啊。
0: 哎，冯部长，你干什么去？
2: 我去检查一下炮弹。
0: 你别过来，
2: 你等一下，
0: 过来，
2: 别动手，冯部长。
3: 冯部长，吴厂长，你们怎么样了？
4: 啊，吴厂长，你怎么浑身是血？
0: 快去看看冯部长，快去，快去啊！
3: 冯部长牺牲了。
4: 卡车来了，把吴厂长抬上车。哎，轻点，轻点。
5: 厂长，到医院了。
3: 大夫，大夫，快快！
6: 把他的衣服全部剪开。
7: 好的。
6: 他浑身是伤，没法局部麻醉呀。麻醉师，能做全身麻醉吗？
7: 这，他伤得这么重，全麻了，害怕他醒不过来。
6: 只能不用麻醉了，把他手脚绑在床上。吴厂长，你忍着点儿。一号道。钳子。
7: 医生，医生，吴厂长昏过去了。

0: 别动，医生刚给你换完药。
1: 陆平，
0: 云朵，你伤得很严重，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左腿竟是芝麻大的窟窿，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养伤。
1: 陆平，别难过，我不会死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我的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了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但我都挺过来了。
0: 这次也一定能挺过来。
1: 干革命总要有牺牲，罗克省、冯部长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我的领路人。冯部长引导我参加革命，罗克省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0: 为了革命，很多同志都献出了生命，
1: 他们为党奉献了一切，和他们相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0: 你会好起来的，云朵，我给你念书吧。
1: 好。
0: 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对达雅说，好姑娘，你别担心，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进棺材的。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写个证明说我100%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0: 又是新的一天，可我还躺在床上。现在前方急需要炮弹，我却什么都不能做。还有几个月，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要赶快站起来抱抱他。
1: 你腿上那根被炸掉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接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要长起来最起码要大半年，你可别心急啊。
0: 医生说如果把腿锯掉，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干脆把腿锯了，装一条假腿，这样马上就可以工作了呀。
1: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睛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点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你别胡思乱想了，咱们的孩子还等着你陪他一起跳一起玩呢。
0: 你说的也是啊，可是我总得做点事儿吧，干脆我把研制信管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吧，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
1: 那要等你能坐起来才能写呀。
2: 母亲怀着我照顾第三次严重负伤的父亲，十个月后父亲的右腿腿骨终于慢慢长好，医生给他解去了十多斤重的石膏绷带，走路还不稳当的父亲迫不及待地回到兵工厂，他和战友们生产出的大炮弹药出奇制胜，他们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了，父亲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0: 师傅。哦，吴局长，啥时候回来的？国庆庆典一定很精彩吧？
1: 非常精彩，我刚刚直接从火车站过来的。
0: 哎呦，您太辛苦了，歇两天再来厂里吗？
1: 不打紧，这次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收到了毛主席邀请我参加宴会的请帖。哇，我们全国劳模坐在一桌，毛主席和周总理端着酒杯过来敬酒。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紧张的什么都说不出来，太激动了。
0: 师父，那真是太光荣太难得了。
1: 当时啊，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配得上党给我的荣誉。
0: 师父，您现在是中南工业部兵工局的副局长，要管那么多事儿呢，还一趟趟的来厂里，真是受累了。
1: 咱们这批手榴弹用于抗美援朝战场，马虎不得呀。嗯，小阮，哎，你也成长得很快，当年20岁不到跟着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现在也成了兵工厂的厂长，担子不轻呀。
0: 师父，我是一直以您为榜样的，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1: 好，走上车间看看。
0: 走。
2: 小阮，哎，机床还稳定吧？

0: 稳定稳定，一切正常啊，师傅。要说多亏了您呐，原来我们是用简易模具，转一下才能给弹壳打一个孔，三个孔就得转三下，这效率啊太低了。这多亏您研究出来这新机床，三个孔一次就能打成。
1: 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看到咱们呀，还在用山沟里的老办法，脚踩手辣，就不能容忍。
0: 哎，但是啊，太难为您师傅了。我知道武汉多雨，天气一变，您这伤口就会犯病。我看您疼的是满头大汗，还在车间里头测试机床，真是不落忍呐。
1: 现在机床发挥作用了，说明啊，伤病被我降服了。
2: 解放后，父亲从事无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轻武器和导弹地面设备等重大课题研究，但却没能躲过一场巨大的冲

0: 我打算去内蒙古劳动锻炼。
1: 去哪里？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哎，大弟已经去了黑龙江插队，二弟准备去陕北，你们怎么办？
2: 老四老五还小，我带他们去河南罗山县干校。
3: 单位要送我去河北张家口下放劳动，一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你们呀，要多保重自己。
2: 老吴，你三次严重负伤，做过20多次手术，身上有100多处伤痕，还有几10块弹片。最应该保重的人是你，
3: 陆平啊。
2: 哎，
3: 跟着我，你受苦了。吴克，
0: 嗯，
3: 你虽然高中毕业，但是这几年在学校没能好好上课，到了内蒙古书本还是不能丢。爸爸这一生啊，主要靠自学研制武器，你到了内蒙古也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能虚度年华。
0: 明白了，爸爸。

0: 好是这个时节最重要的任务。我一开始掌握不好力度和姿势，不小心砍到自己的鞋，牧民们热情地教我，我终于学会了打草。
1: 来信收到，我和这里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村里的粉碎机坏了，我给修好了，现在每天呀都有人来找我修修补补。今天随信给你寄去的高中物理和数学练习册，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有用。

0: 几年后，我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成为凝聚态材料方面的教授。二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弟弟妹妹也都靠自己的双手诚实劳动，从未靠父亲谋取特殊照顾，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晚年的父亲饱受病痛折磨，但他想到当年为革命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还不能休息，他整天忙于给工厂学校做报告，回复群众来信，讲述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1991年5月2日上午，74岁的父亲在医院接待了3批来访者。当天下午，肺心病发作，一生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父亲，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老吴，你会好起来的。以前你受伤那么严重，不都好了吗？
2: 这次不一样。陆平，我看到了洛克生，冯部长看到了。
1: 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

0: 苦。
1: 爸爸爸
2: 爸爸爸
0: 爸爸爸
2: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兵工事业的开拓者。父亲故去18年后，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

0: 吴蕴铎纪念馆参观。吴蕴铎，
1: 绵绵细雨中，不断有观众来到纪念馆参观。亲爱的爸爸，把一切献给党，您的誓言感召着千万个追随者，您从未远去，您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一竹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中年小阮由韩军扮演，吴克由邓芳

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杨燕、张亮、平公鹏、顾轩、刘洋、李延龙、张乐明、安东、陈子成、胡颖、王黎、殷晓彤。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的节目是闫玲和姚一斌在直播间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度过，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湖南衡阳一位66岁的炒粉爷爷凭借着一段小碎步颠锅的视频刷屏了全网。
1: 这个炒粉爷爷在炒粉的时候就像踩着舞步做饭，全程不停地踮脚。有网友就说了，炒个粉儿走了几万步。这套碎步颠锅是因为爷爷他身形不高，背微驼，所以啊他自己琢磨了靠踩着小碎步借力的方式。看似轻盈灵动的脚步，其实藏着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劳。
0: 当然比起这个比较特别的碎步颠锅呢，爷爷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更打动人。虽然儿女都说让他回家去享清福，但他说自己闲不住，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而且20多年炒粉的价格一直是7块钱，还免费加一颗鸡蛋。
1: 在网络走红之后，爷爷的小摊儿前天天围满了打卡的人。为此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跟进，主动给爷爷的小摊儿换了更加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翻新改造。
0: 大家喜欢爷爷的小碎步颠锅，也喜欢爷爷的勤劳朴实。靠双手炒出的炒粉更香，靠双手挣来的生活更踏实。
1: 我们也特别希望一时的流量终能归于温柔，让爷爷的小摊安稳经营，让这份纯粹的市井烟火能长久抚慰大家的三餐四季。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

0: 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1: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不躲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
4: 自由
5: 亲切
6: 青春
7: 轻松和悠然。
8: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9: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8: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9: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0: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8: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12: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3: 谢谢你们。
14: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8: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9: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的一些孩子

0: 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1: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就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8: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7: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8: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7: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8: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7: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9: 这个小孩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各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群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直到今年的考上研究生有4个。我们村
7: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

0: 养育了五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五六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1: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搭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0: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1: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0: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2: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0: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2: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0: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1: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3: 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4: 曾一起度过，
5: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6: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7: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8: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9: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4: 你好，燕玲。
3: 目前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各个村庄的吞村道路以及其他救援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目前呢，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已经是由大型设备是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那么部分临时填平的这个段路作业面呢，是仍有大型设备在不断的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

0: 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贝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1: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2: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3: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6: 最近呢 AI 小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7: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8: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10: 您好，主持人。
6: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10: 好的，

0: 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那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这个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品牌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邢思香。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1: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5: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

0: 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啊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1: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2: 暗色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暗色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暗色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暗色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1: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3: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杀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1: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4: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1: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5: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

0: 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2: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3: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4: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2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7月15号，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据？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7月15号又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啊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

0: 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十五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啊。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啊，主要关注两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尤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无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面，也都是高温天气持续最久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桑拿天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1: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啊，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好的，在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更日。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那中伏呢只有10天，三伏就是30天。如果有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会长达20天啊，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今年就是一个长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哈，跟这个比如说今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今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1: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伏天。
0: 对，但是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1: 哎，是。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三个阶段哈，他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0: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
1: 嗯。

0: 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啊，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1: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早还是算晚呢？
0: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别年份是能对应得上。那用刚入伏的天气来推测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你看刚才那两句谚语，一个是相同，一个是相反，那很明显这个正确的概率并不高。这就相当于啊做一个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
1: 是。
0: 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啊，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一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今年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明天是6月初二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
1: 乎乎了啊。是，
0: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1: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实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来，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0: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

0: 一个桑拿天儿啊，所以说桑拿天儿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三十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强一点，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1: 嗯，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0: 嗯，好的。对于三伏天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一个主要特点啊，要防范中暑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一定要及时的发布及时的关注哈，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
1: 嗯，
0: 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等。那另外呢，也要警惕情绪中暑啊，因为在持续的闷热的桑拿天里面，也更加容易让人心烦啊，然后入睡困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短时强降雨其实这时候也高发，它有可能会引起局地的积水甚至洪水啊，所以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带、山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预警。一旦发现雨开始下得很大，或者已经收到级别相对比较高的预警信息时，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就是感觉这个危险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台风活跃期啊，台风既能带来强风暴雨啊，但是在台风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下八上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对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

0: 我们代代相传的晒福、食新、饮福茶这些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新和我们聊一聊进入福天的自然密码。
1: 何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正是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2: 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了，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候，二候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雨，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暑的最后一候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啊。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两千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蟋蟀它可能到六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五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刚才提到这个温风至，不是那种就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1: 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2: 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就

0: 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矢志，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它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天或者说一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他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他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呢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1: 嗯，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暑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暑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0: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暑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啊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那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暑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啊，像这个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鲱鱼啊，像这个澳洲鲱鱼啊，它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 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

0: 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它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像各种各样的这个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啊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它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它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1: 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丝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1: 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0: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24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

0: 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1: 嗯，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啊，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暑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0: 嗯，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啊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欣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 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

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1: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作为绝对的主产区，中国的荔枝年均产量稳定在230万吨左右，占全球总产量的3/4，而广东则是全国乃至全球荔枝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400万亩，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全球1/3，年均产量稳定在160万吨左右，全省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180万人，年均的产值超100亿元。荔枝除了南国北运，还远销海外，正以全新的姿态香飘世界。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是无患子科荔枝属的一种常绿乔木，它的叶片是光滑的偶树羽状复叶，花是典型的雌雄异花同株，无论是雄花还是雌花它都没有花瓣儿，这是荔枝花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这类多酚类物质它不仅是营养成分，也算得上是荔枝的功效物质。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

分别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的出现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露露加水露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如果在现代，有哪些先进的黑科技可以完成任务呢？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啊，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3层果皮结构，外、内、中3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2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漆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简单来说有3点。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地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

0: 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住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昨日新闻重现。

0: 点。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界杯进行时。
1: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此刻呢，法国和西班牙队的半决赛正式已经开始，我们将为大家全程转播本场比赛。我是郝迪，今天直播间还请到了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本场比赛。朱老师晚上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了，这时候应该讲
1: 是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3: 大家凌晨好。
1: 比赛呢现在是已经在3点准时开赛，双方呢今天呢是摆出的都是4231的一个阵型。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是身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左向右攻。
2: 这个拉比奥的推进，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1: 对，西班牙队穿的是白色上衣和红色短裤哈。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啊。今天首发阵容呢，西班牙这边的门将依然是西蒙，两个中后卫呢是库巴西和拉博尔特，左边后卫是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是波罗，两个后腰是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前腰是奥尔莫，右边前卫亚马尔，那左边前卫是巴亚纳，那前面是顶着皇家社会的前锋奥亚萨维尔。法国队这边的4231门将是来自 AC 米兰的麦尼昂，两个中卫呢是萨利巴和于帕梅卡诺，左边是迪涅，右边是孔德，两个后腰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三个进攻的前边的组合是巴尔克拉、姆巴佩和登贝莱，那中间的这个十号位是奥里塞。今天有个变化，就是巴尔克拉出现了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哈。
2: 他是和杜埃轮着啊。西蒙这一下啊在玩火。
3: 巴尔克拉呢，他的这个反击插对方的防线身后空当的能力是更强的啊，起跑的那前10米吧，应该说现在世界足坛还是非常快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巴尔克拉的这个防守比杜埃稍好点，要是限制亚马尔的一些活动呢，帮助一下迪涅？
3: 这个倒是杜埃更好啊，因为杜埃更年轻，然后这个进一线队的时间更短，他一般来说在俱乐部比赛里头是更积极的，能够回防那个。而且在巴黎的时候，杜埃有时候被拿去踢个中场啊。
1: 刚刚是法国队在中场的时候带球想是突破，被西班牙队呢是抢断，罗德里拿球在后场组织，现在这阵型看着呢是非常的完整啊。这现在看的阵型是4-4-2，
2: 谁西班牙法国队啊，他是分为这个防守阵型和进攻阵型，
1: 防守时候落
2: 防守时候退回一个4-4-2。
1: 对，西班牙队右路组织亚马尔面对这边巴克拉，巴克拉今天的确是回来会在这个中区这个位置控制一下亚马尔哈。
2: 这一下上来啊，上身体啊，很好啊，卡位。
3: 亚马尔想逃走，躲开巴尔克拉跑到中路去啊。这边法国队姆巴佩拿球上来了，
2: 说对，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位置曾经打进过进球啊，怎么能让你轻松的在这位置再起脚？
1: 楚阿梅尼之前有点小伤啊，
2: 对，有一点小伤，上一场比赛没打。
1: 法国队刚是传球出现了失误，但这球呢错进错出，又回到法国队的这个脚下。今天上半场双方的传球失误都很多啊，
3: 踢了3分钟，一边得传丢了3-4回。
1: 对，就不像两个这样的水准的球队，彼此还都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状态。亚马尔刚是在中路把球分到左路啊，
3: 但是这个比赛我觉得前3-4分钟的节奏还是挺快的啊。
1: 是。
3: 没有说都在自己的后场去传导，即便是传的也都是在对方的半场。

0: 还不是一场昏昏欲睡的比赛。以前我们说西班牙在这个没有当年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时候，那比赛看起来那叫这个遭罪，就是要催眠之赛啊。
1: 他在催眠观众的同时，也在催眠着对手。
0: 对，
1: 今天这巴埃纳现到现在为止已经两次失误了，
0: 是
1: 一次回传，直接差一点儿就直接给了法国队，然后刚才这一下又是自己的停球失误。
0: 嗯。
1: 尼科呢倒是伤愈了，但是今天肯定没冒险让他首发。
0: 尼科这个赛季在贝尔巴鄂竞技一直都是伤伤停停，整个的状态没有拉出来啊。西班牙在中场组织奥尔莫，
1: 他哥哥倒是去加纳那边啊
0: 那
1: 参加比赛了。
0: 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在俱乐部是一个队，但是呢效力不同的这个国家啊。然后呢加纳那边他的哥哥其实速度也非常快，两个人速度都很快。
1: 他哥哥成名很早，
0: 是
1: 一直说要登陆欧洲的豪门，也始终没去、啊、
0: 这为什么呢？就尼克威廉姆斯一直在毕尔巴鄂竞技，
2: 毕尔巴鄂留人厉害啊。
1: 还是可能其他的豪门没舍得说我用违约金把你砸走。
0: 以前我们说巴斯克文化应该是
2: 毕尔巴鄂这乡土型厉害，而且违约金都给得高、啊、
0: 对。
1: 好，来由手转攻看看，
0: 把球分到左路、
1: 哎、这下稍晚了一点，
0: 迪涅上来了。
1: 这个亚马尔怎么没回来啊？这球
2: 巴尔克拉过了，
0: 这球有点悬，
2: 下底传。
1: 哎，亚马尔为什么慢慢的在往回跑啊？眼看着迪涅从后头啊一直在加速，交给巴尔特拉。
2: 这应该是队里的某种特权，
0: 就是球王踢法嘛。
2: 嗯、
1: 这才这么大就已经变成球王，
0: 已经19岁了，年龄不小了。
1: 刚过的19岁生日啊！
0: 你想他成名的时候才
1: 十六
0: 不到17。拿到欧洲冠军，左侧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法国队。
2: 奥利塞来开这个角球，禁区里边，
0: 萨里巴在争这个点，
1: 高举双手打的中路啊。
0: 第一，
1: 哎呀，
0: 第一点被西班牙的人顶了出来，
1: 这叫打的。
2: 外围来一脚远射，这球，没出边线，但是出了这个禁区线的边缘了啊，已经歪的很多了，
0: 感觉一脚射门奔脚旗去了。
1: 拉比奥也是，本来可能米兰想把他卖了，但是呢。阿布林接手以后现在说了拒绝所有报价啊，一定要把他留在米兰。
0: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是说说你这看球的感受。我想现在有很多朋友在收音机旁也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没有办法看电视的话哈，来，这个是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2: 西班牙队前场压迫其实人不是特别多啊、
0: 嗯、
2: 就是一个奥亚萨瓦尔一个奥尔莫。
0: 对，西班牙队这届比赛相比他在欧洲杯时期呢，我们说少了一个中锋莫拉塔啊。我们当时说这个心理问题的莫拉塔，别看有问题，还是非常管用的。现在少了他之后，这个整个的纵向的一个纵深少了一点啊。
1: 可能前场的这个支点作用会下降一些，毕竟奥亚萨瓦尔的身体跟他还是没法比。
0: 嗯，法国队想从右路突破，没有成功，中路被西班牙队抢断了。这就真是法国队也没遇到特别强的对手，这次是真的碰到强敌了啊！
2: 但是其实法国队，我看今天登贝莱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0: 嗯，
2: 刚才左路那次形成突破拿到角球的，就是登贝莱从右边把球分出去的。然后刚才呢又想和
1: 好球啊，连停带过啊，但是这一下啊身体还是吃亏了亚马尔。
0: 对，今天亚马尔拿球之后呢，法国队明显是上身体。
1: 哎，
0: 这球传的好，机会没塞过去哟、哦，这是防得非常好啊！这球，
1: 对，
0: 法比安·鲁伊斯啊，
1: 这是法国队想要的机会。
0: 对，这一旦传过去，姆巴佩就是从左路就是直插啊门前了就。
2: 两队这会儿转换也打起来了啊，变成西班牙队攻到了。
0: 哎，法国队现在禁区前防守有点离的位置有点远呢、
1: 啊，要点球啊？
0: 没有没有，
2: 任意球，
0: 任意球给了任意球。
1: 有没有进禁区啊？这个球啊？
0: 进区倒没有，但这球其实我说刚才法国队的防守人的位置有点离拿球人而远、
1: 哦、还好进区
0: 踩到禁区线外，
1: 踩脚背了。
0: 对，
2: 拉比奥一脚踩在了奥尔莫的这个脚背上，结结实实把他放在了禁区外。
1: 这拉比奥啊，他就是身材高大，这脚下的这个速率慢。你记得亚马尔进那球的时候，他们欧洲杯上不就是面对的拉比奥一直在退不上，嘡、
0: 嗯、
1: 一下悬了一个圆角。
2: 这球啊，虽然没进禁区，不是点球，但是就在禁区线外头，可能一尺远啊。射门其实非常好了。
0: 左脚球员亚马尔，
1: 哎呦，这么早拉
0: 比奥，
1: 哎，
0: 黄牌哎、
2: 嗯，
0: 这球给黄牌。今天的裁判可以介绍一下哈，
2: 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啊，这确实可能大家常看欧洲比赛的球迷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名气。
0: 就是我以为是得是奥利弗这个级别的来执裁的。
2: 西班牙队一堆人围在球前，大家正在悄悄地商量着球怎么发。
0: 阿萨瓦尔在这个捂着嘴和亚马尔这个沟通，这个捂嘴只能跟队友沟通，也跟对方沟通，直接红牌出去了。
1: 这个位置可能左脚打更
0: 好。奥亚萨瓦尔跟裁判员示意离得有点近啊。
2: 巴耶纳也准备助跑，还有亚马尔站在球的旁边。
0: 巴耶纳任意球可以吗？
1: 可以，巴耶纳可以，有一脚任意球。
0: 看看这个球怎么罚？哎，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喷雾罐没了。
2: 旁边什么东西掉了？
0: 没墨了。
1: 对。
0: 不是，怎么能犯这种错误？他应该不是没了，应该是没喷出来。
1: 没带
0: 。啊，没带吗？
1: 没带。
0: 啊。这是一个小花絮啊。看看谁来罚。亚马尔呢也是刚刚满19岁，他说自己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本场比赛能够赢下法国队，而法国队今年表现很好，现在是他们的真正一次大考。哟，还真是这个巴耶纳来罚，但这球质量不高，都没过人墙。亚马尔禁区里
1: 外脚背啊一个撩传，
0: 是
2: 亚马尔拿到球到底线去传中啊，然后到另外一侧呢，方边鲁伊斯再传一次被挡出了左边的边线。
0: 法国这两个中卫萨里巴和于帕防空能力还是可以啊。你看西班牙队拿球这个还是游刃有余啊，不像其他队面对法国队的这种逼抢，
1: 他们真是就刻在这个骨子里血液里的就是这种啊传接球的细腻技术。
0: 从 U17 U21 U19 开始就跟你们踢，你就甭想说是控球率超过我。
1: 对对，
0: 在欧洲这个比赛当中啊、嗯，
2: 但是西班牙队后场控制之后向前的直传找锋线，这球还是没有找到，又被法国队拿走。
0: 今天这个传球失误稍点多哈、啊，两个队还都有点紧。
1: 哎，好球！
0: 然后这块空啊，
2: 麦尼昂一脚球找到了中场的队友，法国队过了半场在左边，但是打不起快攻来，还是又把节奏慢下来。
0: 嗯，罗德里是目送对方进入一个死区啊，传阿梅尼回到中场组织，于帕拿球。
2: 右边有登贝莱，但是没往右边给，
1: 想回了。
2: 其实你看这俩队开场之后啊，要说谁踢得更谨慎，那还得是法国队啊。德尚这个教练，我觉得他，骨子里刻着的就是一种谨慎的思路啊。
0: 是。
2: 法国队后场长传找到奥利塞，奥利塞吃了对抗，这球没了，出了底线。
1: 孔德
2: 啊，孔德。
0: 就是孔德上的时候呢，传阿梅尼往回撤一下，形成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啊。
1: 哈维、温格啊。
0: 对，镜头给到了这个一些名宿啊，这个是，包括国际足联主席啊。今年没少看球啊，我看他最少得看了。
1: 别说他了，那个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贝肯鲍尔在那场边每场都看，最后已经
0: 都快困了，
1: 睡着了。
2: 法国队前场的压迫，西班牙队
0: 这也是。
1: 哎，巴耶纳这下给摘出来了。
0: 对
1: 哦。
0: 奥尔莫这球没有停好，被法国队抢了回来，
2: 队友交给奥尔莫，奥尔莫背身没有注意身后有人，这球权又丢了。
1: 哎，这一下差一点啊，
2: 后场差点失误
1: 啊。今天
0: 双方都像这个一个猎手一样，都等待对方的失误啊。
1: 佩德里没首发啊，
2: 但是
1: 佩德里在后场转移拿球可能更稳一点，
0: 他现在还是要两个这个后腰发边鲁伊斯和罗德里的这个防守面积，毕竟个子大点。
2: 法国队后场转到左边，又过了半场。
0: 现在就是罗德里这块的这个防守，总感觉有点松，是吧？
1: 你看亚马尔，你看看，根本就不参与防守啊！
2: 法国队中路往右分，这球分的有点歪啊，直接出了底线。
0: 姆巴佩今儿脚头也不太准，这球是有点失水准了。
2: 但是确实像朱老师说的，这个罗德里在中场站的应该是靠右的，亚马尔打右边前卫，这个区域确实
0: 有点空，
1: 老是空着，他不。没有特别积极的啊，
0: 就法国人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点文章。
2: 嗯，邓贝莱的逼抢让西班牙队又把球权丢掉了。邓贝莱今天抢的，我觉得比这届世界杯上之前几场球抢的要凶多了，感觉是在俱乐部的状态拿出来了。
1: 奥利塞有两次了啊，脚下半蒜都被人断了。
0: 那毕竟是位置技术不在十号位上，
1: 哎、
0: 强被德尚给修改成十号位的。西班牙人获得球权。又在后场实行自己的这个催眠大法。
1: 是
2: 这会儿为啥催眠？因为法国队整体的两条线靠前了，
0: 对，
2: 压得比开场的时候要靠前了。库库雷利亚左边2-2，
1: 库库雷利亚是个好球员。
0: 嗯，
1: 我觉得博尔达拉

0: 斯啊，生生把这技术型球员给练的啊，刚柔并济。
1: 关键是离开我车去皇马了，有点遗憾。
0: 这肯定，每个球员，西班牙球员都有个皇马。
1: 今天裁判的哨还挺紧的。
2: 嗯，罗德里被奥利塞犯规了。
0: 奥利塞，之前有张牌，但是到决赛应该是清零吧？应该是我记得。
1: 对，决赛会清零。
2: 半决赛前就清了。
0: 清了是吧？
1: 这是踢到了脚后跟，应该是，然后就铲到了膝盖，
0: 没够着啊。
1: 但不是一个恶意犯规，还是奔球去了。
0: 这奥利塞每次选的球鞋一定要跟球袜一个颜色。
1: 这还真踩到脚踝了。对，裁判的眼睛还是尺，毕竟离我们离这个场地太远，人家离得近，看得清楚。
2: 西班牙队任意球没有往禁区里直接掉啊，打回到中场再重新的组织。
0: 禁区里没有高度优势啊，
2: 是这个就
0: 身体也不行，
2: 这就很费劲，你传进去找谁呢？
1: 所以说莫拉塔不在对于这支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但他替补席有个1.8733岁老前锋伊格莱西亚斯。
2: 好，就后场断球
0: 搭档
2: 邓未来
1: 再往左边，
3: 这球不能过去吧？
0: 漂亮，
1: 完了，姆
2: 巴
1: 佩一对一了，
2: 一对三
0: 回来，
1: 还有
0: 还
1: 球没断掉啊，
0: 哎，没机会了。这下
2: 邓未来再给一脚妙传，还是给到左路左边，
0: 稍大一点，
2: 再往左边分
1: 禁区。哎呦，西班牙刚才是门前是非常的危险。
0: 哇，刚才三个人回来啊，去加姆巴佩一个人。
1: 姆巴佩第一下停球没停好，否则的话这球就是直接过去了。
2: 但是登贝莱今天状态真好，这球在40米之外，而且还绕一个中卫啊，这
0: 登贝莱可怕的是左右脚，特别均衡，
2: 而且
0: 没有弱足啊。
2: 而且登贝莱这赛季，之前这个赛季在俱乐部慢慢的向朝10号位的这个技术上去发展啊，不愿进球就愿传球。刚才那球传的确实好，
0: 问题是他在法国队让他打10号位效果不好，所以逼得奥利塞现在打10号位。
2: 他这个还没练成，我估计他还得再练至少一赛季。
0: 奥利塞说，我在拜仁踢了一个赛季的右边锋，你说你非要给我弄到10号位去，
1: 半成品。刚刚是登贝莱啊，从右路的一个长传转移，姆巴佩差点获得一个单刀球机会。
0: 他打转换的时候必须要一脚出球。
1: 刚才那脚球如果停得好，领到自己的左脚往前突呢？
2: 左边有人啊。
1: 左边当时没人，就库巴西一个人。
0: 左边就是那可能姆巴佩要面临用自己的弱势脚，他肯定不太舒服。
1: 应该是当时想一步从右面过来。
0: 他想往里走，是换成他的右脚。
2: 登贝莱在禁区右侧开始尝试突破，晃出空间传中到后点，后点是空的，拿到球禁区里边。
1: 哎呦，这身体对抗，
2: 又被迫出了禁区。
1: 巴尔克拉被对方撞了一下，球倒出来了，
2: 再往
1: 继续往禁区里掉。这球西班牙人顶了出来。这段时间西班牙有点被动啊。
0: 正常，这个法国队不是一个弱的对手，肯定打一打你要缓一缓，不能老是你整个压着法国队在打，那样的话呢，失误的风险会增加。适时的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做这个阵地战组织。
1: 给亚马尔点空间是吧？
0: 你看，法国队失误了吧？这法国队其实也是这问题，他有球能力没有那么强。
1: 对，
2: 他的中场今天用传梅尼和拉比奥，我觉得这两个人反而不如换下去一个，让这个马努科内上来。马努科内是有拿球推进的能力的。
1: 传梅尼在皇马这么多年，越来越像他的这个法国老乡卡马文加了，俩工兵，
2: 或者就。他们两个都是越来越像马克莱莱了，
1: 俩工兵啊。所以今天整个的一个中场出球能力，加奥利塞又是个客串十号，控制力不是特别强啊。
0: 好球！
1: 哎呦，库库利亚这球非常贼啊，但
0: 大了一点，
1: 对，
0: 大一点。
2: 西班牙队在中场靠左的位置内部的直传找库库利亚，库库利亚我记得小组赛的时候打福德角没进球那场，就老是他从左边偷偷的溜进禁区。
1: 这个就
0: 他在切尔西的时候还完成的后点包抄，破门得分，杀到禁区里中路担任这个强点前锋。
1: 这球就是库库利亚是偷偷摸摸的过去的，
0: 聪明，
2: 但是他老偷偷摸摸，你看他这一场球得有好几回。
1: 是，刚才就是球传大了，否则这球最起码进禁区啊。你看回来防守又不错，
0: 这就博尔达拉斯练的。当年在赫塔菲时，他和那个巴西的肯尼迪俩人4-4-2，一个左前卫，一个左后卫，互相套，谁上去以后谁就是左后卫，所以这两个位置打得很纯熟，而且侵略性也有，防守也有，硬度也有。
1: 刚刚库利亚是在右路面对一下孔德，未来新赛季他和孔德会老见面。
0: 对，
1: 先面对一下彼此啊。
0: 迪涅也去巴黎了。

0: 巴黎买个30多岁的老将啊，确实说明迪涅肯定还是有让这个豪门俱乐部心动的地方。
1: 现在这特奥去沙特之后状态不行是吧？
2: 特奥，对对。
1: 按理说过往这个位置是赫尔南德斯他来打这个左边后卫啊，
2: 他和他哥哥啊卢卡两个人都，
1: 卢卡是打中后卫啊，
2: 左边也可以打。
1: 库克雷利亚这球，哎，这球
2: 这种起高球啊，西班牙没戏。哎，
1: 有点球，
2: 点球，
1: 裁判判了点球。
2: 迪涅刚说完，
0: 西班牙队左边库克雷利亚的传中到后点，一开始没有威胁，但是迪涅面对这个球，他想用头停一下，然后这一停呢，亚马尔冲上来，从后边把球抢走，迪涅犯规了。
2: 他是想拿左脚解围吧？我个人觉得，他想拿左脚解围，头停一下调整，
1: 亚马尔太聪明了，
2: 对，
1: 看出对方的动作，你看把身体让出来让他踢，踢自己左腿上了，这脚被踢的值当。
2: 恩里克说能退货吗？恩里克说这个
1: 只要没踢伤就是可以的。
0: 这个球啊，迪涅解围的位置其实没有人啊，你哪怕把球往后蹭蹭出边线，甚至点到底线外头去都行，
2: 简单一点。
1: 我们昨天聊，就是包括贺宇，我们当时说唯一的短板就是萨利巴和迪涅这边。你看西班牙人今天就是这下库库雷亚看似传的没到位，但反倒是促成了这么一个点球啊！
0: 点球奥亚萨瓦尔抱在自己的怀里，
2: 他倒是皇家社会的头号点球手，
1: 现在他也是司职这个中锋位置，这就是他罚。
2: 我怎么觉得他要罚有可能丢了呀？
1: 从眼神看有点忧郁是吧？有点像这个巴乔的眼神。
2: 哎呀这
1: 这球是应该还是法国队在争执一下，觉得这球不应该是个点球。
0: 但这个球应该，
2: 这个球有什么可争议的呢？这球
1: 你踢到人身上了。
2: 再说了，你法国队决赛的时候上来，迪玛利亚又拿过一个点球，你又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0: 主裁判
1: 老经历这事，
2: 对，老是上来先送点。
0: 主裁判巴顿啊，现在已经驱赶走了法国队的球员们啊，让这个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站到球门里头去，站到球门线上去。
1: 麦尼昂在 AC 米兰这个也算是世界顶级门将，但是他在扑点球方面的能力一般。奥亚萨瓦尔之前5次罚全中，
0: 而且
1: 打中路打左下啊，
0: 从左边到中间哪儿都有，高的低的都有啊，
1: 是
0: 都进了，
2: 唯独没打右边。你看，因为左脚打右边容易给打出去。
1: 现在这个罚点球难度大，就是在于这个大数据的一个介入，所有的这个门将都知道对方队员怎么罚。我们看这个点球，现在应该是位置上啊，还是要说警告一下法国球员，助跑好球，
2: 打
1: 右
2: 边，
1: 打
2: 右
1: 边，
2: 你看
1: 之前5个都没打过右边，
2: 这个
1: 就扑右边。
2: 不是因为每个教练的时候会给那个球员去做那个 PPT，
1: 对，
2: 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打右边，你知道吗？
0: 第23分钟，奥亚萨瓦尔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
1: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咱们刚夸完迪涅是吧，然后就送了一个。
1: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夸迪涅，我一直在说特奥为什么不上。我就觉得他不太稳，
2: 特奥可能防守还不如迪涅。
1: 他是这支法国队的唯一的阿卡留斯之手，
2: 手是不是没碰到，打的边网啊。
1: 麦尼昂也没要往，非要往右走，他其实判断对了，
2: 对，
1: 但他就没这个能力。
2: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
1: 他起跳高度不够。
2: 你这个点球啊，你只要瞄准了方向，你把球速打出来，
1: 对，
2: 门将判断对
1: 了，没有招，
2: 扑不着。
1: 因为这种就是角度特别刁，半高球，
2: 对，
1: 除非他提前在你触球前他就飞，
2: 对。
0: 被扑出来那些半高球都是打在守门员这个控制范围内的。刚才奥亚萨瓦尔这踢的贴着，
2: 哎，
1: 贴着门柱进侧网，
2: 这个小姆巴佩已经哭了啊！
1: 对，刚法国球迷有一个特写，已经流下眼泪。这比赛还没结束，法国队还一切都有可能啊！上半场23分钟啊，
0: 喝水，
1: 法国队是先下一城，迪涅送了一个致命点球，奥亚萨瓦尔是笑纳啊，左脚打门右侧直接就有了。哎，对，今儿怎么不喝水了？
2: 关闭了顶棚有空调，是不是觉得不用喝了？还没到时间吧？
1: 之前
2: 我知道
1: 都喝，
2: 我知道开个玩笑。
1: 对，
2: 这是不是应该到？
0: 现在喝了，
1: 现在是想不想喝，热不热都得喝一壶，
0: 养生。
1: 主要是为了这个放广告啊。
2: 奥亚萨瓦尔5个了吧？
1: 对。
2: 现在最多是8个，然后6、7啊。
0: 对，你还别瞧不上人家西班牙队没有莫拉塔。
2: 对呀。

0: 这叫技术型前锋，改变一切啊！他在皇家社会，就是我们说是绝对的顶梁柱，
1: 打围剿。他原来啊有中锋的时候，伊萨克，
0: 他踢十号，
1: 他踢的是左边锋
0: 啊，左边锋，
1: 就是4-3-3里的左边锋。
0: 他也能踢十号位，
1: 他少，因为中场那会儿有苏维门迪、梅里诺他们，他一般不会踢。
0: 但他这个技术啊，在西班牙全队里面现在还是领先一流的。
1: 他个人教练都选他。
0: 是的，
2: 西班牙队喝水的时候也是围成一圈啊，大家个个喜笑颜开。法国队这边呢？就都忙着喝水，
1: 法国队有点紧，我觉得开场这个失误，
0: 那毕竟之前的交锋记录上面对西班牙人还是有
1: 两连败了，
0: 还是有这个被动之势、啊、
1: 欧洲杯欧国联两连败。
0: 我们今年说了，就这四支队伍是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四支球队，今天呢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二，
1: 他完全没注意身后的亚马尔、
0: 这
1: 就是说解围的时候他没有养成提前观察的习惯，
0: 这个和哈里凯恩当时那个丢的那个点球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腿比人慢，
1: 对，人家要的就是你伸腿，我抢在你前头。
0: 是的，
1: 你只要踢到我就是犯规。
0: 但迪涅这个身高的球员，按理说不应该啊。迪涅现在有点压力了，
2: 这球他拿头停得太高了，
0: 对，
2: 他在等这个球落的时候，亚马尔就过来了。但是亚马尔
0: 这球他如果更合理，他就用头往顶出去，
1: 就直接往外解围了。
0: 但是
1: 他可能不太想愿意给一个这么近的界外球，
0: 是啊。
1: 这要埃梅里看见了，肯定得骂。好在现在也不用。
0: 你说库库雷利亚的球风就是贼，
1: 库库雷利亚贼，就是他的那个转弯半径啊什么那些的，你看看，特灵活，脚下技术也有，推进也可以，进攻上去，防守回来，所以库库雷利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边后卫。
0: 让西班牙人1-0这比赛，法国队就是稍微要
1: 难受了，
0: 难受一点，
1: 因为他可能会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控球了。
0: 对，就倒起来了，开始。现在是补水时间啊，场地内呢就是也是洒水，这个洒水是为了增加球的一个这个在球场中的一个运动的速度啊。
2: 球员们都回到场上了，这个洒水的喷淋头还没有关，
1: 给你们现场洗个淋浴，
0: 让你们清醒清醒。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这个球场的棚顶呢是能够闭合的。今天看了一下天气，达拉斯应该是有可能有雨了，所以这不影响。这是有空调啊，能够防雨的一个球场。
2: 比赛恢复进行，
0: 西班牙在后场库库雷利亚发界外球，法国队现在是往前逼得凶一点了。这个刚进球这个五分钟是非常关键的啊，看看这五分钟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2: 法国队确实，
0: 哎呦，西班牙人失误了，
1: 罗德里挺大了，
0: 姆巴佩，哎呀，1-3。把球摘出来了，分到左路，迪涅上来了。
1: 但是你这一转圈圈啊，西班牙的防守就回来了，
0: 就很密集了。
1: 你看，
0: 这种球想突破西班牙的防线很难。刚传了一个，想传一个身后左边，奥亚萨瓦尔22分钟罚进点球，目前呢是领先西班牙队，领先对方。
2: 西班牙队现在又换到右侧，再从后场扔一个界外球，法国队依然是压得非常凶，又断了。这球
1: 没有，没犯规。
2: 姆巴佩倒在地上，但是这球呢，只是一个界外球，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
0: 这球姆巴佩说他也踹到我的腿上了，为什么没管我？
1: 西班牙队员对他不了解吗？你想想，一个赛季各个作为对手都跟他踢过呀。
2: 刚才是库巴西踢的啊。
0: 带着俱乐部的仇恨来一脚，但这球人先碰到球了，所以说就没有判。左路往回传，萨里巴的伤是哪个部位？现在说是带伤的。
1: 哎，
0: 你看我刚说完就倒地了。
1: 哇，
2: 萨里巴跑着跑着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0: 对，我刚
2: 在了地上，
0: 刚才在说萨里巴的旧伤，我说完之后就倒地了。
2: 你是不是看见这个提前的镜头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担心他的这个身体嘛。
1: 给到拉克鲁瓦吧，会不会上拉克鲁瓦？
2: 上次拉克鲁瓦赶紧在热身了，中后卫的位置上，法国队应该必须要换人了。
0: 神预言哈，我刚说到这个人，这个人倒地了。
1: 咱的神预言是神预言迪涅，你知道吗？
0: 不是，我就王宇可以作证，我这看到画面时候他还站着呢，我话音刚落就是坐下了。
1: 我怀疑你提前已经知道了啊，这个
0: 不上科内特是吧？
2: 科内特还要往后排，拉克鲁瓦是第三。
0: 上拉克鲁瓦。
1: 哎呀，迪涅这一下真不应该。
0: 水晶宫的

0: 中后卫，身高1米92啊，89公斤。科内特现在都排到拉科鲁瓦身后了吗？
1: 科纳特我觉得他的机动性稍微差一些，拉科鲁瓦呢虽然你刚才说
0: 也很高，
1: 身高体重都还
0: 很大
1: 大的，但是实际上比科纳特还要更灵活
0: 灵活一些。嗯，
2: 格拉斯纳的爱将，从德甲给带到了英超，
1: 在德甲当年就踢得非常好了，在沃尔夫斯堡啊，
2: 幸亏没在狼堡待着，待会儿就降级了，
1: 跟着降级了、啊、
2: 对，
1: 最早我记得以前也在法国的这个中资的，那会儿是中资的球队，在索肖踢出来的、
0: 哎、当年也是青年才俊，
1: 嗯，
0: 也是大家玩冠军足球经理经常会买的小妖，
1: 萨利巴被换下啊，
0: 这不是好消息，这个比赛过程中落后突然自己的主力后卫，但他在这个队里面也是很别扭，因为他是一个右脚球员，是逆足在踢这个左边中卫啊。拉克鲁瓦上了，会不会产生一个变量呢？
1: 你这么想，你这伤一个总比说罚一个好。
2: 对
1: 啊、嗯，
2: 他打的是左中卫，要知道在水晶宫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打的是这个右边。
1: 孔德也失误，差点失误啊！
2: 右边中卫和
0: 他现在这个队里好像就没有左脚中卫吧？
2: 没有了，那个卢卡斯可以，但是他个儿太矮了。
1: 卢卡塞尔南德斯在巴黎一赛季基本上没踢太多比赛啊，
0: 现在是排第五中卫了。
2: 哎呦！这下啊，
0: 库库雷
2: 利亚，你看，他也知道哎，要对奥利赛要严加限制。哎，这黄牌没必要啊，这球不是在危险的位置，干嘛要上这样的？
0: 他应该是觉得第一下上的动作不太友善。
2: 哇，你看这
0: 他手上有动作、
2: 哦，拉了他头发一下。
0: 对，
1: 库库雷利亚和奥利赛的对抗啊，对抗之后，库库雷利亚拿到一张黄牌。
0: 应该是吹的这个动作，
2: 对对，
0: 最后拿这个胯顶对方裆部这个动作。
2: 其实你是后卫，你身上吃一张黄牌，这个不太好啊。
0: 聪明人反被聪明误，这下没必要。
1: 法国队前场右侧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
0: 来登贝莱来发，看一下这球，大弧线往门前去，这球门将的了，
1: 冲着这个
0: 无奈
1: 西蒙就去了。
0: 这个西班牙队门将啊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放着这个两个冠军门将不用，非上跟乌奈西蒙
2: 的那个谁
0: 拉亚
2: 德拉夫恩特喜欢的
0: 是吧，
1: 资历
2: 上任就一直用，
1: 资历高啊，
0: 嗯，当年欧洲当年也是犯过致命性错误的球员，
2: 和佩德里欧洲杯有一个超级乌龙那个就是他的，他差不多每赛季会有一个特别低级的失误，这赛季在第八
1: 出完了吗？
2: 啊，
1: 这赛季的出完了吗？
2: 这赛季在 B 八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已经。
0: 所以就大家不理解嘛，为什么就是这个球员会力压阿森纳的这个
1: 拉亚、
0: 拉亚和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加西亚？
2: 霍安加西亚。
1: 阿尔莫中场拿球，
0: 放两个西甲、英超冠军的门将不用，用个 B 八的。
2: 其实他要用霍安加西亚呢，有好处，就是跟这个库巴西啊，他们可能更有默契。
1: 但霍安加西亚我记得到了联赛快踢完的那会儿还不一定能当第三守门员，
2: 对
1: 吧，他最后争取来的这个第三的位置，
2: 但是他确实发挥的不错。
0: 但是拉亚这应该是排序在无奈西蒙，
2: 拉亚是金手套啊，
0: 对啊，
2: 英超金手套，
0: 拉亚个子有可能，他觉得打这种大赛是不是需要高个子。
1: 西班牙队中场
0: 开始倒了，
1: 拿
2: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1: 奥尔莫左边，库库雷利亚
0: 又进去了，
1: 库库雷利亚禁区里接球，直接传中被挡了，
2: 先出脚，哎呦，这球孔德幸亏没出脚啊，
0: 否则又出事儿，
2: 又一个点球。
0: 对，你看奥尔莫这脚出的非常快，
2: 对，西班牙人，你看
0: 你脚搁伸腿就是打我腿上，我就躺。
2: 第二反应也快，
0: 是，这是会比赛啊，在左路，西班牙组织，这是罗德里来到了左路是吗？
2: 你别说这西班牙真是，
0: 这波罗
2: 克法国有信心啊。
0: 奥尔莫远端压马人空的，哎呦，这脚球怎么选择射门了？
1: 中路自己远射，这球，这个场地应该以前也是橄榄球场地对吧？今天如果留着橄榄球门，这球都打不进去，这远射
2: 是，
0: 就这个偏的可以。这球刚压马那个方向其实是空的，
2: 有点着急了。
0: 法国队左路迪涅啊，压马在抢。亚马尔反正就抢这一下，不会再多抢了。
2: 对，他今天踢得很姆巴佩啊，哎呦，这一下差点塞过去。
1: 好，对，中场的直传还是没能成功。
0: 哎，西班牙怎么现在有点这个躲着亚马尔踢，都不传的球
2: 了？怎么长了一岁反而踢得不懂事儿了？真是。
1: 乌奈西蒙再拿球，一个大脚往前开， 前边
0: 没有前锋，但是奥亚萨尔门球有球权呢。哎呦，又是点球吗？
2: 不会不会不会，越位了。
1: 这是巴埃纳
0: 啊，巴埃纳。
1: 巴埃纳刚刚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扛开了法国队中后卫，这球看起来还挺吓人的啊！巴埃纳越位一个身位，但是这个球呢是奥亚萨瓦尔往右侧拉，把中路让给巴埃纳，巴埃纳
0: 我觉得这球他晚点跑也能争到啊，因为他比对方中卫速度快。
2: 是乌奈西蒙多调整了一下，
0: 对，
2: 乌奈西蒙要是早一点出就没事，
0: 这球就能卡上点了。
2: 对，因为他是从中线的位置横着跑，中线位置是不越位。
0: 对啊，
2: 对，
0: 他跑得很技巧，但你球传出这个点
2: 晚了。乌奈西蒙出的稍慢了，
0: 慢了一点。
1: 法国队在补水回来之后，前两分钟气势有点旺盛，但是现在又被西班牙队
0: 给控制
1: 压回去了啊。
0: 有西班牙就要传球，
1: 再来长传，这次巴埃纳又是他在最最前头被对方击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吹犯规，
0: 现在就是打你的身后，想用巴埃纳速度，
1: 但是巴埃纳拿来打速度冲对方后卫身后，这个不是特别好用啊。嗯，
2: 没事，消耗孔德，等差不多的时候上尼科
1: 啊。对，那个是厉害。
2: 嗯，你要是如果能让孔德吃张牌，尼科要突起来，孔德踢就难受了。
0: 现在法国队是拉比奥一条黄牌哈，
2: 那边库库雷利亚，
0: 西班牙队在后场倒来倒去，
1: 法国队，
0: 啊法国队啊，西班牙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防守阵型比较靠前啊，争取在中场就绞杀对方的传球，
2: 哎过去了，登贝莱
0: 来了左路了，
2: 登贝莱跑到那边去了，对，形成了一个局部的过载，
0: 这边是巴尔克拉，
2: 可以打了，
0: 哎呦。以为自己是姆巴佩呢，
1: 巴尔克拉接到了登贝莱的传球，登贝莱就是你看他现在变成十号的踢法了，对吧？这就是他最近一年练的东西，这球传得非常好，巴尔克拉晃开了一个防守人，一脚兜射，这球
2: 其实这球啊
1: 偏的不多，
2: 自己射当然也可以，如果再脚抠一下，给那边的迪涅，
1: 左边
2: 迪涅那是空的，
1: 对。
0: 法国队其实打比赛过程中。
2: 西班牙这
0: 有时候一落后啊，就是大家前面能力太强，就喜欢自己单干。
2: 你看看这库库雷利亚，进攻能上，防守能落，
1: 就相当于西班牙队这边多个人啊。
2: 啊，他一人吃三个位置，相当于。
0: 他要不就是贴左边，要不就贴中路下。
2: 哎，这下子没人管了。
0: 中间没人管了。奥尔莫，别犯糊涂，哎呀，往人堆里钻。
2: 对，
0: 奥尔莫是西班牙队里面为数不多非西班牙
2: 波罗
0: 非西班牙球感的感觉，就是奥尔莫有点。愣，
2: 问题是他也是拉玛西亚出来的呀。
1: 刚才西班牙队的进攻一开始，法维安·鲁伊斯啊，好像是突然隐身了啊。法国队的球员没有管他，他把球交给奥尔莫，奥尔莫带到人堆之后被解围出来。右边后卫波罗上来一脚远射也打高了。
0: 波罗今天，哎呦，麦娘差出
2: 失，
0: 这球差点失误，球传到西班牙队脚下。
2: 罗德里，哎呀。
0: 好球，奥尔莫，这球给压门油了，哎呀，传太多了，
2: 差点把球传进去啊！
0: 传太多，亚马尔可以射了
2: 啊！
1: 刚才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啊，处理球的时候差点被对方直接抢走，然后慌忙当中解围，没有踢远。西班牙队在禁区前拿到球，三传两倒，在右侧有一次很漂亮的配合。
2: 哎呦，奥尔莫这一下这磕这一脚真漂亮！
0: 但是这个亚马尔这脚可以射了，那个位置是他的一个射门区了已经。
1: 最后
0: 太戏虐这个法国人了，想传到门里去。
1: 最后亚马尔的传中，法比安·鲁伊斯的抢点没有够到这个球，被解围出了底线。西班牙队的角球，
0: 右路，西班牙队的角球，看看有没有机会。法前点，低点被顶了出来，还在禁区内。法国人身高还是可以啊，控制住了。西班牙队在禁区的外线左路罚角球后，把球传到后点，这球是传的人。脚法没控制好，亚马尔一对二要干嘛，
2: 生突啊，哇的犯规了吧，
1: 强行的突破啊，最后关门没有关住，差点让他又把球捞回来，但是主裁判巴顿吹了亚马尔的犯规，
0: 这球一对二也冲啊，
1: 巴尔克拉和迪涅都在位置上，两个人防的一个啊，亚马尔信心很足，
0: 是麦娘有过一次了，赶快出球吧！
2: 啊，这一下长传就逼着你起长的，啊，法国队前头啊，你除非有个图拉姆，对吧？马特塔，那可能这招就好使。
0: 因为麦娘他这个脚下一般，

0: 西班牙队在前场
1: 不像有一些能出球的这个门将，像埃德森什么的哈。哎呦，这脚是不是出大问题啊？
2: 没有没有，罗德里这一下啊，就是因为是一个背后啊，也知道对奥利赛限制，不能让他拿球舒服。
0: 这球西班牙队在前场的压迫啊，法国队这球还没出自己防守三区就。

0: 顶在最前头接球，但是没有注意自己的位置。
1: 他是想啊，第一下是插身后，后来做了一个反跑。
2: 这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了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球传的！
0: 西班牙队回传，让守门员西蒙只好到禁区外来接球了。
3: 哎呦，西蒙要犯糊涂！
0: 西蒙这球没有开远，法国队差点抢到。
1: 后卫这脚处理的这什么呀？这是这简直给门将出难题！
0: 法国队再打长传身后，
3: 哎呦，
0: 禁区线上拿球也越位了。
1: 这就是我说的，西班牙队就跟巴萨一样踢的。就是造越位，你想打身后看着挺容易，但是你的传跑能不能形成一致性？
0: 但是啊，刚才这一次还有现在这一次，这俩越位其实都不多啊。姆巴佩正在找这个越位线上的感�觉。
1: 国家德比时候姆巴佩多少13次越位啊，还多少那次？
0: 刚才这两回了啊。
1: 这真的是西班牙队员啊，太了解姆巴佩了。
2: 但是姆巴佩说我能冲啊，我一场比赛冲30次没问题。
1: 就是你别让我成功一次是吧。嘿，你看
0: 啊，对，中场的连续传导一脚出球。
2: 什么时候看过法国队比赛踢得如此无奈的几分钟？
0: 其实我想说，你看什么时候法国队啊中场能踢的这种一脚磕球的这种连续的传递，那真是也不多见。
2: 这就是当年我们说卡塞米罗从那个皇马去了曼联，然后当时就一脚磕球，曼联全队没一个能做到这点的，就往我们说这技术扶贫来了。就是
0: 西班牙队又是中场不断的无球的跑动，然后一脚
1: 打身后，这回迪涅注意了，
2: 迪涅往回顶了，这个头得用好，今天头已经惹一次祸了。
0: 这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我觉得一场球两个同样错误不断的犯，这可能
2: 我觉得今天麦尼昂要犯错误，你知道吗？
1: 哎，好球！
0: 对，左边突破了。哎呦，姆巴佩，
1: 哎呦，
0: 没有过守
1: 门员，厉害啊！这个球啊，
2: 这球没有辜负德拉的对他的信任呢，是吧？
1: 法国队整场都在等这样的机会啊！
0: 法国队界外球扔得很快，到禁区又是一个角球。
1: 刚才拉比奥啊，这两个队员之间短时间内脚下一个交接，哎，这个很好，就这样交接
2: 蹭漏，
1: 对，一下就过了。西班牙的这个
2: 一个蹭漏就打身后了，这球无奈球不出来单刀了。
0: 刚才相当于篮球里的手递手，对吧？然后姆巴佩真的快，瞬间就甩开了跟着他的后卫，
2: 角球，法国队在左侧一个角球的机会，
0: 找后点，
2: 这球双方都没有盯，
0: 二点球
2: 顶到这个球
0: 禁区外再传一
3: 球，这球危险，
0: 法国队
3: 无奈西蒙又要犯错。
0: 法国队第一点没抢着，但是无奈西蒙呢，这球出击也比较狼狈啊。
2: 对，跟自己队员欧亚萨瓦尔抢一块儿了，这应该喊一嗓子，我的。
1: 听不见，
2: 听不见。
0: 无奈西蒙想去抱这个球，最后抱到的是欧亚萨瓦尔的
2: 脑袋。禁区里当时还躺着一个球员，
0: 但是呢，这球最后吹了法国队乌帕梅塔诺对西班牙队禁区里其他球员的犯规。无奈西蒙赶紧抱欧亚萨瓦尔啊。
1: 没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为什么愿意用乌奈西蒙啊，德拉夫恩特，巴斯克人，你看乌奈西蒙，奥亚萨瓦尔，
2: 战斗精神，
1: 这全是巴斯克人。
2: 巴斯克人喜欢这个战斗。
1: 梅里诺，
2: 法国队前场，
0: 这不是犯规，这吹了一坠球。
2: 坠球
0: 啊，
1: 他怕有那个有脑震荡，
2: 这吹了一个定位球，
0: 吹了法维安·鲁伊斯对登贝莱的犯规，法国队在禁区前面一点靠左的位置有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任意球射门比刚才西班牙队那个位置更好，
2: 西班牙队全队都过来交涉了，就觉得这个位置，
1: 哇，这个球还真没犯规，这有点像那个谁啊，这个瑞士队那个恩波洛那个，你看
2: 法维安
1: ·
2: 鲁伊斯这个脚上脚上脚之
1: 收
2: 了，一个是收了，一个是之前这个球就已经对方失去控制了，
1: 对，你明显他收了，根本就没碰到，
2: 应该是 VR 介入了是吧？
0: 但这种球按说介入不了，除非你给的黄牌是吧？
1: 但是这个球如果进了，那肯定会介入啊。
2: 这是应该是介入，因为总裁判判了。
1: 你看他收了，
2: 对啊。另外他收不收这球已经传出去了，
0: 改判了，没给。
1: 对，这球
2: 那应该是 VR 介入了，对吧？
0: 西班牙队又分给左边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上来以后
1: 远端。
0: 想来低传没有成功，
2: 这球传的不好。
0: 法国队
2: 德面对库库雷利亚，
0: 奥利赛过掉库库雷利亚，
2: 那就奥利赛
1: 三个人
0: 的协防，迅速到位。
2: 奥利赛今儿没有什么球权都，
0: 奥利赛现在已经换。

0: 到右边来了，
1: 对，
0: 然后让登贝莱打中间，登贝莱今天感觉好，
1: 回传，哎，你看法国这传球跟我们打游戏一样，
0: 西班牙队还是不断的中场传导跑位无球，像走马灯一样，大家轮转起来，现场的球迷也在给他们喊着这个传球的拍子，
1: 这个拍子啊，一般是在看斗牛的时候挥舞着白手帕，
2: 抢不着啊，
1: 会喊，
2: 这有点着急了，
0: 犯规了啊，
2: 拉标，
1: 又是又是拉标吧，
2: 对啊，你这有点抢不着，着急了，
1: 这让法比安·鲁斯给你弄出去了，这球其实可以，
2: 这个球还好
1: 没踩到，
2: 嗯嗯，但是他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啊，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张牌吗？
1: 可以让科内上了，我觉得
2: 科内，问题是科内和楚阿梅尼这俩人，说实在那这中场创造力更差，
0: 科内我觉得他创造力比这现在这俩都好，
2: 科内的传球可不如拉
0: 比奥，科内就不爱传，但是他能带，
1: 哎呦，
2: 现在要的是传球那一下，因为他们不前面的人不缺速度和个人能力，
1: 现在是没有那个拿球的，这个
2: 你得有传球人，现在
0: 奥利赛右侧起诉交给中路登贝莱，
2: 啊，
0: 再坐回来，奥利赛跑了，
2: 就跟这跟西班牙的配合没法比，嗯，你看这
0: 同样的一脚出球，但是
1: 这就是说
0: 默契，
1: 这个比赛周期里这两个人位置都不在这儿，所以这个配合没有打成过，
2: 哎，
0: 也不是一个俱乐部的，对吧，国家队能练几天，
1: 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
0: 法国队反抢，
1: 一条铁轨永不相交。
0: 法国队反抢的时候，孔德又犯规了。
1: 这镜头是给到了这图拉姆啊，这是短跑明星博尔特，
2: 博尔特，
1: 博尔特。对，法国队在前场尴尬的继续组织啊。
2: 对，我觉得西班牙队可以把球权交给法国队，
1: 嗯，
2: 让他去组织点。
1: 上半场比赛呢，补时是六分钟。现在已经是46分钟，
0: 法国队右边孔德带上来可以传中了，起到禁区里面，
1: 哎呦，这球好悬呢，马佩差点是，
2: 你看
1: 获得门前的机会啊，
2: 之后巴耶纳如果刚才再早一点就没有孔德这一下传中了，所以就前锋回来的防守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法国队重新组织，这次在左边
1: 刚刚
0: 越位
2: 了，越位了吧，
0: 左边的直传应该越位了，
2: 越位，
0: 主裁判现在吹哨了，
2: 一定要注意西班牙队的这种造越位，
1: 刚刚这个孔德的传球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距离差得很少，
2: 对，
1: 对，
2: 这球要差一点，这碰上就有，
0: 姆巴佩已经甩开后卫了啊，
1: 嗯，
0: 还是后发先至，他的一开始起跑的位置比这个中卫应该要比库巴西至少要少2米，但是最后呢抢到了身前，
1: 但是这还是差1米，没有够到这个球，够到的话就是门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0: 而且姆巴佩啊他抢点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这种球对他来说有点难，
2: 这个库库是有点头晕吗，刚才看着你看是摸着脑袋啊，
1: 这头长发有点沉，
2: 有点热，有点
1: 这头长发老惹祸，主要是
2: 跟费莱尼似的老没拽，
1: 对，
0: 西班牙队长传打上来，
1: 哟，亚马尔又到近距离，刚刚差点是用身体抢占一个身位啊，
2: 今天亚马尔有点好像在赌气似的踢球，有点光顾着，
1: 哎呀，刚刚这个传球太随意了，
0: 法国队想要打反击没打成，又被西班牙队把球断过来，西班牙队中场继续控制，
1: 但刚刚西班牙人这个中场这脚外脚背挑球是非常的随意，是个非常危险，图奈西蒙，
2: 啊，
1: 别瞎倒啊，
0: 图奈西蒙又传丢了，啊，好在这球传到了中圈附近丢的，
1: 这俩门将啊你说论级别都世界级，但都会出现这一种这个黄油手的可能性啊，黄油脚的可能性，
0: 法国队中圈控球，
1: 咱们可以猜这俩门将谁会出事儿，
0: 这出事儿都不少了
1: 不，咱出成一大事儿，
2: 算 AI 的加分题吧，
0: 孔德，
2: 哎，
0: 摆脱之后造成了巴耶纳的犯规，
1: 现在两个正牌的边前卫都没法获得机会，两个这个边后卫尝试再往前冲啊，
0: 所以我就说法国队其实把科内换上来不用他传，让他自己带着推进，对吧，到前头交给队友，
1: 你看西班牙人又把这球抢下来了，在后面这个3-2救猴啊，
0: 长传打到中场附近，
2: 奥尔莫这停球，
1: 亚马尔这个回来接的位置有点深啊，
0: 西班牙队一路回传给
1: 快
0: 传。

0: 启蒙这次没有失误，
1: 他也没传准。哎呦，法国今天这个传球的准确度太差了。
2: 过啊，这一下要冒顶过去就。
0: 但是乌帕梅卡诺毕竟身体比奥亚萨瓦尔是要强啊，
1: 并且他这个身高转身速度还是快。
2: 奥亚萨瓦尔不太愿意去和后卫拼身体，他也不是那种踢法。哎呦，奥利赛漏得漂亮啊！
0: 漏球转身过人，人是过了，但是球呢出了边线。
2: 这个拉波尔特以为这球出界了的，结果他的喊你还不让出去呢。
0: 拉波尔特在边线上好像碰了一下球，这球权到底属于哪个队？现在两队有点争执。
1: 这场比赛，两边的这个球员注意力特别集中，有时候集中太多的时候也容易犯晕。
2: 对，这个刚才那球啊，应该是整体没全出去，拉波尔特就直接碰了。
0: 法国队现在转到左边来打，巴尔克拉。
1: 哎呦，这个是一个姆巴佩的甜点呢，甜点位
0: 过人没过去，迪涅再传又被挡出了边线。
1: 是，姆巴佩就在这个禁区前左侧这个角，之前打摩洛哥就进了一个。这是他一个
2: 西班牙队怎么可能给他那样的机会，
1: 就一下就上来人了。法国队继续组织，现在补时已经接近这个上半场的结束了，
0: 应该最后一攻了。
1: 孔德把球分到右路，这边是奥利赛，
0: 一对二交给禁区角上的
1: 邓
0: 贝
1: 莱，
0: 邓贝莱再突
1: 往禁区里去，
0: 下到底线造了一个连角球都
1: 没
0: 造上，
1: 没给角
0: 球。
2: 巴耶纳聪明，他要起脚的时候挤他一下，重心丢了。
1: 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目前的西班牙队是凭借上半场22分钟亚马尔制造的点球，奥亚萨瓦尔打中这个点球，1-0领先啊！这个比赛呢，现在目前看啊，整个的一个走势，两位怎么评价？朱老师先啊。
2: 这比赛呢，其实你说上半场两个队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吗？也没有完全。你像西班牙队说他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占据控球的优势，但是你说真正的说在禁区前完成的这种配合，无论是内部中路，有过一两次，但整体上打出的亮点不多，更多的时候有时候还球队这边控球还出现了一些失误。而法国队这边呢，想要的是什么呀？我就是打这个攻守转换，我打你的身后。事实证明呢，这一套打法呢只有零星的一两次奏效了，但是也没有形成有威胁的破门机会。所以呢，双方的特点我觉得在这比赛中可能也是因为各自的谨慎也好，或者说担心失误心理上的影响也好呢，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全部的这个特点。但是呢，西班牙队人抓住了什么呀？你法国队的失误啊。相对而言两个队都有失误，但是看谁能抓住，恰恰是西班牙队抓住了那个失误，打进了那个点球。那这样的话确立了比分的优势，再加上自己控球的优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优势，所以显然西班牙队现在要踢得更舒服一点。下半场法国队如果要这么踢，继续像上半场这么踢啊，一点机会都没有，个人突破也没有，想打身后的机会又很少，控球又拿不住球，机会又很少，所以下半场德尚肯定要去调整。
1: 这个上半场的数据，西班牙人呢是5脚射门1脚射正啊，这个法国队是2脚射门没有射正，预期进球呢是西班牙人2球，法国队没有。传球数方面呢是252脚西班牙人，219脚传球准确，法国这边195脚，163脚传球准确。这互动平台有朋友说，法国踢得乱糟糟，中场毫无创造，奥利赛失误太多，赶紧下去哈。然后说这个摩洛哥这届是直接投降的，否则打法国可以狠狠拼一下，法国之前太顺了。王宇怎么看啊？
0: 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进球之后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对吧？咱们在上半场后半段感慨了好多次，你看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球一脚敲啊，不断的传，让法国队抢也抢不着。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半场在中场的争夺上西班牙队是略占上风的，法国队确实他中场包括后场向前锋的这个输送啊，怎么样把球给到前场去，让锋线上的这3个人或者4个人拿到球有突破的机会，这个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他现在两个中前卫创造性确实不太好啊，这个下半场肯定要通过换人的调整来调。而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是有了战略上的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优势了，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看对面怎么样出牌我再来应对。
2: 你看啊，这个夺回球权的这个数据统计，西班牙13秒，法国队22秒，你对西班牙的控球没有施予太多的压力强度， 你要上强度。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场，如果要我说的要调整，打得简单一点。既然你中场占不住优势，上一个中锋，
1: 上中锋吧，
2: 上中锋，
1: 上马特塔，
2: 马特塔对，或者图拉姆不知道伤好了没有啊？就直接往前打，简单直接一点。然后你的所有的超跑围绕着中锋的二点去做文章。
1: 这个就是说法国人之前不会用的招，因为觉得打这个呢稍显有点低级。
2: 低级，对对对，因为你失误会多。
1: 但是你目前这么打下去，你面对西班牙人难度大，因为西班牙毕竟这两个中卫库巴西身高不够。
2: 对，
1: 如果上这个马特塔亦或是这个图拉姆的话，对库巴西这个点是一个打击。
2: 对对，
1: 你的传球其实还有准确率。另外，你那几个人速度快。一旦有二点球的机会，
2: 对，
1: 你的机会就全来了。
2: 你重点打谁啊？打这个库巴西和这个库库雷利亚的结合部，
1: 哎，
2: 因为库库雷利亚身上有张黄牌啊。
0: 刚才还看到这个预期进球，法国队只有0.07
1: 啊。对啊，这个西班牙是两个，应该
2: 西班牙是1.14
1: 啊，1.14啊。
0: 基本上就是没有创造出来什么机会。我觉得上半场最好的一次就是孔德传中，然后姆巴佩抢点差了一步啊，另外的全都越位了，对吧？
2: 对。
1: 嗯，现在这个比赛呢是需要德尚在中场的时候去解决问题了，就是他过往做的是保守，现在呢你无法保守，因为你已经0-1落后了，这场比赛需要你去大胆的调整。现在这个队伍像刚刚这个周老师说到的，在这些人的这个整体的位置感方面，西班牙人今天整体的排兵布阵，德拉弗恩特是合格的，并且是完美的。
2: 对，
1: 今天就是奥利赛只要一拿球你就甭想走，
2: 嗯，
1: 在哪个位置都给你放倒，
2: 三个人包夹。
1: 对，姆巴佩那边基本的算人盯人，
2: 对，
1: 波罗那边盯的也非常好。
2: 波罗今天你看右路基本没怎么
1: 上，没
2: 上
1: 就守着姆巴佩的一个点嘛。
2: 对，
1: 然后呢，右面这个登贝莱稍稍放了一点，因为库库利亚要往上冲。
2: 是，
1: 但巴埃纳是回来，明显是在防这个登贝莱这个点。
2: 对对对，巴埃纳有时候啊，他对孔德的限制啊再及时一点。
1: 对，
2: 我因为巴埃纳他在马竞的时候，他有时候打到中路去。就是4-4-2的时候打到中间去，打边儿的机会少了。
1: 白纳其实挺累的，攻有他，守有他。
2: 他把自己做耗材了。
1: 对，
2: 就是我踢到60分钟、70分钟，如果没劲儿了，换人。
0: 对，
2: 对，
0: 这是什么？这是对。对教练员对他的信任的一种回报。
2: 对对，
0: 其实巴尔纳这赛季在马竞也不算踢上绝对主力了，带你来打世界杯，到世界杯，当然也由于队友有伤啊，让你打这个绝对主力，对吧？这肯定要用在场上更拼来回报教练员的信任。
2: 是。
1: 现在如果就是法国队有人员调换的话，你们觉得杜埃是不该上了？
0: 杜埃上，但是其实
2: 换谁呀？
0: 法国队这问题就是朱老师说的、这个，
1: 巴尔克拉
0: 在前面换谁？他可以换的这个余地比较小。登贝莱和姆巴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下，是吧？
1: 我现在觉得
0: 奥利赛也不能下，
1: 就巴尔克拉嘛。现在就问题在于，就是法国人现在怎么想解决这个问题？
0: 但是你不要换两个上来，你不还要换个中锋吗？
1: 就是你现在就是他能不能在中场就醒悟，变成安切洛蒂是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2: 巴尔特拉，我觉得就是趁他有油啊，可能还让他去冲一冲，
1: 再冲冲。
2: 对，差不多60。
1: 把波罗的这把。波罗的油先耗干，
2: 对对对，然后你再调整杜埃，再上一个中锋，但是中锋这位置呢，可能牺牲掉谁？我就觉得有可能会牺牲掉登贝莱。我觉得、
0: 再有一个不要忘了，这法国队已经换过一次人了，对吧？他已经换了一个萨利巴了，
1: 啊、
2: 对，
0: 他下半场的换人肯定
2: 要
0: 大规模的连换，
2: 对
0: 吧？
2: 对 对, 对，
0: 每一次换人都要至少换两个，
2: 对。
1: 所以说法国队现在整体上这个人员方面需要德尚在中场进行调整，也有可能回来以后一动不动啊。德尚的这个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回来之后一动不动也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中场回来换人他不占次数啊，这时候你换一个是无所谓的，是吧？
1: 那就拉比奥下，因为他有黄牌。
2: 拉比奥下上科内，
0: 你现在中场需要换一个，
1: 其实之前是拉比奥搭科内，
0: 对，那挺好的。
1: 但现在拉比奥有黄牌，楚阿梅尼今天其实没什么，
2: 他这次啊，
1: 楚阿梅尼没什么作用。
2: 五个前锋，然后中场就带了几个零星的几个人，实际上就是、
1: 坎特，
2: 对坎特，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说德尚想把宝压在中场。
1: 艾米丽
2: 啊，艾米丽，对，艾米丽之前都没捞到机会，后来就给了一次替补出场。上一
1: 场其实艾米丽是一个比较合适于现在组织的一个人。
2: 艾米丽问题是在巴黎这赛季大部分时间打到右后卫去。
0: 艾米丽也不是一个组织型的、
2: 啊，
0: 他也是一个，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俱乐部呢用不着他。有维蒂尼亚，他更多的就是那个扫荡的啊，就是那个串联的。
1: 他有这个技术能力，你现在上场这几个人没这个技术能力，就是楚阿梅尼。对吧？这都是有问题。哎，卡瓦文加都没入队，我想
2: 卡瓦文加没招。对对，他中场就没怎么着，招了五个前锋，
1: 带坎特不带卡瓦文加，这对卡瓦文加这个这个暑假过的是很郁闷的一个暑假。
2: 卡瓦文加在俱乐部也不如意啊。
1: 所以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

0: 来看看啊，有朋友在开玩笑说，这个在互动说有点巴萨大战皇马的即视感。
1: 这个我赛前就说了，我说这场比赛不就是大家记得我答题时候，我不说就像皇马和巴萨吗？
0: 嗯，
1: 啊，我好像预测这场比赛有点球。
0: 嗯，这场比赛出了好几个题，比分题你是3-1。
1: 然后那个
0: 你现在需要下半场进三个，王宇是3-0，比分题王宇已经嘎了。
1: 但是我记得今天在晚上时候是可能也还有机会，1-1、2-2吧，对吧？
0: 就是1-1、2-2，那个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题猜的是
1: 点球
0: 已经出来了，
2: 我也猜有啊，
1: 嗯，
2: 挺好，这个对了。
0: 但你们猜的是西班牙队友吗？
1: 不是，就这场比赛
2: 有
1: 点球就行，
2: 谁有？
1: 但是还要连锁的下一场，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有没有红牌或点球？
0: 你们当时猜的什么？
2: 都有，我们两个猜的都是都有。
0: 哦，
1: 不是，我是英格兰队那场比赛没有点球，是有红牌。
2: 哎，不，这反正就是都有
1: 啊。对对对，
0: 嗯，行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个歌啊。这果儿 VC 的冠军，咱们休息休息啊，大家也可以上上厕所，回来我们之后呢，继续来聊天。

0: 世界杯进行时，各位听友，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西班牙这边获得一个点球，22分钟奥亚萨尔打中，1-0暂时领先法国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场方面一会儿这些人员调整啊。今天陪伴们大家一起看球的我是郝迪，另外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2: 大家凌晨好。
0: 现在奥亚萨尔呢，单届世界杯打进5球，追平了比利亚啊等人并列的队史最多。就他这会再往前冲一冲的话呢，有可能会超过其他人。这个是让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处于落后状态。就我们说之前应该是打得比较顺，科内换下了拉比奥，
1: 因为拉比奥身上有张牌。
0: 对。所以呢，中场变成了科内配楚阿梅尼，这个之前应该是配的也不多，之前更多是科内配拉比奥。
1: 是，
0: 就像跟毛宇刚刚说到的，就是科内配拉比奥的话，整体的创造力和传球任下还会有，硬度也能保证，
1: 还能推进。
0: 对，现在呢，更多是硬度提升，在创造力这方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2: 他俩就分工了，这楚阿梅尼管防守，科内就有机会就管推进，
0: 往前冲一冲啊。有朋友在互动说，奥利赛这表现值2亿吗？这不是这个奥利赛的问题，这是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面对这个对手。
1: 你要换成拜仁的那支队打，他也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发挥啊。
0: 好，现场大家在倒数，下半场的开球时间 ，one。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法国队从右向左攻，西班牙人呢是从左向右攻。法国人应该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要加快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了。
2: 西班牙队呢，确实现在优势在我啊，没有先做任何的调整，佩德里也没有上来啊，还是法班鲁伊斯在。
1: 亚马尔啊，下半场要踢得兴奋一点啊，除了创造那个点球。我觉得亚马尔上半场其实踢得不太好，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
2: 但是那个点球就值钱啊。
1: 对，但是大家对他寄予的期望可能是他在突破啊、射门啊方面可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就我们说均值回归的话，今年这几个我们寄予厚望的新球员、新球王，他的这个数据实在太难看了。
1: 对，
0: 就在沙特那比赛中打进一个进球。
1: 是。
0: 当然他这个是从伤病中刚走出来，他也有这一定的这个理由啊。
2: 对，德拉芬特就一直给他开脱嘛，说这个还远远不是最好的亚马尔。
1: 你看这个拉克鲁啊，脚下稍微犹豫，然后给逼的用左脚去解围。
0: 现在没有一个正牌的左脚中后卫，是法国队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回传麦娘，西班牙人这边呢在前场进行高位的压迫啊。
1: 科内也可以验验货啊，看看曼联据说还有兴趣啊，但是他好像有一问题，他一直脚筋伤
0: 啊，
1: 没有好利索。
0: 哦，
1: 他在罗马也是，就是伤伤停停。
0: 你们曼联也就只能买这样的球员。
1: 还可以啊，我们比切尔西相比，我们还有欧冠可踢。
0: 这好痛啊，这一下。
2: 法国队后场的组织想从右边往前送球，还是没成功啊。
0: 下场之后的拉比奥坐在古斯托旁边啊，
2: 好，对，重新组织，把梅尼交给科内。
1: 你看啊，
0: 这科内说这个进攻任务都交给我了都。
1: 你看西班牙的这个逼抢啊，
0: 你看断了，今天又出问题了，
2: 交给奥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破坏。
1: 西班牙的逼抢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你上身体，他是先站位卡着你传球线路。
0: 对，
1: 给你逼的角度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在集体发力，
0: 猛力一上，
1: 对对对。
0: 刚刚是亚马尔是又抢了一下迪涅，亚马尔今天就是瞄准了迪涅这个最弱的这个点。
1: 起诉，哎呦，奥利塞库库雷利亚，哇、哦，可以啊，库库雷利亚啊，
2: 和奥利塞两个人赛跑赢了，
0: 高高干干净净拿这个球，哎呦，这球回传，这球不能给西蒙瞎传啊，西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华队前场右路界外球，镜头给到了德尚。现在这个调整呢是常规调整，还是没有像安切洛蒂一样赶快就祭出一些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实用的牌啊。
1: 西班牙队界外球扔出来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是在后场要组织，西班牙队的压迫又上来了，
0: 门将大脚。
1: 但是这高空球法国队其实也没有啊，
0: 因为他没中锋啊，现在两边在比高抬腿啊，在中场
1: 最后
0: 裁判会判一下，
1: 终于有人踢到了
0: 有人的腿抬得够高，法比安·鲁伊斯踢到了于帕啊。于帕是哪种那个中后卫呢？我是一直觉得就是你只要能力值在他之下你根本就拿不了他，
2: 嗯，
0: 但你能力值只要在他之上，嗯，你把把能拿他。
2: 他也是，他一到欧冠强强对话时他也是有失误的。
0: 对，他是那种就是能力值很稳定的球员。
1: 法国队迪尼耶丢球，亚马尔在右边交给中路，西班牙队下半场打得并不着急啊，
0: 那领先呢，
2: 能快则快哎，快不了我就慢慢的控制啊。
1: 他们中后场传导的整体能力比法国队是要强太多了，
2: 强太多了，这是。
0: 你想这库巴西没什么身体，就是有这个技术啊。
2: 你看这亚马尔，你就在这浪，你说对吧？你早点把球传出去啊，队友都前插了。
1: 西班牙队丢球，法国队的进攻中路想要交给左侧，
0: 没
1: 传过
0: 去。
2: 我觉得佩德里之所以失去首发，他那个替补打比利时的上来一通乱带，然后把球丢了，
0: 哎，
2: 啊！
0: 不，西班牙队在中场刚才是秀了一会儿花啊。这球暂时没丢，
1: 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奥莫拿球，场上西班牙队又倒了一个。
2: 这个谁直接背后来了一下？
1: 阿萨瓦尔被拉克鲁瓦撞倒。
2: 对，背后直接干了一下，
0: 怼了一下脖子。拉克鲁瓦自己也没做好准备，这比赛就是上来打比赛。
2: 奥亚萨瓦尔没做思想准备，
0: 嗯，
2: 就是他还在看着球，觉得这球应该发生，可能从我这过。你看。亚马尔这球他是想停了一下，其实第一下就传，不要做这个啊，这个牛尾巴，这个
0: 油炸丸子，
2: 油炸丸子过人，
0: 嗯，
2: 这传球你第一下就直接左脚外脚被顺出去就有了，
1: 这不刚说对他有期待吗？
2: 哎，
0: 有了，进去了，亚马尔
1: 西班牙队
0: 单刀了，哎呀，这个就
2: 他领完了以后，
0: 这两步把角度领没了，
2: 领没了，角度太小，
0: 但
1: 也
0: 越
1: 位
0: 了。
1: 西班牙队右侧快发的任意球，直接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亚马尔越位了，
0: 越位两个身位。
2: 但是说实在，今天迪涅啊，这位置太吃力了，
0: 就是唯一的这个法国队短板嘛。你看，科内又被抢断了，两个操哥，这球控不下来，又被西班牙人抢断了。这个左路啊。科内加迪，
2: 哎呦，这个球法比安啊，这球传的太想当然了，
1: 差点回传失误，
0: 差点传给姆巴佩，
1: 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西班牙队中场再把球权拿回来，交给奥尔莫，右侧亚马尔
0: 往回传，不着急，对，倒一倒领先的
1: 罗德里再回传到中间。另外一次拉空了，
2: 你看就给摘出来了，
1: 这球传了四五下，过了三个人，从右边打到左边，库库雷利亚推进上来，
0: 这就是当年典礼中场的皇马了，几下就摘出来了。完对面抢的是利物浦，
1: 横传到禁区弧顶，
2: 脚跟想磕一下没磕出来，
1: 空了，
0: 有射门角度了，
2: 哎呀，
1: 自己转身射门，奥亚萨瓦这球打高了。
0: 你刚才看他从右路啊，就是这个很差一点被法国队抢来，但是西班牙队这种传球摘出这种能力，就让你想起了当时巅峰时候的皇马的典礼中场，你利物浦抢得很凶，我三传两脚就传出来了。
2: 对，
0: 这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先天的对传控足球的理解，
2: 就是法国队你想抢啊，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最糟糕的。
0: 就有朋友在互动平台说，法国队今天踢得很累。他累就在于他真的抢不着，他可不就累吗？这镜头一直在给一些场外的名流啊，
1: 给博尔特，
0: 对，
1: 啊，博尔特正在跟人合影，
0: 但是这比赛进行的这不合适。
2: 这个人是不是叫贾抗哥呀？我记着
0: 那不是，
2: 不
0: 是，
2: 是吧？
0: 不是，贾抗哥另外一个样子
2: 啊，他穿了一个背后是乔丹的衣服。
0: 嗯，哎呀，回传，
1: 乌
0: 奈
1: 西蒙，
0: 好的，
1: 西蒙大脚上去。
0: 西蒙今天对自己这个脚法还是有很清醒的认知的。
2: 这法国队就这球，你出去就是失误。
0: 哟，亚马尔面对迪涅单挑了，趟了过去，再追
1: 切啊！这一下
2: 这球还真没犯规，因为你切的时候正好是人家往回追的路线，巴尔特拉也快。

0: 呦，
1: 我天，这下
2: 法国队回传让麦尼昂摔了一个跟头啊！俩队其实今天
0: 这个球速不快，但是两个人判断不对，就是后卫传这个线和麦尼昂判断的点不在一个点上。传梅尼其实基本算消失了，是吧？没什么用。这传梅尼在皇马，我觉得就是属于练废了，就是。
1: 那个安切洛蒂那会儿就想让他练成一个全能中场，但是呢，说实在的，
0: 那就是个抢球机器。
1: 对，
2: 现在练的全能能打中后卫了
1: 啊！
0: 对，当时一段时间就吕迪格伤的时候一直在打中后卫，
1: 想让他推进，拿球向前推进，分球组织。
3: 而且科内今天上来之后，这踢了下半场有一段了啊，也没见他发挥什么作用啊。奥利赛中路拿球，分给左边迪涅。再沿着边线找到巴尔
2: 克拉，
3: 巴尔克拉斜推到禁区附近，再坐回来巴尔克拉，再来一个滑小动作，
0: 连续两个脚后跟传到禁区内的姆巴佩，
3: 回到禁区外
0: 过来分到右路了。
3: 传梅尼找右侧孔德，这边还有登贝莱，再给
1: 哎，这就想当然了，这就
0: 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从左到这个传导啊，法国队马上就要急了。接下来大家能看到，十分钟之内。法国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换着干，你知道吗？就法国人就是这样的，一旦着急了以后，就是大家自己就是单挑了，就单挑整个西班牙防线。
1: 那肯定会被西班牙打很多分。
0: 他之前有那个打比赛的时候，打巴拉圭、打摩洛哥，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3: 现在法国队中场继续控球，传梅尼交给，
0: 一旦彼此这个传球网络组织不起来，他们就要单干啊。
3: 右侧孔德拿球，
1: 你单干，你脚下技术也没有明显的优势。
0: 你看这不是单干吗？
3: 孔德都开始单干了。
0: 不对啊，不早点出球，
1: 他没有出球点，你还不明白吧？他脚下由于是没有好的出球点。
3: 法国队再把球抢回来，左边
1: 奥利赛这一下，
0: 巴尔克拉，
1: 巴尔德拉，
0: 哎呦，这球选择的还可以啊。
1: 就是对啊，你过波罗，你发现他转身他也很快，你脚下技术人也不比你差。
0: 这球是温纳西蒙出来的果决啊。
3: 巴尔克拉选择往底线突破波罗啊，波罗呢没跟上，但是守门员已经出来了。
1: 今天西蒙的活动范围大，其实
0: 巴尔克拉这个过人有时候喜欢这样往前蹬，
1: 就是叫生吃，简单粗暴，
0: 就是咋比速度。
1: 杜埃要上了，
3: 法国队的这应该是第三个换人了啊，
0: 还要给自己的这换人名额留一次，对，
1: 还留一次，
0: 得让马特塔有机会啊。
3: 还剩如果杜埃只换这一个的话，就是还剩一次，还剩俩人，
1: 对，
0: 就不行，图拉姆和马特塔都上是吧？
1: 那不会，估计上一个。
3: 他俩都上，您再把姆巴佩换下来吧。
0: 姆巴佩打
3: 不
0: 掉
3: 啊，
1: 你敢把姆巴佩换下去，那可
3: 保罗中路拿球摆脱
0: 传呢，好球，有人跑了，
3: 萨瓦雷，
0: 你看人传出来了，
1: 那个谁中间奥亚萨瓦尔是越位，所以没传，
0: 是
1: 你看看这西班牙多清楚，这球拿的，
0: 库库雷利亚又套边了，
3: 连传了五六脚了吧？
1: 哎呀，大
3: 了，
1: 我这球传的大了，我这
0: 前面传的都很好。
1: 法比安也没劲儿、他其实每次啊，在这个巴黎原来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就65到70分钟。
3: 杜埃换下巴尔克拉，
0: 现在比赛是56分钟，
1: 比咱们预想的早了一点。咱们原来算60差不多换。
0: 今天上巴尔克拉没上杜埃，我也就不太理解了。
3: 杜埃上来这个原地啊，这个从无到有的这种立定的突破，比巴尔克拉是更厉害。
0: 对啊，他现在就要这个对方身体这个体能下降之后的一个进攻的这个可能性。库库雷利亚在跟对方缠斗，又获得了机会。
1: 他真不怕身体对抗，这点就是为什么很多教练喜欢他。
0: 他的判断和身体的灵活和速度都有。
1: 他还敢上身体对抗，对。
0: 别看个子不高啊，身体还挺强壮，
3: 头发长。
0: 就是1.7米的身高，1.8米的这个目测身高，全在头发上啊。
3: 波罗带到了中路，罗德里再给波罗，
1: 看看就西班牙这种踢法，我真是
3: 看了非常的让人舒适。
1: 对，就而且这种踢法不累，你知道吗？
0: 在法国不舒适。
3: 奥尔莫拿球，前面两个点，
1: 他
3: 看看怎么传，
1: 早点塞呀，
3: 交给左边巴耶纳，巴耶纳自己晃出角度打门，被挡回来，
0: 又传过来。罗德里这球不会传歪吧？
3: 交禁区被迪涅头球解围。但是法国队现在禁区外二点也失控了，西班牙队连续的进攻。
0: 现在整个的防守阵型有点歪啊！
1: 漂亮，
3: 进了禁区，
0: 波罗打，
1: 2-0，我的天！这一下中间的做墙啊，这一下。

0: 哎呀，
1: 比赛57分钟，这球太漂亮了，奥尔默做了一个墙，相当于一个二过一弯兔啊，
0: 就是你，而且呢波罗前插的时候，你看法国队谁跟，没有人跟，这什么防守纪律性啊。
1: 不光是这个，就是波罗这个事儿，在之前前面我就说法国队的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有点不对了，已经有点歪啊，
2: 被压扁了，
0: 被压扁
2: 压回到禁区线。
0: 而且王宇说的对，就是出来一次进攻不成以后的二次进攻，他点也控制不住。
2: 二点，就因为所有中场都被压到禁区线上了，二点被西班牙队轻松
0: 让人围着，对，一波一波进攻
3: 啊。
1: 现在法国队陷入绝境了，比赛57分钟，波罗再下一城，这球是奥尔默在禁区前的危险地带做了一个桥。相当于这球一塞，
2: 而且
1: 单刀球了就。
2: 而且这个球，波罗在出球的时候，在这个线路上还有奥亚萨瓦尔去晃了一下，晃完了以后给奥尔默得到了更好的出球的空间。
1: 奥亚萨瓦尔带走了这个最后边的防守球员，带走的就是迪涅吧？迪涅。
2: 法国队防线已经完全混乱了啊！拉克鲁瓦被带出去了。
1: 拉克鲁瓦。
2: 然后波罗在禁区里边完全无人盯防，直接面对守门员轻松的打进。
1: 法国队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就是会断片，就现在进入他这个我刚刚说的10分钟断片时间了。
2: 西班牙队这次进攻的起始点就是在后场波罗带球内切，然后转到另外一侧啊，这整个的这次进攻延续了得有半分多钟，将近一分钟，连续二点球的控制。
1: 镜头给到姆巴佩也很无奈哈，这比赛0-2落后西班牙，想再扳回来难度太大了。
0: 但是你看，
1: 德尚必须上中锋了。
0: 完了，这要这么踢还得丢回来。哎呀，
2: 哟，难道我的3-0
1: 是猜错方向了
2: 啊？
1: 不是，就你们那天就是一水猜法国赢，我就觉得你们这有失水准。我跟李哥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西班牙一定会拿下法国。
2: 好，在中场拿球。他的中场，
0: 哎呦，这个又这个是，
1: 你看
0: 哇，
1: 现在就是门将也随意，所有人都很随意，对吧？
2: 法国队中场的调整啊，没有让他们这个劣势得到扭转，
1: 扩大了。
2: 科内今天踢得非常不好啊，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自己特长的推进没有打出来。
0: 哎呦，奥尔默这一下假动作啊，
2: 中场断球转身，但是前面没人了，没人可传，只好再回去找。
0: 但是你看法国队。哎，就让他那么转身，然后拿球再给摘出去。
1: 他抢不到啊，他抢个3次4次，
0: 上身体啊，
1: 失去信心了。
0: 你得上身体啊，这
1: 球。就我们说的法国队，就是有时候就是断片了，就是这就是断片时刻。
0: 巴拉圭怎么踢的，对吧？你得有。
1: 哎呀，又一个打身后底线，亚马尔机会来了，3-0了，应该有了
0: 三个。
1: 我说什么来着？
2: 越位了，
1: 越位了吗？
0: 越位了，越位了。
1: 但这是敲响又一个警钟啊。
0: 迪涅根本就没注意里线，他光看着亚马尔在外线，那维尔到时候还会检查的啊。
1: 要求维尔看一下。
2: 西班牙队中场的直传，亚马尔切到了内线，扛住迪涅到禁区把球打进。
0: 你这个空当太大了，而且你压的那么高位，你身后的保护怎么保护？
1: 这球维尔没有接住啊，没有检查
2: 完了啊，应该是已经检查完了，重新开球了。比分还是2-0，西班牙队领先。
1: 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法国队不紧张起来，这比赛有可能随时扩大比分啊。
0: 现在他是不是紧张，现在法国队踢的是无序，越来越无序啊，
2: 就变成踢野球的样子了。
0: 对对对对，就
2: 后场被人家无球一跑一传导，
1: 这球不好说啊，因为他有摆臂
0: 啊，手臂不算，因为手臂不算，他有可能
2: 给了这次进球越位的回放。亚马尔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
0: 是肩膀还是腿啊脚啊，反正是。
2: 但是现在这个越位的回看看的是很快的啊，
0: 嗯，
2: 待会儿应该转播还会给一个这个带 3D 画面的这个具体的回放，
1: 再画一个。
0: 这个控制啊，这法国队这控球能力是太差了，真是在西班牙面前真的就完全是小孩。
1: 但是现在整个队就崩了，
0: 小孩打大人一样，这就是简直我。
1: 哟，西班牙在后场倒脚前停信步，
2: 无奈西蒙大脚开到前面去。老队头球把球点回来，想要拿好球，但是还是丢了。
0: 你看，
2: 古雷利亚断球，
1: 现在整个的法国队被切碎了。
0: 你法国队有这么防守吗？你这么上身体？
2: 库古雷利亚刚才断得很漂亮，现在法国队回防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1: 包括这个阵型已经脱节了。对
2: 对，前边的已经不回来了。
1: 就是我们说法国队有时候打顺风球啊，
2: 怎么打怎么有，
1: 怎么有？对，他一旦打逆风球的时候，就是很难去。把意志品质展现出来，
2: 就是德尚没有给这个队注入超越球员们。

0: 整体实力的更多的东西啊，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实力，能打就打，打不了呢没什么太多办法，
1: 打不了就输呗，打不了就
0: 西班牙队后场丢球、
1: 哎、
0: 但是很快断回来，
1: 哇，这个球判断线路真好，这个球
0: 法维安的断球，
1: 知道你马上要打我的这边的防守弱侧空当啊，马上我移动过去去补左边后卫的这位置。
0: 但是你看法国队中场从来没有人能有这种有预判性的
1: 动作，对，这是头脑球商啊，这个预判，预判很重要，这个预判，
2: 这是一种足球哲学，
1: 这
2: 是西班牙人的足球哲学，
1: 或者叫足球的思维。你看
0: 打球二打二打成，
1: 对，
0: 波罗和亚马尔，但这球没有着急往里走，回给亚马尔。
1: 你看刚才奥尔默做那一下，他知道波罗传完了以后肯定前插，我宁可冒着被踢倒的危险，要啪一坐。
0: 现在西班牙队又把球转回到后场中后卫的脚下，
1: 这就是全场大六猴了。
0: 对，法国队一直在抢，但是抢不到啊。
1: 全场，
0: 因为他老是露出来没人管的接球人，是吧？
2: 这是个、
1: 这次拿过来了
2: 机会，赶紧起呀、啊！又不起，
0: 交给
2: 姆巴佩单干，这面一防二，
0: 姆巴佩一对二突到底线，传回到门前，这球直接射门了呀！
1: 角度太小了，
2: 该上马特塔了吧？再不上没时间了。
1: 马特塔，哎，这我还忘了，他之前上过一分钟吧？
2: 上过。
1: 哦，对对，他上过，对对。
2: 有场比赛上了。
1: 对。
0: 法国队角球开出来，邓美莱交给禁区里边有一定的空间，迪涅又造了一个角球。哎、这迪涅毕竟不是努诺门德斯啊，他到这儿呢、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强行的传中被挡住了底线。
1: 哎。他去了巴黎，估计也是门德斯轮替啊，因为那位置巴黎还真是
0: 没
1: 有替补，
0: 有卢卡斯，
1: 卢卡斯就
0: 但是
1: 出于防守
0: 太差了，
1: 对，就当防守使。
0: 上赛季巴黎在两个边后卫受伤的时候，确实踢得困难啊。
1: 还有那个贝尔纳尔，对吧？那个是左脚中卫，是。
2: 镜头给到了温格和哈维。
0: 回来以后奥尔默再次带球往前推，但是现在奥尔默老是带到最前头，一看前头没人了，
1: 这就是奥亚萨瓦尔的习惯，他不愿顶在最前面。你看他踢着踢着他跑左边去了啊，这就是他原来在皇家社会熟悉的位置。
2: 川梅尼在告诉奥利赛，你往这儿站，你往这儿站，
1: 往哪儿站也没用，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你大部分你在跟着球跑，
0: 对，他这个对无球人的限制，现在法国队是跟不上节奏的。西班牙队的轮转做得非常好。
1: 现在你看科内亚丢了，
0: 科内亚
1: 丢了，
0: 差点丢，
1: 差一点
0: 自己抢回来。
1: 对，就法国队很多呀，这些球员还是靠身体在踢球。我身体好，我趟我，然后我有速度，我有这个硬杠的能力。但是你说他真正说整体用头脑啊，大家去踢。
0: 他的阵型摆的本来就没有西班牙那么合理，对吧？无球的能力每个人可能都差一些。法国队右边登贝莱交给中路，中路坐回来，可内再分到左侧，左侧直传又给小了、
1: 这就传球的细节，你给的太靠近防守方了，你应该更靠近进攻方队友啊。
2: 比赛66分钟了，
0: 对，交给中间传梅尼，右侧登贝莱，再给到
1: 好球
0: 射门，
2: 哎呦机会呀、
1: 啊！这一下啊，姆巴佩
2: 这脚球是抡上了、
0: 个人能力啊，这球不是机会的机会，差点打进去，稍微偏了一点儿，禁区线上的远射、
2: 被库沃利亚挡了，否则是门内啊，这是一个角球，还行，比较运气，这时候没挡到门里去。
1: 这届比赛姆巴佩的脚风还可以，你看经常有禁区外的远射啊。
2: 这姆巴佩今儿没机会，主要是
0: 角球发出来，奥利赛经过配合之后一对一交给禁区线上的杜埃，杜埃扣一下再反扣射门，
2: 呦，
0: 又被挡回来，还是杜埃，杜埃拿到球棒继续拉，
2: 对，是不是现在体能也是有问题了？应该
0: 防线累啊。
2: 对，
0: 迪涅传中，
2: 我觉得现在德拉芬特应该有些调整，现在明显感觉有点抡不开腿了，已经
0: 西蒙大角球开出来，亚马尔面对守门员啊，守门员这边麦娘出来吧，
1: 可以啊，这头球不错啊，这个还是做的，好球，
2: 麦娘把手收的牢牢，收的稳稳的，可怕碰着。
0: 法国队
2: 这会儿
0: 在前场右侧越位
1: 了，这个哨有点慢啊，这哨都带了这么半天了。
0: 但是这球啊，刚才虽然麦娘解围了，其实是一个很响的警钟啊，西蒙开球。

0: 球的时候，亚马尔应该还没过半场。
1: 啊，这是刚才亚马尔那样，你看啊，这个
0: 第三个球踹过来半个身子，
1: 半个身子。
0: 刚才亚马尔面对麦尼昂那次，虽然麦尼昂提前出来解围了，但是法国队后场没有任何的除了守门员之外其他球员了。
2: 嗯，奥尔默中场组织，
1: 这不就是王宇你说的吗？跟踢野球一样啊，这叫什么？顾头不顾尾，
0: 要进球都去前头了，啊、
1: 对，
0: 后头一人没有。
2: 然后就自己单干了，就是法国队典型的落后球这么踢。
0: 西班牙队现在
1: 孔德啊，也是对巴耶纳这下个小黑脚，肯定。
2: 嗯，
1: 你折磨我半天了啊！
0: 西班牙队还是后场控制，现在法国队去压迫的这个信心都不太够了。
2: 那上去抢不到吗？孔德两次了
1: ，
0: 又犯规，
2: 这裁判应该给警告一下。
1: 你看。
2: 你上这个动作就给西班牙人倒地的时间。
1: 你看法比安不也说吗？两次了，
0: 扛倒了巴耶纳，上了胳膊肘。法国队现在球员都开始比较焦躁，
1: 喝水吧，
2: 补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开始了，比赛进行到68分钟，
0: 那就说明这比赛剩下四分之一了，留给法国队的时间非常少了。
2: 嗯。这边的镜头给到了进球的波罗。库库雷利亚这边跟裁判在沟通，说他们的小动作有点多，这群操哥打踢不过我们，但上动作了已经，你注意到了吗？
1: 这叫这个怒火攻心啊！哎呀，
2: 德尚现在再不调可就没机会了。
0: 但是他怎么调呢？我一直觉得德尚的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强啊，这个队确实强，但是德尚反而是这个队拖后腿的那个。
2: 图拉姆还能踢吗？
1: 那不就是马丁内斯吗？那不就是葡萄牙那马丁内斯？
2: 图拉姆在是吧？
1: 对，图拉姆之前有伤，但应该可能是不是这场伤好了呀？
0: 现在这个踢法，我觉得不是说上个图拉姆再上个马特塔就能解决的啊，
2: 那就交了，
0: 就靠这场上球星看看谁脚架祥云，把这个局面救一下。
1: 现在
2: 西班牙要进决赛的话，那边英格兰和阿根廷真的难度太大了。
0: 法国进其实那边也难，都难。
2: 嗯，
1: 这有可能啊！西班牙这届创造一个08、10、12辉煌时期，对吧？这有可能。
2: 我比赛最开始预测的是西班牙冠军，
1: 是吧？
2: 嗯。
1: 哎呦，这是马德里那边的球迷啊，这个中心。
2: 就是我们说一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青训都非常的成熟和成功，
1: 嗯，
2: 但是呢，这个法国这边来自于什么呢？这些球员的身体素质和这种个人能力，但西班牙是整体的一个足球哲学。
0: 对，
2: 嗯，
0: 西班牙队应该要换费兰托雷斯上来，
1: 嗯，估计把奥亚萨尔得换一
2: 下，没劲儿，
0: 或者也可能换巴耶纳啊。
2: 巴纳已经是没电了，已经来回冲了二三十次了，已经。
1: 哦，特奥
0: 费尔南德斯要上，然后
2: 切尔
1: 基
2: 要上，
0: 法国队也要换两个，最后两个没有中锋，是一个左边卫，是一个中场的攻击手。
1: 切尔基可是盘带狂魔啊，他突突突突，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2: 当年就是梅西接近退役的时候，我们就说接他一搏的一个是穆夏拉，
0: 所以你
2: 一个是切尔基，
0: 所以你看这个德尚是什么思路？就是靠个人能力去解决，我没有整体，我没有这个配合，那就打个人能力。
2: 但之前有个小细节啊，谢尔基这场比赛打替补上去，完结束之后，德尚去跟他拥抱，谢尔基没理德尚。
1: 对，
2: 就是当时会觉得就是，
1: 那没办法，
2: 你不用我，
1: 因为
2: 谢尔基现在说这时候你用我了。
1: 你之前奥利赛的状态太好，
2: 这时候
1: 你
2: 想起我
1: 了，你动不了前头任何人。但是你别忘了，他当年拿世界杯的时候，他的中
2: 锋奥利赛啊，
1: 他的中锋是有吉鲁、啊，
2: 奥利赛和迪涅下。
1: 他那会儿有吉鲁的时候，他不用的也挺好吗？
0: 确实，今天前场几个人里头，奥利赛是最差的那个啊，
2: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已经，
0: 也没有踢出应有的感觉，被谢尔基换下，然后左边后卫换下了失误送点球的迪涅。
2: 现在留给法国的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0: 就是四分之一场，
2: 25分钟左右吧。比赛时是71分钟了。
1: 哇，这场比赛西班牙要是能零封法国，那可太厉害了，那这防守的技术含量可真高，
2: 都没到防守这层面，中场就绞杀了已经。
1: 所以你想想，他前面的防守数据太漂亮了。
0: 比赛已经恢复了，法国队。
1: 现在郝迪你能查看吗？就是西班牙队

0: 有多少脚被射正，就是法国队有多少脚射正。
1: 法国没有射正，
0: 还是零射正吧？
1: 就是五脚射门零射正，
2: 哪有射正的？印象里也没有。
1: 对，
0: 此前西班牙队六场被对手才射正了七次，六场才七次。
2: 今天还没赶上平均数。
0: 对，
2: 法国队还是后场拿球。对，射正，
0: 哎，这是有啊，
1: 五脚零
0: 嘛？
1: 西班牙八二嘛？
0: 对。
2: 对，左边拿球。
0: 哎，这导播是听见咱们的问题了吗？然后马上就给上数据板。
1: 今天的解说有点神。
2: 包括上半场这萨利巴也听到了。西班牙队反击，
1: 远在这个东方传统古国有一个解说员说：“你还好吗？”问候你还好吗？当时就坐那儿了。
0: 法国队现在这倒是开始层层逼抢。
2: 西班牙队费兰换一下奥亚萨尔。
0: 你看，肯定是换奥亚萨尔，因为他也跑不动了，年纪也大了。
2: 但是你看德拉芬特真是不着急换啊，这是第一个吧，
1: 第一个
0: 他也轻易不要破坏这种整体的默契，因为你
2: 这中场今天不好换了，中场今天踢太好了。
0: 对，就顶多要不然
1: 巴比安·鲁伊斯这个速度先下降有点多，
0: 佩德里踢一下那谁
1: 巴比安·鲁伊斯，
0: 巴比安
1: 库库里利亚和波罗都有电看着。
0: 哎呦，这上来我的真是你三个人啊，越位
1: 还是越位，
0: 好家伙，2-3、2-4，就西班牙，你看看这踢的多自信，
1: 传进去就是单刀
0: 啊！
2: 对，西班牙人现在，你看，自从下半场这是亚马尔稍微想过过人被断了以后，那一次以后，他们现在都明白了，都开窍了，我不过人，我就是传着走。
0: 对，传球永远比你带球快。
2: 嗯，法国队现在还是在中场找机会把球往前送，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
0: 切尔基现在拖后在组织的吗？啊，
2: 左边多埃过一个，再过一个，往禁区里挑，不错，
0: 拿不了
2: 了，
0: 拿不了了，拿不了，空间太小了。
1: 姆巴佩今天最少冲了30次了，已经。
0: 法国队的进攻套路就是不断的想打身后，打身后。你看，
1: 姆巴佩今天没有空间，主要是。西班牙整体这个位置感保持得非常好，
2: 收得非常紧，
1: 对
2: 啊。但是他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放一个大巴摆一个铁桶，他是随着对方球权的推进慢慢的收。
1: 嗯，
2: 法国队在后场再把球断过来重新组织，
1: 这是最高级的防守，看似无形其实有形，
2: 他有弹性。
1: 对 啊，
2: 你看他现在弹到前场有6个西班牙的球员。
1: 法国你看现在整个这球队已经就没有思路了，
2: 法国队后场反而只有5个人打人6个啊，这球怪不得上不去，你后场人就不够多呀，就脱节了呀。
1: 这球应该先传一下了，姆巴佩，哎呀，
2: 姆巴佩自己拿到球沿着左路的强行推进造了对方的犯规。
0: 亚马尔是不是得吃张牌啊？这个动作应该是够一张牌啊。
1: 没给德尚有点疯了，
2: 德尚有点着急。但是你就刚才那个场景，法国队后场建立进攻5个人，西班牙队前场逼抢6个人，这个我觉得你
1: 刚才这个球姆巴佩应该是往下抠一下，然后呢让这个杜埃摆球直接传给前插那个人。
0: 你想多了，姆巴佩的脑子里没有这个。
1: 是啊，现在就是法国又陷入那种就我来吧，我自己单干了就。
2: 所以说你说这个教练他平常管啥，对吧？你这个后场5个人建立进攻，人家6个人抢，前面都不回来了，那教练管啥？
1: 谢尔基说我来罚，不让邓贝莱罚了，说
2: 法国队前场的任意球在左边往禁区里吊，晃一下
0: 点不错，
2: 邓贝莱传进去，又
0: 攻方犯规了，
2: 犯规了，
1: 架肘了吧，
0: 推人应该是推了罗德里。你看看罗德里受完大伤以后回来，这状态依然还是这么好。
1: 但他当年也没速度，他不怕受伤，
0: 他真稳。不是，他不是受伤的问题，他的节奏控制特别好。
1: 佩德里上了，
0: 佩德里，梅里诺，
2: 哇，还要再进一个梅里诺，是吧？是这意思。
0: 嗯，奥尔莫反正跑的也差不多。
1: 替奥尔莫，替法比安·鲁伊斯是吧？
2: 应该是。对，鲁伊斯和奥尔莫下来，
0: 为决赛做准备了，这就已经。
1: 这中场又上来能有体能的球员了，这法国人更难了。
2: 而且梅里诺他不上来不带自带一个进球吗？
0: 对。
1: 不是再一再二，再一再二，还要再三再四，是吧？
0: 那谁知道啊，对吧？这
1: 那得有个定位球，
0: 也得有个远射，那个补射，然后
1: 自带一球入场，是吧？
0: 嗯。
2: 而且你先别管他进不进球，他上来更硬了。
0: 对，还有个儿， 对吧？
1: 还有尼克威廉姆斯没上呢。
0: 对。
2: 西班牙队中场拿球没人管，到了禁区弧附近。

0: 全是大草原。
1: 进去左脚，
2: 有了，
0: 传进去头球，
2: 哎呦，
0: 挺偏了一点，费兰托雷斯的强点，
3: 这不是梅里诺，要梅里诺就顶进去了。
0: 巴耶纳今天踢的也比平时好啊，又是巴耶纳在左边晃出空间。

0: 比赛中他们呈现的这种防守的能力、控制的能力是独树一帜的。
1: 而且他这个控制我觉得比前辈们他们某些场次踢的
0: 还要
1: 更精彩，
0: 还要更
1: 对吧？你不说到底是好是坏吧，至少咱们看着不困。
2: 对，
0: 他现在有种这个大师的风范，就是当年的大师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这队现在有点大师的风范。
2: 他有就是什么呀，该冒险的时候冒险，该是垂直啊，就是破线的这种传球，
0: 嗯，
2: 打身后他该打还是打，但是他又保留了原来的控球的这个基础，
0: 嗯，
2: 所以就是节奏呢可快可慢，需要的时候我就提速，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来控球来消耗你。好球，这次打身后成功了。
1: 好，对，左边传中，直接被乌乃西蒙摁在了身下。刚才是特奥下到底线，接到身后的传球。球发出来，还是西班牙队中场拿。
2: 你看中场，什么科内、楚阿维尼、梅西，谁都摸不着球啊！
1: 他们都是在跟着西班牙队的这球在跑啊。
2: 这就是会踢球的，一踢一看这样就知道这球踢不过，心气儿都没了。
0: 比赛时间79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也就16-17分钟，
2: 现在都不是能不能进球了，是法国队能不能来一脚射正。
1: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
0: 现在是法国队能不能守住这0-2的问题了。
2: 攻击力前面应该是攻击力最强的吧，
1: 他这四个人加起来，包括把杜埃加上五个人加起来，这得值多少钱啊？
2: 16个球，47次射正、
1: 啊、
2: 然后结果这一场比赛被零封。
1: 另外一个你算算他们这五个前场的身价加起来多少钱、一次射正没有，
2: 你就一个没，平均一个人就1亿多，
0: 奥利赛现在2亿，
1: 平均一个人得1.5亿了，我觉得。
2: 对，
0: 这个比赛啊，应该是出乎所有这个今天晚上看球球迷的一个想象，但尽在午后中。
2: 这个
0: 我从来就没觉得法国能赢西班牙。
2: 你再次证明，这足球啊是个整体运动。
0: 嗯，它还有点相生相克的东西在，因为就是法国人这个球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是顺风，另外一个让他踢顺了。但跟西班牙踢，他一定是不顺的。
2: 哎、切尔西给了，
0: 又是西蒙，但是有个吊门机会，往门里回人呢。
1: 对，距离西蒙有点远、
2: 哎，打在了人西蒙的身上，正好。哎呦，
1: 刚才西班牙队中场应该是中后卫的拿球失误啊，法国队直接拿球挑传防线身后，乌乃西蒙站得非常靠前，
0: 但这球他头球顶到了这个杜埃的这个脚下，
2: 这个
0: 杜埃尝试要远射，西蒙又回来了，
2: 不能算射正吧？哎，
1: 应该算，应该算，
2: 这算吗？
1: 啊，冲着门去的，被守门员挡出来了，不就射正吗？杜埃又来，
2: 待会儿看一下数据能不能刷出来啊？对，
0: 天哪，我们已经就可怜法国人到这个份儿上了，需要法国队射正一次。
1: 西班牙队有人倒在地上，但是法国队还在继续进攻，
0: 肯定不管了，
1: 交给禁区正面中路，传梅尼再翻右侧，右边起来门前，
0: 哎呦，门前有慌乱，
1: 还是能够解围出来，法国队再拿球，再往禁区里前进。
0: 你别说中场一换人呢，
1: 杜埃
0: 有点松了，
1: 再交给特奥，给大了一点，
2: 哎呦，踢到脸上了。
1: 乌乃西蒙的出击把球挡出底线，但是好像被特奥踢了一脚。
0: 但是西班牙这个中场换人呢，多少这个感觉有点松动，是吧？这比赛节奏上。
1: 另外，现在杜埃这边往前推进是有一些传球的可能性。
2: 这个身后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呢还是坚持，就是打身后，就是法国队他没有什么太细腻的渗透配合，他就是简单的打身后，
1: 他
2: 哪怕空间很小，
1: 他这渗透都很直接、
2: 啊、
1: 就是一下就往你这个身后推了。
2: 对，我就说嘛，他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配合拉伸啊什么这些的，他就简单的就是直接直 C、
1: 就是、
2: 打你身后，或者过顶打你身后，
1: 他的配合都是两个人之间啊、嗯、没有带第三人无球的这种掩护啊。
0: 尼克威廉姆斯要上了，
2: 上巴埃纳，这有可能反击。还有
1: 马克思略伦特，
2: 会不会
0: 换右后卫？
2: 右后卫波罗，
1: 或者换中场？
2: 对，或者换右边？
0: 应该是换波罗、
2: 啊。
0: 对，
2: 因为波罗这几次啊，都打他身后，
0: 冲的太猛了，
2: 都打他身后，对，
0: 跑不动了。你看这个德拉夫恩特这几次换人，节奏感都很好，嗯，
2: 带前瞻性。
1: 如果场上哪个位置看起来有问题了，体能不行了，立刻换。
0: 是啊，
1: 他这个换人就不像有一些球队啊，这有
0: 到了点儿就该换这几个人了。
1: 有些球员体能不行。

0: 赢了或者踢得不好不能下。
1: 另外洛伦特这个身高和包括尼科这两个身高上来之后对定位球保护也会更好一点。
2: 洛伦特速度也快，
1: 对，1.87米呢。来吧，法国人，看看有没有机会扳回来一个啊！最起码让这比赛变成一个2-1啊！
0: 法国队后场一拿球，球又被抢走。
1: 我们好像当时竞猜的时候，李哥猜的是2-1西班牙人。嗯，
0: 我建议3-0就算我对吧。
1: 这个一个方向 A 3-0 ，B 和 B 方3-0 A，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也张得开嘴，
0: 主客队弄反了。
2: 对，西班牙没穿红色的。
0: 西班牙队又是库库雷利亚中场头球把球断下来。
1: 过两天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是不是衣服有讲究？也要穿。
2: 那阿根廷穿复古的客场，
1: 要穿那个当年马拉多纳那个是吧？
0: 法国队在后场避过了对方的第一道逼抢防线，
1: 现在后面。不知道何去何从，
0: 这又是法国队后场5个人，西班牙队前场6个人。法国队这个中后和前的衔接实在是
1: 不是，这就是一个中甲球队，
0: 就看天，
1: 只有后卫和前锋，没有中场。这个比赛看起来多么熟悉，中甲球队，
2: 这是身价最高的中甲球队。
0: 法国队交到前面，登贝莱在边线附近。被罗德里贴身，球没有办法转身啊！
1: 登贝莱前场定位球在左路啊！这球如果在这个时间点84分钟能进一个的话，还有机会。嗯，
2: 重燃希望啊！
0: 哎呀，这个
1: 点球没有起来，
0: 没开起来啊！回到法国队后场，麦尼昂已经过了半场了。
1: 就是今天不上中锋这个事儿，我觉得明天法国什么队报啊，这报那报都会写一篇文章。
0: 法国队谢尔基差点丢球，不过顺势完成了过人，往禁区里挑，没有队友跑。
2: 谢尔基的想法和队友大家不在一个维度上。
1: 谢尔基还以为姆巴佩是莽电的姆巴佩呢。
2: 这个球，
0: 乃西蒙拿着球被法国队的球员上来撞了一下。被姆巴佩撞了一下，
1: 姆巴佩感觉是一个功夫熊猫的感觉，上去
2: 有点着急上火吧。
0: 这球乌奈西蒙呢也是故意的，想要稍微缓一缓那个时间，等着姆巴佩上来才弯腰捡球，姆巴佩直接毫不客气撞了他一下，给牌了。
2: 西蒙说
1: 黄牌，
2: 下赛季咱还得在西甲见啊！我告诉你，
1: 比赛85分钟了，
0: 这张黄牌也体现着法国队现在笼罩着的焦躁。
2: 德尚啊，这是他的第26场世界杯啊，已经是执教世界杯场次最多的教练了。
0: 那还能再加一场？
2: 对对对，还有一场
0: 3-4年也踢。
1: 其实
2: 然后就卸任了，就离开了，是吧？
1: 不是，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几个最标准的动作哈，就是传。突射停，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法国队更擅长的是
2: 突
1: 射，但西班牙队这个传这一下他们不具备，是吧？
0: 突射过，但是你看咱们有的，西班牙队差点又逮着机会。咱们有的教练一开始说的仨字儿什么接传转，对吧？没有你什么突啊过呀这些。
1: 所以今天就是你拿不到这个机会打碰串的话，就这么个局面。
2: 你看
1: 全
2: 你这个一个人突突突。
1: 你现在看法国队的球员太类似了都。
0: 对，
1: 你要机会
0: 在禁区线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他这个突的好歹还有点杀伤。
1: 是，亚马尔的一次犯规。
0: 刚才法国队是从右侧有一个人拿球，球丢了以后第二个人拿球，俩人都是去突破，杜埃这边其实也是想过人，
1: 膝盖碰膝盖，亚马尔犯规。
2: 所以你说今天这亚马尔的表现真是
0: 他团队化了，在这个队里头我觉得团队化是正常的。
2: 不是他今天的在防守端你看两个一个黄牌，这一个造一个任意球。实际上上半场防守漫不经心，下半场这防守的失误直接造成的这个。
0: 但是好在人下半场回来了，对吧？团队化了。来，
2: 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回来防守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也是理所应当。
1: 姆巴佩的任意球，这球打高了。
2: 进攻端越位啊，所以就是今天他表现的，我真觉得。
1: 刚刚那脚球算射正了。
2: 算射正了吧？
0: 这
1: 6次射门1脚射正，
0: 现在7次一次。

0: 啊，七次啊，
1: 因为姆巴佩这不又
0: 来
1: 了一个吗？
0: 又没射正，七次对。西班牙是九脚射门，两脚射正，但预期进球0.18，法国队。
1: 是你都冲着球门外头去了，不能算。哎，
0: 机会来了，
1: 右边。在底线附近，亚马尔回来不着急突。
0: 展现个人技术进禁区了，不能再上动作了。
1: 这
0: 点球吧，
2: 没有，裁判没给那挥手那个。
1: 主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但这个球看起来有点像。
2: 对，维尔可能这个特奥被过得有点狼狈啊。
0: 这不完全把对方推出去了吗？
1: 亚马尔佯装往回走，突然转身再往底线突。
2: 他关键手还搭着特奥的脖子，你看他手上也有，你看。
1: 两人
2: 对
1: 跳起了交谊舞，
2: 所以这个球很难吹，
0: 五五开，双方在摔跤啊，
2: 就是裁判会认为两个人身体都是纠缠在一起。
0: 是，
1: 好队再组织进攻，右边打出了一次配合，但是球
2: 还好
1: 到了边线，重新回来往中路走，没有接应了。
0: 89分钟了，
1: 再回到中圈控制。拉克鲁瓦，科内，谢尔基，慢慢的向前推进，
0: 这脚球传的不错，谢尔基远端，
2: 再给，哎呀，这球是想传吗？
0: 库库雷利亚
2: 的解围，
1: 法国队终于有一次连续的传球配合到禁区被解围，角球发出来，
0: 端
1: 往禁区里走，登贝莱掉，
0: 这球应该没有，
2: 外围
0: 禁区外，
1: 法国队继续控制，
0: 孔德传给姆巴佩，
2: 刚才这一波能打出点信心啊。
1: 禁区右侧突进来，传中被解围，禁区里边法国队继续拿球，
0: 这是科内就传出来，
1: 回给外侧的特奥，禁区前沿正面再分给左边，
0: 这会儿配合看着
1: 传起来
0: 比较连贯，但这个球虽然传的不错，但是这条线路上没有人。
1: 库库雷利亚又把球放出了底线，
2: 谢尔基
1: 传交给
2: 姆巴佩，哎呦，这一下关键一脚、啊，
0: 这脚多快啊！
2: 对，姆巴佩还想拿脚，
0: 姆巴佩也很快，姆巴佩也很快。
2: 对，
0: 在那个失去重心情况下，他这个动作已经很世界级了，已经。
1: 接球转身，
2: 可是下赛季这俩是队友啊，这是。
1: 接球转身把球顺过来，想要射门的时候还没摆腿，库库雷利亚已经把球捅走了。
0: 对，
2: 跟的真是到位、啊。
0: 对，就一个速率是两倍，另一个是三倍。
1: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0: 亚马尔，
2: 佩德里
1: 今天状态比上回好一些啊，这球控下来了。
2: 对，比利时的时候在那转圈圈转圈圈，然后丢了。
0: 那一刻以为自己是安东尼是吧？
1: 西班牙的球迷又开始给球队的传球打着拍子，但是长传这球没拿到。
0: 尼科这两步蹬的好像确实速度差点，
1: 尼科拼回来了，
0: 往前传呢，
2: 没给，
0: 起诉了已经。
1: 又开始打拍子了，
0: 补时7分钟，现在已经进入了92分钟了，还有5分钟。
1: 略伦特，亚马尔又想过人，过去了，
2: 身体吃亏了。你如果球趟的再远一点，特奥可能就追不上了。
1: 法国队在自己的禁区完成了一次过人。
0: 比赛在西班牙的后场，这边法国人已经上不来了，整个的阵型是完全脱节了。
1: 这个
2: 西班牙也不着急了，
0: 现在其实就这5分钟，看西班牙人如何度过了，就是比赛的这个整体结果想改变难度大，
1: 如何度过就传着度过呗。
0: 对，
1: 你看又开始打拍子了。哎，这球科内好像犯规了。
2: 你想啊，罗德里那大身板要是倒下了，他只有可能是犯规了啊。哦，拉莫斯、
1: 哈维、
0: 卡西利亚斯、
2: 普约尔，这肯定、国家队比赛得看看啊。
1: 西班牙队的这应该是他们
0: 功勋一代，
1: 包厢
0: 功勋一代，
1: 应该是他们队的包厢。
2: 对，
0: 比赛93分钟，还有4分钟结束啊。
2: 哎呀，这个作为西班牙的球迷真是幸福，就是既有结果又有过程啊。他那个传球啊，很多原来布莱顿的时候，德德尔比也有这个，叫什么传点不传人。
1: 大家听到这背景音里边的嘿嘿的一声啊，其实就是西班牙队，他们没喊一声，西班牙队就成功的传了一次球。

0: 最后算多少脚啊，一直传球，法国队就是摸不着，连球都摸不着。哎，西蒙知道懂事儿，
1: 开一大脚，
0: 哎，
1: 大脚上来，法国队拿第一点，但是二点完全没有人啊。
0: 这里让法国队拿到球，哎呦，这球于帕还自己的失误，
1: 尼克兰交给尼克威廉斯，左边一对一
0: 啊，
1: 进禁区
0: 没人，
1: 可以打门，
0: 中间没人啊，
1: 打在了边网上，
0: 中间没人。西班牙队也不太想，我觉得再想进球，
2: 对，尼克想，尼克没进球呢，
1: 重新组织进攻，特奥在后场左边。
0: 前场
1: 杜安回来接，
0: 前场的高压，
1: 特奥没能传，这球被法国队破坏出了边，被西班牙队破坏出了边线。法国队继续在前场拿球，右边比较空，中路推进，交给右侧禁区里边，扣回来打门，登贝莱右脚停，左脚打，
0: 行啊，第二次射正啊，
1: 但是太正了，正中乌奈西蒙的手套。
2: 西蒙今天这个表现啊，几次这个出击还是很到位的，
0: 他选位也选得很好。
2: 这是对不辜负这个德拉芬特的信任、
0: 哎、
2: 这个画面又给到了一个小球迷，
0: 小球迷啊，
1: 法国队小球迷
2: 投到了这个妈妈的怀里，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啊，不忍直视自己的这支球队会输掉这场比赛。
1: 哎，法国队
2: 这场比赛94分钟了，留给法国的时间只有2分钟，
1: 又开始传四脚，
0: 你看叫传点不传人，就所有的人是保着空间线路，你法国队人盯人没用。
1: 法国队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有一说、啊、
2: 全场
1: 他们是
2: 全场
1: 看球不看人，
2: 对，
1: 他永远的追着这球跑，但是谁接球他管不了、
0: 这个、
2: 这是全场这个赛前热身嘛，
0: 逼抢体系也需要训练的，就不是说你看着他想去追想能抢就抢。
2: 你看库里雷利亚这个体能，这个、到这个时间点还在抢，
1: 这个球商啊，他去拿这个二点啊，
2: 你看
1: 维利亚在中圈吧就分出来，右边亚马尔没人，
2: 亚马尔开始展现自己技术了，就自己秀一分钟。
0: 巴萨当初怎么是犹豫？你说把他又给卖了，就哎，一直找阿尔巴的接班人啊。
2: 前场，
1: 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一对三转一圈。这会儿也没有
2: 被踢倒了，裁判没有理。
0: 你说你这球，你还不如传给队友呢？你说你，
2: 这就2-0领先。
0: 这是整场比赛
2: 1-0的话都属于拖大。
0: 我就说亚马尔这种表现就是他的一个写照，
2: 是
0: 整场的写照。
1: 团队化还不够啊！现在法国队右侧登贝莱进禁区，直接射门，
0: 哎、
1: 西蒙扑了一下啊！这次还是有点危险，
0: 挺大了。哎呦，还好。
2: 西班牙队现在禁区前这个防守人上的有点。位置而远，
1: 压得比较扁，最后是又是姆巴佩的一脚，右脚兜射还是高了，
0: 永远
2: 不能算射正、啊、
0: 永远相信自己，姆巴佩这个球就放弃了任何团队配合的可能，自己来一脚、啊、刷一个数据啊！
2: 西班牙的球迷已经开始在庆祝了，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比赛时的96分钟、
0: 哦、还有阿根廷的球迷是打探军情是吧，
2: 对，来看看谁会跟我们面对面啊、裁判随时有可能会响哨，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0: 这样。
2: 好的，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呢，凭借22分钟阿亚萨瓦尔和58分钟波罗的进球，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朱明老师和王宇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本场比赛。那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西班牙队已经挺进了决赛，他将会面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胜者，最后我们会共同见证谁会捧起本次比赛的金杯。好，我是郝迪，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后续的精彩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初伏。从今天起，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正式登场。不立尘埃三伏热，熟知风露九秋凉。蝉鸣欲裂，热浪愈浓，这才是盛夏该有的样子。古人把这段日子叫做伏，正是教我们顺应天时，暑热中寻一份从容。愿您初伏安康，心有清凉，自在度夏。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声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茅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他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他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

0: 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地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
1: 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
0: 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这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这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
2: 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
0: 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
1: 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
2: 胡秀英问，啥乐？
1: 这难听的名字。
0: 来弟就笑了，
1: 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
0: 他娘就笑了，
1: 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
0: 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易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易秦娥、易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谢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秦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秦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
2: 戏迷才

0: 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晴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晴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易晴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易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易晴和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7: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6: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
8: 苏维埃，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1000多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一个半。

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心，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心，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六点整，两队四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敬礼，然后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同志们，你脱枪我拉炮，一齐向前扫，阶级敌人真万恶，努力去征讨。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保我苏维埃。帝国主义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你看，黑暗已过去，曙光在前头。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

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激烈的争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地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1932年12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支持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这时候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12年后搬到乡村，并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赢得胜利。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坦荡荡的君子。这个话题在荀子多篇文章中啊，均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在第二篇的修身篇，第三篇的不苟篇，第六篇的非十二子篇和第十篇的复国篇。我们称赞他人品德高尚时啊，常常以君子相称，但君子有真有假，正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表面道貌岸然，实则阴险狡诈，便是典型的伪君子、假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格言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深深镌刻在国人心中。君子象征着道德的标杆与修养的巅峰，那么究竟何为真君子？君子应该有着怎样的风范？那么日常处事又应该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君子？荀子在修身、非十二子等篇章中啊，细致地勾勒出了君子之道，清晰地指明了成为坦荡荡君子的践行路径。荀子首先从仪容、仪表、气质、风范、日常行事，以胸怀、格局等方面对君子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仪容风范上，他针对不同身份的君子做出了具体的阐释。非十二子篇中记载说呀，视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缝，其容阙，俭然，赤然，朴然，端然，斯然，动然，惴惴然，茂茂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认为啊，身为父兄的君子，衣冠需要端正整洁，面容呢要和善亲和，气质要兼具庄重洒脱和坦荡，而身为子弟的君子呢，则要展现出谨慎朴实的风貌，态度要谦逊恭敬，言行要温和，而且要严守规矩。可见君子的仪容风范需要适配自身的身份，这是成为真君子的基础素养。荀子还深入探讨了君子的品格气节与行事风格。他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在荀子看来，君子的谦逊恭敬绝非怯懦畏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即便是身处贫寒也不会缩减志向，即便是坐拥富贵也不会滋生傲慢，无论境遇如何，始终都能够做到从容淡定，应对自如。在不苟篇中，荀子进一步补充说呀，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贵，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意味着君子待人宽厚却不怠慢，品行方正却不伤人，善于辩论却不争执， 洞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内心坚韧，却不暴躁，性情温和，却不盲从，恭敬谨慎，却能够包容他人。他们重情，更重原则，可被恐吓，却绝不会向强权低头，畏惧祸患，却愿意为正义而献身。他们的气节和作风啊，值得世人去效仿。战国时，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始终能够做到毫不畏缩，坚守底线。完璧归赵以后呢，他又为了顾全大局，对廉颇的挑衅一再退让，以避免冲突。他不因立功而骄矜，不因位高而跋扈，他用宽厚的胸怀化解了矛盾，最终促成了将相和的美谈。这也正是荀子笔下宽而不慢、辩而不争的君子风范的表现。荀子还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进一步凸显了君子的特质。在对待金钱名利的态度上，荀子说君子义物，小人易于物。君子追求精神富足，心怀公义，将物质财富啊视作身外之物，能合理运用名利，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小人呢，则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沦为了名利的奴隶，终其一生被外物所驱使，自然难以体会人生的真正的快乐。在行事上呢，小人言而无信，行为诡诈，凡事呢都以利益为先，是见利忘义，胆大妄为，毫无道义可言。而君子则能够始终秉持仁义之道，一言一行都遵循天地的规律和道德的准则。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在得意和失意时便更加的

分明。荀子在《布谷篇》中还记载说呀，君子能以好，不能以好，小人能以丑，不能以丑。君子能则宽容义直以开导人，不能则恭敬尊处与为世人，小人能则居傲避位与交易人，不能则妒忌怨悱以请妇人。君子得志时会敬畏天地，依道而行，失意时会敬畏道义，谨言慎行。无论境遇好坏，那颗诚敬之心啊始终不变，而小人大权在握时便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失意落魄时就暴露阴暗的本性，尽做损人利己之事。复国篇还记载说呀，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得之义也。说的是君子依靠德行立足，小人凭借蛮力谋生，而蛮力啊终究要受到德性的引导。这也印证了德性的力量远胜于一切，公心必然战胜私利，战胜私欲。君子胸怀博大，能将困境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而小人呢目光短浅，往往把好事变成坏事，最终酿成祸端。君子之所以能胜不骄败不馁，正是源于这份能包容万物的宽广胸襟。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更是君子坦荡荡的生动写照。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啊，曾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遇围困，连续数日断粮，弟子们是又饿又累，满是怨言。子路呢忍不住就发问，问呀，老师啊，君子也会陷入这般困境吗？孔子平静地回答说，君子陷于穷困仍然会坚守原则，小人陷于穷困呀就会肆意妄为。话音刚落，他依旧是弹琴讲学，饮食作赋，神情自若，丝毫没有受到困境的影响。弟子们见状啊，也是深受感染，纷纷的重新的振作起来。这份深陷绝境仍不改初心的从容，正是君子内心有道心怀光明的最好证明。有一个贫困县的老师姓张，张老师从教三十多年以来啊，始终坚守教育初心，面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自掏腰包资助学生，面对调皮叛逆的孩子，还能够做到耐心引导而非苛责。有人劝他呀要多为自己打算，而张老师呢却始终以学生成长为先，他不争荣誉，不逐私利，用温和而坚定的言行诠释着师者的担当，正是当代社会中坦荡荡的君子缩影。君子从气质品行处事等多个维度对君子的论述啊，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践行标准和启示。成为一名君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日日的精进。我们需要潜心打磨内在的修养，待人秉持谦让之心，以道德为准则处事行事。唯有日积月累的涵养德行，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聚沙成塔，积业成裘，在点滴的善举中积累大德，最终方能成为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
4: 嗯，
3: 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4: 对对对，
3: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4: 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4: 嗯，
3: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

0: 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1: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1: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0: 对对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0: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1: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0: 对，
1: 对吧？
0: 对。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1: 对
0: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0: 对
1: 吧？
0: 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上曾经。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更续

0: 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
1: 重点关注，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
0: 新闻聚焦，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官兵闻令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援。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
0: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的美军第五舰队。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岸一线风采度，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受到中共中央表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作为传承海上猛虎艇红色血脉的传人，红河舰党委坚持党舰领航强军征程，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带领全体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实兵演训、远海护航等重大任务中勇当先锋、冲锋在前，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田佩宇、刘佳的报道。
3: 船一边在跑，然后我们俩爬到主桅上面去，把天线给它修好的，又在亚丁湾一边航行，那个地方又比较热。
0: 正在动情讲述护航惊险经历的是海军红河舰二级军事长马闯。2024年12月15号，海军红河舰官兵在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途中，舰艇的雷达天线突发故障，马闯和另一名党员挺身而出，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下，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只用半小时就成功地排除故障，保障了航行安全。
3: 因为雷达嘛，简单的说就是舰艇的眼睛，导航雷达坏掉了，你这个船它这个航行起来是不安全的。他们能干，但是你是心里是不放心的，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船在跑，它左右横摇、前后纵摇，而且是高空作业嘛。我和我们部门长作为我们部门两个最老的党员上去干这个活。
0: 海军红河舰是承载着68年红色战史的第五代海上猛虎艇，部队始建于1958年7月，从75吨的小炮艇开始，先后经历4次换装，5代舰艇接续传承。1966年2月3号，因为在崇武以东海战中表现突出，红河舰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红河舰刘志坚介绍说，2022年12月最新型的红河舰入列时，海上猛虎艇的称号虽然归属于红河舰所在的基地，但并未明确授予哪支部队。舰党委当即决定以海上猛虎精神引领舰艇全面建设，力争让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旗帜在红河舰高高飘扬。
4: 海上猛虎精神呢，那我们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责任传承和学习它。当我们喊出这个口号，我们官兵说，那我们也不是海上猛虎艇啊，那怎么办？那我们说，没问题啊，如果说猛虎艇到了我们船上，那我们当然做得更好，我们争当海上猛虎传人，我们也是有底气的。
0: 为名副其实扛起海上猛虎艇的旗帜，全舰官兵攻坚克难，日夜奋战。2022年元旦，刚刚完成动力试航的红河舰主动加压，提前3个月通过全训考核，实弹射击打出10发8中的亮眼成绩，舰载装备相关侦察研究成果获评海军1等奖、军委3等奖。动力区队区队长王旭是最新型红河舰的首批舰员，第一次试航期间，他就一直坚守在机舱里，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一流的专业能力，及时排查处置了管道泄漏隐患，成功规避了一起重大险情。
5: 我当时是整整一整天，从早晨4、5点钟起床，到晚上11、12点都在机舱待着，在机舱一直巡视。结果我在那巡视的时候，就闻到

0: 定是拿里漏油了。结果就是一个燃油管，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我就赶紧一个手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盖上了，盖上然后我去按紧急停车。
1: 舰艇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这是红河舰全体官兵的共识。2023年10月，经上级批准，红河舰正式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成为第五代海上猛虎艇。2025年底，圆满完成远海护航任务后，红河舰又迎来了入列以来的首次进场修理。由于厂家是第一次开展054A型导弹护卫舰专项维修保养，缺乏成熟的经验参考，为了抢进度保战力，全舰官兵主动担当，纷纷推迟甚至放弃个人休假，全程配合厂家进行检修。经过大家夜以继日的奋战，最终大幅缩短了原定的维修合同周期。红河舰武学伟：
2: 进场修理啊，一般来说舰艇会作为一个轮换周期，大家一般会利用这个时间呢进行人员休假。但是呢，这次我们修理呢就是情况不太一样，全体舰员都是想尽快完成修理，主动承担任务，想尽快将舰船各项装备保持到最佳状态，尽快恢复舰艇的战技术性能状态，达到一个能战的水平。
1: 夏日的午后，在海军红河舰新老党员画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的现场，官兵们再一次唱响海上猛虎之歌，歌声铿锵，唱出了红河舰官兵的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红河舰傅志渊表示，红河舰党委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是对舰上全体官兵的褒奖，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将激励全舰官兵在实战实训中进一步淬炼过硬本领，用忠诚和热血诠释新时代猛虎传人的铁血担当。
3: 全舰官兵也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在海上维权、战备警巡、远海护航任务一线勇当先锋，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秦刘安、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医院与疗养机构实现训练伤康复疗养双向转诊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临床治疗到疗养康复再到返岗训练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军队卫生系统在保障官兵健康、服务练兵备战再次迈出坚实一步。训练伤是影响官兵健康与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过去，训练伤官兵经过医院临床治疗后，往往面临后续康复疗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筹全军医院与疗养资源，推动建立规范化双向转诊机制。这一机制明确，在军队医院就医的军事训练伤员完成临床治疗或早期康复，经医院评估需要接续进行中后期康复治疗的，可以转入疗养机构接续治疗。伤员在疗养机构康复期间，如果病情出现变化，超出疗养机构救治能力的，应当及时转入军队医院进行临床治疗。据统计，该机制建立以来，全军训练伤官兵的康复率明显提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介绍，军队卫生系统将持续扩大双向转诊覆盖范围，优化信息系统支撑，推动疗养机构与部队基层卫生机构顺畅衔接，努力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供有力卫勤保障。
1: 记者邓梦、刘丹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4: 记者林子栋报道。日前，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基层部队、驻京有关

0: 管文化艺术单位及地方高校等单位的100多名专家、论文获奖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强军文化为主题，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实践方法，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在论坛上，与会人员围绕强军文化建设、军事文艺创作、军事文化传播等，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聚焦当前强军文化建设瓶颈难题、官兵所思所判现实问题、行业前沿热点课题及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等，做发言交流。
1: 记者陈宇、宋振东、田甲申报道，连日来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北部战区迅即调派兵力，紧急奔赴各受灾点位，参与转移群众、城市排涝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6:30，北部战区任务部队已经累计派出2100多名官兵、民兵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昨天，沈阳市铁西区浑河长滩段有慢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分别向两个方向各派出100名兵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受上游泄洪影响，蒲河于洪区光辉街道段出现险情，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200名官兵火速驰援，用沙袋固稳堤坝，化解险情。昨天下午，铁岭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水，鄞州区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集结20名基干民兵奔赴险情点开展抢险作业。铁岭县人武部集结130名基干民兵奔赴樊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通化地区遭遇强降水，部分河堤发生管涌等险情。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出动300多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紧急驰援洪涝受灾区域。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共出动190名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800多件套，驰援辉发河险工险段。昨天上午10:30，100名官兵赶赴团林镇险段，冒着暴雨投入加固堤坝、搬运沙袋、堵塞管涌等任务中。下午6:15，90名官兵接到命令出发，奔赴梅河口市海龙镇，担负乡镇内涝排除险情等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部分点位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黄子兰、刘文义报道。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防疫分队在广西横州救援一线，针对救援人员长时间涉水作业、高温高湿等实际困难，连续奔赴解放军、武警和民兵10多个驻扎点，展开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疫分队为救援官兵重点讲解了传染病防控、有害生物防治及洪灾过后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置，并向官兵发放了防护服、含氯消毒剂和健康宣教资料，为保障官兵身体健康、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支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3: 一战部队的好。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向预定阵地机动，途中强电磁压制、多方向突袭等特情接连出现，各作战单元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与火力编组，搭建一体化防空体系。面对暗夜条件下真假目标混杂、电磁信号纷乱的战场态势，官兵们紧盯屏幕、玻璃杂波，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道年：
5: 此次演练最大的考验就是通宵连贯作战，全程伴随强电磁干扰和多目标突发特情，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3: 太阳没有补助，距离一千九。
4: 本次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

0: 对抗，大幅增加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指令传输难度。面对通宵持续的复杂战况，官兵们灵活调整组网模式，切换通信链路，昼夜不间断研判空情，锁定突袭目标，高效完成跨昼夜协同抗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任乐天：
1: 演练紧扣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重难点，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0: 特约记者王前辉、王之健、彭奇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了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了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同一天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
3: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10点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俄罗斯外交部7月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打击俄民用设施的火箭弹。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罗斯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记录红军长征的经典新闻作品，很多人会想到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采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还有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最早向世界真实讲述长征全貌、打破国民党舆论抹黑的，其实是一本特殊的纪实作品，它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当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为了能够使这本书顺利出版，在书中他假托是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实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大量见闻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重要作品，共同了解一下这本书跌宕起伏的成书历程以及它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6: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啊飞渡泸定桥以后，进入泸定城，在泸定城内，中央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呢，做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正式委派一位代表，就是陈云同志，叫他首先是潜回白区，然后到上海。他这次要完成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个是要到上海重建被多次破坏

0: 的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打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机密。陈云先是打扮成商人，一路呢想办法躲避开国民党的军警的盘查，一个多月以后到达了上海。当时呢，上海啊可以说是白色恐怖，地下工作其实就很难开展了。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得到陈云同志到来的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安排陈云尽快动身前往苏联。这个期间要从上海到苏联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程。在这个期间呢，陈云就在上海等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那个住的一个临时一个小房子成了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的往事回忆起来，再把它变成文字，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起到一个让白区甚至让海外的华侨还有国际上的那些革命者知道红军长征的真相，用史实呢戳破当时国民党搞的那些虚假宣传，而且呢还要便于在国统区也好还是在海外啊能够流传，而且得规避当时的所谓新闻检查。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是他化名，就化名了连晨，假托是一个被俘的国民党的军医，用这个国民党军医的眼睛来看八个月的随军西行的经历。
1: 正当陈云同志伏案构思认真撰写长征见闻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他尽快启程前往苏联。在宋庆龄同志的帮助下，陈云从上海秘密登船，经海路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随后转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欧亚大陆，于1935年9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为确保书稿安全，陈云同志出发前特意将正在创作中的书稿藏在行李夹层中。这段辗转万里的旅程为这本著作最终完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写作时间。
0: 陈云到达莫斯科以后呢，首先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做正式的报告，完整讲述我们红军这次战略战役，也就是长征。那么四渡赤水，怎么样桥渡金沙江，怎么样强渡大渡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我们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怎么样纠正左的军事路线。汇报之后呢，他只要静下心来，他就继续来完成他那一部没有完成的文稿，最终写完了这4万多字的这一个小册子，叫《随军西行见闻录》。可以说在整篇文稿里边，一桩桩的统战实力都来自陈云同志的亲身见闻，他跟随中央纵队一路行军，全程参与我们做群众工作，亲眼见证政策落地带来的那种变化，他刻意保持着旁观者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描写，让海外的读者国统区的民众主动得出结论，红军绝不是流寇，红军是坚守民族大业的革命武装，国民党他是绝对丧失民心的。这个文稿啊写完之后，当时呢中共就是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着手安排要把这篇稿子给他刊发出来，所以到1936年3月，这个长篇的纪实就在法国巴黎华侨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的夏天，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社就推出了这个单行本，就叫《随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呢又刊登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叫《救我时报》，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那么无论是刊物还是小册子，慢慢的就通过一个贸易路线，特别是通过我们华侨的贸易路线，就流传到了我们国内，先是流传到了国统区沦陷区，使很多读者通过这个文字看清了当时就是红军的真实面貌。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连晨的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5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史界才正式的确认 这个作者连晨就是陈云同志。
1: 作为最早系统完整的向世界披露长征真相的纪实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实记录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行军作战、宣传动员、爱护群众、民族团结等鲜活细节。他没有说教，却用事实润物无声地传播了革命真相，击碎了国民党的抹黑污蔑，凝聚了爱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长征的珍贵史书，更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智慧、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0: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前夕，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冲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局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使臣，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只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不欺压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旧式的官吏亲眼看见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主动就为红军筹集粮草、传递情报。面对国民党的军队，红军反复向白军宣传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样的口号。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之下，红军统一战线不断地夯实了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队伍越走越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随军西行见闻录》啊，在协作与传播本身就是一场舆论战线上的统战斗争。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被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呀，应该说蒙蔽了不少人。不少共产国际的同志难以理解红军战略转移的这种选择。所以，陈云在莫斯科完成定稿，完成了向国际汇报任务，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搭建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

0: 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 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

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

0: 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

0: 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

0: 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 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河视觉形象艺术展。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3: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全市抢险救灾工作调度会，樊宏平出席并讲话；
2: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我市有力有序做好宽城突发性短时强降雨防汛抢险工作；

0: 我市高效应对处置宽城突发性短时强降雨受灾严重的四个乡镇、九个村庄群众实现应转尽转、安全转移，水毁设施等正在有序恢复。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宽城党员干部逆行冲锋，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本台评论：防汛救灾，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黄威、江峰、翠阳报道。7月14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全市抢险救灾工作调度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长王正浦赴宽城满族自治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防汛调度会议精神，听取宽城县抢险救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下步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代市长樊宏平出席并讲话。卢健指出，在抢险救灾的关键时期，省长王正浦到宽城满族自治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注，为全市做好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有力支持。全市上下要将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有力有序推动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卢健指出，宽城满族自治县发生灾情以来，全市上下闻汛而动，听令而行，全力以赴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指引，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敢打敢拼，得益于应急力量的前置和常态化培训演练，得益于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快速反应、纷纷驰援，充分展现了全市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凝聚力。卢健强调，当前抢险救灾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要迅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灾后恢复重建上来，要持续加大水毁基础设施恢复力度，争分夺秒抢修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设施，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管理工作，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稳妥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要抓好生活生产环境整治，集中力量加强清淤除障、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扎实做好水毁房屋勘验评估，及时做好灾情核实统计，科学制定恢复重建方案，围绕水利、交通、城市管网等领域深入谋划包装项目，全面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卢健强调，要全面复盘本轮防汛救灾工作，系统梳理有效做法，找准短板弱项，进一步完善防范应对措施，优化组织指挥体系，为安全度汛打牢坚实基础。有关市领导参加。
1: 7月12号晚，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为精准掌握一线汛情动态，高效做好抢险工作，在一线驻守的市委书记卢健、代市长樊宏平分别到受灾较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唐帐子村、张帐子村、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详细了解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工作进展，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基层党员干部，对扎实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开展受损道路、电力、供水、通信设施修复，及时做好灾情核实统计、保险理赔、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进行安排部署，确保防汛抢险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0: 7月12号晚，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九个村庄爆发山洪，道路积水断路，河水倒灌进村，部分群众出行受阻，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险情救市命令，市县两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有效。

0: 应对处置本轮汛情。汛情发生后，市委书记卢健、代市长樊红平连夜赶赴宽城县受灾一线，靠前指挥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灾后恢复等工作，成立现场抢险临时指挥部，下设协调联络、设施恢复、风险排查、安置点管控等15个工作专班，构建市县乡村四级协调联动的指挥体系，统一调度消防、应急等专业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统筹调配人员、机械、物资，构建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的指挥体系，为快速开展群众转移、防汛抢险争取主动。受灾严重的9个村累计转移群众2011人，实现应转尽转、安全转移。受损的通讯设施已全部恢复，道路、供水、电力设施正在全力抢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2: 7月12号夜间，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引发局部山洪爆发，全县4个乡镇的9个村不同程度受灾，多处道路损毁，通行受阻，当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县情面前，全县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全员坚守一线，集中力量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牢牢守住群众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3: 那个转移点跟车联系好了吧？又找您是吧？像物资的水了，人们的需要吧，水什么的。
4: 在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正在通过电话调度安置受灾群众工作的镇长夏慧士告诉记者，作为本次洪水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宽城镇多个村不同程度受灾，7月12号晚10时开始群众疏散工作。他与镇内全体党员干部工作人员连夜处置汛情，排查隐患，紧急转移滞留群众。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3号凌晨3时左右，镇内房屋道路受到安全威胁的群众已经被全部疏散完毕。夏慧士：
3: 基本上从10号强降雨那晚开始，一晚上睡2-3个小时，看着云图没雨的时候，然后就眯一会儿。从10号开始，包村干部、包村副职全部下沉到一线了。这几天本轮降雨，这个预警不解除，就不能回这个单位。
4: 三义井村是宽城镇受灾严重村之一，通村的多条道路被冲毁，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三义井村的群众疏散工作从13号清晨开始，截止当天下午，镇内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地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始终坚守现场，通过铲车将受灾群众进行分批转移，他们一边安抚撤离群众的情绪，一边扶老携幼，帮助村民搬运随身物品，并一路护送至村口的转运车站，随后送往集中安置点。村民：
5: 这里边干部跟咱们村干部起的作用都有啥呀？
6: 嗨，我都没法说了，够意思了。
5: 现在咱们是打算上安置点呗，是吧？
6: 啊，对。
7: 那得难点了，那
5: 家里全家人都出来了
6: 啊？对，那都出来了，那都出来了。
4: 宽城满族自治县下沉三义井村党员干部丁伯利：
8: 昨天晚上1点多钟到这吧，到这之后啊，这边情况特别复杂，但是这个村干部啊，这个包括这个包村这个镇里的干部，还有咱们这个村两委都在外边都积极在谋划这个抢险，里边的情况非常复杂。后来也是咱们这个村书记自己开着钩机，然后端着工作人员到这个村部里把人给抢了去的。另外咱们考虑到这情况复杂吧，咱们这个村子里安排这网格员着家的就是打听情况，直到他们那个人身安全之后组织完，等到天稍微一亮咱们进去开始救援的。
4: 当前宽城后续救灾安置工作仍在按部就班推进，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守防汛救灾最前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风雨抢险守护家园的实战中展现出基层党员队伍的责任担当。
0: 本台评论：防汛救灾，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近日受八威的影响，我市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县区出现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防汛就是命令，面对严峻考验，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闻令而动，逆风前行，在风雨中挺立成一面面鲜红的旗帜，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全，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险情就是冲锋号， 越是关键时刻，

0: 越需要党员挺身而出。防汛救灾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硬仗，哪里有险情，哪里就要有党员的身影，哪里群众最需要，党旗就应在哪里高高飘扬。面对险情，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防汛救灾中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做到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一句我是党员我先上胜过千言万语。面对不愿撤离的群众，基层党员干部耐心宣讲汛情风险，反复劝导，直至群众安全转移。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排查险情，转移安置，抢险救援，排涝清淤，修复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危急时刻，党员站出来，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党旗高高飘扬，群众的心便能紧紧聚拢在一起。基层党组织是防汛救灾的前沿阵地，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实屏障。正是这一个个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党组织，把分散的力量拢起来，把群众的安危扛起来，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屏障，抵御住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击。洪水逐渐消退，战斗尚未结束，只要党旗在，党员在，一切艰难险阻终能攻克，所有难关困境皆可逾越。防汛救灾中，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永远树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
1: 受此前强降雨影响，宽城满族自治县域内三条国省干线因泥石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从7月13号开始，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队伍奔赴一线开展抢通保畅工作。目前三条国省干线全部抢通，请听报道。
2: 记者在国道508赤槽线龙兴门下店至平泉的施工现场了解到，这里有将近1000立方的泥石阻断，交通部门的人员和设备已经在这里奋战了近13个小时。随着最后一部分的泥石被清理，国道508赤槽线就可以实现双向车道全线贯通。受此前强降雨影响，宽城境内的国道 J508、省道 S251、省道 S356 三条国省干线发生阻断，其中国道 J508 赤槽线贯穿宽城全县南北，是客货运运输的交通要道。由于地处山区，泥石阻断严重，清障作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面对严峻险情，抢险队伍累计投入装载机6台、钩机5台、自卸车9台。经过不间断攻坚作业，成功完成大面积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截至7月13号18时，国道 J508 赤槽线实现双向通车，至此宽城三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宽城交通运输局7级职员李志胜：
3: 咱们这段从这个下店到平泉交界这一段是10公里，这一段这个汛情阻断比较严重，全段吧有21处出现了泥石流和塌方状况。咱们这块从5点半开始就组织机械人员到位进行抢修，经过咱们这个不懈努力吧，这块抢通以后实现了咱们赤槽线全线的双向贯通。
0: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部分街道路面淤积大量泥沙，严重影响出行。当地基干民兵奔赴受灾现场，全力开展路面清淤作业，助力灾后道路恢复畅通。请听报道。
2: 14号上午，县人民武装部民兵游击队全面集结，赶赴宽城镇大南沟路开展集中清淤攻坚。受此前洪水影响，道路铺满厚厚的淤泥，路面湿滑泥泞，通行条件极差。作业现场，民兵队员手持铁锹全员上阵，对路面积存的淤泥杂物进行集中清理。随着各类障碍被一点点排除，路面逐步恢复通行条件。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西沟村村民刘小琴：
4: 这真整不了，孩子老人都岁数小的小，老的老，你整不了了。谢谢，真谢谢，这要不然我这屋里根本清不出去。
2: 据了解，此次县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队将全力以赴完成整条街道的路面淤泥清理工作，彻底打通群众出行民生通道。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肖慧新：
5: 险情发生后，我们闻讯而动，迅速动员倡议广大民兵参与到清障除淤、抢通道路的工作当中。下一步，

0: 那民兵将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在保障百姓出行、清除路障、排查险情方面做出更多民兵行动。
1: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2: 2026年7月14号18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我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降至四级。根据当前雨水情形势，经市防指挥上研判，决定于7月14号19点起，将宽城县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降至三级，其他县市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通知要求，目前我市正值主汛期，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切实强化风险意识，保持高度警惕，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值班值守，密切关注雨水情、汛情、险情、灾情，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果断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加大水库、河道、尾矿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区、陡坡陡坎、危房危坝等重点区域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夯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突出行洪河道巡查防守，强化山洪地质灾害防御，聚焦人民生命安全，确保平稳安全度汛。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我们一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
3: 用手机打发时间。

0: 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今天的严阵以待科学抗洪专栏播出的是清河镇闻讯而动，全力抢险，筑牢群众安全防线。吴家店村举办蓟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热乎乎的炕头，暖身暖心，院门前的春联红红火火。2025年1月22号，正值北方小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绥中县祝家沟村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几个月前，洪灾导致村里房屋被毁，党员干部带着大伙与时间赛跑，仅40天就重建了家园。党和政府就是大家的强大依靠，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攻坚克难，新的一年我们还会取得一个好成绩。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大家备受鼓舞。山雄有脊，房固赖梁，一次次大战大考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举旗定向，掌舵领航，指引中国号巨轮前进方向。2024年7月18号下午，如潮掌声中，党的20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是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20000余字的文件，擘画百年大党风华正貌，坚毅笃行的改革蓝图，见证中华儿女勇往直前、拼搏奋斗的铿锵足音。全面深化改革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命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将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
6: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清河镇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受阻、农田被淹等灾情。面对严峻汛情，清河镇迅速响应，主动作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等应急力量下沉受灾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隐患排查治理等

0: 强检作业，多措并举降低汛情带来的各类影响，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农业生产秩序稳定。连日的强降雨导致清河社区便民桥被冲毁，给河道两岸群众生产生活及出行带来极大影响。险情发生后，清河镇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修工作。清河镇党委副书记蔡文涛：
1: 近几日的大雨把我们的便民桥给冲垮了，镇里全力组织人力和物力，大型机械进行抢修，方便群众通行。预计通过今明两天的抢修，明天下午呢，我们这座桥能够方便群众出行。
0: 持续冲刷的雨水也给松树台村造成严重影响，村内沿河道路路基被掏空，安全隐患突出，大片沿岸玉米农田被淹损毁。抢险队伍机械迅速就位，精准施策，疏导河道，处置险情。松树台村党支部书记崔兴江：
2: 咱们现在干的活就是为了把这个路这水给别走，这个河床啊调出一个沟来，让这个水啊从这个河床的当中走。
0: 依托机械开挖的导流水道有效改变了原有水流走向，大幅减轻了洪水对沿岸路基农田的直接冲刷力度，一方面有效遏制水流持续侵蚀悬空路基，杜绝道路垮塌风险，另一方面阻止河水进一步漫溢，保护沿岸农作物不受损毁。与此同时，抢险队伍同步对悬空受损路段开展土方回填、路面加固等整修作业。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蓟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蓟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3: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蓟辽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4: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蓟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媒体看评权专栏今天播出的是河北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评权，做强果蔬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增收新动能。走进河北平泉市八家社区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穿梭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 种植户陶建军。
5: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0: 平泉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管理服务，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采取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8: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7: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9: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11: 春分昼夜分，养生防肝郁。春分节气的特点是什么？肝郁有哪些表现和危害？为什么抑郁症在春季高发？敬请收看中医话节气春分。

0: 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在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昼夜几乎相等。在此之后，阳光直射位置逐渐北移，北半球开始昼长夜短。春分前后也是草木生长的萌芽期，而经过冬的潜藏，春的生长之气也容易诱发一些疾病的产生。因此，春分时节正是调理体内阴阳平衡、协调机体功能的重要时机。那么，春分时节如果人体出现阴阳失调，容易导致哪些疾病的产生？什么叫肝气郁结？我们如何在春分时节保持自身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养生的目的？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春分。
1: 春分昼夜分，养生防肝郁。那春分什么意思啊？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春分，二月中，分者半，此当九十日之半，

0: 故谓之分，这就是春分的一种解释。咱们可以这样理解，春季的整个节气的一半就是我们的春分。那我们中医的怎么理解呢？那就是说白天跟晚上等分的时候，就是阴阳的最平衡的状态。中医讲阴阳可以解释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从我们的节气来说，春分跟秋分的时候就是昼夜等分，白天属阳，晚上属阴，昼夜等分就是阴阳的最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说，如果人体达到了阴阳的平衡状态，就是一个健康的标志。那阴阳的偏盛偏衰就是疾病产生的原因。所以春分代表了自然界，代表了时间昼夜的等分，这就是春分。而我们在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民俗，立那个鸡蛋。根据科学家的分析，其中的道理是这样：春分秋分的时候，南北半球昼夜一样长，而这时候由于地球的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这种平衡达到了一定的状态，所以这鸡蛋好立。其实也是一种民间的一种传说，或者一种习俗，或者一种娱乐的方法。
1: 中医认为人体健康的标志是阴阳的动态平衡。春分时节，昼夜均而寒暑平，昼夜等分，气候转暖，这些外在环境的变化与人体内部机能的协调存在密切的关系。那么在春分时，一旦人体的阴阳失调，容易引起哪些疾病？我们要如何预防？中医又会给我们哪些有益的建议？
0: 春分天气逐渐升温比较高，而早晚还是有一定的温差，春分秋分昼夜等分，气温还是波动比较大的。那中医讲呢，阴阳的波动比较大，对于人体来说要与之相适应，如果适应不好就会患一定的疾病。所以在春天我们好发什么病呢？是肝病。那到了春分的时候，我们要防什么？防肝郁。为什么要防肝郁呢？往往这个季节春暖花开，气温升高，自然界生发之气加上我们的肝气的生发，两个都属于阳，往往生发太过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肝气的不舒。什么叫肝气不舒啊？其实肝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叫肝主疏泄。肝主疏泄更多的指的是有疏通、调达、生发和畅泄四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保持人体的各方面的功能正常。你比如说脾胃的生发之气，脾胃的消化需要肝主疏泄的功能正常，胆汁的排泄生成与肝的疏泄的功能一样有关，而最主要是情志。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外感，第二类是内伤。而内伤我们更多的时候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恐伤肾。那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呢，春天是对应人体的肝，肝又是主怒的，而肝气不舒的人很容易发生情志方面的病。我说疏泄正常，精力旺盛，身体五脏六腑功能也是正常的，精神焕发，思维敏捷，而且能胜任工作和生活。而疏泄不足的时候会表现什么？功能是降低的，郁郁寡欢，胸闷不舒，精力是不够的，疲乏无力，腹胀便溏，这些都会出现。而疏泄太过表现是什么？就是更多的是急躁易怒，两胁胀满，动不动就发火，这是疏泄太过。所以疏泄太过啊，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疏泄不足不急的时候，大部分表现

就是肝郁气滞，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春天春分这个节气里，要防肝郁。门诊中我那天就来了一个病人，他来看什么，他是因为述说他的病情。

键是食欲不振，还老觉得特别饱，精神上也特别不舒畅，我们叫精神方面的抑郁。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看了一下西医，西医说什么，问了一些症状，包括失眠啊，平常的精力不够啊，还有什么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所以看的是一个抑郁状态，给他抗抑郁的药，他还是有一些顾虑，他想，那我既然不是很严重，我先试试中医吧，就来到我这儿。那我分析他的病情，有诱因生气造成，发生的时间是春分前后，在一个中医讲的肝主怒，肝气不舒，就容易造成脾胃的消化功能不好。因为我们《黄帝内经》说了，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所以没有食欲是胃出了事儿，而吃的东西在这堵着下不去，那一定是脾出了事儿。但这两个都跟什么有关？肝的疏泄功能有关。所以有的人会出现什么打嗝比较多，这个患者就经常胸腹胀满，膈逆不断，老打嗝，打了嗝当时舒服一会儿，五分钟以后又不舒服了，这属于什么胃气上逆。因为胃气应该主降，脾气主升，脾气不升了，胃气不降了，可以出现他的胸腹胀满，膈声不断。那这个源头是什么？肝郁，肝主疏泄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也就是说他因为一点小事生气了。那为什么春天容易生气呢？就是肝气生发太过，加上自然界的生发，两个都是在这个季节容易造成情绪波动的一个诱因。上述症状都是因为肝郁气滞造成，那说明什么？情志在我们的春天，在我们春分的这个节气前后是容易波动，而且容易造成肝郁气滞。那这种抑郁症我们诊断其实更多是属于中医讲的肝郁气滞这种类型。那我们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其实很容易造成的真正的疾病的产生。春分时节防肝郁，在我门诊中来了一位徐小姐，三年前出现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而且关键是呢，她那个睡眠每天才能睡几个小时。那为什么呀？她是因为工作以后工作环境不适应，因为她实际是家里是独生女，工作之前的生活状态很顺利，没有碰见任何沟沟坎坎，学习在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一直非常优秀，到了工作环境才发现单位优秀的人才遍地都是。所以他十年换了五家公司，你想平均两年换一次，那更多是他只要不适应就换工作。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更多的他们说叫人才流动，但是这人才流动太快了，其实往往的适应能力更差。为什么？就是挑花了眼了，而且他不能战胜自己的困难，战胜工作中遇到的挫折，这种我们经常说心智有点不成熟了。那这个人那后来就是到了我们的精神病医院，人说那你看看精神科医生吧，一看有抑郁症。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叫情志不遂，我们中医认为精神造成的疾病其实是非常难治的，而精神导致的疾病更多的跟肝郁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人后来到了我这门诊，就发现他的目光也是忧郁的，精神也是疲惫的，而且你像30多岁他居然穿着打扮很随便，也就是他精力不放在这方面了。所以我们中医通过望诊看到他是一种肝郁的外在表现。

0: 肝郁的外在表现主要有几个方面呢？就是他的精神是疲惫的，面色是苍白的，口唇是发淡的，整个着装是不经打扮的，而且他的目光是忧郁的，说话那眼神是游离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是肝郁，肝郁气滞的人在春天这个季节症状会加重，或者发病率会提高。在《黄帝内经》中，精神疾病是这样理解：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黄帝内经》把情志方的分工跟五脏的疾病是相连的，怒火往往往上边走，所以表现的头部症状是明显的，所以这个患者他头晕也是反复的出现。从这点来说，由于情志不足，肝气郁结，肝的疏泄功能下降了以后，会引起他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会出现紊乱，所以从这点来说，他的抑郁症属于肝郁的这种类型，在春天是高发的。
1: 春分的阴阳特点是阴气犹存，阳气渐盛。从中医上讲，肝主疏泄，人体内气血通道的畅通依赖于肝的正常疏泄，因此春分时节应该注意养护肝脏，防肝郁。那么当肝气郁结不畅时有哪些表现？它会导致哪些疾病的产生？为什么性格内向的人更容易肝郁呢？
0: 还有一个女士，这个是蔡小姐，30岁，上午这来看什么呢？她在3年前出现心慌气短，而且睡眠质量急剧下降，入睡很困难，而且经常夜里惊醒，睡着了一个梦连着一个梦的，而且对什么事情不感兴趣还焦虑，那后来被诊断成焦虑症。焦虑以后在服用西药的时候，他的身体出现了其他的反应，肝功出现了异常。人家药剂量是对的，用量用法都没有错，只是他个体差异，吃了半年以后药物性的肝损伤出现了，所以他又不敢吃了，把这药停了以后症状又加重了。那怎么办呢？来到我门诊，第一想恢复肝功，第二呢想治疗他这个焦虑。当然来之前他又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发现了什么？甲状腺功能亢进，又被确诊为甲亢，所以经常出现心慌气短胸闷，而不能上班，睡眠也不好，整个人属于一个恶性循环。而这个在中医认为属于肝郁，它的症状就是一个焦虑和一个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它的心悸是突出了一个症状。我们中医怎么认为呢？中医认为本病是以心中悸动为主要表现，只要一动，每分钟心跳就超过了140，所以他不敢做任何的活动，只能在家里待着，躺着一起来都会出现心慌。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工作呢？所以这种情况在他来说，我们中医更多的是养心安身，从这个方法还有疏肝理气来治疗。其实这种病人在临床上越来越多，因为跟他的人的思维的特点、工作的压力、生活的没有规律都有关系，所以往往疾病的产生不是一个原因，我们要理解很多时候是组合的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位患者，前面第一个是抑郁症，第二个是有焦虑，都属于肝郁。这个患者其实他不是抑郁也不是焦虑，他是什么情况呢？那天一个52岁一个女士坐在我诊桌前，话很少，女儿陪着来看病。我问你看什么病，她怎么说的？

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甲状腺结节三个病，都跟我们中医讲的肝郁有关。人只说了三个病名，我说你有什么症状？胃胀、失眠、心情不好、大便干燥、肝区有时候疼，你瞧，说的都是很简练，又没有我们这个废话，而且关键是什么？他多余的话都不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患者是一个特别内向型的人，我再一打量，面容是憔悴的，有一种忧郁的眼神，口唇颜色是淡的，而且从精神整个状态是疲惫不堪的，那说明什么？这个人一定是内向型的人。所以我这时候开始进行问话，我说那你是不是吃饭不香啊？我说是不是你睡觉的时候做梦特别多啊？我就想一个女士看病，其实往往一般的女士看中医来都是话很多，而这个病人为什么话这么少呢？我就说那这样吧，我说什么你点头和摇头，你不用那么费力气，我看我说的对不对，从根上我来给你说你的病因。我说你20多岁之前一个人的时候，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的时候，你生活的还比较愉快，点头。我说后来你是不是结了婚以后，你觉得家庭是主要的，你的老公是第一位的，点头。我说那你后来有了孩子，孩子是最主要的，作为你的大脑中要思考的第一位，是的。这种情况我说那你是不是慢慢没了自我啊？又是点头。孩子小时候的家庭状况并不是很好，点头。那我说后来呢，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这句话出来的话，眼圈就开始红了，眼泪就要出来了。我说到了今天孩子都结婚了，你才知道年轻时候所有的付出很多人不理解，你的老公不理解，你的女儿不知道。说到这时候，他女儿在后边说，说妈你是不是就这样的人啊？他妈就眼泪就下来了。而这时候我姑娘，你妈受的委屈你从来不知道吧？她说我不知道，她也不说呀。我说她在你小的时候省吃俭用全给你了，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吗？经济条件不好，作为母亲一定把第一口食物和最好的生活状态都给了自己的孩子。我说你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女士这种泪流满面，你说一个大夫让一个病人泪流满面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其实我更多的说，我们中医讲治病有一种心理治疗叫给邪以出路。女士很多情况下对于内向型的人要学会让他跟你倾诉，而这个患者不愿意说，那不愿意说我用其他的方法，我们按时髦的一句话叫排毒。这时候他泪流满面的时候，他的话也开始多了。他说王大夫您说的没错，这孩子小的时候我带他说他爸老出差，都是我一人带的，而家庭条件又不好，很多东西我不想亏了孩子，所以什么东西都给他买，我自己就凑合凑合了这么多年，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委屈，有时候也生气，但是生气为了家庭的和睦，表面的一种和谐我更多的自己忍了，所以造成了什么？我到今天一检查出这些病，我都觉得我自己这一辈子有点活得太憋屈了，太冤枉了。那这种情况下他典型的肝郁气滞，内向型的人往往得肝郁气滞的人特别多，他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说到了春分季节，对应是肝，肝要防什么？肝郁。所以肝郁的病人在这个季节是高发的。春分的时候其实

0: 正赶上自然界是阴阳等分，昼夜平分。我们中医讲的阴阳等分，实际跟春分的这个昼夜等分是一致的。那《黄帝内经·至真要大论》怎么说呢？仅察阴阳所在，而调治，以平为期。平衡阴阳，一定是我们中医治疗疾病首要的一个原则。其实阴阳的偏盛偏衰才产生了疾病，肝火旺了，那容易得肝郁的一些病。如果说我们肝气生发太过，和自然界生发的气候两个生发的过分的时候，一定容易产生肝火。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对用阴阳的理论来调和我们身体的存在着阴阳的偏盛偏衰。这个患者那实际就是阴阳的失衡，造成了我们的肝郁气滞。以上这几个例子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女性在春分的季节实际高发的疾病呢，更多的是肝郁。那这个我要讲讲它为什么。因为女性的思维跟我们男性是不一样的，女性的最大的特点是敏感多疑，精神方面需求比较高，而且情绪波动大。所以很多女孩这时候要来月经了，而正好赶上单位领导、公司领导一批评，心情不好了，可能这次月经就出现了痛经，甚至可能生一个大气，月经没了，闭经，这在临床上也能见着。所以我们往往女性在月经期、生产期，比如说生小孩时，还有哺乳期、三期都会出现精神方面的失衡。那这几年产后抑郁症也出现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很多女性在生完小孩以后，做了母亲以后，突然的在喂奶期间生气了，这个奶水就没了。这个什么原因呢？中医都认为是情志不遂，肝郁是占有普遍的位置。因为中医认为五脏中的心主神明，管着思维，肝主疏泄，管着情志的疏泄。所以我经常用一句话来解释：生气了伤肝，想得过多伤心。女性精神需求高，往往造成情志不遂、不随所愿的时候比较多，而男性往往精神方面比较恒定，也不会敏感多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男性相对得情志疾病要比女性要少得多。所以在春分这个季节，自然界昼夜等分，阴阳等分，但我们这个调理阴阳，在这个治疗肝郁一类的疾病，在春分这个季节应该是最佳时期。
1: 中医认为肝的疏泄功能直接影响着气机的调畅，气是血液运行的动力，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春分养肝重在疏，那在生活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疏肝？怎样的饮食习惯有益于肝的调养？春分养生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春天对应人体的肝，春分季节防肝郁，那咱们怎么去调理或者说来养这个肝呢？其实更多要考虑自然界的生发之气。在这个季节讲一个字，疏。疏什么呀？疏肝，疏泄。中医讲的肝主疏泄是肝的第一大功能，而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疏泄的功能，更讲的是情志的疏泄。那情志的疏泄咱不用说了，其实每个人在我们正常的或区别于其他的季节的，在这个春天是精神方面的波动的季节，这跟我们中医讲的肝对应春天有关系。所以肝郁气滞的人特别多，经常我在春天发现有些人男性就肝阳上亢的比较多，发肝火，女性肝郁气滞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怎么疏呢？第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